0: 大哥大嫂，茂彤大哥大嫂，谢大哥谢大嫂，志成大哥，美云姐，美桃姐，素芳姐，春菊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不念着哦，拍谢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上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好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喽，
2: 发喽。
1: 你个看，一天过了又一天。
2: 啊哪啦，一天过了又一天，大家嘛一天一天。
1: 啊，对，真紧啊，你无讲真紧。
2: 有啊。
1: 我会记得啊，拜拜，歌声满天下，明天见，拜拜。
2: 然后。
1: 接过来啊。
2: 对啊。
1: 你个看，哦，你个看，你唔知赞一条阮未吼？唔知道你要阮先
2: 唱，再袂调都拢走啊！
1: 安尼啊，无应该冇人走去啊，唱袂调。
2: 有啊，播啊声，下拄啊一开始甜哦，拍者好好，会使出去啊，咪出门
1: 啊。有这两个爱紧走，哦，应该袂遮严重啦，莫安尼啦。人哦爱到处结善缘，你知？唔管这個人生做啥物型，唔管这個人哦，我你要过你完哦。讲真的哦，我们要结善缘，嗯，伊难得啊。伊若无要插人，咱嘛免去插伊吼，那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哦，做人家己最重要。我以前我讲真的哦，我吼也袂来说主持哦，这种电视台主持哦，我真正拢为别人来活。哦，我真的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为什么？为了朋友而活，为了家人，为什么？为了别人而活，都活在别人的眼光。哦，拢是讲哎呦，咱安尼唔知别人讲咱安那袂，哎，我咱安尼唔知安怎，拢会惊，都会怕。哦，到即马无咧上班伊啊啦，我无咧靠人食清干，讲正经的做家己。所以，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电视剧好钱的人，有足侪人就是我安尼。很多人拢是啊，拢安尼，拢惊人安尼讲啦，啊惊人创啥，拢一定爱做到正完美。你做到完美嘛，是有人会讨厌你。
2: 系啊。
1: 你做怎么再好哦，还是有人会不喜欢你呀？
2: 对。
1: 啊，就全世界都干他一个你的尔，没有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无人跟你同款呐。哦啊，甲人会下就来，甲人袂下，迄就是无缘嘛。啊，你就想，迄就无缘，迄无相欠，迄无相欠。哦，你不要想那么多，活在自己的那个眼光里面就好了，活出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你活在别人眼中哦，真艰苦嘞。
2: 嘿，
1: 哎，是真正有够艰苦的。哦，要做代志，要创啥人啊，两个白卡白手。
2: 哎，卡扎，其实以前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都会，
1: 会
2: 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拢会想讲要求完美嘛。
1: 对。
2: 啊，不过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哦，未使阁讲这個，咱即马嘛是阁少年，少年，经过了十年了嘛，又话嘛是少年，
1: 那是阁少年。
2: 啊，但是想法已经有改变了，
1: 有改变了。
2: 就是我感觉，就是现在比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其实某可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好的用忙。
1: 哦，无用，
2: 无用，
1: 无用。
2: 真的，就是你当你吼，就是你可能生活很规律的时候啊，然后每天都固定的一个模式，你有时间想东想西，啊，不过当你的生活是足无用的时阵，有无？很多东西有无？你都无都顾好完毕啊，因为要求完美的时候，你都袂当有缺点哦。可是当你忽然就啊。我今天哪里做不好，这里不完美了，你就开始会放纵自己。欸、啊，卖下完美啦，安尼啦。
1: 我真艰苦。
2: 有无？你无感觉吗？
1: 我来做代志嘛是安尼。讲真的，我真白讲，咱个做代志，咱个都搁较，咱搁较急性。我没有急性子。
2: 嘿。
1: 一件代志一定要甲做甲完，才要休困。
2: 好。
1: 啊，到食饭时间到嘛是一脸烦神，就是要甲做个了就对，才要去吃。啊，人讲啊，你就吃，等下来也袂人甲你做去。你等下才吃才做着，啊就是。就是就不习惯，反正就一直想要甲做好就对啊。
2: 做
1: 就
2: 白
1: 去，做任何代志都会这个样子。
2: 哦，
1: 做任何事情就是啊，除了这点么工课，就是一直要甲做完，结束哦，啊才要来赢，才来去赢，啊要来吃饭，才来去吃饭。但是你有当时安尼吃饭，你对人袂对啊。
2: 对。
1: 对啊，人想啊，遐也袂用生气，遐嘛是你等下，你嘛是家己爱做，你就直接等下开工的时候要做，再搁做就好啊。
2: 哦，对啦。
1: 有些那个个性，哎个性，但是我千万袂啊。哎呀，袂共个，迄袂人会甲你做去啦。
2: 对啊。
1: 哇，人去食饭，咱再来去食饭，哎，莫有家己哦，过得这么急啦，那个就是急性子啦。
2: 对。
1: 有人个性足急的，就是安尼啦。
2: 嗯。
1: 哦，啊，我甲你讲，哎，有阵时哦，你若个性急，啊，你若过咧杂的时阵，更容易出错。
2: 哦，对。
1: 那个更容易出错。
2: 对。
1: 嗯，我的人生当中啦吼，我甲你徛，我都莫安尼吼。
2: 嗯。
1: 两边家己去甲人相弄。
2: 哦。
1: 那两次啊，我印象当中啦，嘛无讲介侪年啊， 我印象当中自少年到桥都买两摆当小龙，嗯，拢是两届拢是等咧心花朵的时阵。
2: 哦哦，心哦有可能。
1: 心空花朵的时候。
2: 因为你也好像桥都把你发泄掉。嗯。会不会？
1: 啊你气。
2: 你气。
1: 心情歹的时阵。
2: 嘿。
1: 嗯，拢是因为安尼发生的。你就较，你就气嘛，你就无咧注意讲啊这个，到行啊，他行啊，是不是十二多行啊？你本来你就是要注意嘛。
2: 对呀、
1: 啊。拢无。
2: 安尼哦，
1: 两次啊，两次都是心情不好
2: 哦，
1: 拢是心情歹，讲的时阵。安
2: 尼、
1: 哦，所以我今麦哦，今麦起来都爱上班，为什么？大刚心情歹，帮我较紧张。今天就算讲起麦，深呼吸，啊个吐气，吸气，吐气，啊无什么代志，就啊就安尼哦，来安尼好，家己有心情哦啊啊，免想啊够济啦，代志哦拄到咧，啊免想啊济啦，时间过，代志就过啊啦。哦，只要你面对，勇敢面对他，他就过了啦。啊，唔免想遐到济啦。哦，啊，所以我对我家己讲，哎、欸，袂使，不行。人讲诶，我诶心恐慌都是很容易做错事情。
2: 对。
1: 对，我起码就尽量控制家己情绪。
2: 其实真的就是你很急的时候，你有一件，你有讲一件代志，你伫急要去做，反而愈做错决定。嗯。愈咧急的时阵，其实愈爱冷静。
1: 对。
2: 很。嗯，但是很多人就是冷静不下来。
1: 欸，我现在会，
2: 你现在会啊，
1: 我现在等你急的时候走过一步，不行，我要放慢，心情。
2: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想要为人很冲动，对吧？冲动的人，
1: 对，
2: 因为少年的冲动更多嘛，但是坐火人也会，那应该是过去的个性更冲动，对吧？然后到一个年纪，他都没改变，
1: 对，
2: 还没有让自己脾气缓和下来，所以遇到事情，你也感觉讲莽莽撞啦，当下就急吧，其实代志等到拢无法度处理，噶就好势、欸，都不完美。
1: 我跟你讲，那个你要真爱看，真正你若讲老一老年纪高啊，佫无改哦，实在是真爱。你看最近那个一个新闻，不是早午餐那个影片，你看
2: 早无嘞？早午餐哪？我无看到早午餐是发生什么
1: 事？啊，不过一堆中年妇女，
2: 嘿，
1: 一堆翁仔某，
2: 翁仔某，
1: 啊，去人个早午餐共。要点餐嘛？
2: 点餐嘿。
1: 啊，点餐，人是讲啊，我要一杯红茶。
2: 对哦。
1: 啊，红茶啊，迄个早起来是不是爱伫头前点嘛？
2: 对啊，对。
1: 你要去啊？要半糖吗？啊，去还是还去冰吗？
2: 嘿。
1: 是不是？我弄个干焖，弄个
2: 干焖就。对。
1: 哦，因个翁就袂欢喜啊嘞。
2: 啊那，阿妈袂欢喜。
1: 你不看好影片哦？哦。
2: 无，我无看到，是
1: 啊。为
2: 什么？嘿。
1: 哇，因个翁就真不欢喜嘞。
2: 嘿。
1: 你讲，我先讲一下，我目前点餐点到是现在，我要跟你们一个建议。你现在是在审犯人吗？你不能等我都点好了，你再来一直问吗？你再来问吗？
2: 啊！
1: 我、哦、开始没的，啊，人家的店长哦出来哦，
2: 嘿，
1: 店长出来，新闻马播啊，他说没有，先生你大哥你不要那么生气，嘿，他不是在审犯你，他是这个他是在跟你讲这个流程，
2: 好、
1: 哦，点餐的流程
2: 啊，对
1: 你讲你不能等你不能等我回笼点后你再问吗？你怎么写的门环人吗？哦，阿公，你是要替他辩解吗？啊，我就是要听到你们跟我讲对不起三个字。
2: 哦，
1: 阿南黑的店长改工，哦，那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吗？
2: 嘿，
1: 不行，我就是要听到那三个字。
2: 哦，阿卡贝亚嘞？
1: 阿其他的人就讲不要，不需要，吼一段，点餐抓个吼伊，抓个吼伊。
2: 其他的人是人客哟？
1: 无，黑来对工作人员。
2: 啊？
1: 吼一段，还加目标抓那个砰砰停嘞。
2: 对，
1: 哦，阿两阿我就出去了呢。我、哦、阿店长就安尼，哦，嘛，哎，店长做了真好，那个女店长
2: 交
1: 给你，
2: 哦，
1: 替这个员工打抱不平就出去啊。
2: 嘿，
1: 那我现在要报警，伊讲喊你报啊，哦，阿就报，好，你不要走，哦，出去外口嘛，个溜，出去外口叫你等一下，我已经报警了，我这边都有监视器。
2: 嘿，
1: 哦，阿就改，阿阿伯讲，阿阿伯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哦。尴尬，你讲凶人客，
2: 还是少年啊，是啊啦，还是那个是。
1: 我领六十个啊，六十啊，六十桶啊，五六十啊啦。
2: 啊，两阿婆
1: 嘛，两阿婆呢？阿婆也无制止啊。
2: 哦。
1: 连老婆也没有制止，我是觉得。
2: 啊，老婆也是挺她老公
1: 哟。那当然啦，不然呢？嗯。啊，不然呢？
2: 哟，啊是讲啊是讲，因翁因某嘛唔敢讲话。
1: 哎，
2: 这生活伫这个十波的掌控之下嘛，真恐怖
1: 啦。哦，真恐怖。我看了影片，其实我看到。
2: 哦。
1: 哦，实在就是咩啊，什么个屌的，那是那这种人啊。
2: 嘿。
1: 你人。

0: 人去甲阿妹啊点点餐，你红茶，人一定会问我要
1: 对啊，无
0: 去冰嘛？不是，
1: 我点了啊，这个点来盖吗？
0: 对，嘿，一定会先甲你问，你要红茶啊，红茶你要去冰嘛，或是无糖，或是半糖、几糖，也甲你问嘛。
1: 对，
0: 人家那个是咧甲咧碎这个流程哦，一动作你即马是咧问烦人诶。哦，
1: 对啊，你点你要啉红茶，然后要不要去糖，要不要去冰？
0: 对。
1: 对他们这个早餐店还算服务很多，欸、有的 都做固定的
0: 咧，都固定的嘞。
1: 对啊，那
0: 我咧差不多什么？
1: 哦，啊，迄个人，
0: 什么病？
1: 迄个人嘛是还真正、
0: 啊。那个影，那个叫监视器，人起码店家
1: 中东有看监视器啊，
0: 一公里过来我都有监视器。
1: 对，啊，那个店长的鞋掏给你会有，嗯，一开始有搞回事嘞，嗯，后面他也抓狂了。
0: 哎、欸，那掏给你的挖过来，那个阿妹在有骂嘛，
1: 嘿，
0: 伊就挖过来，哎、欸，大哥你放你不要这么生气哦，伊讲你他是在审犯人吗？他不是在审犯人，他是在跟你讲这个点餐的流程。
1: 对，
0: 阿内爱就无当你耍，阿就把吼啊。嘿，你现在在替他出头是不是？哦，一直讲头给你们替出头辩解嘛，啥玩意啊？你讲我不是要替他辩解，我是在跟你讲说他没有在审犯人的意思，他是跟你讲流程啊，你哦，你要叫人家讲对不起啊，应该讲对不起。我看伊眼皮应该是讲对不起，是这对阿阿婆才对，嘿，唔是人阿妹啊。人家拢点点嘛，无讲我，刚才问看你半糖还是红，啊是要全糖啊，是要去冰啊？那来讲袂使。我讲真哦，你看这个个性，
1: 对，
0: 爆不爆？
1: 太爆了！
0: 这吃到这年纪，哪个这个个性？
1: 对啊。
0: 无怪即卖做足侪一寡欧巴桑、欧里桑，你看咧也多小台，我新闻直直播。
1: 嘿。
0: 新闻直播，哎呀，恁你看咧，那你起一个起口角啊，尔，你看看不掉就多。长影片嘛，不是呢，人家出片也是啥呢？吼。一日讲对啊呢，啊哟，我是足惊迄个讲对啊，来尖尖大，我气着我要甲讲呢。
1: 哦，
0: 啊两个翁仔要可能个人的某啊啥，我唔知呢，一人护一个嘛。
1: 嘿，
0: 哦，一人护一个，一个顾一个嘛。哦，一个因翁一边，一个因翁一边，安尼一日甲对两个歹，要甲对关呢吼，啊，再拿个来跳探我，啊，就一日围围围，
1: 安尼哦，
0: 一日围围围围安尼，你讲啊，这边翁惊伊共讲咩？啊，这边的某，而且这边的某惊翁共讲，啊，这边的某惊翁共讲着嘛。哦，啊，各自拢摕手机咧录嘛，吼，安尼嘛，
1: 是翁了嘛，是翁两个翁咧冤家吼，
0: 哎，两个翁咧冤家，两个查甫咧冤家，我唔知是唔是，那反正就是两个查甫对两个查某人，啊，两个查某人就是好个人个查甫人，我唔知啦，我唔知啦，我想，吼，足恐怖个，啊，一个讲，你甲我讲，我卖来来，吼，我就讲，我慢慢安尼一个叫，
1: 没有人挑衅，
0: 刺激啦，
1: 对啦，
0: 哦，你算讲你对，慢慢安尼个刺激，
1: 对，因为
0: 些笑个，因为只要个喊落去。
1: 伊那俩讲，甲你喊落去，你头若受伤，阿袂安那，阿伊若无钱头赔你，
0: 系啊。受伤个呢，迄钢铁头先是尖个呢。
1: 哎呦，迄就危险。
0: 迄是铁啊呢。
1: 对啊。
0: 迄若讲查甫人出一下来，你头袂拄啊一空哦。
1: 会哦，可能会昏去哦。
0: 啊，即不昏敢去敲去个，但
1: 是
0: 喊落拄啊尖个拄啊插入去，啊一声就呢。哦，我实在看着吼，唔管伤着伤唔着，我是讲，当你红回头，啊伊佫摕鸡丝啊。伊阁摕假死啦！哦，就算讲咱无摕假死，咱丢嘛尽量先不要去挑衅他啦。
1: 对，
0: 因为我觉得那个会造成人身安全问题啊。
1: 对对对，
0: 真的啦！哦，被他们我两个查某安尼，你唔知是厝边啊啥，我不了解啦。
1: 对。
0: 哦，啊，今麦看足侪足侪人哦，唔知是今麦大环境的关系，你看
1: 压力可能是那种压力。
0: 对。
1: 然后就是。造成的那种情绪的波动，好不好？嗯，就骂人情绪都，很多人情绪很不好，忧郁症的啦，躁郁症的啦，就这样。嗯，哦，那种状况就是愈来愈，好像蛮严重的。
0: 但是俺根本愈来愈派探家冇关系哈。
1: 嗯，
0: 还
1: 是啥？愈派探家可能嘛是有啦。
0: 嘛是关系。哦，
1: 然后
0: 大环境的关系吼。
1: 然后那个什么，一些东西也是涨价，什么有可能。就是很多的那种压力，有可能很多的压力啦，嗯啊、所以讲造成那脾气大概性格拢出卖哦，很暴烈有没有？嗯，
0: 真的很恐怖，
1: 很恐怖啊！
0: 最近啊，你看一件就过一件，一件过一件，这个毒价，
1: 毒价
0: 早上又有了，
1: 安尼哦，
0: 又是毒价，
1: 就买假多，
0: 怎么这么多？
1: 对啊，
0: 这假多的钱，假够多、哦，你看看，哦，你再去看到个毒价。啊！你个毒箭啊，讲来弄啊呢？哦，你看看，
1: 今仔日个弄掉，
0: 个弄掉啊！啊，唔知有人伤无？我唔知弄嘛弄车弄我多摆哦，嘛是弄开甲弄安尼偏偏啊！
1: 哦，就危险。
0: 丧尸烟啊吼，啊，佮有啥有诶？
1: 为什么？哦，这到底是要对倒掠去哈？
0: 这唔得要对倒掠吼？
1: 唔知呢。
0: 我一点想无讲，为什么这么泛滥？
1: 对啊，
0: 这个毒品为什么这么样的泛滥？嗯，哦，啊，当时是

0: 这到底你来的官，你来的走私，你来走私，这是不是有漏洞？
1: 在台湾应该有那个，你别看，其实都一段时间都会破获啵。嗯。在家己在种黑，还是讲家己在咧制毒工厂、哦、有没有？拢去个山顶买溜啊，就偏僻的所在有无？嗯。就是
0: 种、哦、大麻啦，
1: 吼、啊，无
0: 就自家己制作遐在这个药啦。
1: 对啊，足恐怖的吼、嗯，所以讲其实，哎，要安怎讲，防不胜防啦吼、嗯。啊，咱就是家己，爱注意咱家己。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注意家里面的人够喝水啊，不要有这种事情发。家里咱够喝够喝，就是不要让你身边的人去吸毒什么的。
0: 其实，阮你像阮遐哦，咱其实咱拢正常人，咱是家己一家过了真好啦。
1: 对啊。
0: 咱讲真个，咱即卖唔知干要过人一家呢。
1: 系啊。
0: 嘛喺厝边啊，嘛喺那硬硬。
1: 哎呀嘞，哎呀，
0: 因为厝边啊，讲正经个哦，我还唔知囡仔食毒个嘛食侪哩。
1: 哦，对。
0: 我讲真个，阿少个，我甲你讲定弄车个。哦，哇，讲孙啊，公车的无？
1: 哦，
0: 系啊，
1: 我过来啊。
0: 啊，你讲的无小声啊，一边讲话搞弄别人无？
1: 嘿，
0: 啊，弄别人才讲怕你，你个看。
1: 啊，即摆敢敢？
0: 哎，我知，啊，知会敢无？啊，笑的惊怕，我嘛唔知，怕嘛是，嘛唔知佫共弄袂。我叫阮母啊讲，爱闪到边个，尽量莫行我边去，啊，不然会笑笑的。
1: 对，对啊。
0: 那笑笑啊，你拄啊，你透早佫拄到伊个。啊！我即马停车嘛，停车嘛，真惊。
1: 你车是爱停到位啊去？
0: 啊！我要等阮家，我唔要停车。
1: 哦，嗯。啊！恁家门口袂当停哦。
0: 啊！阮家门口袂当停，系行来嘅。
1: 是哦。
0: 嗯。行、哦、来停嘅人，我头前几人要出来，较无路出来啦。
1: 哦。
0: 哎呐，啊！咱要登去较久，咱咯一定拢停路边。
1: 哦。
0: 停路边啊，
1: 行来。我讲恁家头前行啊大条。
0: 哎呀，无啦，细条嘅啦。哦。哎，啊，所以即马我拢车都蛮家停嘅遐。啊，车你讲停遐，你来赔来赔去，叫我喊着你看。啊，像伊种来，佫无钱通赔啊，你毋知家己个有啥？
1: 对
0: 啊。我拢真惊诶，你来看，像这嘛头痛人物呢。
1: 对。
0: 这嘛叫头痛诶呢，真正诶。哦，啊一抓袂完，啊一日去，一日去，啊就佫来一个。吼，那实在是足麻烦诶。
1: 哦，
0: 啊所以你若讲厝边啊，若讲有这食毒诶啦，莫讲有食毒啊，无食毒咱毋知啦。
1: 嘿。
0: 精神方面诶啦，吼，有精神怪怪方面的，你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啦。
1: 对。哦，
0: 然后细汉囡仔就不要让他单独走啦。
1: 好。哦，
0: 啊若讲停车啦，啊讲老大人嘛是共款啦。
1: 嘿。
0: 哦，像这种暴力诶，共共车诶。哦，这个就属于就暴力了。
1: 对。
0: 哦，这有当时啊，若攻人的时阵是真恐怖。
1: 嘿。
0: 哦，若咧拍人的时阵，讲真经有当时你也够怕，少怕去哦，计衰啦。
1: 嗯。
0: 拢爱碎离啦，那个厝边啊，讲真的，拢爱家己爱去了解一下。
1: 对啊。
0: 哦，啊，若知影迄边有，咱就尽量夹保护别边。
1: 嘿。
0: 咱就尽量夹，嗯，啊，该逆向咩？啊，无你感觉正向。
1: 当然。
0: 我若开车去，等个看伊徛伫遐，我的车都唔敢歪去啊哩。
1: 哈。
0: 嗯。
1: 因为。
0: 看伊徛伫外口咧晒日头，我的车都唔敢换去啊。
1: 吼。
0: 啊，若所以的车搁停在遐，你袂远的。
1: 无，你的车停保卫啊。
0: 哎呀，啊，着停保卫，可能着爱停较远的。
1: 哦。
0: 停较远的啊。哦，所以你看，唔来干那顾人个店，厝边啊买个顾咧，顾伊看伊有换来无咧？你足重要个咧。
1: 哦。要啦，我感觉讲住就是厝边啊，那顾啊有无？大家互相帮助啦，互助啦。
0: 即个少年个是来好霸行为来，慢唔知啦吼。你看人只要偏偏咱家己附近的咱。一寡少年伊在咧食毒诶，我们都不知道。
1: 对啊。
0: 我也知啊，机关内咧无代无事，去耗诶毒是要怎啊话？因讲靠精神啊，啊，就是人半生半暝也无咧困诶啦。
1: 嘿。
0: 无怪安尼脑神经衰到歹困诶款啦，可能长期间落来就是按是食毒靠困，还是食毒靠精神。
1: 食毒诶无精诶，有精神困未起吧？
0: 对。
1: 他们不是就睡不着吗？
0: 哎，对啊，哎，就是生理时间规律固然乱起了，是不是主要来靠诶来提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吃根本吃死死去啊那样，真的。
1: 吃到那人，其实那个是毒啊，吃毒就是毒嘛。所以身体整个细胞，整个其实都会被破坏。
0: 我们的一两个人吃那么死死去，少年啊，
1: 对啊，
0: 少年啊，我们在讲也不知。所以这个毒品，嗯，家己爱说的，哦，这些现在做成各式各样啊，或巧克力也是，或者什么物件，我把它做成的那个果冻也是啥。很多啊，
1: 其实好加在，因为咱的生活算较正常，咱也袂去什么夜店啊，
0: 出入一寡一寡
1: 酒店，较无好的场所啦，就是比较容易
0: 发生事情的一些场
1: 所。咱嘛无去交往迄种，就是较唔加人迄种。
0: 咱目睭金嘛，
1: 系啊，
0: 咱来看这个个性各方面哦，做人处事有诶无诶，对不？动作一些小动作，一些动作咱感觉唔对。
1: 咱就
0: 系啊！你若讲咱甲伊同款，伊做咱，咱嘛感觉对。
1: 对。
0: 咱也无甲伊同款，对。 一做，咱都嘛感觉唔对时，你就闪嘛啦，你就会保尽量吼，莫来扛起来哦，莫小考察，咱就去动啊嘛。
1: 就是较无好的人莫挖啦，
0: 对啦，哎
1: 呀，啊无你有讲人要甲你扛起，哦要甲你设计，嗯，啊是讲哦，就像你讲的毒品啊什么，扛起跛脚什么的，都是。你如果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的人，比较容易有机会嘛，比较容易有机会用看起嘛。
0: 看起
1: 啊，咱哪拢生活拢做正常的，没有那些不好不良的习惯，你嘛袂想要去嘛。
0: 对啦。
1: 对啊，其实也不太喜欢去参加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聚会。
0: 对啊，因为跟咱个性嘛袂，咱嘛
1: 不是。袂合，嘿啊。
0: 不合的。
1: 对。哦，
0: 所以咱正常啊，咱台湾拢知影讲什么是。跟我们合的磁场比较接近，其实你家己感受就拢感受出来
1: 啦。对啦，其实大家拢会知啦。
0: 自己都感受得出来啦。除非就讲少年囡仔唔慢吼，唔慢出社会啥有咧，较唔慢。
1: 对哦。
0: 啊，朋友少就讲啥，朋友拢好，你遐我伫遐咧，嘻嘻哈哈，拢用朋友安尼互相消停啊，很有相义气啥有安尼。不然到尾来讲，还是义气，拢咧受害，你唔知。哎，真正吼，所以没有办法，自己管好自己啦。
1: 对。
0: OK。来，那进入当个生活知识王哦。今天要讲的哦，来这睡觉，睡觉，
1: 哦，
0: 困，
1: 睡觉，
0: 哦，困哦，注意听哦，困，这个习惯，既然呢，积累会修
1: 哦，
0: 折寿
1: 对
0: 哦，哦，这个医生啊，讲哦，这个恐怖的这个效果啊，心中啊，被迫每天加班
1: 哦，
0: 未少人啊认为。食香油嘛，
1: 哦，
0: 还是讲啊，食饱了都无咧叮当，
1: 对，
0: 哦，动了伤少，
1: 对，
0: 哦，这是心中啊变无好，这个元凶嘛，元凶嘛，对不？不过啊，最近啊吼，这个高龄医学啊，内科的这个医生啊，伊就讲到啊，哦，真实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是暗时啊，伤光啊，
1: 哦，
0: 哦，而且哦，你有足侪人啊。第一次哦，听到这个讲法，哎呦，大家拢啊，暗时啊心梗，暗时啊心梗，甲心脏，吼，每天加班有关的，甲心脏，甲暗时啊咧困，折寿有关系，大家拢惊到闹哭哩，对。这个患者来讲，这个患者胆固醇控制了袂歹哦，拢按时啊在服药，按时拢在食药啊，
1: 哦，
0: 心脏的状况啊，却愈来愈歹
1: 哦。
0: 哦，这个医生一直连续一直分享嘛，哦，一直讲到啊，他分享有病患啊，家属求助伊啦，哦，伊讲家中的长辈胆固醇控制了袂歹，按时都在服药，但是心中总控啊，哦，状况哦越来越差，一进一步去个了解这个患者的生活作息，哦，发现啊，这个患者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这个夜间啊，夜间啊，开灯啊，
1: 哦，
0: 电脑拢开咧，倒咧困啊，电视阁不爱关啊，
1: 哦，
0: 这个窗啊外，这个楼顶啊，更是啊，直直个昼夜放灯啊，
1: 哦，
0: 你甲看暗的拢咧死咧困，电脑光光咧困嘞，
1: 哦，
0: 你甲看，
1: 伊就光光困啊，
0: 啊，
1: 就很亮这样睡啊，
0: 对，啊，你看看哦，这个身体啊，伫这个深夜被迫加班。心中啊，长期间啊紧绷，非常的非常的紧绷哦。哦，这个医生伊就讲到啊，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医学会啊杂志哦研究指出哦，伊讲到困眠的时阵啊，吼长期间啊，你若暴露在这个光线下
1: 哦，
0: 光线下哦，哦你若咧困啊，这光线拢咧多哦，哦长期间在这个光线下下底咧困的话啦。会干扰到人体生理时钟，
1: 哦，
0: 身体暗时啊进入了这个修复的模式，
1: 对，
0: 哦，心跳会放慢，
1: 对，
0: 血压会下降，
1: 嘿，
0: 哦，这个压力的这个荷尔蒙会减少，哦，但啊，一旦啊受到啊可是哦，一旦啊受到这个光线啊，这个持续的这个刺激，大脑啊。会误以为你的脑啦，会叫醒哦哦，以为啊天也袂乌哦，导致这个交感神经啊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
1: 嘿，
0: 有利哦。
1: 对，
0: 你看有没有道理？哦，虽然暗时啊，即马暗时在里点嘛，你电话拢也搁光光啊，倒伫遐安尼要困，你甲看哦，即你的大脑会感觉讲啊光光嘛， 啊，这天也袂乌啦，哦，天也袂乌啊，这交感神经就一

0: 一吹，啊，搁咧做工课，总统之下嘛，伊未晓要休困啊嘛，对不？你甲看，所以根据这个研究显示哦，这个暗时啊，困眠啊吼。这个环境光线啦，愈强的，愈强的，会范围内啦。这个隔天的心跳啊，哦，以及这个血压的调节能力会下降。
1: 嘿，
0: 哦，长期间落来啊，尤其是对这个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更为不利。
1: 嘿，
0: 哦。所以很多家庭啊，哦，出于这个安心的考量，哦，就是家庭拢想安心的过年嘛，习惯夜间啊开灯，哦，或让这个电视持续播放，但是代价代价啊，确实啊破坏这个困眠的这个品质，心中啊长期间啊处于这个紧绷的状态，哦，以此外，这个夜间的光线会感染到褪黑激素的这个分泌，
1: 哦。
0: 进而影响到这个血管的保护、抗发炎哦，所以你来看，来咱今麦不讲到这个抗发炎，这个医生有啊，抗发炎哦，来，这个医生啊有教三招哦，轻松改善这个困眠的这个环境。
1: 嘿，
0: 来，一共到哦，来换成这个低照度的哦，暖色系的小夜灯啊。
1: 哦
0: 哦，小夜灯，你知道吗？哦，来。这个电视啊，哦，你若咧看电视，有那些看拢会困去，就正常多人看了困去嘛，哦，这个电视啊设自动关机，
1: 嗯，
0: 哦，这个窗帘啊遮掉直射进来的路灯，
1: 对，
0: 一定爱暗，人讲暗房光厅，嗯，就是安尼，厅你爱光嘛，啊，对一对就讲伫厅咧困，安尼就袂使，哦，啊，房间爱暗，哦，爱暗，咱讲真个，咱会较会好困好入眠、嗯。我看到这了，我就迄工定我讲。老母啊，你是安怎困？我来你房间看卖，你用安怎困？伊讲啊，我就安尼困。我你无用电话啊，讲无啊。啊，刚好我们的厕所，因为我困便所边啊。
1: 哦。
0: 哎，我们搁搭一间啊，徛楼卡嘛，哦，可以困。哎，甲老大人无去爬东爬来爬去。
1: 对。
0: 哦，爱困便所边啊。
1: 嘿。
0: 啊，便所一个细窗啊门。
1: 嘿。
0: 哎，便所细窗啊门。
1: 哦。
0: 哎，啊窗啊门，阮便所的电话拢无咧关啦。
1: 哦，
0: 哎，拢无咧关啦，啊，阮母啊，暗时咧困就是干呐，靠伊个便所个小小窗仔门，
1: 哦，
0: 哎，一滴滴啊，一滴滴啊，一滴滴啊，
1: 啊，便所个灯会唔就暗诶？
0: 哎，我们没有很亮啊，我们没有用，没有，无爱沙机玻璃门，阁是拢花纹诶种诶，啊，毋是透明诶，透明就足光诶嘛，拢是有那个花纹的，其实咱无啥有光嘛，
1: 哎，
0: 我就回去看嘛，我就安尼门甲关起来，房间门安尼甲关起来。哦，安尼还可以。
1: 哦，
0: 我就
1: 讲，按就对了。
0: 哎，安尼还可以一点点哦，安尼还可以。我就是一个开面顶的喔。
1: 哦。
0: 怕啦，我当时爱黄的喔。
1: 系。
0: 那个开的就安心，就开起拢黄黄。
1: 对对对。
0: 没有啦，哦，伊是开拢关实，关实啊，干那靠门锁迄个塔门，啊，伊拢不会嘛，伊开拢不会，一根就死。
1: 哦，
0: 能够透过来的光线很少，很少。哦，啊嘛是要淡薄啊光线，老大人但是啊也是要一点点光线，无你干那伊背起来要过去。要切电话嘛是够，啊走个一两步吧啊。
1: 所以我们的攻略机，我们是在讲那种自动的，你卡哪得来，它就会灯光会亮。
0: 对，迄阵迄时爱咧吹光背灯过吼。
1: 我朋友有啊，我有买迄，啊个我朋友送我一粒吼，就是很好用，就是它是插在插座上面，你只要有人经过，伊就倒下呀。啊，所以就是你只要走过去，有没有？它那个光就会自动亮。啊，你没有经过，它就是都是关着的。
0: 哦，
1: 嘿，啊，我就觉得伊的是你叫走动伊的，所以迄粒，所以然后我之前又去夜市又看到有一颗，
0: 嗯，
1: 它那个是充电哦，我马上甲起，哎，充一次电，动真正三个月安尼，电费还够有够，我甲搭伫阮家门口，我靠，
0: 嗯，啊，贵的都多起，
1: 嘿啊。但是它那个灯光不是说非常的亮，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放在房间，我觉得是刚好哎。
0: 嗯。
1: 我其实真的，我今嘛就用电子设备
0: 撸来撸去，
1: 它就贴上去而已啊。
0: 哦，安尼方便啊。
1: 很方便，贴着啊，你看你要搭的，例如讲你的眠床、
0: 眠床
1: 卡
0: 啊，还是讲
1: 其实你的侧面有没有贴在侧面的墙壁？你躺着睡觉，它不会亮嘛？
0: 啊，对。
1: 按个你若爬起来时阵，等会就倒啊。
0: 嗯。
1: 他的看我啊，他就会一直亮着，
0: 嗯，
1: 他会亮到你走出去。

0: 一下子它才会暗掉。哦，啊，所以现在这种其实还蛮方便的啦，
1: 的对啊。我房间是我有啊，但是我房间是要用手动。
0: 哦，手动的，现在该切咯。
1: 哎，我拢切伫壁边嘛，啊，我即摆若暗时啊若爬起来，要爬起来穿鞋啊，要穿衫裤的时阵，暗暝懵嘛，我拄一台，我行去切嘛，嘿，我行去切嘛，我就平动啊，我即摆爬起来咯，遥控器摕来，平。哦，伊就倒起啊！哦，
0: 你有遥控器的。
1: 变个就倒起啊！啊，倒起咱就看下嘛。哦。运动一下，啊，穿一下，穿一下，不要。啊，今晚要出来房间做啊，电视。啊，那个也是充电的。哦。我觉得也蛮好用的。哦。我刚刚你嘛讲，啊，那老大人其实吼，你连咩民生帮也对我。
0: 对啊，有的。
1: 你卡那换来，涂卡的时阵是不是？卡好多人就会照到，卡就会照到，伊个电脑一直倒起啊。
0: 啊，伊无我讲的，因为你那是。也是灯条，
1: 灯条
0: 都会比较亮。嗯，啊，我说的它一颗而已啊，所以它的亮度不是非常的亮。嗯，你嘛袂干嘛擦到目睭。嗯，啊，然后只要你一人又一有动作，它就会亮了。哦，对，嗯，你卡个门绑得来哦。
1: 啊，那过去的，你那过去我过就是去啊。
0: 一旦接就是啦。哦。它等一下就会关掉了。然后我讲我迄个已经用过了个月啊。嗯嗯。它都还没有，我都还没有充第二次的电诶。你看安尼。
1: 我充一遍，用个久。
0: 充一遍啊，你啊用够久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1: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老人家的，这个很好。
0: 灯光啦，就讲暗时要困，尽量爱好习惯，晚上就是都没有灯光，然后就是去买一个。你要如果你醒来的时候。不管你什么时间醒来，那个灯你背起来一灯或者照起来，
1: 对，
0: 那个就会比较安全。
1: 因为你暗时有东西背起来变数啦，
0: 对啦，要啉茶啦，是讲创什么啊，是讲啉酒听什么声，还是讲倒位在安怎，要背起来，迄个需要一个灯光照起来。嗯，啊，你若讲有当下你足寒，嗯，吼，例如你的脚嘛唔敢放，你像我讲的迄个唔免啊，伊就黏伫你的边啊嘛，你只要人背起来，坐起来的时候，
1: 它就灯
0: 对。啊，不，你手跟海去就对了吧？哎呀，
1: 我慢慢来。
0: 手跟你海去，它就亮了。
1: 哎呀，然后主动电动，
0: 就是电动的啦，自动的会亮的啊。你就是自己测试嘛，你要大多位，你自己测试你的房间嘛，你
1: 的
0: 位置。对，你醒来的那一刹那，你觉得你要把那个灯弄在哪里，你就放在那个地方。
1: 这个不错，
0: 蛮方便的。
1: 你也是要买啊？
0: 我也是要买啊。哦，
1: 十几块钱。
0: 也不是很贵啊。
1: 哦，再来就出来
0: 一两百块吧。嗯，
1: 来吹起来。
0: 系啊。
1: 这袂歹。哦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听歌了，来谢谢，感谢。
0: 来，我们彰化的丽琴姐，要听这首《冬恋》。谢谢昌达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素儿姐、茂彤大哥、大嫂、秀金姐、秀儿姐、阿秋姐啊、明华姐、怡珍姐、玄美姐、林妈妈、白媛大姐、赖良妈妈、淑慧姐、文雄大哥、谢大哥、谢大嫂、素慧妹妹。

美云姐，谢谢素月姐，凯修的阿妈，林妈妈，龙根大哥大嫂，金叶姐，阿秋季啊，雕爷，文学大哥，素芳姐，正阳大哥。

妈妈，丽雪妈妈功课好列瓜哦，是秀珍姐、美云姐，有两个美云姐、秀英姐、郭生大哥，阿秋季啊、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怡华姐、正黄、秀儿姐、昌达大哥、林妈妈、阿段妈妈、李龙妈妈、明华姐、谢大哥、谢大嫂、守春姐，谢谢大家。

谢谢你，阿童妈妈，谢谢淑慧姐，感谢你，法院阿正，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感谢米粉子也感谢你。秀英姐，感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文斌大哥，谢谢你。淑珍姐，谢谢你，感谢秀儿姐，谢谢你，感谢梅香姐，谢谢。我们孙佑姐，谢谢你，碧滚子呀，谢谢你哦，感谢六水妈妈，谢谢你，感谢我们的玉珍姐，谢谢奈奈妈妈，明

谢谢春菊姐，谢谢你，神尼姐啊，谢谢，感谢。雪美阿姐，谢谢你，感谢你。妈妈，谢谢秀兰姐啊，感谢你。啊，淑美姐，谢谢你，感谢。阿伯念到拍摄啊，淑春姐，谢谢。306的新朋友，谢谢你。富美姐，感谢你。猫童大哥，谢谢你呢。明华大哥大嫂，感谢秀兰姐啊，谢谢你。

继续来这首歌曲《宝贝》，谢谢方玉杰、丽璇妈妈、秀兰姐、茂彤大哥大嫂、奈良妈妈、秋桃妈妈、仙妮姐、阿段妈妈、茂彤大哥大嫂、阿秋季亚、美香姐、炸弹姐、婉玲姐、训妹姐、学妹姐、明华姐、黄水妈妈、仙妮姐、素云大哥大嫂。

谢谢美云姐、巩俐姐、幸运大哥大嫂、文雄大哥和妈妈、文斌大哥、丽雪妈妈、美香姐、翁哥、俊宝大哥大嫂、方玉姐、美月姐、尹妈妈、宝琴姐、乔珍姐、廖水妈妈。

谢谢慧维姐、国生大哥、春菊姐、阿秋姐啊，那个还秀阿妈、美香姐、玉钗姐、丽娇姐、学美姐、秀儿姐、正阳大哥、巩丽姐、素琼姐、二里妈妈、文秀姐、绵绵妈妈、金珠姐、春梅姐，来继续这首歌曲《老天放我过》。谢谢秀儿姐、素琼姐、素云大哥大嫂、秀云姐、美香姐、国生大哥、丽雪妈妈、正阳大哥、方玉姐、秋桃妈妈、桂霞姐、天水大哥、美春姐、嘉欣大哥、慧儿姐、丽雪姐。

0: 雪琴姐。
1: 谢谢大家。
2: 老天都帮咱大家过啦，帮咱大家安尼过着健康美满的人生啦，日子啦，吼。OK， 如果到每一个礼拜三、五人生，这篇也长。

0: 嘿，
1: 上吼暗时啊困袂去的人，你甲看，啊那歹困病的人看你一句是不是？
0: 哎呦，想要甲看
1: 了，对不？你来困病较无好个，暗时啊困袂去的人，你甲看伊标题讲送给晚上睡不着的人，
0: 对，
1: 你想要甲看卖嘛？对不？我就是去为一句，
0: 去袂去对
1: 不？去一句袂去嘛？要安怎让家己困了更加好个？更加舒适的，能够一觉到天亮呢。
0: 对。
1: 为什么睡不着？很多人常常在睡不着，有当时啊，让家己感觉无好困嘛。还有当时啊，感觉不好睡的时候，就是讲到底是咧想啥？好，我就甲看卖。
0: 好。
1: 我感觉写了阁袂歹。
0: 安尼
1: 好。好，我来大家分享，来听我来念经啊。
0: 好。功
1: 课。功课啊！你这边个等。哦，来，伊讲啊，人啊，人活一世，人活一世啦。接到这个五谷杂粮啊，哦，五谷杂粮
0: 嘛，哦，
1: 免不了啊，有烦恼，大家冇当烦恼，
0: 有啦，一定拢有的啊，
1: 像无烦恼，
0: 大家冇烦恼，对啊，
1: 好嘅人烦恼钱，怎么几多？唔知讲穷下未？唔知讲抢未？啊，这善食人钱后面在三顿，唔知是多咩来去来，进来去探家，烦恼无共啦，
0: 对，
1: 拢有烦恼啦，生活的压力有没有？生活的压力啦，
0: 对，
1: 工作上的这个艰辛
0: 啊，对啦，
1: 哦，你讲工作是艰苦嘛，
0: 对哇？
1: 感情上的不顺啊，
0: 哎，未顺哦，
1: 未顺啊，你讲话，数量啊，心力交瘁啦，哦，你记得无数个寂静的无声的夜晚，哦，这样你要做这个寂寞、寂静、这个无声的这个暗时啊，
0: 对，
1: 睡不着，
0: 对，
1: 思考着、思考着，
0: 对，
1: 失眠到天光啊。我嘛真紧怕呢，我真正困袂见，我就是睡，就是睡。
0: 哇，真的也会，
1: 应该每个人都会啦。
0: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那睡不着的时候，
1: 哎，我一食艰苦吼，
0: 就
1: 艰苦，我马上咧困袂见，半暝啊被叫做回顶声呢。真正呢，
0: 嘿，
1: 搁要录音才还。
0: 啊，是咪压力啦？
1: 隔工要搁录音，
0: 就是要录音，所以才压力都大。
1: 嗯，
0: 是无？
1: 啊，迄阵搁看阮当会困。
0: 哦。
1: 啊，阮当困一床，我困一床，困房间。
0: 哦，扛一间房间了对
1: 吧？对，啊，我都不习惯跟人困，你知道？啊，可能有人来，佫会寒还是啥，不知道啦。啊，那就困袂起啊。
0: 对啦，对。
1: 因为我
0: 们有。那你去日本的时阵，
1: 我们有我们的习惯。
0: 你去日本敢困得起？
1: 我也不是很好睡。
0: 因为你有个人爱跟人困做伙。
1: 啊，佫贵来哇，好多个哈，没有。
0: 哦，对对对对对，四个。
1: 同步嘛，对。
0: 对对对。
1: 哦，那个，我但是啊，咱家己困，咱敢咱家己会撇。我知道怎么弄，
0: 哦，
1: 但是啊，你朋友无法度，哦，把正经安尼，别个做回去人生，哎，刚刚你敢想，然后敢咪亏？
0: 没亏，规拢硬气，
1: 规拢硬气啦，规拢俗气啦，
0: 哦，
1: 啊，你讲有偌侪心思啊难放，就排放，来，有偌侪这个过往的这个难忘呢，
0: 好，
1: 有偌侪多少这个爱恨难消呢，好来，其实啊，有当时啊，咱困袂去啊，多半大部分拢是因为啊，发生了无。愉快的代志，哦，找不到出口，
0: 对，
1: 哦，找不出出口，后来唔知啊，要何去何从啦？有一寡这个选择啊，做出来惊家己以后会后悔，
0: 嗯，
1: 有一寡这个感情啊，无等下却受委屈，
0: 嗯，
1: 哦，不丢下啊，又受委屈，人这一生啊，哦，我们总是有一寡时阵啊，行到这个香车路口的时阵。唔知影要行位倒一边啊，才是正确的、嗯、哦。人生就亲像一杯茶哦，总是会苦一阵啊啦，哦，苦一点啊，哦，但袂苦一世人啦、啊，哦，人甲人之间啊，永远拢是互相的啦，哦，咱家己的人生啊，只有这一辈子，干哪一世人啊俩，不要再无价值的人身上浪费时间，这句写了真够好，记起来哦。咱就干那一世人的时间了尔，卖伫无价值的人身上浪费咱的时间哦，尤其是根本无介意咱的人哦，无必要去对他好哦。来，学会用饮茶的心情啊，细品你的过往。来，如果有一挂人啊，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那就把放在他身上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哦，你就不要再。目光就放在自己身上了，不要再对那个人身上了哦。心中啊有方向，眼内啊有光芒哦。别管行到何时，拢爱都要活得漂亮哦。不管你人生要行到多长，行到何时，拢爱活得漂亮哦。深耕自己，永远比取悦他人还要有意义哦。你的毅力哦，支撑你的前行哦。你的心态。 和你挂满了笑容，一世人遐尼啊长，哦，总会有无无。

0: 一块代志嘛，对不？人生苦短呐，在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底啊，一定爱好好啊生活，和家己的生命发挥了足够的这个光彩，调整家己的心态哦，消化内心的烦恼，随着一天的结束，让倒伫咧眠床的啊放松家己哦，释怀一天的无快乐，希望第二天再去时啊醒起来时阵啊，我们拥有新的崭新的这个面貌。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真正可以对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啦。哦，你满心乱箭穿心，你痛不欲生啊。哦，情形是你家己人的一个人的代志啦。哦，无人我就给你代替你啦。哦，来，太阳有升有落，人心有苦有甜，人的这一生都会有一段感染的这个时光啦。甲经过去。哦，这个瞬间啊，豁然开朗。啊，那挺不过来的呢，时间会慢慢啊，教你安怎甲伊握手言和啦，哦，甲伊和平相处啦。所以啊，你啊，无免想烦恼啦。这个往后的余生啊，哦，愿你都能有好的运气，哦，愿你被爱，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安然入睡。我听这个形容，我人生会拄到的代志啊。感情啊，啊，甲人吼之间呐，吼，你看这些烦恼啦，哦，啊，所以有阵时哦，这种我不爱看些，啊，那像这短短，我会记甲看，我会记甲看，哎，啊，我会记看，哎，看的当中，你念当中，我就会想到我自己，嗯，
1: 对，
0: 我就反思到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样子，
1: 然后我就反思，
0: 只能会当哦，会当绑，那就绑，只能会当麦个想啊这，啊，就麦个想啊这，哦，啊，这就是看人一篇的艺术啊，啊，就像我咧念无恁爹，啊，恁就想恁家己是不是安尼？好 ，OK， 好，甲大家分享到这，
1: 来，运动啊，
0: 来，妹妹，运动啊，妹，运动啊，来，背起来，背起来，来。

0: 一个你看，一个做兵的少年人你看，劈腿，
1: 劈腿，
0: 啊，伫军中哦，嘿，伫军中哦，直直来女朋友提钱，啊，你甲看啊，女朋友抓到啊，你，哦，哦，要收债时阵，女朋友闹人哦，啊，就要去甲堵，
1: 嘿哦，
0: 去甲堵呢，把他堵起来。哦，改公啊，你不跟我分手，还跟我拿钱，
1: 嘿，
0: 啊，结果你还劈腿，
1: 哦，
0: 你改公啊，

0: 都够保气，也要有良心。
1: 你想看你是叫骗过安尼？
0: 无啦，哎，我这个顶点一看到影片就是安尼。哦，
1: 好来哦，继续哦。
0: 哎，大家唔
1: 对，大家刚刚运动。我较紧的呀。

0: 这么紧啊？
1: 嘿啊！
0: 老师，你是有加快哦？
1: 没
0: 有。哦，而且他们等过。
1: 他紧，他喘哦。嘿
0: 啊！哦，那这紧。
1: 伊速度较紧对啊，这条歌的速度较紧。
0: 那么较慢嘞，哦。哎，那我那无跳恰恰呢，这样没。

哦，快点啊！他窜啊，速度较紧。因为垫脚尖呢。哎呀，哦，流汗啊！哦，嗯，我穿长的你看，哦，内底我穿件内衫，内底我穿件内裤。哦，哎呦喂，哦，这条那才紧哦。来，再啉奶一下，不了，不了，哎。

0: 总的胸块串
1: 串
0: 女人打他裤娃娃。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了，偶尔来一个。
1: 偶尔来一个。
0: 偶尔来一个让心跳哦。安尼小块甲小块串起安
1: 尼，开啊哦，就甲今日甲串。
0: 系啊，啊无已经足久无安尼串了。我嘛是讲，奇怪是我是我的问题嘛，所以你嘛会安尼
1: 对啦。整个都热起来了哦。
0: 这条歌真正有较甜。
1: 有较紧，哇！我没有垫脚尖哦。哦，
0: 未歹未歹，你加用啊，
1: 用
0: 掉啊，够加用掉啊。
1: 有哦有哦，来用哦，来用哦，除了运动用哦，爸爸妈妈来执行。嘛，足重要。好来，所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的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个，这对恁来讲足介重要的。哦，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山哥阿婆阿静为大家做服务，来人进行参观，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小孩成長，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麼吃才能營養均衡呢？關鍵能量給你關鍵營養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種營養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3: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届啊。
3: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5: 好食好食。
3: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5: 嗯，还可以。
3: 还不错哈。
5: 挺好。
3: 好，谢谢啊。
6: 你好。哎，
3: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6: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3: 食十二罐来哦。
6: 啊，都一回都六罐。
3: 六罐六罐安
6: 尼哦。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3: 谢谢啦，谢谢谢
6: 谢。系啊。
3: 多谢你啊。
7: 啊，
3: 谢谢。
7: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3: 吃个蛋，唔好。
7: 嘿，恁已经今年，今年四月就六年啊，吃个蛋。
3: 安尼吼。
7: 嘿，拢无，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3: 谢谢啦，多谢。
7: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过来。
3: 拍谢，拍谢，拍谢。
7: 我等你，吃别人袂捞捞晒，吃恁下边尔。安
3: 尼哦，吃我哋拢袂捞晒哦。
7: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久？我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3: 拍谢啊，今仔今仔有做，今仔两组啊，要
8: 气氛足好呢。
3: 五零组，
8: 一种双人组。
3: 时间搞的排便对不对？
7: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我在等你，我这个。

0: 那好。
1: 哦，阮孙拢唔敢食糜饭，啊，然后咸面也唔食，糜也唔食，干那要食饭，甲你个姑娘阮。
0: 安尼，
1: 安尼尔，我今啊食了生肉了。
0: 生肉吼，生肉。嗯，
1: 今嘛较生肉，因为进前就是呐，感染着，啊破病去去入院，啊入院上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我要家用个姑娘阮。
0: 安尼。
2: 比较有精神
3: 比较有精神
4: 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啥物时阵要收？要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300几箱啦，欠观众少，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现在目前我还欠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都会禁运，还过来他们这个目前经过的这个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还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这个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让你们说就好，你就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现在打这个电话0800009以上，没吃过，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剛才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搶到無夠無夠，我賣一半價錢而已，賣一半價錢。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支持的，這我算替你們做團購主啦，我替你們進口，我替你們辦，我替你們把這個牛奶粉送到你們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讓你整個冬天都沒欠過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尊崇，有尊崇，我待會再跟你說，不過今天現在你如果這個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个即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吼，啊，即牛奶粉要安怎泡，足简单诶哈，即牛奶粉若要泡我诶牛奶粉啊，你着先安怎咧，先用冷茶，哦，卖用烧诶哦，卖用烧诶吼，啊，即卖电你着电话哪敲，电话哪敲啊我。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给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5: 香，
4: 来你讲话，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5: 嘿，很香，也很好喝，
4: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5: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4: 很省，对不对？
5: 嘿，很省，很香，
4: 很香，
5: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4: 哦，杏仁粉。
5: 杏仁粉 更好喝。
4: 啊，
5: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4: 哦，
5: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4: 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5: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真的很香，很好喝哈。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喝得很好，很香，
4: 謝謝
5: 又好喝，
4: 多谢啊！这
5: 很健康，嘿。
4: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然后配饼干拢做好的，对不对哈？
5: 哎，对对对，對
4: 啊、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5: 哎啦，够了啦。
4: 好，谢谢啊，谢
5: 谢，谢
4: 谢
5: 你啊，平安吧。
4: 二姐，
6: 哎，
4: 二姐，捌食过无？
6: 有啊，我食足久啊，
4: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6: 这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4: 我讲外口
6: 要吃，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4: 真的啦吼，这袂使袂使袂讲。
6: 吃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4: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有
0: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4: 牛奶系对啊。
0: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4: 安尼吼。
0: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4: 哦
0: 哦哦。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安尼。
4: 足芳个吼。
0: 安尼在食足芳。
4: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0: 好啦好啦。
4: 谢谢大哥哈，阿文阿文你好。
3: 哎
4: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3: 我专门的，但你嘛好啊。
4: 我专门的。哦，食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3: 哦。哎呀。
4: 哦。
3: 食不然你那个定。
4: 食了好。
3: 好
4: 不好？好不好？袂歹啦，袂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人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7: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4: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先来一个啦，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8: 哦，你好。
4: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8: 哎，我今麦要买者。
4: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9: 哎，
4: 你好，要
9: 包牛奶粉。
4: 好，来等我一下，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9: 喂。
4: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9: 啊，我要订一
4: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麦有登记着，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着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呀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9: 哎嘿，对对对。
4: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
9: 哦。
4: 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出来。哎吴妈妈。
9: 哦。
4: 来登记一桌吼。
9: 我嘛要订。
4: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现在你好，哎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牛奶粉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来牛奶粉啊，来五台船，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啊。
9: 哎呀，
4: 来等我者，等我者，五台船，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啊。等我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0: 你好。
4: 牛奶粉啊。来五四船，刚下者，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啊。来等我者，来五十五八船，刚下者五八船，新登记新赢，过门。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罐，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尔，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11: 啊我一个，
4: 好来登记姐，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
12: 哎，
4: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13: 哎你好，
4: 买牛奶粉哦，
13: 哎，
4: 来有恁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尔，阿伯若有登记着。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着，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都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桌，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14: 哎，
4: 别顾你问哦。
14: 哎，
4: 等我者， 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全年冬天，要甲予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
10: 哎哎，
4: 等你讲。

0: 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奶，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奶，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奶，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1: 好。
0: 嘿，买牛奶粉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即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保主啊，你好。
1: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姐来啦，背双来，夏姐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 对，
0: 何念姐你好，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2: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的，拢，伊这一罐拢只爱一两个月的，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
3: 好来，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买牛奶粉的，赶紧。打电话，咱这不是普通的牛奶粉哦，我先讲哦，咱这是初乳哦，是初乳，非常非常营养价营养价值的这个初乳哦，来六罐三千块，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哦，来进来吼，今麦公斤的还满千送百，有够优惠的，你甲看，你马上买了三千块、三百块，记在公司的电脑，七个月开始就当用啊，这个时阵爱赶紧出手哦，来这个时阵有买到，拢总有优惠哦，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进去存款买，存一罐、存两罐的，爸爸妈妈。妈叫一箱起来炖吼，让这蛋起三年，可以放三年哦。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那个徐生姐，你好，徐生姐，
4: 你好，
3: 啊，你好，大哥你好，嘿，你要订牛奶粉哦？
4: 对，关键的料
3: 嘿。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爸爸妈妈电视机当这时段，爸爸妈妈哦，咱讲这个年纪到，上惊就是营养不良。啊，为什么？因为你若个喙齿，若个无喙齿的人，讲真个，你无法度食一寡稀稀巴巴来摄取营养的。爸爸妈妈，你要喝配方奶。什么叫配方奶？每天所需要这个营养，拢家己夹伫这罐奶、牛奶内底，这罐粗奶内底。所以你透早只要讲真个，早餐喝一杯，爸爸妈妈，规天的精神百倍吼，你拢免惊营养不良吼，身体这个营养去欠下去。所以这个物件有够好，喂一回啉到一百回，你甲阮啉看卖，真正吼。啉这组牛奶，顾着你的脚脚，讲真个，佮顾着你的目睭，顾着你的骨骼，顾着你的喙齿，有够好诶，真正。所以这个叫配方奶哦。来，喂，你好，咱个保主姐，你好，保主姐。
5: 哎、
3: 欸，你好，嘿，你伫咱个牛奶粉吼。
5: 我刚才有订了啦。
3: 哦，你刚才有订，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紧来吼，阿华啦，敢若一段个时间来呐。今仔日规工敢若阿华啦有买啊尔，所以电视机咱这时段，你有看到，真的要把握。我讲过啊，这个时阵要出手，无你啥物时阵要出手？哦，这个时候要出手了，你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咱这大罐的一罐850克，吼、哦，咱讲过啊，你无甲我提这罐粗，你咧甲外口牛奶粉比呢？爸爸妈妈，迄真正是比袂过哦，你莫安尼哦吼。咱这是纽西兰的粗奶呐。所以非常非常的价值，老大人讲正经的无喙齿袂要紧，用啉的无喙齿的补物件来摄取营养，我讲过啊，用啉的啦吼，来，喂你好，咱月儿姐，你好月儿姐，
6: 哎，
3: 你好嘿，你不是咱的初乳吼，
6: 哎，
3: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咱这个小阿姐啊，你好小阿姐啊，
6: 哎，
3: 你好嘿，你不是初乳吼，
7: 对，我跟你讲，你再下个月再给我送，
3: 好 ，OK， 好，先甲定下，后个月收吼，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咱的奶奶妈妈，
7: 喂，
3: 妈妈你好嘿，妈妈你要订牛奶粉对吧？
7: 好啊，
3: 好，谢谢你呢，感谢吼，好，多谢啊，多谢。多谢，好，来，赶紧来，你一家看啦，老大人，是啊，你讲真个，脚会愈来愈细只，哦，是啊，这手的肉一直这个肌少剩一肉一直流失去，爸爸妈妈，你家己看，你家己脚骨就好，是不是愈来愈细只？咱讲真个，营养不良嘛，哦，蛋白质摄取了无够嘛，我讲过啊，老大人上惊营养不良。肌少症哦，啊，所以你若袂晓食，啊，佫无喙齿通食，啊，我都讲过啊，用啉的啦，无你要安怎？啊，你都无喙齿通补，你就用啉的啦，上简单啦，哦，这上简单的，拢所有营养拢甲你夹伫这罐内底，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真正营养无过流失去啊，脚若愈来愈细，肌你就爱烦恼哦。来，恁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那个你没钱，你好，你没钱，
8: 嘿嘿，你好，
3: 嘿，你是咱有灵魂哦，
8: 要要，
3: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啉了绝对用。起来啦，啉了绝对鸡巴拢生起来哦，免惊去营养失调去哦。来，喂你好，来林三妈妈你好。
8: 有订，我两组。
3: 你要订两组哦。
8: 嘿，我拄啊一组，啊，即马搁
3: 订一组。好，你稍等下吼，这聪明的选择啦吼。来，喂你好，咱这个外文社啊，你好，外文社啊。
8: 哦，阿里上啊。
3: 哎，我阿花啦，你好。
8: 喂，然后啊一组，我迄个母亲节过来到我送来
3: 啊。母亲节哦，
8: 我无订。
3: 哦，安尼你稍等下吼，你甲小姐约时间哦，来，赶紧来。喂你好，咱这个宝香姐，你好，宝香姐。 宝香姐，哎，你要直接做哟，哎，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这今仔你有看到、买到、拢赚到，讲真真的爸爸妈妈，搁甲你省三百起来，三百甲你寄伫公司电脑，七个吹着当来开啊，啊，所以你甲看，安尼经营你甲看有没有赚到？这个时阵你也搁咧考虑的，真正，我甲你讲，唔好考虑啦，我袂甲你骗啦，讲真真的吼，现定现省三百块，有够好诶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我你要那个泽龙大哥大嫂你好，
1: 哎，大哥，
3: 哎，你要直接做吼，好，你稍等下哦，来。稍等一下，家己看你的脚骨啦，肉有愈来愈这个失去无？你的肌肉量有愈来愈失去无？我讲过啊，营养你顾了无够啦，因为你若佫无喙齿，还佫较嗨。爸爸妈妈哦，紧的，甲你夹好啊！你无去买一半，干那牛奶的你嘛尔。我甲你讲，这组营养拢甲你夹伫这罐内底，老大人足介重要，我真正足注重老大人的健康营养的哦。来，这组真的要赶快来，送卡继续补来，0800-009-19来，谢谢，感谢。

有人讲情歌永远是遐尼啊迷人，尤其是有爱、有恨、有怨叹的情歌。咱嘛常常伫咧歌词内底看到，家己咧怨叹家己的话，亲像一首暗淡的歌。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我已经不再对你痴迷。这是第一段的歌词，继续走到第二段收尾时阵，啊，今夜又果是浸在苦恼的海啊！男性的纯情，一切化作乌有。但是讲到女性对感情的痴情都无同款咯。一首《春花望露》，空思妄想，日日夜夜的思念，总是袂当记君一面。迄款亲像倒咧歌的心情，未输敢那是病相思同款。上尾一句收尾同款是怨叹的意思。唉，情义害死人啊！今仔，咱就来感受一个男性甲女性对着感情无同款态度的好歌，《暗淡的月》，《春花望露》。

来哟，电话继续搁卡吼，控诉你33799559哦，晚安，华纳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唱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文采大哥，碧霜姐、秋桃妈妈、丽雪妈妈、陈琴妈妈、素贞姐、严丽姐、雪梅姐、樱花姐、玉超妈妈。昌达大哥、婉玲姐、阿田姐、美霞姐、阿崔妈妈、爸爸、秀莲姐、樱花姐、阿秋季啊，谢谢赖良妈妈、玉芝姐、淑珠姐、

谢谢丽雪妈妈，我是的猎婆阿星，简单妈妈，永红大哥大嫂，桂雀姐，我全品大哥，美云姐，知名姐，风敏大哥，惠美姐，登山大哥，简奈妈妈，吉玉妈妈，正雅大哥，秀珠姐，茂彤大哥大嫂，炸弹姐，风敏大哥，碧纯姐，玉对姐，秀珠姐，秋林姐，素月姐，塑胶姐。

春金姐、帽子大哥、原生大哥、丽雪妈妈、修德丽婆香、帽童大哥大嫂、阿秋基亚、中建大哥、金枝姐、正阳大哥、美华姐、明玉大哥、碧双姐，来最后一首歌曲《阿哈想死吧》，孙妈妈、丽雪妈妈、玉对姐、秋桃妈妈、碧双姐、秀枝姐、秋玲姐、素琼姐、慧珠姐、玉花姐、雪梅姐、玫瑰姐。

0: 挺立服饰又换新衣服来了，哦，这新衫
1: 哈，哎，
0: 其实还蛮好看的嘞，
1: 哎，好看，
0: 很有造型，嗯，就是对啊，哈，设计感，哦哦，啊，上重要是什么？你老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哦，不要忘了我们两个，哦，我们都可以替你服务，哦，啊，若需要，啊，无迄个无把握到的，在私底下佫紧卡我们，哦，热线就是服务的开始，然后无接到一定紧甲你回电话哦，不要紧张哈。
1: 谢谢，感谢大家，那恁两个歌声满天堂，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曲《海波浪》，邀请到镇宁区秀菊妈妈、残寮月春妈妈来听歌。

0: 中华大哥大。
1: 哎，中华是电信不是吗？
0: 那是台湾大哥大。美儿姐 ，Lisa 姐，水盆。

0: 秀英姐、美云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欢迎准时收看。
2: 我青春哥 ，Good morning。
1: 大家好早，大家好。哎，一透早吼，起床精神满满啊！看到大家这个掌声鼓励，就是感觉欢喜啊！哎，欢喜啊！哎呀，这个、每一工拢来给咱做陪伴吼。今仔日我有准备一挂这个课程吼，甲大家来上课。
2: 好好好好。
1: 一开始就来上课，当然咯、喔，系啊，这咱电视机头前的时代吼，即马嘛拢有的是含饴弄孙的这个时阵
2: 啊，
1: 咱就吼顶礼拜连续这三天的假期，孙仔回来对不？嘿，啊，
2: 玩得很开心，
1: 甲阿妈咧讨钱啊，
2: 为什么甲阿妈讨钱？
1: 你无这个经验吗？
2: 无啊，我个家讲，自细汉都无阿妈。
1: 哦，自细汉都无阿妈，啊那阿公呢？
2: 阿公剩一个外公啊，啊外公你哪会使乌白甲外公讨钱？
1: 因为
2: 你是内公啊，
1: 迄疼孙啊，对不？
2: 啊，伊孙啊很侪，对，我阁唔是上细汉呢，所以有难度。
1: 其实吼，咱电视机头前诶，现在这个阿公阿妈吼，拢足疼孙的
2: 啊。哦，
1: 只要连续假期或者是。咱家己的后生查某囝，那假使讲有些这孙啊、查某孙啊吼，只要讲拄着这连续假期，可能都会回到这个自己的故乡。
2: 哎呀，一定的啊，还是多
1: 惊惊的。包括这清明节啊，也是连续假期啊，再过来就是端午节啊，再过来就是中秋节啊。哦，咱即摆今日时节哦是足好命的啊。安怎讲？因为读书吼。那拄着红日的吼，就休困，就休息。以前哪有五一连假？五一劳动节还是要上课
2: 啊？抗议啊！劳工干嘛奇怪？为什么我们都爱上班？
1: 现在教师节也多放一天呢。
2: 因为老师干嘛有儿童节，现在不教师节啊？教师节现在袂使放假，儿童节爱放假，赶快的意思。
1: 啊，讲到母亲节就是一定放假的啦，
2: 吼，那个就。因为就礼拜天啊，
1: 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2: 啊，
1: 为什么父亲节没有？我妈妈在抗议啦，
2: 啊，你去抗议啊，
1: 高姐说抗议无效，
2: 你去抗议啊，这不是来当，不是我们说的算。
1: 讲真实的哦，台湾今年啦，今年都365天哦，休困的这个日子哦，差不多有200天左右诶，
2: 无遐济吧？
1: 有啦，
2: 我讲200天嘛。
1: 你加这个周休
2: 二日，加周休，我是讲拿一般的日假日加起来，那我可能200几。
1: 加周休二日加起来哦，大概有200多天的这个假期。
2: 然后现在听到这200多天的假期，开始羡慕起那个公务人员。
1: 先生呐，当然先生
2: 也羡慕教职人员，因为教职人员除了周休二日之外。他只要寒假、暑假照休
1: 哦，
2: 是不是他那个工作时间要减少、哦，
1: 那又更少了，
2: 很爽
1: 还有
2: 小时候叫
1: 还有特休呢，
2: 小孩子小时候讲好好念书的不完，你也看，起码没了吧？
1: 对呀、啊，
2: 什么都没了吧。
1: 但是这个假期是安尼啦吼，这当然时势是足欢喜放假的时阵啦，但是一放假。是大人就开始头壳疼，
2: 无用啊！
1: 开始咧无用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小孩带回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哦，赶跨过去嘞。像前一阵子我滑到那个脸书哦，谢谢婆家哦的支援，就是讲小朋友哦，转婆拢
2: 带，
1: 等去吼外公外妈，还是家己阿公阿妈遐吼，变作是这个。托儿所一样啊，可是很热闹啊。啊，咱是大哦，嘛是跟他讲哦，就欢喜。
2: 那是讲出来都有兄弟姊妹啦，有哪兄弟姐妹的小孩子有没有，就是都一起回来的话，那大人就轻松了，因为小孩会跟小孩玩。恁家己在生啊就欢喜，恁免插伊。
1: 对，那讲到吼，跟阿公阿妈讨钱哦，这我就有较有经验。爱摕考卷，
2: 摕考卷是一定爱的啊！
1: 啊，即摆即个国小啦、国中啦吼，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期中考也刚考完嘛，
2: 对，
1: 然后就五一连假刚刚好回到自己的
2: 这
1: 家己的故乡啊，哎呀，甲时段吼做伙这个共同生活，这连续三天嘛有足侪时势吼，拢会拿考卷啊，阿公阿妈
2: 吼，
1: 我今日考到100分吼，100分，考100分无简单呢。 现在小朋友要考到一百分的真的是很困难的啦，
2: 很难
1: 因为吼、我自己就有经验嘛，现在小朋友吼、在考试以前的考卷是一张大张的啦，
2: 对啊
1: 正反面已经算很多了、
2: 很强了，对、
1: 正反面一张正反面满满的、已经算很厉害的，现在的小朋友吼、一两三
2: 三张
1: 大张的
2: 啊，正反面，
1: 赶快啊，正反面啊，三张正反面的这个考卷啊。
2: 你是加较大字哦、喔。
1: 是题目加几啊
2: 几啊题啊。我想信你加较大字、喔。
1: 所以你无细字，时间也无够。
2: 你写不完啊。
1: 写不完啊，嘿，然后或者是这个不小心粗心大意的，就把它写错了。嗯。嘿，今摆也要考了，今摆分的较困难。
2: 哦，真难。
1: 嘿，啊，讲到哦，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部。有的是时代啦吼，可能是阮爸爸的迄个年代，就有可能就会有读到国小毕业，到国中毕业，甚至读到高中、大学都有，哦，看在改迄个国文题吼，到现在的这个教育部更改了之后，有这侪念法拢无共款啦，
2: 真凄惨，
1: 拢无共款啦，包括台语，哦，即摆台语书吼，可能你用这个。视觉去判断说他这句话要怎么念，你完全念不出来。
2: 没
1: 准。完全念不出来。你讲我什么人的新专辑在录新曲盘，包括连龙哥都念不出来。
2: 哦，什么人的新专辑？
1: 这到底是什么歌啦？一个是明亮老师下的歌，下我彭正的歌。
2: 那歌名什么东西？
1: 叫做叫做莫来莫爱情。
2: 莫爱情哦，这个莫吗？莫名其妙的莫吗？
1: 嗯，啊，第一个嘛是莫啊，莫来抹爱情呐、啊。啊，台语歌，台语歌。
2: 抹，这个抹吗？人字旁的抹吗？
1: 嘿，
2: 麦来，
1: 是麦来吗？
2: 不是，莫，哎，唔对，
1: 莫来抹爱情，
2: 莫来。
1: 这我搞错啦！这真正太困难了，这是教育部规定讲哦，一定要安尼写安尼念啦，哦，叫做麦来麦爱情。
2: 麦那是安尼写？
1: 对啊。麦。较早的
2: 麦，咱的麦是安尼啊。
1: 嘿，麦来麦爱情，嘿，看到这个字吼，真正是头壳疼。因为连念吼，你就会考虑啊，到底是麦来还是？
2: 因为咱那是念莫名其妙，啊，你安尼莫名其妙，这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哦，莫名其妙，
2: 你要讲莫名其妙啊，嘿，做什么代志，那莫名其妙，有要
1: 紧。莫来莫爱情，
2: 对，你就会像这样念，
1: 应该是安尼念嘛。
2: 啊，你莫不就是莫，莫名其妙。
1: 起码有一个这个。可能归纳了一些这个词语哈，
2: 然后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哎，你要让他们，你要让他们有办法，你台语中闽家你就没有公式嘛，
1: 嗯，
2: 那你音译就很多啊，你干嘛规范这个，然后写了又人家又
1: 画薄啊，
2: 又念不出来又看不懂，那你为什么不要写人家看得懂的，然后念出来是相近的，那这样比较好吗？
1: 啊，包括哦，基本上这里国小的这个国语字典，也全部都更改了。哎呀，利用依在的这个国语词典、国语字典，基本上都没通啊。
2: 新的词海啊。
1: 哎，现在有更新的这个教育部规定，包括国语的吼，他顶一届我们是讲到像弄吗？
2: 哎呀，
1: 到底是念弄，还是念弄？哦，这扣起就错一个注音就扣一分的啦。
2: 嗯哼。
1: 哦，你写错就扣一分，可是哦，这个叫做破音字。
2: 嗯。
1: 它在破音字有就多。
2: 啊，蛮多的。
1: 哦，比如讲哦，依然有什么字？童万杰，也有人念童完杰，啊，到底是童万还是童完？
2: 都有人念。
1: 今麦，较早是童万，今麦是念童完，无同啊。啊，佮有咱最爱食的啥物？高丽菜，高丽菜念台语是高丽菜
2: 吧？
1: 今麦国语叫做高丽菜啦。
2: 因为迄个啥物啊？迄个韩国迄边啊，高丽参。
1: 哦，今麦唔是高。不是高丽菜哦，是高丽菜。
2: 啊，这人就美丽的安尼哦。
1: 无啦，迄破音字啊，你若用着食物，
2: 哦、
1: 就变作是二声啦。
2: 我想啊，长得好美丽哦，是丢到为啥？
1: 像就有人咧过年，有人咧生迄个豆啊，
2: 十八
1: 豆啊，迄个
2: 骰子。
1: 你念骰子吗？
2: 不要说我说念骰子。
1: 起码念着叫做头子。

0: 二声头头子哦，投篮球嘿嘿得赶快去投，哎、欸，就是变成头子，不是念骰子，哎、欸，阿哥就爱食蛤蟆，蛤蟆两座隔离啦，哎、欸，给我隔离起来，完全爱隔离，哎、
1: 欸，
0: 啊你看到这世界各国的吼，有一个国家叫做较早念做秘鲁，
1: yeah.
0: 对不对？嗯，秘鲁，啊，现在不是念秘鲁哦，是念秘鲁。
1: 秘鲁是喝的吗？
0: 秘鲁是用的咩？无啦，迄是地号名吼，叫做秘鲁
1: 哦，这个很特别。秘鲁是用喝的吗？哎，
0: 啊，够就爱食的这个味噌。
1: 西鲁。
0: 嘿，味噌汤嘛，哦，味噌汤，国语念做啥？
1: 味噌。
0: 现在念成味噌啊。
1: 本来是念味噌，味噌。
0: 吃恩称啊。
1: 味噌。
0: 味噌啊。
1: 是。
0: 哎，不是念味噌啊。哎呀、啊，阿吉曼有就这这流行的
1: 味噌，对啊，两味噌是小时候念到大的啦。
0: 味吉曼嘿啊，味噌啊，对不？
1: 对啊，
0: 嘿，味噌增加的增加一个口嘛。
1: 对啊，对啊。
0: 嘿，味噌吉曼两味噌，味噌啊。
1: 撑是要撑撑死你的意思，所以那吉矮的两味噌，你也撑爆你的意思嘛？啊、我用安尼联想，我靠，我懂。啊、我感觉因咧离想奇怪，倒会起来。
0: 嗯，阿哥有。啊，還有这个经济的这个时代吼，唔是拢有流行。啊，你是咧哈罗？
1: 咦，麦搞讲你咧念哈罗？
0: 你答对了。所以你即摆甲别人咧哈罗，唔是哈罗，哈罗啦，哈罗啦。
1: 我以前咱念咧牛仔裤，即摆嘛是牛仔裤啊，你嘛不爱念牛仔裤啊。
0: 哎呀，即摆加一个迄、那个。给解人字旁的那个字哦，就变成牛仔
1: 啊。对啊，就是念牛仔裤。哎，搞到现在几件牛仔裤还是啥？嗯，
0: 还有那個、小朋友一出世哦，你看就好个样。哎，恭喜你这个生了一个小宝宝。
1: 哎呀，
0: 生囡啊！让这个小朋友呱呱落地啊！吼，他在两呱，今麦不是两呱，今麦两啥？
1: 这个可能比较不好撇哦。
0: 今麦两呱。哇哇落地，
1: 那应该是要这个哇才对啊，口吐吐啊。
0: 哎呀、啊，今麦就注音符号就改就这样。
1: 应该是要口吐吐才对啊。
0: 嘿，但是公九破音字哦，像这个像弄跟玩，像弄跟玩弄哦，其实伊是两种的念法啦。嗯。行啊，所有的行啊，拢一切规定讲哦，用勒啦，弄啦。
1: 用弄的对啊，因为直接滴滴弄啊，滴滴弄，
0: 滴滴弄啊，
1: 安尼会当联想可以。
0: 就是很多的像弄啊，吼，像弄横的、直的都是像弄。啊，即摆呐，开始讲，比如讲你要剃头啦，哦，比如讲，你捉弄我，哦，这个捉弄就是对的，弄啊，就是你挑剔要甲伊创滴个啦，嗯，哦。被改欺骗啦！
1: 我在用行为模式啦，行为模式爱两弄。
0: 应该是说名词跟动词。
1: 哦，啊对，就是一个行为模式啊。
0: 弄词就动词就是玩耍、把玩，或者是逗弄哦。像比如讲你，你帮我吼弄一顶帽子过来给我。哦。你帮我拿一顶帽子，就是有一个动作啦。嗯。哦，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明了。哦吼，安尼。傻傻分不清楚，有当时也念唔对，去互孙啊吼，甲你纠正。嗯，系啊，啊无啦，我以前较早读册就是读安尼啊，你即摆哪会改安尼吼？这是教育部即摆规定啦。
1: 真的很乱七八糟，教育部真的是很糟糕。嗯
0: 啊、所以你也念国语啊，麻烦迄个高丽菜一颗吼，安尼你丢啊吼，高丽菜，安尼高丽菜啦，高丽菜，你就想讲吼是台语的二声。高丽丽嘛，哦，二声丽啦，啊，你就把它练成高丽菜，哦，高丽菜。好，来，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不然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哦，也都傻傻搞不清楚。
1: 无傻傻啦。
0: 啊，包括哦，即摆拢用电脑咧拍字嘛，吼，无人用写批啊。
1: 看
0: 啦，
1: 较罕。
0: 所以你用注音符号咧拍字吼，有当现在，奇怪，那也找不出来字吼，就是。因为这个注音符号有稍微的更正，所以很多的注音符号很难去搜寻得到了，很特别。然后这是起码也期待，看不赶快，看不赶快。
1: 我那交往过正的尴尬。
0: 哦哦，嘿呀，高有保安的哦。
1: 这唔知在冲啥？
0: 哎，冲啥？大。嗯，
1: 交往过正，我感觉唔好哎，因为我感觉真正台语你无适合用字去甲伊
0: 直接框
1: 架框住，
0: 那就对啊，

0: 即摆即个时代是无啊，即摆是 AI 时代。嗯。你即摆去网络找 AI 歌曲，伊即摆还佫有法度唱台语歌呢。
1: 哇哇哇，出色啊出色！啊，毋过伊有呾唱出来台语歌，可能会淡薄好笑。
0: 哼，很好笑。包括迄首我迄首《思念新疆》，即摆有人用 AI 唱做国台语。国台语的，哎、欸，就特别的，啊，用我的声甲向慧玲的声，啊，落去用迄个 AI，
1: 哎，改词，
0: 哎、欸，我真正是，唱迄台语词吼，敢若怪怪，哎、欸，他因为他的这个，因为咱台语吼、喔、有一寡的这个音吼、喔，伊是用国语是发不出来，
1: 对啊，
0: 所以你若要唱歌，搁较困难。都比较困难，
1: 无感觉无啥理想，
0: 很特别、哦、好，跟大家分享啦。来继续，咱来安排，连续的四首歌曲哈。哎，对，咱人唱哦，比较嘛较有感情，用歌曲去唱歌，对，感觉
1: 少了一点灵魂。
0: 哎，欠一个这个温度吼。嗯，
1: 少了灵魂。
0: 但是你即摆若无注意甲听吼，可能你嘛分辨袂出来，讲吼，伊到底是歌曲唱的。也是人的声。哎、
1: 啊，袂使安尼讲，啊，你现场就有法度比拼，啊，比较啦。啊，你若是讲用放音乐的那个有点难度，因为讲正经的，恁去录音录完，你嘛是会过处理呀、啊。嗯。对啊，你还是会后置过啊，所以你这个就不好说。
0: 对啦，就参照咱即摆翕相，翕完相，你按小看修图啊，吼、嗯，然后让你这个美肌啊。
1: 看到相片，看到本尊奇怪要求，
0: 这刚、就是。
1: 这刚是你相片内底迄个人，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哎呀，这就是人咧讲哦，讲江湖一点关嘛，哦，讲破就无价值啦，所以还是保持美美的就好了。来继续阿段姐哦，要来听一首。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哦，五谷的春梅姐，你点播张卫健的那首《泪》。嗯。那首歌无卡啦。
1: 找不到。
0: 我赶快甲你唱张卫健的这个歌曲哦，《你爱我像谁》。
1: 这首歌也很好听啊，唱过啊。阿吉的黄圆妈妈，迄个嗨嗨人生。
0: 好，代理的美华姐，伊要来听《嫁唔对人》。来，连上继续歌曲。

0: 谢谢太平奶茶妈，有劲的妈，盈盈的妈，盈顺哥哥收养了在盈，秀娟姐。
1: 来介绍五股的春美大姐来听歌，张卫健的一首《泪》，找不到这首歌，给你安排也是同样张卫健的歌曲《你爱我像谁》。

谢谢德兄，屏东我的妈阿蕾蕾凤梅姐，潭柱的雅慈妈妈，神明库的慧儿姐，谢谢清奇大哥大嫂，方芝妈妈，太平的蔡妈赖小可。

谢谢秀珍妈咪、秀娟姐、正阳大哥、琼云大姐、中年的美云姐、嘉义的美云妈妈、里港的宝琴姐、宝琴妈妈。

中立的贵卿大姐、碧霜姐、碧霞姐、素清姐、新慈妈妈、邦九林妈妈、德修、墨子大哥大嫂、明雄的雪华大姐、美浓的梅英妈妈、飞珍姐、阿柳妈妈、岐山的秀琴妈妈、万里的秀珠姐，谢谢胡。

0: 荒烟蔓草，他就把它称呼叫做波啦吼，大钢波
1: 啦，
0: 草波啊，哦，这草草波
1: 啊，就这，我较贵个啊，草波啊边有哦，
0: 对，
1: 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嗯，啊，这重要的景点呢吼，其实有这个谈到长武公的美丽岛站，
1: 哦，
0: 为什么叫美丽岛站呢？
1: 因为它很美丽啊。
0: 没错，它真的就是很美丽。你看这个岛吼，青菜叶青菜叶有青菜水，
1: 哦，
0: 尤其是美丽岛站，它也是世界之最啦。全世界最大的圆形车站哦，就是它有这个出站口一二三四，它也是算
1: 通便呢，
0: 这个非常的方便，也是日本级的这个大师设计的哦。啊，这里出口哦，犹如这个贝壳形状哦，象征的有这个祈祷的象征意义啦。啊，内部也有一个这个公共艺术装置，叫做光之穹顶哦，这嘛是这里意大利的这个艺术家来台湾设置打造的。也曾经被世界票选为哦十五座地铁站其中的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啦。啊，嘛有这个新营区的早期的时阵有传统的这个婚纱一条街哦，就是在中山路、中正路一带，曾经超过有三十几间的这个婚纱店。
1: 一间三两包了，一间。
0: 嘿，啊，佮有嫁妆店啦，吼，金马店啦，大饼店啦，喜饼店啦，吼。这全部拢是伫家啦，所以你结婚来个新营区的这个婚纱一条街，
1: 就是一次可以满足了，一条龙啊。
0: 但是不比昔日的这个风景了哈，现在婚纱店也关起来，剩下一两间，
1: 非常
0: 之啦，一两间啊，啊已经无较早的这个公营的迄个时代，
1: 没有那时候的荣景了。
0: 来讲到另外一个景点哈，这个叫做中央公园啦哈。新营区的中央公园，它紧邻的五福商圈，还有这个今麦少年人上盖爱写叫新爵江啦，
1: 哦，新埔江，
0: 新爵江，还有大同百货、大力百货、汉神百货，拢连成一片的这个精华地带，哦，刚好也是紧邻的这个中央公园。中央公园也这个占地哦，大概有十二公顷，遐尼啊济，啊也规划了人工湖啊，还有花园的迷宫啊。哦，还有这个水舞广场等等的这区域啊，尤其是吼，你比如讲暗顿食饱了后吼，要来公园散步，哇，来个中央公园吼，来只行起来，你会当看到非常水的这个景色，包括吼，为这个中央公园吼，为南边甲看个，哇，这个世界摩天大楼吼，八五大楼也是在这边。然后汉神饭店也是都看得到，哦，这个非常的漂亮。啊，来公到哦，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其实它有另外打造了哦，这个叫做城市光廊。
1: 在另外一边了。
0: 嘿，另外一边，这个是在中央公园的北侧吧？哦，北侧有这个高雄文学馆，还有李永科纪念图书馆。哦，这是为了说哦，要让一些人可能来到这边画绘画。哦，看册，
1: 喜爱我几挂文艺
0: 阅读
1: 啦。
0: 哦，来到这边就是非常的安静了哈。捷运中央公园站哦，以这个摩登高雄为设计的概念哦，摩登高雄啊，借由这个英国的一些这个艺术家来这边打造的哦。你看高雄拢会聘请到世界顶级的这个艺术家来个台湾来设计啦哈。啊，这一片白色的这个棚顶哦，这个棚顶就是中央公园哦，营造出时尚的气息跟结构的这个概念。嗯哼，啊，这里吼是有用途的哦。哦，这它也是在台湾哦，算是绿界设计奖也曾经得过奖。嗯，啊，这个不是只有好看而已，它可以收集雨水。哦，收集家里这里雨水，啊，要来创啥呢？灌溉家里这里收为灰痕啦，哦，就是能够集这个老天爷降的雨之外吼，然后就让这些的雨水能够重复再利用。
1: 像那个志宏公园啦，就是起码弄个设计，就像还有志宏池是不是？然后志宏公园那种概念，就是伊可能有几挂设计，然后落雨天的时阵，伊也帮你储一些水起来，或是往另外怎么排出去，就是不会
0: 可以重复再利用，
1: 哎，较袂伫个池来饮水。志宏那种公园，对，有这个东西。
0: 啊，底这中央公园，头头有公有人工湖，它其实也是这样子，打造出来的。哦，啊，在这个中央公园的这个言论广场哦， 唔知影大家有听过这个地壳箱啊无？哦，肥皂箱，嗯，肥皂箱底。

0: 早早期哦，无电视，无这个一挂这个活动的时阵，以前哦，如果你要发表言论，哦，或者是有一挂这个政治的人物哦，参像日本啊，哦，日本近前不是有迄、那个叫做安倍晋三吗？不是被枪击？
1: 对，
0: 他那时候就是站在这个肥皂箱上面演讲，哦，然后就不小心被这个恐怖分子哦给他设计，哎，这里肥皂箱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中央公园里面啊。肥皂箱那时候在以前然后卡萨基无电视的时阵哦，无电台的时阵，肥皂箱那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啊。慢慢啊，电视有电视啊，有这个广播电台啊，有一挂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物件，肥皂箱就没有在用了哦。所以他这个保留肥皂箱以前的这个文物。他享有这种言论自由基本的人权啊，哦，这嘛是有一挂的这个意义的咧。
1: 好，咱现代人去了解英国去的一挂历史甲文化啦。
0: 来讲到吼，这少年人较爱去的所在吼，叫做新爵江商圈。
1: 新爵江，
0: 你来到这边眼花缭乱，好像在这个台北的西门町
1: 吼，差不多意思。
0: 哎，啊，也有结合了这个很多国家的最时尚。接近零时差同步的时尚商品，哦，这是咱台湾哦南部上界大，嘛是上界有名的这个舶来品销售地哦，就是刚刚也有说到与世界很多的地方，包括巴黎呀、巴黎算是时尚之都吧，哦，还有米兰、香港、日本、韩国，有一挂卖那种精品店的，他们都零时差同步上架，哎，这是。上界厉害所在啊，也是媲美台北的这个西门町啊，因为咱去遐台北一定爱去踅啥物，踅这个西门町啊。西门町是即马少年人吼，
1: 较爱去的
0: 所在啊，包括吼展演中心也很多哦，文创地区也很多，所以在高雄呢，就是有一个新爵江商圈。哎，哦，阿丽亚要爱踅街吼，来遮拢会当踅
1: 啊。较流行的物件，就去遐找吧。
0: 对。啊，另外吼、哦，暗时会当去倒位，暗时，新营区有一个足有名的这个夜市啊，叫做六合观光夜市。六合观光夜市，第六合观光夜市吼、哦，在兴起于1950年初期啊，也登也这个夜市的登多、哦，大概400公尺左右，目前摊位超过180个这个摊位。哦，可以有通好食，有通好耍，有通好买物件。这嘛是高雄历史上界久的一个这个夜市啊，嘛是上界代表性的一个夜市啊。啊，每一届吼，到暗时哦，接近买暗晚的时阵，足济这个人拢会出来摆档。
1: 叉叉叉。
0: 嘿，啊，拄好吼，伫这个中心火车头的这个边啊尔啦吼，六合观光夜市。啊，也是非常多好吃的东西，也有好玩的东西。啊，伫咧政府然后规划的时阵，伫差不多2010年的时阵，哦，他有曾经有票选全台湾最有特色的这个夜市，然后在2010年曾经这个得奖哦，在六合观光夜市网路票选中哦，台湾五一夜市啊，五一夜市是什么意思呢？
1: 哦，
0: 五项第一名的。哦，五项第一名的这个夜市啊，哦，不是一个一项尔哦，五项哦，包括人气第一名，上界环保第一名，哦啊，上界最友善的这个夜市哦，也是第一名，最有魅力、最好逛的夜市，包括这五项的夜市，所以叫做台湾五一夜市哦，五项第一名的夜市，非常好玩哈、哦。那去到高雄一定要来踅啦哦，来朝圣一下这个夜市的夜市的文化热情，包括有好食的物件吼，有烧肉饭，啊，還有春卷、阳春面，哦，肉丸、肉寿饭，啊，還有这个烟肠啦、米肠啦，吼，大肠包小肠，
1: 多
0: 济了，鸭肉饭、碗粿，吼，一挂好食的物件吼，拢伫遮，包括吼，来个新爵江，一定要来吃他们的这个鸡排。他们的鸡排很有名，现在也是台湾连锁的这个鸡排，这个，我有一个翅膀的那个，有一个翅膀，然后有光圈的，天使。

0: 好吃的。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哦，这是高雄的这个新兴区。好，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续三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东山的阿丹姐，你要听陈丽干。
0: 好，
1: 邦桥丽珠妈妈，你要听天兵啊。
0: 天兵，
1: 天兵啊，迄、那个三重埔阿孙阿姐，你要听变心。
0: 好，来连续的这三首歌曲吼，共同来听歌，谢谢。

谢谢徐阿姨、翔哥、明雄、美瑜妈妈、尹霜、美凤姐、生花的素芳姐、嘉当燕彩阿姨、中立的桂清姐、大家的秀芝姐、小港丽儿姐。

谢谢雕爷，灰短郭妈妈，明雪大姐，碧莲姐，金枝姐，丽儿姐，青瓷妈妈，谢谢佩诗姐，桃园的丽梅姐。

妈妈，参拜凤色姐，楼的丽玉妈妈，新店的赖姨妈妈，元祥大哥，谢谢简爱阿妈，华莲的秀香姐。

0: 谢谢，来点歌哦，今仔日算是拜三啦吼，拜三点歌，咱欢迎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吼，卡起来点歌，控诉2337-95592338，
1: 控三，
0: 啊，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啊，有卡通电视爱乖较细声的。哦，啊，那啊，搁有欠到你的歌吼，较慢车的点，嘿，较慢车的点，啊，先听完你点的歌，再过来点吼。来，这是平镇的贵船大哥吗？
2: 对，对。
0: 哎，你好，你点歌吼？
2: 我点那个出外的人。
0: 出外的人哦。
2: 你记得你？
1: 唔通唔问我，唔通问我，
2: 你
1: 是出外的人，记得吗？
2: 光头的歌，唔是光头的歌。
1: 不是光头的歌，
2: 光头的歌是三字出外人嘛？
0: 出外人也是出外的人。
2: 出外人几个字？
1: 国语的吗？
2: 国台语的是黄雨玲的歌。
0: 黄雨玲的出外的人哦。
2: 出外的人还算老歌了嘛？
0: 哦，好，
1: 我出这条。
0: 我来找看卖啊。
2: 哦，这条较少人知影啦。
0: 哦。
2: 老赖当地是光头的歌啊。
1: 应该是同一条。
0: 同一首啦，同一首啦。
2: 无同的黄雨玲。林峰出外人是林峰啊，
1: 我知道啊。
2: 哦，但系出外的人是黄雨玲的歌。
0: 出外的人哦，我来找一个黄雨玲的就对了啦。
2: 黄雨玲，你找黄雨玲就对了啦。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啊。
0: 拜拜。这是龙秋，
1: 你好，
0: 丽清姐。
3: 你好。哎，我是要点着阿霞休息房。
0: 阿霞休息房哦。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3: 你就等下再打电话给我。
0: 我吗？
3: 那你啦，你啦。
0: 哦，我哈。哦，我等下卡路线卡好你晓。
3: 哦，谢谢。
0: 好，好，拜拜。
1: OK。
0: 这是闽祥的美云妈妈哦。
1: 喂，美云阿姐，听电话。喂，
0: 美云妈妈，你接通啊，来听电话。
4: 是啦，我要点歌。
0: 系啊，点歌点歌。
4: 我要点嘛？
0: 你点？
4: 我红什么奖啊？红奖美人。
1: 红奖美人哦。
0: 红奖美人哦。
4: 哟。
0: 哦好，红奖美人，后礼拜拜三甲你唱红奖美人。
4: 好啦，我袂晓讲的，我想偌久才讲的咧。
1: 安尼。
0: 哎呦。
4: 我都拢袂晓卡，我叫我小妹啊。
0: 你即摆就卡着啊，
1: 对
0: 啊。
1: 你即摆足厉害呢，你卡通啊呢。
0: 系啊，以后就是安尼。
4: 我只卡通呀。
0: 系啊。
4: 是啦，好啦，我骂完你啦。
0: 好，好，好，礼拜哈。
4: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0: 我抓了啊，丽凯大姐吗？
1: 又进啊！
0: 丽凯姐，你好。
1: 哎，又进迎接。
2: 您好，您好。
1: 哎，我要点一首《冷井情深》。
0: 冷井情深，
2: 哦、好好听的歌。嗯。
1: 哎，麻烦你们，谢谢，拜拜。
0: 下礼拜哈，
1: 拜拜，
0: 拜拜。清奇大哥大嫂，
3: 哎，又见您见您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我要讲这句无听的黑桃 A。
0: 黑桃 A。
2: 黑桃 A
3: 哦。哎，啊，公告进简哈，麻烦一下。
0: 公告进简。好好好，好，拜拜。好，拢听少年歌呢吼。嗯。这是梁姐林妈妈哦。
4: 嘿嘿。
0: 啊，中建大哥。
4: 哎、欸，你好，
0: 你
2: 好，
0: 哎、欸，你好，啊，爸爸，哎、欸，爸爸要听什么歌？
4: 你要进呀？
0: 系啊，
4: 我个卡卡两卡回头要听，听你的新歌啦，思念成香哟。
0: 好啊，好啊，
2: 成香好，
0: 好礼拜给你安排哈。
4: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4: 是讲拢卡袂住，
2: 迄落声，
0: 对啦，对
2: 啦，
0: 哎，
4: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4: 好，拜拜拜拜啊，
0: 对啦，有卡一定拢会接袂住。
2: 对。
0: 邦桥的传欢大哥，
5: 哎，哦，
0: 大概拢一直甲你叫大姐，这是你爸爸你的名哦。
5: 我的名叫做徐传欢呐，
0: 传欢哦，
2: 安尼对了，
5: 哦，欢迎的欢呐，
2: 我知我知，大伯拢甲你当作噪音呐，歹势噶，
5: 没啦，
2: 哎呦，
5: 我讲啊，
2: 哎，
5: 我要唱一条最后探戈，
2: 哦，
0: 最后的探戈哟，
5: 对，
2: 前一波退一波迄条款呐，
5: 对对对对，
0: 哦，好好，也可以点老师的啦，
5: 真少听到
2: 哈，哦，真久无听都对，无唔对，继续。我
0: 讲
2: 我
0: 无
2: 听
0: 着，因为伊
5: 伫
0: 跳探戈啊，
5: 对啦，
0: 哎呀，你进一步，搁退一步，安尼拢伫原地。
5: 较早吼，我伫学唱歌，我拢有学这条啦。
2: 哦，
0: 好好好，
5: 安尼啦，
0: 安尼后礼拜拜三，甲你唱这首，唱这首互你听哈。
5: 好，好，
0: 好，
5: 谢谢，
0: 啊，再来，
2: 谢谢您，啊，你要跳探戈，我们看啊。
5: 好，
2: 好，好，
0: 再来多多指教啦吼，因为。你自细汉唱这首歌唱到大汉，一定是滚瓜烂熟的，
2: 系啊。
0: 啊，阮伫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吼。来，这是阿嬷，阿嬷足久无来点歌。
6: 要真诶。
0: 嗨，阿嬷你好。
2: 哎，
0: 老张，老张。
6: 跟你开讲者拢无时，你拢无时间啦。
0: 有啦，阮足闲的咧。
6: 哎呦，我看到你打讲就高醉的啦。
0: 打讲就高醉的啊。系啊，
6: 系啊。细汉的，因为较古锥的啊。
0: 哦。
2: 啊，伊伊即摆较细汉，较古锥啊，伊佫较大汉的，
0: 较大汉就无古锥啊。
2: 无无无，
6: 我是慢慢买啦，
2: 我是细噪音啦，哎。
0: 是是是。
6: 啊，细汉的那较先要进哦。
0: 哦，有型哦，
2: 有型哦，有型。
0: 所以人咧讲
6: 袂当打囝咧，
0: 袂当偷生啊，嗯。
6: 啊。
0: 袂当偷生啊，偷生一看就知影，无型。啊阿妈。
6: 生后生无。
0: 无啦，无啦，两个拄拄啊好。阿妈，你要听什么歌？俺先来点。
6: 啊，恁这两个那个好好个栽培起，后背你也吃未了咯。
0: 系啊系啊，爱个栽培啦。啊，阿妈，你要听什么歌？
6: 对呀。啊。
0: 你要听什么歌？
6: 好啊，啊，听你的客家歌就好啊啦。
0: 好好好，啊，再啊，给你安排客家歌哈。
6: 有啦，那都是讲爱跟恁开讲嘛。哦，
2: 无问题，无问题。
0: 系啊系啊，啊，天气较寒，啊，穿较少咧。
6: 恁老师，我伫托。
0: 我知我知，啊，今桃红桃红落雨吼。
6: 啊，轮到我那妹定落雨，真难
0: 下落。系啊系啊。
6: 咱遐较无雨啊，台中较无雨啊。
2: 哎，对，遮已经较无雨啊。
6: 嘛较有日头，即时阵嘛乌阴嘛，拢也无看到日头。
0: 系啊系啊。
2: 未来。
0: 啊，注意安全啦哈。
6: 好啦好啦。
0: 好，阿妈拜拜。
6: 母亲节快乐啊！
0: 好，母亲节快乐。呵呵，我来无用啊吼。好。好好好，来，坐落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参考看卖，谢谢。
2: 谢谢。
7: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

0: 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济人咧买，这济人咧食，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足高嘞。哦，所以有咧食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期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怎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 大行甲你管甲照着。诶，新竹、香山。

区吴先生啊，九十岁啊，社务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诶，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吃两粒南瓜籽油了，吃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吃，因太太讲咧吃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吃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吃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才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吃四工俩，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跟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吃一年多，感觉交友改善啊，吃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吃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吃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嘛无你吃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哦。四十几岁西药剂也吃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脱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呐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线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啊、叶绿素啦、啊，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减盐上安心，无壮。

0: 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天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金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牙，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好，来，五罐，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那边爱点赞，祝福咱的奥地利南瓜籽油吼，电话挂紧卡，今麦吼。到6月30号吼，拢有一个足大优惠，满1000就送100点。你买一组，我送100点给你；你买两组，我送300点给你。吼，因为两组就超过3000块。但是今仔日吼，这非常的优惠以外吼，后一届无安尼的优惠，所以电话赶紧卡吼，一罐安尼一组安尼5罐啊吼，1580块。水木大哥，
3: 好，
2: 嘿，你好，别蓝鬼气吼，
3: 一组，
2: 无问题吼，等我一个，你等我一个啊吼，等我一下，上紧这个拜五会当互你收到吼，这拄来个公司的会当放三年。清祥大哥，
4: 嘿，
2: 要爱一组蓝鬼气吼，
4: 哎，等这个，
2: 好，你等我一个，你电话小姐姐，我请小姐给你做服务，好，等我一下哈。咱的瑞珍姐再个顶卡哦，青南大哥。蓝桂枝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咱的郑奇大哥，你好。
5: 是。
2: 蓝桂枝吼。
5: 是。
2: 好，你等我一下。咱的美玲姐。
6: 你好哈。
2: 嘿，美玲姐。
6: 一组这个南瓜籽油。
2: 没问题，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咱的秀梅姐。
7: 嘿，
2: 要爱一组蓝桂枝吼。好，你等我一下。这吼，伫咱公司吼，卖上盖最贵的叫做蓝桂枝油吼，因为足侪人食完了后，交流的问题解决啦，暗时啊吼，困眠的问题拢解决啦，吼啊，包括你的头毛感觉会闭的、会落头毛的，拢解决啦，吼，这真正足好用的，足神奇的啦，吼。青雄大哥，
8: 哎，
2: 要爱一组蓝桂枝吼，好，你等我一下吼，这查甫食拢有效果，所以你来食看卖吼。景泉大哥。
9: 嘿，
2: 要爱南瓜籽吼，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买一组吼，买一组1580块送100点给你，变做1480块尔吼，非常的好。咱的里约大姐，嘿，要爱南瓜籽吼，好，等我一下。咱的瑞珠妈妈，
10: 喂，我是要买尹清梅啦。
2: 哦，尹清梅吗？安尼你等我一下，好，尹清梅吼，来63线吼，尹妙姐，
11: 喂，
2: 尹妙姐你好，我又进，
11: 我要一组。
2: 南瓜籽吼，哦，这你敢有吃过？
11: 有啦，我顶个就买几啊组去啊。
2: 啊，你吃完了，嘿。安尼你，你的小朋友你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我帮你操单，你等我一下，来64串，吃好，甲咱倒小步。尤其是吼，头拄仔一秒姐，伊买几啊组过啊，吼，吃完的这足神奇的。暗时好困好入眠以外，较袂交流啦，较袂交流。月儿姐，嘿，要爱一组蓝桂枝吼，好，你等我一下吼。尤其是查甫食吼，会当顾着你的尿壶线， 射护线哦，射护线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那铁强大哥吗？
1: 哎，对，
2: 张大哥被爱起走，南归去哈。好，你等我，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上紧后日五月七八哈，那那美人节。
11: 哎，我上面该订迄订这桌嘛哈。
2: 啊，我帮你看麦哈，你等我一下哈。啊，等我一下。玉慧姐，
3: 我拜你。
2: 嘿，你好，要爱南归去吗？
3: 嘿，南归去一桌五罐了。
2: 嘿，五罐1580块。
3: 哎，啊，当时上。
2: 哎，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吼，来，咱所有时段吼，电话拿卡，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这南瓜子，这唔是我咧讲的啦吼，因为平常时你用目睭力量会当看得到，伊内底成分足单纯的，就是南瓜子油。但是南瓜子油，为什么你安尼看吼，伊是墨绿色的，吼，伊是墨绿色的。但是吼，你安尼用电火、用电工吼去甲照，伊变作是这个红色的啦，你去看。它是墨绿色的吼，哦，有给你看，这是墨绿色的，但是你用电工落去照，它变红的啦。为什么会变红的？哦，这很简单呢。你若有知影讲吼，比较较有一寡这个这个化学的这个知识吼，你就知影新的颜色，它就是红色的。新的颜色它就是红色的。你用这个试纸来看吼，它是完全是墨绿色的啦吼。这个墨绿色，你可以看较清楚的，它是墨绿色的。哦，所以你若电视机头前的所有时段吼，你若食完这个南瓜子吼，一天安尼只要食一粒，吼，只要食一粒，你就会当补充满满的这个锌。锌会当创啥？我甲咱所有时段讲，锌吼，伊的功能非常的多，吼，改善到你的这个尿急啦，也是讲吼较搞尿啦，吼，也是讲吼你的头毛较会落。包括男性的这个功能啦吼，力不从心，性欲降低；包括女性的免疫力吼，口腔会溃烂的，常常感冒的，指甲会白的，较会变灰，较会落头脏的，皮肤较粗的，较会失调的，这些状况拢是因为你的心不足吼来欠缺啊，导致的一些的这个状况发生吼。啊，你若开始讲吼，一天安尼食一粒安尼的这个南瓜籽油吼。安尼，咱是做一罐一罐的啦吼，内底一罐内底有30粒，安尼吼，你食一粒等于讲吼一 cc 吼，一 cc 的南瓜籽油，你会当食到啥物？食到红芹10只红芹吼，30粒的这个蚵啊吼，大粒的蚵啊，啊，佮有27只的草虾啊，啊，佮有吼差不多是2公斤重的这个肉，这个肉的这个200只，啊，佮有咱的心呐，所以吼，这个营养是非常的满。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吼，尤其是你比较食到这个有年岁了后吼，会比较较有这一寡的这个问题产生。你安尼吼，一天安尼食一粒，会当互你满满补充满满的这个锌呐吼。你会当食看卖，一罐30粒，会当互你做试食，食完了后无效果，环境甲你退行吼。宝玉姐，
5: 我要一组
2: 南瓜子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那你玉萱姐，
7: 对，
2: 你好，嘿，要爱南瓜籽油哈，
7: 三黄啊，
2: 三黄吗？好，那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休息一下哈。中视的好朋友，感恩做服务，电视机头前所有这个时段哈，你那信任咱会到，也是讲吼，你若要爱补血，趁即阵呐，吼，趁即阵有这个周年庆的这个活动，母亲节的活动，会当满千送百的活动，你买。上届会好啊，哦，买起来就上届会好啊。今仔买一组是送100点啦吼，因为你满1000就送100点，啊，你啊买2组是送300点，吼，送300点不是200点吼。所以电视机头前所有时段，电话赶紧卡，0800000919，5罐1580块，5瓶1580块吼。咱嘞敏聪大哥，南瓜子吼，
8: 南瓜子，
2: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嘞春工大哥要爱南瓜子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梅香姐要爱南瓜子吼。好，你等我一下哈，电话赶紧卡，因为广告时间到啊，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吼，继续，我甲你继续来甲你做服务，明仔载咱无个介绍啊吼，明仔载咱就无个介绍，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看是不是死灰过多啊？啊，意识无清看错啊？
1: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意会咯。
2: 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0: 对，
2: 标题上，标题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切。
0: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
2: 对啊，啊你不是恁医院人排队的名吗？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个大粒刀啊。
1: 真无爱咧，哪一根足水啊？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0: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是
1: 吧？
2: 讲来较怕，
0: 但
2: 我是有做一个朋友在做医。

0: 啊，这大家这多多的支持。哎，
1: 好记上先咯，无阵啊。嘿，诶。你不是真无阵来在上 UK 的吗？
0: 目前为止啊。
1: 啊，对啊，所以是好记小先咯。
0: 目前为止，我是听讲哦，目前为止签入去的这个上届
1: 细汉，差不多三个加起来百五岁了。
0: 年纪。

0: 我看您速度会当偌紧，咱先就算阿个讲。
1: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0: 来吧，
1: 三、二、一，停。
0: 希望你一百一定啊，一定记得回来，好吗？
1: 看看是谁，台北北岛区的。
0: 来了，敬意大哥，敬意大哥，
1: 敬意大哥，施敬意大哥，
0: 敬意大哥，敬意大哥。
1: 来哟，你有伫现场无？
0: 哥哥，你爱给你转来。嘿，你若无转来，阮就搁伤脑筋啊。
1: 我安尼，我连总是啊。
0: 我看你这礼拜咱两个干袂拢公布。
1: 安尼头家今这礼拜可能会对我较好啊。
0: 伊会讲啊，以后拢互
1: 你抽到的人拢无转来。
0: 我伊会讲以后拢互你摇就好啊，拢互恁家己算就好啊。哎，拢袂来嘛，恁嘛袂来。
1: 我是足希望讲抽到人伫现场的啊，甲你摇大奖咧。
0: 对啊，安尼是上好的啊。就是安尼共同
1: 参与。结果你拢无互你家己的民主，
0: 那我有家己机会，无是无互咱民主，然后我互伊家机会，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拢无互要进民主，哎、嗯，你甲看，如果安尼，电话是派去呢？
0: 啊，不你卡迄落啦，九五五九啦，拜托你求求。
1: 电话是派去呢？
0: 赶快回来、
1: 啊。喂，
0: 拜托。
1: 奇怪，啊，搁有啊，有量啊。
0: 哎、欸，唔是啦，到底。
1: 阿娘喂，阿你真正连总是呢？
0: 敬意大哥，哎、欸，注意头尾，紧来个纠结，北斗。
1: 安尼我
0: 明仔走去洗温泉。
1: 安尼我明仔载哦，明仔载开始我不爱抽啊，我不爱抽
0: 啊。啊，唔是啊，咁唔是，你甲看。啊，够安尼啊啦。
1: 枉费我们一片好心。
0: 又来了。
1: 我安尼足伤心的呢。
0: 无你甲细看伊今日人钓啥好啊？
1: 抽的人拢无出，拢无来，拢无伫现场。
0: 看你今日人钓啥物东西哈、
1: 啊？啊，有伫现场的拢抽无。
0: 正经的，安尼足尴尬。我看你今仔丢啥？我凊彩说啊，因为我弟都无来啊嘛，丢啥较有
1: 要紧？好吧，
0: 我只是有好奇心尔。啊，阿伯停！啊，今日咱落这部一个阿伯停。
1: 啊对，我今仔日手机也袂记查。
0: 啊，真个。
1: 诶、欸，你若有卡有我，你卡来公司找我，卡来公司找我。那无你爱等一时，等我转去到厝哦。
0: 到我就回电
1: 了。嘿，我再回电话给你吼。
0: 哎呦，好、哦。
1: 好。谢谢大家，明天再见，
0: 拜拜。

0: 那才好听啊。
1: 哦，今天婆声无完哦，迄落东东餐厅组个本段你有看？我有看到三个啊，空卡生啊，你三个。甜的讲起来去床拍婆啊，甜的，你上惊我。

0: 我跟你讲，我对这条歌会唱，我有唱到今啊，我今啊唱上好。
1: 我跟你讲，你要看到像唱。
0: 今啊到底学了你家己啊，学了我，在顶你死哟。
2: 是谁？
3: 我连你都，我连在楼顶唱嘛无，也是唱无，唱你都唱迄落无袂哩。
1: 袂认真，
3: 哎呀，袂认真。我头毛一当初迄个有滴啊噪音呐，我知影。
1: 对啊，
3: 就是那两个字。
1: 那一句你是要唱高的，但是
3: 对啊，我唱低落来啊，嗯，啊就是那一句有啊啊，不过我整首歌还算完整，
1: 还行，还行。
3: 我真的这一首歌我没有唱这么好过，这是第一次。
1: 这首真的很好听的啦，啊，只是可能你不熟啦，所以你下次再唱一届就 OK 啊。
3: 无啦，也你的消防起明明的中高音，那伊的高音唱我给要冲啊，做什么要顶？
1: 我不知道哎，我为着惊你
3: 伤低，无差不多累到位头卡去啊！我咧讲，
1: 我惊你伤低，我唔敢去讲咧。女生都在高音频，你有感觉吗？女生都在高音啊！
3: 我搁想讲要升三音呢，
1: 救人哦！
3: 哎呀，
1: 你升三音，我第八度。我落的溪，酒往水去，
3: 我想要讲，我搁想要升诶！
1: 不行，我女生已经紧绷了。
3: 其实我第一段是可以唱高八度啦。
1: 没有，你这样就可以了啦。
3: 但是原唱就是唱低八度啊，你要，可是高八度我唱得很轻松啊，我不用那边拖累的，要累个拖卡去了。
1: 啊，累拖卡本来就是伫拖卡下卡，那有跟累拖一累就关顶你呢？
3: 可能是迄落，可能是消防局的想讲，因为他写的曲嘛。
1: 对啊。
3: 他可能想讲头累就是爱累位拖卡去，
1: 所以
3: 开累个遐尼低啦。
1: 对啊，因为有画面啊。
3: 不然他也可以唱高八度啊，他高中高音这么好。嗯。哦，好高。
1: 你是哦，德言那么高，对不对？哎呀。
3: 你是我的目，那样，那我

0: 呢。嗯，
1: 没啦，你哥下一次就唱得很好。
0: 嗯，下次再说。
1: 下一次练咪的，我得哥听到我哥唱这条，本来这首歌就很好听了。
0: 我觉得当然啦、啊，这个武雄写的词哎、欸嗯，啊那个萧煌奇写的曲哎、欸啊，当然一定好听的，激讲的激讲的。
1: 这就是两个东西。很有
0: 一个写词的是一个算马上一个 top 级的，
1: 对，
0: 就是拢顶级的一种的写词的。啊，萧煌奇咧写曲就免讲啊，
1: 对
0: 哦，那咬家唔知做甚物个西雷那样搞啊，连唱歌都做好听。
1: 哦，真的。
0: 顶届来阮摄影棚无，遐规场拢忙呢，规场拢迄落像迄摄影机，
1: 演唱会哈，
0: 无啦，摄影机也唔知伊要摄影呐。啊，怪迄落工作人员唔知要工作的，听甲大家拢忙去。
1: 所以伊画面就是定格的，对啊。
0: 对。
1: 就是甲中迄支猜咧，中迄支是咪多啊拢猜拢无叮当，所以伊迄集的画面就是干那伫遐尔，拢无啥物手臂的、吊臂的，拢无即个啥物滑过的画面，拢无变化着，伊就个单机安尼尔。
0: 无啦，因为是、啊、你咱是主持人，说讲话较夸张。
1: 无啊，因为我嘛足夸张的呀、啊。伊大概拢嫌迄导播要切换画面嘛袂记要切，啊嘛袂记要下指令，全部拢敢若剩班级中迄支咧翕尔。
0: 我其实我讲头前是真诶，吼、哦、啊！你讲迄落拢袂叮当，这真的是大概拢听个茫茫啦。
1: 对啦。
0: 伊敢若声出来的你落茫茫啊！迄声来遮好听啊，都想要塞落去。
1: 职业诶，真正职业诶，真正就是无同款，唱歌啊迄种感觉吼，嗯。
0: 无啦，
1: 迄个人咧讲个神等级的啦，
0: 即个真正是神等级啊，无迄落，伊个金曲奖嘛，像个江辉安尼啊，报甲无想要报咧。
1: 有。
0: 哎呀，你连续
1: 你说报名就对了，提名那个啦。
0: 因为
1: 他中几次啦？
0: 我说实在，如果那个台语歌要唱赢他的，真的也没几个了。嗯，
1: 有影。
0: 哎呀，真的没有几个可以唱。要唱伊啊，伊个无几个，啊！你若讲要唱开口，就不一定哦。
1: 好，迄个风格无同款。
0: 对，风格无同款。那不过你若讲要唱个哦，
1: 要唱那以扎实度来讲，真的萧煌奇是真的是，
0: 啊，而且他可低可高呢，都想要甲塞落那搞个。你看伊低音头里头，叫哪低呢？哎呀，你是我的眼，他就管呢。
1: 哎，你看伊嘛唱足久个了嘛，对。
0: 我们怎样？我
1: 他也唱很久了，但是你会发现说他的声音保持得非常好。嗯，这个真正是天生要来唱歌哎。
0: 有啊。
1: 虽然说他眼睛看不到，但是老天给他一个很好的天赋啦。嗯，对啊，所以
0: 他应该是弱视吧？不是，
1: 好像是好像是还是有一点看得到，
0: 看得到
1: 光吧？
0: 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好像听说是可以看到一些影子而已啦。
1: 可能一两年的是无都看完全、
0: 啊。为什么不能给他治疗好，让他可以看得到？
1: 哦，这打钢钉哦。
0: 这个如果让他把他用到看得见哦，真的是想死人啊嘞！我管一个，可以起来唱跳，我告诉你。
1: 这个。这个就会像人家那个戏剧一样，说一定要换什么，换那个什么，
0: 换眼球，
1: 眼角膜，什么水晶体还是尾巴，什么物件，就是他要换到那个是可以看到的，那个哦，那就是大工程哦。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你看你本来看不到的，你变得可以看的，你是不是会有另外一个人？嗯，是。怎样的状况而给他的，对不对？所以
0: 都能一定是了走了才会给他啊，不可能那个不可能活体移植吧？会给他惊死人啊！
1: 对，但黑的是因为咱韩剧看伤侪，无一寡电视剧看伤侪，为了爱而牺牲，把他的眼睛手术转换给他，然后就换另外一个，
0: 那个只是电视剧哦、okay ，
1: 那个是又嘿，就是演戏，
0: 那是电视剧
1: 好不好？
0: 实际上也有人这样做，但是那个
1: 为之少少之又少少少少，
0: 哎呀，
1: 没有人愿意这样啦。嗯，啊，不过或许这就是伊的即世人的功课。

0: 就虽然讲伊看无，但是哎，伊、欸、我都写歌啊，唱歌啊，好好听。然后到现在红成这样，大家拢会知伊，这样就值得了。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
1: 重点他歌词都记得住哎。
0: 对，
1: 我告诉你，如果不叫张秀清唱他以前的歌，你不是主打歌，我看你他会唱吗？绝对绝对歌词记不住。那他没。他因为他看不见，没有提词机，
0: 还是得用，
1: 所以都要记得哎、欸啊，超厉害的，真的，恭喜仔，我也记不住歌词，而且我现在那个习惯这样唱，对不对？看着字唱，字如果没跑，我还怀疑到我到底是不是唱对，如果不熟的歌了，
0: 因为咱其实这个每一个人的依赖。每一个人依赖性就是这样，因为从咱逐天已经习惯讲啊，管咱头前有提词，
1: 对啊。
0: 但是一看无的状态之下，他真的只能靠他的脑容量去记耶。
1: 对啊，你看，
0: 这必须要的啊。你
1: 太厉害了。
0: 你不仅他，像我们有一个陈其信也是啊。陈其信伊嘛一直出戏都看无啊，但是他也可以写歌词，伊嘛用写歌写曲、啊，伊即马嘛是歌手，伊所有的歌嘛是拢爱。记嘞，
1: 对啊，
0: 拢爱记。啊，底下一个写歌，一首写过的歌，嘛拢爱记伫头壳内底。
1: 好厉害，
0: 真的很厉害哎。对啊，你从当初我的离开力才刚上架没多久，没几天，他就用自弹自唱把我唱出来了，而且歌词全对，就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啊。对啊，所以。我刚刚听讲，贝亚虽然讲哦，吼，伊这些人讲无看诶，就是你不管是萧煌奇还是陈绮信都一样、虽然他们都看不到，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比我们更厉害的一个天分在他们身上。
1: 没有，因为他如果看不见，他其他的感官会比较敏锐，更敏锐，
0: 对，
1: 比我们一般人更敏锐。
0: 对。
1: 哦，所以那个就是这样子。哦，阿金嘛，还、啊、丢。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伊的我回娘家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回娘家的意思哦。哦，回娘家的意思就是你是会员的，你才有办法抽奖。
0: 哦，对了。
1: 哦，你是会员的才有办法抽奖。昨天还有人打电话跟我讲说，为什么他打了那么多次都没有中过奖，打那么久都没有中过奖？啊，因为你不是会员。所以你当然不会中奖，因为回娘家的意思就是会员才是回娘家嘛。啊，你不是会员就没有回娘家嘛。
0: 对，
1: 就像说你也没给是怎么回娘家。对不对？你就要有给不叫人回娘家。
0: 对啊，
1: 你了解没？
0: 你若是别人家的女儿，你也不是叫回娘家，因为你是别人家的啊。
1: 啊，还有哦，点歌大家踊跃一点哦。啊，你啊你卡对不对？今仔卡无接，明仔再卡。我无接，后日卡绝对接袂到。无可能你连续卡三天，无拢无甲你接到，了解无？啊，不要因为说点不到歌而生气。讲话讲得很难听干什么呢？对不对？欸、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我这边没点到。啊，那个
0: 哪一档没点到？
1: 那个
0: 在哪一档也没点到，然后他就
1: 打电话来骂我，奇怪了，
0: 少有红台位
1: 啊，奇怪了，他们不给你接啊，我没给你接，我就跟他讲点歌不见得都点得到啊，你
0: 对啊，
1: 你那个隔天再打就好啦，哎呀，隔天再打就有可能点得到啦，啊，不然你在后天再打也可能有可能点得到，他奇怪了啊。别人不接你，你管我屁事！你去骂他们嘛，不要骂人骂我，奇怪了我
0: 想讲，伊怎奈安尼雄雄会也要多？我讲，
1: 对，
0: 阿伯，当时发生什么代志？
1: 对啊，
0: 他是跟你讲了什么？
1: 对 啊，我这档没点到，后一档又没点到，啊，那个下一档没点到，打来叫我们回电话。哦，哎、欸，我一分钟要9块钱至12块钱，啊你那个打来骂我这样对？叫我打电话回去让你骂我，这样对吗？
0: 不要这样嘛！
1: 对呀、啊，有话好好说。
0: 点歌哈，这是大家都有啦、欸啊
1: 就算你那个三天都有打都点不到歌，你打电话给我，我就绝对给你唱。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啊，不要再打来了，
0: 没有。不是，有时候哈，我们有时候会被念得很很很 很
1: 没有没有，
0: 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有时候你们根本没有打，

0: 然后你就说，你打刚卡，我想，这阵子有看到你吗？这阵子里面有看到你，然后你就说，哦，我来打刚卡，我想，我两个目睭应该是无派去啦。
1: 我两个就算目睭，就算那个一个没看到，另外一个也会看到啊。怎么可能？
0: 七类我两类，我只要六类，我总共不可能六类拢无看到吧？
1: 啊，那我可能都没看到。对呀、啊，而且你如果要用那个，你如果要用你，而且他的状况还更特殊哦。嗯，他不是用他家的电话打，他是用别人家的电话打。
0: 他自己有会员，啊，别人家没有会员。
1: 啊，他又用别人家的电话打，啊，再来骂我说，啊，我是无跟你去买物件，你无先把你把搞接电话。
0: 这跟买东西没关系哈。
1: 对呀、啊，那个点歌跟买东西是两回事。
0: 对呀、啊。哦。点歌跟买东西两回事，好不好？
1: 对啊，你那个回娘家这个一定要会员才能回娘家。
0: 这就真正。
1: 点歌就不见得了。
0: 对啊。
1: 点歌你点歌，只要你有在看，你想上来点你就点。嗯。啊，你了解吗？
0: 对。
1: 啊，有接到你就点，没接到不要生气。
0: 对啊。哦、就是再点就好了啦，因为。啊，一天嘛是嘛是即几条歌通唱尔，啊，阮凡说爱搁有欠歌爱行歌，
1: 对啊，阮
0: 嘛袂用讲点甲收满啊。
1: 对啊，因为阮嘛就迄种，阮咧一二个啊，像迄条我讲啥物话啊，迄条文章一条我袂记得叫啥物名啊。
0: 对
1: 嘿，我们还是要学好了，还是要还歌啊，所以我们可能点歌没有点到满，可能不会完全满，至少要留一两帮两三帮。
0: 对啊。
1: 会当
0: 春秋一个，
1: 春秋还行歌哎。了解
0: 无？其他的什么物件要安插入来的？就是要靠弹性啦。啊，大家卖。
1: 啊，你如果真的三天都有打，点不到歌，拢无跟你接到，你私底下打给我，我绝对给你唱。嗯。啊，不要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看节目就是开心，你生什么气的？哎呦喂呀！伊就讲吼。啊，因为你甲嘉纯唱歌足好听，所以阮想足想要点歌。嗯，啊，足想要点，你卡卡一工尔呢？卡打第一次而已呢。
0: 因为那个名字我好像没有
1: 看。第二，没有，他以前可能有，
0: 他以前可能会员卡，
1: 用伊的会员，用伊的引导的卡。哦、嗯。嘿，阿哥，他刚昨天刚好是用他
0: 朋友家的
1: 他朋友家的电话打。哦。啊，我们当然没接，我们也不见。不见得
0: 一定要接到啊！有当时就少啦。
1: 对啊，有当时。
0: 我嘛真正，我嘛就怕巧，有当时就坐行店的货，满甲溢溢出来。啊，有当时就哇两三个，大家搁安尼高正。
1: 对啊。
0: 啊，等下高正吼。
1: 对啊。
0: 就搁满起来啊，咩接无不要接。
1: 啊，拢因为大家拢感觉，咱两个诶旁坐坐人店，啊，其实无影哦。哦。你得爱卡着对啊，你卡啊，你啊总讲你卡三工，真正完全拢无敢接到，打电话给我。看你要什么歌，我都给你唱。那你要盖好，不要生气哦。
0: 连儿歌都唱给你听哦，跟你
1: 哥哥爸爸都唱给你听哦。
0: 哎呀，你要福地福地，算到怎么你嘛唱我听哦。
1: 哎呀，不要为了哦，我觉得
0: 你们不要为了点歌在那边气喘喘，我觉得哦，干嘛？
1: 啊，你讲诶，最主要是跟我讲说啊，我是不是给你买物件，你也不是，你拢不跟我讲，你。你了，你点歌本来就啊，怪个讲到迄落，个讲的啊，其他抽奖拢未到。明明我看到我去看他的记录，竟然中点过，还说他没有，还说拢未到啊，不然你要怎么样？
0: 天啊，你去中点过了，你救其他人怎么办？我
1: 丢 啊！很多人还没有中过电锅嘞，像瑞东大哥更不掉过呢。
0: 哎，对呢，瑞东大哥也不掉过呢。
1: 对啊，我瑞东大哥
0: 应该拢看过拍婆，我叫做一个叫瑞东的，你知无？伊不掉过呢。阿哥，阮独边邻居嘛无掉呢。
1: 对啊，阿哥，阮彩珍一家人嘛，甲掉一届尔呢。
0: 碧霞姐嘛无。
1: 碧，你讲去了坎顶的碧霞姐。
0: 碧霞姐嘛无。
1: 掉啊，嘛不掉过。对啊。
0: 对，其实还有很多人没中过。
1: 对啊，这个要。要什么人钓去电脑镜的？
0: 电脑镜的也不是我饲的啊！
1: 刚无鼻祖啊，我只是话停尔，我话停，伊就停安尼尔。
0: 你买咧拖道理嘛，得一届尔。
1: 对啊，所以啊，中有中就是开心，啊没中不要生气啦。
0: 哦，德进大哥吼，你蛮不钓过。
1: 钓啊，
0: 对啊，系啊。啊，你立文姐嘛一届尔呢？
1: 对，系啊，所以你们要加油，不要。
0: 对，像 你们现在打就有参赛资格了，
1: 对
0: 对
1: 对。哦，但你但结束的有可能的，就有可能会中
0: 奖。你搞不好我从那这么念念的，等你出很多。
1: 哎呦，管你啊，没丢嘞，管你啊。
0: 啊，管你啊，喂，因为你爸妈妈无啊。啊，方蜜姐嘛无。
1: 方蜜姐嘛无丢过呢。哦。哎，你3438号你
0: 没丢过呢。
1: 啊，小美，
0: 小美冰淇淋姐姐嘛，没丢过哦。
1: 因为拢去食冰淇淋，所以较袂丢。
0: 最好是啊，对，还有很多呢。
1: 啊，还有很多，对对啊，那个中奖有中就是开心啊，没中也是正常啊，
0: 不然你讲讲来乱呀。
1: 啊，不然乐透大家都中乐透就好了啊。
0: 哎妹，
1: 大家中乐透，我干嘛我干嘛那个干嘛要上班？大家都中乐透，那中奖本来就是比较几率比较小一点。
0: 对呀、啊。
1: 哦，啊，不要为了这个，哦，
0: 没什么事啦，哎呦喂啊！
1: 我被他骂了4分钟，我想讲唔对呢。迄个我靠你一分钟啊，迄个高科技12块啊，哥哥你搞美国文件啊，我要接受你的负面情绪，我该了解。
0: 阿哥死了很多细胞这样。
1: 对，阿怪我就直接讲。阿弥陀佛，
0: 嗯，哦，万丹淑珍姐，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哈，
0: 加油加油！今天希望都有念到你们啊，
1: 啊，希望都中你们，
0: 希望可以最后就抽到你们这几个哈，刚刚念到的哦，哎，对啊，你看哦，刚刚那台湾的点几个了？1、2、3、4、5、6、7、8、9、10个。
1: 十几个没就，
0: 你是十个十强一耶，也很难呢。
1: 哦，春梅姐嘛，就一概念
0: 啊。对啊，十强一也很难。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哦，啊，不要为我操。
0: 好的，这个
1: 看节目是开心的，
0: 开心的
1: 就开心的啊，不要为了，我们讲了一句话啊，可能我们讲了，那可能恭维看嘛，那讲了一句话，你们就觉得不开心，也不要为了这样子。哦，了解不？因为我拢有啥讲啥，我别讲。啊，你就听听就好，啊，了解不？没你不用在那个字里行间里面去抓那个语病，还是抓什么？这个也不要，我这
0: 个是。我们得罪讲，大概，我拢袂安尼，因为大概而生气啊，我们也不会啊，我也不会，因为说虽然讲我调乱呢，你个阿伯滚阿伯去，这个只是效果，又不是真的说。
1: 我做的人可以好好讲，你拢搞赢，不然我都不知道。
0: 对啊，啊，这个是一个互动啊，妈妈那不是真正讲，
1: 对啦，
0: 那个目睭较大，你安尼那滚那白目较侪，你唔才会看得到我那个滚，啊，唔就是白目。对啊，不要这样啦。
1: 嘿啦，那个反正看节目就是开心就好了，其他那个不开心的就要。要丢到旁边去，了解吗？就一往外丢，不要，我们要正向
0: 才有那个光环。有什么答案哈雷了？
1: 我每当阿弥陀佛，你
0: 有什么哈利路亚？
1: 对啊，我们玩南妈做对不对？干嘛一定要那个哈利路亚？
0: 对啊，就是。
1: 哦，今麦是要嫁做囝，
0: 真袂歹。
1: 好啦，安尼怎样吼？哦，伊个你啊回娘家，干那会员可以中哦，了解哈？嗯，啊，你如果不是会员的，当然就是不可能会中。
0: 啊，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加入会员的，你就看有喜欢的就跟我们讲，我们就帮你加入，你就有参赛资格了，好不好？
1: 哦，请问他在他在春梅姐嘛是？刚加入了10万2000几号，
0: 哦，对对，
1: 他也是算刚加入的，哦，
0: 没多久了。
1: 而且昌达也是啊，也是刚加入，
0: 已经嘛，17万了，17000几号，已经嘛17万了，
1: 对啊对啊，啊小美嘛是刚加入的，
0: 对啊，
1: 163，哎，
0: 对啊，
1: 16万3，哦，啊头岛林嘛是很也是很新呢，
0: 算蛮新的啦，
1: 哦，15万6，
0: 对啊。
1: 我彩珍一家人，他就一概念，我是觉得比较意外。
0: 对啊，对啊，你看，大家各自努力，
1: 对啊，
0: 继续打，继续，每天只要有打都有机会，好不好？
1: 对对对，啊，尤其是迄落，你迄落这边，这边是拍手嘛，啊，这边是迄落加油嘛， 啊，这边加油，你也有在加油的，这边嘛，一定要拍一下，哦，啊，你就有两处机会。
2: 了解。
1: 啊，你茫敢那加油无拍扑克，安尼了解无？
0: 好了，
1: 了解哈。
0: 好了，
1: 了解哈。
0: 好了，无时间了。
1: 好啦，今来唱歌来听歌来，哎，我爸我妈在吃饭呢，没看你呢。
2: 我爸妈，
0: 这条的真正是薄金龙哦。
1: 这条的是薄金龙，
0: 真正是薄金龙的对。哈哈哈哈哈！
1: 真水的，你薄金龙来啊！
2: 薄金龙，你爸爸干嘛两个啊？

哎呦，赵小姐来啊！还有秋华姐、美惠姐、云婷啊，云婷蛮不掉鬼啊，瑞东大哥，刚刚呢秀菊姐蛮不掉鬼哦，哦，陈琴姐嘛不，来啊，美香姐、秀华妈、怡燕来，怡燕爸爸妈妈，刚刚呢月小姐，还有我们的阿香姐、玉春姐、汉妮耶、秀菊姐、祥一德修，还有我们的金雄大哥、琪姐们、瑞东大哥、淑珍姐。

0: 北投的郭妈妈哦，今仔去来点歌哈，郭妈妈，啊点你了，忙个点是真诶哦，应该一个歌。来哦，陈斌大哥，啊，干那呢，美香姐，
1: 冰城大哥，
0: 啊啊，冰城啊，冰城啊，冰城在那个呢，在马来西亚呢，
1: 嗯，有，
0: 懂懂诶，干那呢，玉萍姐，还有我们的金伟大哥。

0: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哈，啊，今麦买了，今麦买爱你摇，要摇三回，就是摇娱乐歌名，
1: 国台语
0: 三个字左右的歌名，两个字也没关系，四个字也没关系，当然五个字也没关系，最好是三个字左右就好了，
1: 三四个字差不多。
0: 对啦，大家比较好猜啦。哦，阿拐，你们上来
1: 出题目，
0: 出题目，让你们上来出题目。阿拐嘉纯听，嘉纯B，阿拐我们一起一猜，哎，你了解哈？我们一起猜就对了。好，来，
1: 文子姐，
0: 陈美姐，你想问啊？
1: 文子姐，你好，
2: 你好。
0: 神路啊，你嘛上班啦，等下后一题哦，吼，
1: 好，
0: 后一题啊，较紧的哦。
1: OK， 好，谢谢，拜拜。
0: 嗯，几字？几个字？
1: 四个字。
0: 四个字哦，是老歌还是国语来台语的？
1: 台语的。
0: 台语的四个字。简单还是难？是很老的还是很还是一般老？
1: 到底多老？哎。
0: 好用，一零二来，来老师音乐请下啊、哦、哈，音乐嘞，这谁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第一个就，英俊，你比我叫那个英俊，我没有空了，第二个是。这是心呢，你为安尼我看着心啊，无这啥？开哦，蹦哦，开啊蹦！哇塞，你不会啥？第四个字。咩？安尼哦。杨妹妹，
1: 咦嘿，
0: 云婷，你看
1: 我看得懂哎，
0: 我就不爱相信，我就不爱相信你看我，你挂掉哎，臭水啦！
1: 光妈妈看我，
0: 光妈妈你看我，
3: 心花怒放，
0: 什么喂？啊，
3: 心花怒放，
0: 心花怒放啊！哦，好，
1: 我袂歹哦，妈妈袂歹哦，
0: 好，等一下哈，等来杨婷
1: 姐，
0: 你竟然知道他是什么？
1: 贝，
0: 可爱的贝，哦，爷贝也不是第一第四季啊，爷贝第一第三季呢？啊，而且我比我嘛不可爱呀。
1: 你是不是
0: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了解不你说你说我跟你我不失职不失职你了解吗
4: 我胸太可爱
1: 对不对
0: 我的室友你说烟斗
1: 可爱
0: 好啦好啦
1: 拜拜
0: 好谢谢哦再比一次啦没人看得出来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什么高啊什么关
1: 系蔡云婷啊
0: 蔡云婷
1: 这些
0: 都
1: 有相关，对不对？
0: 都私底下找我的。
1: 不，我是说你名字啊。
0: 什么名字？
1: 啊，不是跟之前一点苗龙就行了嘛。
0: 哦。
1: 啊，不是姓蔡。
0: 无啦。啊，我们姓蔡的啊，你姓蔡的就都认识哦。那个什么蔡妈妈，什么做贼做贼呢？
1: 无啦，是讲人名，就跟你就行了。
0: 哦，你到阮姐啊，哦。
1: 嗯。
0: 你阮姐啊叫蔡和云呐。
1: 哎，对对对啊。
0: 哎呀，伊是叫蔡元廷。
1: 对啊。
0: 嗯。什么物件？你搁比一个，我看无。搁比一个，哎、欸，阿怪有啥物？再搁啊，空一个空，啥意思？今仔看无。我今仔看无。我真的看不懂，所以我不是假的，我是看不懂。哎，方仙姐，你怎样三位哦？
5: 恭喜安。

0: 顶码头。
1: 红顶码头哦，红顶码头，哎、欸，好像是哦，好像是，你淡定哦。哦，红领呐、啊，阿乖，安尼。
2: 灯，
1: 我等下来塞落来，贵，你敢帮仙姐破五年啦？
2: 赞，帮仙姐赞。
1: 阿哥有背啊，
2: 对啊，
1: 阿管个头啊，
2: 头啊，
1: 码头啊，
2: 对啊，
1: 真没创意，奇奇怪。
2: 但是真的很难呐、啊，
1: 真的还蛮难的，
2: 真的蛮难的啦。哎、欸，硬鬼啊，硬鬼，我已经公布答案了。
1: 哎呀、啊，那鬼啊，你看，你看起来。
2: 头。
1: 哦。
2: 那种红领啊，就是红没有领呢、啊，这个真的是 不好比，真的不好比。下一位，
1: 好，下一位，好，来了，改名茶大哥叫起来进来，看有没有，看有没有用。哎呦，春梅姐，你个书底人好比啊，你了名茶大哥。
3: 喂，你好。
1: 还是一。
3: 喂，你好。
1: 哦。没有，
3: 啊，明茶大哥，明茶大哥，你好，你好，我是嘉纯，我是嘉纯呐，你靠我呢？
1: 哦，伊靠唔到，伊看呐。
3: 我遮大力呢，你要拍扑克还是要？你要拍扑克遐？哦，
1: 哦，好好好，
3: 拜拜拜拜。
1: 进来，哎，进来，即摆有名额，你赶快打哦。哦，
3: 靠唔到诶。
1: 啊，神路啊，第一个，哦，神路够厉害，
3: 嗯。哎呦，你为你要出什么题？
1: 出较正经的哈。嗯。神路啊，都做无正经。
3: 哈？你是咧？哦，拜拜。你确定你要出这题哦？哦，拜拜拜拜拜拜。你就想要甲讲卡声，
1: 我伊都又全部正经。
3: 三个字，
1: 台语的还是国语的？
3: 台语的。
1: 三个字，无无调。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就无趣了你啊！
1: 无啦，无无调未使出哦，因为无调它不算老歌哦，也
3: 没有。三个字，
1: 三个字来，
3: 台语的。
1: 好，第一个字来。
3: 第一个字。
1: 是第二个字，是真，是真啊，拐嘞。第三个字以上，我等下在塞的。
3: 我讲你是准备甲讲卡算个？
1: 你是你准备创意？哎，我当讲过的话，你也随提出来出。
3: 他就没创意没？
1: 什么塞？来哦，文字姐。
2: 文字姐，
4: 红领加纯。
1: 嗯。
4: 你今天？
2: 今天吗？
1: 是。阿伯哥是假的。
4: 是假。
1: 我哋讲神路啊，无什么创意
4: 力。
1: 没。没创意。
2: 谢谢啊。
3: 拜拜。
1: 好，拜拜。来，小月姐，你又啥？
4: 我嘛又是真的，
1: 对啊，
2: 真的吗？
1: 还有当我打工过年，讲妈妈，你忙个天点是真的，一个出是真的，我得平我死。
4: 拜拜，
2: 拜拜。也简单到大家都不想猜了。
1: 真的啊，气休啊！
2: 真的、啊，简单到大家都不想猜了。
1: 哎哎，今天唱歌好啦。
2: 是真的哦、喔欸。
1: 金土大哥，喔、我咧看无、哎。金土大哥，但要唱歌哦、喔。
2: 你有要唱啊？真的哦、喔啊，你有要唱啊？
1: 是真的啊。金土大哥的歌唔天路
2: 哦，你伫遮哦。
1: 哎呀，啊
2: 无、哦，对啊，真嘞真嘞真嘞，对对对。
1: 拢无看到伊抱啊
2: 声。有啦。
1: 啊有呢。
2: 有。我拢无看到。伊头前有来，有我有看到。
1: 好来，听歌来，紧。
2: 谢谢。

来啊，文芝姐，相逢后壁沟，丽文姐、桂梅姐，金线姐扣上郭妈妈。

谢谢秋月姐、丽英姐、樱花姐、国华大哥、顺安大哥、邓丽君妈妈、秀华阿妈、温阿布阿爸、德修小弟、等等哦，还有你的弟的正阳大哥、雪晶姐、小梅姐、玉英妈妈、金雄大哥。

谢谢芳兰姐、苏萍姐姐、秀菊姐、月华姐、秋爱妈妈、美惠姐、秀玲姐、秀妹妈妈、水盆妈妈、梁泉大哥、小美姐、秋爱妈妈。来哦，金土大哥，腾路。

0: 哇，差不多，有声。来，感谢大家捧场，来，来哦，赵小姐你的歌哦。阮赵小姐外口唱这条歌诶。
1: 真哦，啊你来唱，紧紧紧。
0: 我第一届熟悉伊来唱这条歌，熟悉伊。
1: 对啊。
0: 伊记得有台唱歌，熟悉伊，好像就是这首。
1: 来啊，二姑姑收到掌声哦。

0: 好高声音哦！红绸妈妈、彩绘姐、秀兰姐、淑皇大姐，
1: 来哦，碧珠姐的歌哦哈！来哦，点歌声呢？你要真有代志处理无要紧哈，无爱安全较重要，了解无啊？免得咣咣咣啊，咣要倒来听歌，唔免不用哦哈！大家拢在听。

还有我们的美凤姐、阿素姐、子贤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丁耶，啊，当然呢，玉琴姐、方兰姐、锦绣姐。

0: 来，谢谢芳兰姐，这边点歌哦，听卡等我哟哈，只剩两分钟，两三分钟可以点，快点。好，
1: 谢谢。
0: 来哦，云婷，你要点歌呢？
2: 感动泪，
0: 感动泪，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来，淑华姐，哦 ，lucky 啊。来，龙岩大哥，
3: 两颗好，
0: 两颗好哦。你不讲两颗好，
3: 两颗的吧，修也两颗。
0: 我两颗猪，
3: 两颗
0: 猪。哦，啊，你要讲什么歌？
3: 啊，讲一条朋友，
0: 朋友，
1: 朋友，
0: 国语的哦，
3: 国语的啦。
0: 哦，朋友。我听看麦啊，唔知样唱无？哦，好，拜拜。
3: 老哥，老哥，
0: 好来听看麦啊，样唱明仔再唱哈，好，拜拜。来，郭妈妈。
4: 嗯。
0: 是真的哦。
4: 我
2: 要点啥呀？
4: 要点是真，要点一条妹妹妹啊。
2: 杨妹妹啊。
0: 杨妹妹啊。杨
4: 妹妹啦。
0: 好啦，好，没问题。
4: 按两摆拢共坐去看麻将室的啦，不要跨步啊。
0: 啊，你
4: 不要紧啦。
0: 不紧啦，讲卡声就好啊，哈。
4: 啊，人爱看嘛。
0: 好
4: 有这条哦，
0: 有这条，听看麦哈，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杨朵大哥，
5: 红人啦，
0: 哎，听什么歌？
5: 有缘，
0: 有缘，有缘，有缘，你听什么歌？
5: 点山顶的春天，
0: 山顶的春天，好，明仔载第一条哈，都唱好。
5: 谢谢，
0: 好，明仔载第一条，起来，好，拜拜。来，咱那个祝华姐，还是祝华哥？祝华姐哦，
1: 祝华姐吧。
6: 先生你好，
7: 我啊，
0: 你想？
7: 我等我是七斤大，
0: 七斤大，好，明仔再上我哈，
7: 好，
0: 明仔再起来哦，哈，好，拜拜，
1: 拜拜，
7: 好，
0: 来哦，无你泡澡啊你，哎呦，无时间啊，等下再靠你，等下再靠你哈，无时间啊，好，来哦，咱。您家都卖挂，我等下随接哈，迄落咱要证明咱的迄落两日时间来。
8: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0: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 迄目睭是歹甲，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9: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9: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9: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9: 吃的也很好。
1: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9: 啊！啊，你食了安那？
1: 足好诶！
9: 安那好？
1: 食您这组吼，迄目睭拢未涩，
9: 拢未涩哦。
1: 嘿，啊，拢足轻诶，
9: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1: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9: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1: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9: 啊，你食了安怎？
1: 好啊，足好诶。
9: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吼，确实袂歹吼。
1: 我食过真好
9: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
1: 我82。
9: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那？
1: 我青光眼啦。
9: 青光眼，即摆食了，
1: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9: 真吃到几尾吼？
1: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蒙啊青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9: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马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9: 全部不见了。来，得用美国哦，用美国起名的这个这咱的弗拉格洛的叶黄素，而且呢一条叶黄素的果冻内底，给你放足足30毫克，一般外口放10毫克算有良心咩？哦，放20毫克的吼，迄种的算话，其实这里有做佛心来的。咱这一条内底放30毫克，哦，一盒内底10条3000毫克，哦，所以我要甲恁直接要甲全国好朋友讲一句话吼，恁真要听哦。你的目睭啊，不管是生涩蒙雾哦，流目油，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的吼，还是目睭前乌影乌影，一瞬看袂清楚的吼，常常安尼啊，这会蒙雾起意的。不管什么款目睭症状就对了吼，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天吃一条，吃一盒，吃10条，吃10条过了后，你的目睭的症状若无较好，若无较轻松，若无较进步，吼，你个会使叫医生给你检查嘛，毛巾做目睭的视野检查毛巾，那吃我的叶黄素，吃10天若无进步，你家买拢行完，我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你吃迄盒算我的，无给你收钱，哦，这只我讲对。邓英康管恁挂保证，哦，过去伊前几啊年前啊，几啊年前吼，这一支产品啊，叫这个明星代言，伫电视买足侪广告，叫做 PPLS， 你知影吼？一盒卖1000几块，大概一摆买拢买1-2万，偌济人去买，吼买甲迄叫做人个头家好个个，吼咱坦白讲，家祝福伊搞营销，卖了嘛真好。但是问题是我要甲你讲个是啥？我个物件比人较好。哦，但是咱无请明星代言，咱嘛无遐侪钱开广告，对个啥物新闻台买甲连续剧买甲满世界，一年当开几啊亿个即个广告费，咱无迄个能力好做即个代志，咱家靠家用伫遮苦口婆心，一摆过一摆甲恁讲，你毋免开大钱，你只要听家用话听落去，你试看卖，试一遍你就知影，毋免试两遍，试一遍你就知影，毋免开冤枉钱啦，免开做侪钱哦。电视广告爱钱无，拢嘛爱， 代理广告爱钱嘛，嘛爱啊。但是问题是，咱的广告，咱的成本，因咱拢请家己的人咧广告，吼，所以基本上，咱的成本会当家压低吼，互咱会当伫个咱观众大家消费的去的情情形之下来食保健的食品。这支大力精明叶黄素，这是世界会使讲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上加抗原料、上加抗成分，而且食了效果上紧上好的。我的见证是有够多，我拄啊，你拄啊听到遐见证是一部分啦。你若看像这個，我拄啊无讲到青光眼别来讲的，这青光眼，新明甲讲的，新明只是叫来食，我嘛唔知做一尊新明吼。结果伊食咱叶黄素，佮食咱鱼油，佮食 D 三。伊讲啊，因某啦吼，伊讲看到即摆看物件比较清楚，连眼科医生都较恶咯，眼也嘛正常。西屯的这个叫做蔡妈妈王奶奶吼，九十岁啊，目睭会流目油，白眼啊正，食叶黄素食较好。九十岁哦，大肚腰大姐吼，常常出现闪电呐。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要白内障，要甲开刀，甲即摆工作一年啊，拢无甲开，都免开呢，愈来愈好啊。台中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中风七摆。两类拢看无啦，一天一条叶黄素，十个月以后，字拢看甲清清楚楚。医生本来要甲开鼻来，就嘛甲讲卖开啊，先囥。吼，高雄南麻溪陈大姐，食年半，白蠓仔症，蠓仔走甲无半只。吼，屏东万丹的郑小姐嘛是白蠓仔症，佮有黄斑部的病变，食五条蠓仔胖起，食五条尔吼。台中新港的黄小姐，食三天就知啊，本地用手机啊，拢暗时啊追剧，你知道？看甲人影烧头，拢爱挂目镜，才有法度看。结果即卖吼，食三工过了，消迄落做镜头拢好啊，看电视嘛免挂目镜，看手机也免挂目镜。吼，伊讲吼，咱这够好食，所以一直保养。嘉义阿里山哦，这偌远现在，白内障不爱开刀，食三条了就较袂差。即卖看物件足清楚。码头的洪大姐，规家伙也拢在食，家己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食了嘛真好。屏东的这许小姐，因人七年前过身，靠甲目睭要青眉。三年外前开始食我的叶黄素，食无偌久，目睭不但袂流目油，而且足爽快。因做医生的查囝，今年嘛开始在食，等于拢家己烧手在食。我跟你讲，我叶黄素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连医生都在食，好到连医生都在卖啦。咱这个岭东这边才有一个汉森中医的黄医师啊，啊，伊的患者，伊的患者拢拜托伊来甲我买叶黄素。医生咧帮咱做推荐介绍哦，因为即摆现代人哦。别来讲，愈来愈侪啦，然后青光眼嘛愈来愈侪，因为咱目睭使用过度嘛。你以前敢有手机也有看无嘛？你较早嘛无一下子接一下子看电视啊吼。这长期间的光，长期间的光照造成你的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氧化的压力造成自由基的病变，造成发炎的现象。所以你目睭一直使用，你的水晶体就是你的别来讲啊吼。啊，佮有你的这个玻璃体就是你的这个青光眼，啊，佮有你的黄斑部，这就是你的这个眼底神经出血。好啊，佮你的视网膜啊，会白白，即个你佮你糖尿病有关的。即个问题，你有一件代志就当解决，你有啥物不爱做，一天食一条就当解决，啥物不爱做？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白蠓仔症、大眼症、目睭疲劳、酸涩、老花眼、近视，即个问题拢总会当得到解决。为什么你唔做？食咱世界三大配方，食叶黄素、弗拉格洛叶黄素、抗蓝光、防止视力丧失、防止。加强黄斑部的功能，避免自由基的破坏。佮加上咱的 OTO Plus， 会当预防这个白蠓仔症，减少这个目睭的堆积物，减少玻璃体的拉扯。啊，佮有咱就讲 PPLS 啊，就 PILS， 就是绿蜂胶，和咱活咱活络咱的目睭会更帮助咱养分的输送。所以，刚才这个 Kimi 啊，这个叶黄素，这是世界第一间台湾最高浓度叶黄素的专家，果冻游离型叶黄素直接当下吸收。炫光专利的这个保证，全台湾无人有这个专利啦，加一间有尔，美国二十年的。

0: 床八十万间旧报告，全美国医生拢在推荐介绍，咱这游离型小分子吸收率高，人体直接吸收的，你莫过去买一种药啊，咱来吃，迄真正食无效啦，我袂爱骗吼，你就食咱的有临床实验的，对吧？就有保护的，就视力的增加的，啊，改善视野范围，降低罹患白内障啊，佮有手术摘除的危险啊。眼科医生一天通开几啊十个病来讲，但是你敢有需要一定爱去开一条钱，爱去到迄人工的病来讲，爱开迄十几万吗？唔免嘛，你只要吃咱的叶黄素，都啊，佮咱这个 OTO Plus， 这是一种特殊多重蛋白酶的一种很特别的成分，佮咱都要讲的这巴西蜂胶的这个 DILS。叶黄素、OTO、绿蜂胶、维他命素 A、D、E， 啊，佮有这个茄红素、山桑子、小米草、DHA， 加一好成分，好你啊，方便炸好吸收，而且佮无负担，佮好炸。我佮甲我一开始讲迄句话，佮你讲一摆，哦，你注意听。你只要目睭酸涩模糊、流目油、白蚊仔症、白内障、青光眼，拢有遮目睭的问题，你就一直找无好的方法。你只要相信我的教，买一组倒转去食，食一盒，一盒多十条，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食十天经过了，遮个问题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若无较提升，那安尼你出呢？幸好我原金退还给你。今仔咱予咱五十个观众朋友这个机会，五十个朋友，你若甲家人支持鼓励，我予恁试食拢无要紧，就是要你食有效，要甲你目睭顾好。一盒千二，五盒一组。五万千有接到的朋友，这吼机会拢卖讲哈，买一组，搁送一组，一摆炸几盒倒转去，炸十盒倒转去，拄啊总共一百条，拄会当食三个啊月，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若无效，原金退还来，数介绍出来哈，五十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吃了好，打电话起来给他见证；吃了好，给他倒推广，让咱更多人目睭拢都健康，安尼好唔好？来，小兰你好。
1: 好
0: 嘞。哎，买叶黄素哦。
1: 嘿。
0: 好，对啦，吃过大家都学了啦。我现在跟你讲，唔捌吃过，你卖讲啦，捌吃过大家都学了。这档广告完了，阿伯无这个介绍啊，我先跟你讲哦，买无到你唔好讲，我无跟你先跟你讲明的哈。小花姐你好。
2: 嘿。
0: 哎，叶黄素哦。
2: 嘿。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来，还有这66线，感谢姐来，还有这巴德的秋兰姐，
2: 一组
0: 叶黄素，等我一下哈、啊，谢谢。有吃过，这真正100个买，倒转来买啦，好，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哈、啊。来，你又来，这洪泉大哥，你又我加油。
3: 叶黄素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吃好，给他倒小布，哎，功德大家功德做哈，好，大家拢目睭拢足金嘛，永生大哥，叶黄素哈。
3: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70线，给他下一下来。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4: 一组叶黄素。
0: 谢谢，多谢您啊！您吃好，给他倒小补，这物件真正足好诶，这是救人的啦，吼、哦，救人的吼，大家目睭拢足金啦。丽华你好。
5: 嗯。
0: 叶黄素哈，来等我一下来，51线，给他下一下来。四维你好，四维。叶黄素哈，好，等我一下来，52线，给他下一下来。你好，我家用咩叶黄素哈？
6: 好。
0: 好，等我一下53线，给他下一下来。你好，来这彩云姐你好。叶黄素哈。
7: 我吃问吼。
0: 哎，你等。我叫人给你问来，电话作多，我先接一下来。金钟啊，你好。哎，叶黄素哦。
8: 喂。
0: 哎，叶黄素，等我一下来，55线来。玉姐，你好，玉姐。
9: 喂。
0: 叶黄素哦。
9: 喂。
0: 哦，对，等我一下，要玉姐，等我一下，来56线，刚下一下来。来，文玉，你好，文玉，两个叫个丁卡来，郑良，你好，郑良。
10: 哎。
0: 叶黄素哦。
10: 哎。
0: 来，58线，刚下一下哈，买一组、两组，无要紧，今仔日啦，50名来，我拢给你随在你买来，为你好，家人你好。叶黄素哦。来59线，无效免钱，59线来，列主你好，列主。叶黄素来，甲下者来，59线加60线，来，淑芬你好。淑芬啊，叶黄素哦。
11: 叶黄素。
0: 哎，电话卡有通才有准绳哦，你卡无通，后抓是无这个技巧哈。来，丽姐，你好，丽姐。
12: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大家3线，搁下者来，你好，吉成大哥。叶黄素哦。黄大哥。
13: 喂。
0: 黄大哥，买叶黄素哦。好，来，大家4线，搁下者来，你好，吴太太。
14: 叶黄素。

0: 大左来六十五岁，大左甲谢姐来，谢大姐你好。
1: 喂。
0: 哎、欸，要要数吼，等我一下来买五啊，送五啊，一摆扎十啊，倒转去啊，三千尔，只啊剩三百尔，是啊，古大哥。要数吼。
2: OK。
0: 好来，五十六啊，七转，我谢姐来叫红啊，你好。要数吼。来来，我拿八线，甲谢姐叫春啊，你好。阿春啊，有呢，有食嘛？为你我家你好，来电就再搁顶卡哈。来来，燕红你好，不要燕红叔哦。蛋华姐，谢谢，多谢您的支持。您若认同这支产品，阿拜大家人啊，有得斗相扶。咱台湾人若较一人食这支燕红叔，大家目睭都拢袂去歹去啊，真正足好用的。来，请问你啊，你好，请问你啊，燕红叔哦，好，蛋华姐来五十二线，搁阿谢姐五十二线来，现在丽华你好，丽华。
3: 好好
0: 好，你好，
1: 好，
0: 哎，阿叔哦，
1: 好，
0: 来五十三岁，这拢老朋友啊，做老朋友啊哈，来你好，来这咱的，拄只你无听到的朋友，再甲你讲一摆，你的目睭不管是会酸、会涩、会蒙、会雾、会流目油、会有起白斑啊症，目睭看了一瞬一瞬，看了未清楚，有青光眼、白内障，有这目睭的问题，我只要帮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若无进步，你出来拢嫌我，若有进步，你留咧继续食，安尼好唔好哈？来，为你个美英姐，你好。
1: 喂，
0: 哎，王叔哦，
1: 我要来刷。
0: 好，来来来刷来刷，五十八刷，甲下一个八刷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2: 哎，
0: 哎，王叔哦。
2: 嘿，
0: 咱的庆富大哥也嘛对吧？来来，五十六刷，你五十八刷，甲六十一刷，甲下一个来。喂，吴妈妈。
4: 喂，
0: 吴妈妈。
4: 啊，我买几
0: 套。好啊，吴妈妈，你甲买物件买几年啊？你看。买二十年啊！你啊看，买二十年啊！你啊，
4: 买
0: 真
4: 久
0: 啊，买真久啊！你啊，食我的产品，食二十年，你啊看嘛，看对我偌支持都吼。我妈妈，你等我好嘿，来，你好，来，这是洪泉大哥。哎、欸，你好，我家人。好，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小步，哎、哦，功德大家功德做啊，让大家拢目睭拢足金嘛。永生大哥，叶黄素吼。
5: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来七十转，甲我下者来。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6: 一组叶黄素。
0: 谢谢，多谢您，多谢您啊。您吃好，甲我斗小步，这物件真正足好诶，这救人诶啦，吼、哦，救人诶吼，让大家目睭拢足金啦。丽华你好。
5: 嗯。
0: 哎，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转，甲我下者来。四位，你好，四位。叶黄素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家用咩叶黄素吼？
1: 嘿，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这彩云姐，你好，叶黄素吼。
7: 我加门吼。
0: 嘿，你等我一下，我叫人互你门来，电话作者，我先接一下来，金钟啊，你好。嘿，叶黄素吼。
8: 喂。
0: 嘿，叶黄素，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来，玉姐，你好，玉姐。
9: 喂。
0: 叶黄素吼。
9: 喂。
0: 哦，对，等我一下，要玉姐，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甲下者来，来文玉，你好，文玉，然后再搁丁凯来，郑良，你好，郑良。叶黄素吼。来五十八线，甲下者哈，买一组两组，无要紧，今仔日啦，五十名来，我拢互你随在你买啦，为你好介绍。叶黄素哦，来五十九线，无效免钱，无效免钱，五十九线来，列主你好，列主。叶黄素来甲下者来，五十九线接六十线，来淑芬你好。淑芬啊，叶黄素哦。
10: 叶黄素。
0: 哎，电话卡有通才有准绳哦，你卡无通，后抓是无这个介绍哈。来，丽丽姐，你好，丽丽姐。
11: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大家三刷，搁下者来，你好，吉成大哥，叶黄素哦，黄大哥，
12: 喂，
0: 哎、欸，黄大哥，叶黄素哦，
12: 哎、
0: 欸，好，来，大家四刷，搁下者来，你好，吴太太，
13: 哎、欸、哎，叶、欸、黄素，大
0: 左，大左，来，六十五刷，大左，搁下者来，谢大姐，你好，
1: 哎、
0: 欸，叶黄素哦，等我者来，买五啊，送五啊，一摆扎十啊，倒转去啊，三千尔，只要剩三百尔。

0: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啊，电话拨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23379599。
1: 寒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谢谢世道大哥收到掌声哦。对林格丽香姐、薛糖妈妈、秋爱妈妈、文子姐、丽姐宝贝和妈妈、玉慧姐、念真姐、玉琼姐、婉珍姐、秋月姐、金城大哥、慧珠姐、秀玲姐、雨萱姐、桂云妈妈、云婷姐、月华姐、淑兰姐、秀花阿嬷哦、顺佑爸爸、月云姐、邓丽君妈妈。

还记得咱的义琼姐、跟咱秀珍姐、哦、爸妈燕燕琴姐、今天的口香、跟咱的美惠姐、玉惠姐、月霞

来，谢谢彩绘姐、叶小姐、婉珍姐、秀芳姐，跟咱的美惠姐、秀阿妈，跟咱的齐飞师姐妹，跟咱雨欣姐，安暖安暖。

0: 情人节，今世情，来世情。雅欣姐，玉春妈妈，婉珍姐，
1: 跟我有关系。
0: 秀春姐，有，跟你有关系。
1: 真歹趁。

0: 还好无大部分人带你叫大白娘子。
1: 啊，无台语嘛讲你阿讲。
0: 我人我拢讲，做白娘子实在无大部分好啊，带你家己叫。
1: 啊，你讲台语啊，无你讲台语啊。
0: 大白娘子。
1: 对啊，大白娘子。
0: 不是啊，大白娘子啦。
1: 大白娘，大白娘子得啊，较好念
0: 啦。主啦。
1: 要念，要念人个名嘛，且顺，你了解无？道边灵珠，安尼做安尼做，
0: 正常安尼讲较对啦。
1: 啊，你得安安得袂顺啊。
0: 对吧？道
1: 边灵珠，安尼了解无？
0: 好，紧啊，我咧啊，紧啊。
1: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春梅姐，
1: 春梅姐啊，一出去啊，伊那前讲买要去对对，伊那前我看卖伊搞讲伊要对啊，我腰安内跳跳伊。
0: 有吗？有啊、
1: 哦。春梅姐，春梅姐，刚是了，对啊，
0: 一二
1: 一二六五一五
0: 啊，就他啊。
1: 我下午一点半要去打扫哦，庙哦，若有中奖要帮我保留，感恩哦。
0: 哦，不好意思哦，没办法这样保留。
2: 保留的哦，没有来领就不算了。
1: 啊，怪的讲开关关掉嘛。
0: 啊，结果真的就抽到他呢。
1: 哎、欸，那伊那遐准
0: 啊！伊那奇怪啊！
1: 伊那厉害啊！伊那早也都抽到伊
0: 啊！啊，伊讲伊去庙的怎？
1: 然后伊就去有小，伊去庙的打扫，
0: 对，
1: 做好代志都好抽到伊。
0: 哎、欸，有影你看。嗯。这是中线的哦。
1: 什么中线？
0: 这是好像是在中间呢。
1: 算在中间。
0: 对啊，为什么？
1: 他又没有来了，不用倒数，他不会来了。
0: 倒数了啦，
1: 他去打扫了。
0: 他只是好奇说，
1: 他一点半
0: 会中什么东西、嗯？只是好奇中什么东西而已。
1: 哎，那没办法，他就刚好真的跑去打扫。
0: 我赚三百，耶、yeah, ！我赚三百，
1: 就不要再塞路。
0: 谢谢老板，我赚三百。
1: 真的倒零损了，我受不了哎！
0: 我原本以为他停到一千，结果没有，还是回来我的倒零，谢谢。
1: 在那油嘛，被倒零加奇怪，我感觉你真正是哦，在那讲你。
0: 而且我刚刚是在那个哪里转的，又转回来倒零嘞，奇怪，就是要叫我转回来倒零。
1: 哦，我应该也差不多倒零哦。没有，你看怎么摇也不会倒零啊？怎么你怎么摇都可以倒零，怎么厉害？
0: 所以这个倒零绳真的不是掉假的，好不好？
1: 我买回来有只看我，有看我倒零不？
0: 你又不是那个倒零是我的专利耶，那倒零又不是你的专利。
1: 我的顶格林啊，
0: 对啊，
1: 顶格林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停停停停，
0: 哎，哎，你嘛是等来倒林的格
1: 林、啊？哦，无啦，那我是停你家的，是伊多个灵气啊，伊要灵魂让我倒。
0: 想跟你们喜欢大个啦，你们喜欢大个，
1: 这好灵气的，我倒。
0: 老
1: 倒、啊，这个已经用一年多了，蛮爱联机啊。
0: 老了，来先拨电话啦，老朱。
1: 好啦，你有任何需要拢会哦。
0: 安怎？
1: 我动这68000，我动这一细胞呢。
0: 开封幺二，八十七，铁门五十。喂，蔡家顺呢？0985589649。空九五八五八九六四九，谢谢。
1: 你若总讲迄个臭白话，无要紧，你就敲电话，你敲电话，敲迄个敲电话来给客服啊，讲要叫嘉纯搞，迄个回电话
0: 互你。
1: 哦，无要紧。哎，啊，迄个啊，你若点歌点无的，你若点三届点无，直接敲我。
0: 哦，啊，今仔点无的，明仔载再阁继续来点。
1: 哎，啊，继续，
0: 你卖挂卖挂，
1: 踊跃一点呐，吼，卖，哎，你若真正点三工拢无甲你接到。你就靠我，同款甲你唱，哦，了解无？嗯，哦，我白马甲你拜你。
0: 好，阿伯电话0932790516，
1: 空九什么？
0: 七九空
1: 五一六。好，感谢大家2点钟的陪伴。
0: 是的。
1: 我们要 明天再会喽，拜拜。
3: 事前的旷野里，一场深。

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

0: 爸，我看你心情袂歹哦。
1: 恁爸哦，这世人哦，都应该上个青影啦。哦，
0: 今仔不是恁公司买个吗？你抽到头奖哦。
1: 头奖算啥？
0: 啊，无到底是啥物代志？
1: 阮头家哦，为着要炒气氛，包一万块红包，叫我上台去唱歌。
0: 哎呦，啊这一万块尔，你都欢喜干呢？
1: 故事还未讲完嘞。我打锣歌唱一句尔，伊随时搁包两万块，叫我卖唱啊啦。
0: 爸，这是啥物好请伊的啦？唱两句就叫你来。
1: 拜托，即马歌单吼，像我这种行情，唱一句三万块，除了工费以外，我无你干么做？
0: 哦，我的天哪！
1: 唱一句尔呢。

0: 大哥秋妈妈妈贤美阿姨樱花姐文娟姐美琼妈妈金雄大哥秋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这我感觉这有情的呢，要去参加那种星光大道，走那个红地毯的那个舞台的音乐。
2: 哦，哎，真的呢。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是不是？但为了你重来一次，让我们这样。
1: 没个重来哦，你每下升降舞台。
2: 升降舞台啊！啊，谢谢，我们欢迎啊，今晚的最佳男主角德宝。耶！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欢迎德宝。德宝啊，要来访问德宝哈。德宝最近跟他出一个新的专辑哈。
1: 是是是，对啊，我这个最新专辑。
2: 对对对。
1: 最新专辑啊。最新专辑《红烧酒杯》，红烧酒杯。
2: 听讲《红烧酒杯》就是合唱的歌曲吗？
1: 无，《红烧酒杯》是我个人的单曲，个人的啦，个人的，不是合唱啦。
2: 个人的单曲啊，听讲今麦点阅率不错不错。
1: 你是多几台记者哈？
2: 我是咱大立电视台。
1: 大立电视台记者。哦
2: 哦，对了。恭喜你，恭喜你！
1: 谢谢谢谢。
2: 入选我们那个金曲奖。
1: 是是是，啊，今年哦，就欢迎来的是大立星光舞台了哈，这个。这个颁奖典礼哈，对了，感谢大家
2: 支持。啊，你有什么新歌无卡讲一下？
1: 希望讲会当得到金曲奖了，好不好？金曲奖了哈，
2: 恭喜你，先恭喜你啊！
1: 好，谢谢谢谢。
2: 用最热情的掌声，
1: 拜拜！
2: 恭喜我们的德宝。
1: 是的 ，ending 就到就出来啦。
2: 这样子，我觉得这样，
1: 蛮像那个音乐的。
2: 真的。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那种
1: 你请的你嘛需要有型的记者，
2: 记者哈，
1: 记者都大概是这样
0: 的穿着，就比较端庄啦。
1: 对，
0: 记者就是爱端庄，哎，
1: 对对对。哎，
0: 过去你讲到记者的时阵哈，我相信哈，咱这观众朋友要讲。会停留在以前过去的记者，因拢做端庄诶，因那伫个电视顶一定爱安尼哦，足足定诶，咩讲，
1: 就稳重诶，
0: 嘿，就是拢袂当爱歪头。
1: 下半身开始你伫叮当诶，上半身袂使叮当。
0: 完全拢无叮当啊，然后就是很正经八百这样子在讲那个新闻。
1: 啊，如果那卡诶。哎，卡在上面
0: 啦！去定对无，网啊，肯定。
1: 系啊，对啊，一定有去给你定的时阵，你领伊啊时阵，
0: 咩啊？我都啊，未使呢，完全未使。但是今麦你看，叫做主人，讲话是不是都是主人？一定爱有淡薄动作嘛。
1: 主人啊，无像那个啥，他你要自视
0: 哈。哎呀，自视化，啊，那讲到自视化哈，我跟你讲哈，韩国
1: 啊，韩国，
0: 韩国。要做自视化，
1: 康什么的，
0: 康什么的，哦，可能是他们是参进参参
1: 参，进参进参，
0: 有无？真正呢？那应该是那是南韩的，
1: 可能伊遐哦，较有诶军事迄种吼，就是讲因诶戒严，怎样讲？因诶迄。
0: 因较有
1: 风气嘛，较严格。
0: 因咧较大陆同款，拢是迄种封闭国家。
1: 哎，
0: 所以因就是讲很对，袂讲做
1: 主流，袂
0: 当我袂讲话迄种的。哦，但是即马咯，诶，社会就是愈来愈演变，就是很要自然嘛。你看即马咱即马咧看，
1: 民主啦，卖修讲有种的共产的
0: 很拘束啵，拘束拢袂，感觉讲做袂自然的对无？讲话就是吼，拢一定有比较为手啊，
1: 对不对？
0: 比较为手啊，安尼唔才会生动，
1: 对吧？
0: 啊，那讲话讲安尼拢都正经八百
1: 安尼，
0: 足奇怪吧？嗯，哦，敢袂自然呐？
1: 那袂输要参加什么？
0: 做庄严
1: 活动呢？
0: 庄严。
1: 阿弥，阿弥陀佛嘛是拢足庄严嘞。
0: 哦，对对对对，
1: 也是讲话都是很庄严这样。
0: 但是迄种又阁无同款啦，就是讲因为要讲教道理嘛，所以你嘛袂当伤过跳痛，你知影？
1: 是。
0: 但是起码你卖讲啥哦，咱有当时啊佛教徒啦，也是讲不管倒一个吼，
1: 什么教，
0: 哎，这都一种教吼。他其实还会加上一些幽默的感觉哦，但是伊唔是加，伊唔是有啥物涉水也无啦，伊就是感觉有淡薄幽默感安尼。咱听这课吼，较袂啊爱困，你知影？
1: 是啊，是。
0: 就那有当下有当时也去参加一寡吼佛教的一些团体啊，比如说课程呐。毕竟伊有当时咧讲话嘛，足趣味的呀。
1: 真的
0: 啊。哎呀，真的啊，袂像以前足安尼，哦，讲话安尼真正足。不四点吼，甲阮观看哈，啊来听听阮唱歌啊，甲阮连接消费者安尼吼，啊但是吼讲一下趣味的代志吼，咱即个爸爸妈妈卖监管吼，卖监管吼，啊诶，咱先甲大家吼，感觉讲有当时啊，德宝有当时咱若出门吼，一半间若休困，比如讲休两三工，咱拢会想要计划讲去倒位佚佗对无？
1: 休两三工，
0: 哎，
1: 有啦，一定会啦。有几天而已，不过两三天。
0: 你现在我觉得你很委屈的
1: 感觉。没啦，哪有委屈，就是说你跟我说两三天，我想一下，我想两三天我可能会好好计划一下。
0: 对啦，我现在说的就是我们如果休两三天，
1: 如果
0: 我们一定会去计划嘛，比如说爸爸妈妈你也是计划说去哪里吃饭啊，去哪里吃一些餐厅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去别位外靠外食，餐厅也好，还是路边摊也好，真真正正爱注意我们的食安问题。
1: 安怎讲？
0: 食安问题最近吼有足侪所在吼拢发生啊啦，拢什么诶白道有无？比如讲咱去食 buffet 哦，咱自助餐有无？饭店还是餐厅，拢会做
1: 自助餐，
0: 就隔离夹。啊，有诶人吼，你咧夹诶时阵，你都无戴口罩，啊，有诶有感冒，也就是讲有什么什么病毒之类的。那讲为哪夹？你敢知台北啦，还有什么什么所在地区，都群体中毒呢？
1: 群体中毒，
0: 真的19个人中毒，然后好像

0: 上吐下泻。
1: 啊，对对对对，是足严重，因为即卖病毒足足厉害。
0: 是。
1: 过来就是讲吼，咱尽量莫去食生食。就是迄刚才有讲过，就是生啊，无自性的吼，尽量莫食。你讲有的人去个餐厅食迄种自助式的，
0: 吼，
1: 大家拢在讲啊，反正我是。
0: 哎，内底有生鱼片啊，有一挂海山类的啊。
1: 对，做这啊，其实海山类的上容易，有一挂细菌的滋生啦。
0: 对。
1: 你咪看伊有当时啊，你讲啊，伊煮熟啊，有可能伊还袂熟进前，就是无啥清。哦，无啥清，你有可能食落去时阵，你就开始有种反应。
0: 对，没错。
1: 啊，有的人吼，迄个胃肠较好诶，伊就较无严重，
0: 嘿，
1: 胃肠较歹，迄真正会致命诶。嗯，那真正会死人嘞。嗯，哦，所以有当时咱咧食物件吼，真的要很注意，就是讲，你讲像讲吼，去海产吼，规大堆互你硬。
0: 对，什么鲫鱼啦、螃蟹啦，还是讲诶即个虾啊啦，
1: 对，
0: 一大堆。
1: 你这样讲，真正做有青的嘛？嗯，哦，嘛是无一定啦。
0: 啊，就是看你的腹肚会堪咪，就袂堪咪啦。
1: 对对对对。
0: 诶，像讲胃肠真正足好诶吼。嗯。一小块无介青，伊嘛袂有感觉。
1: 对。
0: 但是有诶人足敏感诶。
1: 对。
0: 迄鱼啊啦，还是讲虾啊啦，海鲜类啦，只要无青，一食落水灾，
1: 水尴尬对，
0: 水去不老，
1: 对对，嗯，
0: 这是真的。
1: 我的个我的胃肠吼，就真正做偷人呀。
0: 你胃肠是偷人呀？什么？
1: 啊，那讲偷人
0: 呀？哦，是有他吃呀。
1: 嘿，我跟你讲，嗯，我吼规定人差不多十几个，
0: 对，
1: 去迄种脱壳，嗯，已经足足侪年前啊啦，差十几年前去脱壳。人讲食啥物蚵仔青，你捌食过吼？蚵仔青，
0: 蚵仔青是无熟的呢。
1: 嘿，无仔青，无熟的啊。
0: 是青
1: 的。蚵仔青啊，
0: 蚵仔青，
1: 就干那细细粒啊，安尼吼，啊，足都很乌的。
0: 很乌，很
1: 食。然后放一挂啥物瓦萨比，哇，啊，你嚼嚼安尼，啊，食，真的很好吃。
0: 是很鲜甜的，真的，确实确实。
1: 以前我唔敢食，我煮起盖料才敢食蚵仔。
0: 哦。
1: 哎，感觉讲有够甜的，唔是咱看，因为食蚵你感觉做恶心的，就是安尼软软有无？我内底安尼看了，太过太过。其实你家食了了，感觉哇，那真好食。
0: 哎，
1: 我就感觉讲奇怪，啊，都很恶的啊。为什么无外久的时阵讲，哎，大家拢
0: 排巴肚，
1: 排巴肚。
0: 哦。
1: 所有的人敢那我袂，我这
0: 铁胃啦，
1: 我这铁肠的款，铁肠。
0: 铁肠文公山。
1: 什么叫做铁肠文公山？
0: 你讲有食铁肠文公山？你看，人食铁骨，你用食铁肠。
1: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拢在搞我笑，讲你真正你的胃肠歹去啊！其实是我歹去啊。
0: 干嘛呢？
1: 我歹去才安尼啦。
0: 歹去会无感觉？
1: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平常时就是较排便不顺迄种啦，所以其实上届希望讲就是我会当吼，
0: 下落
1: 会当上厕所迄种，结果唔是我，结果是大家，我拢无代志呢，我拢无代志呢，所以这种物件就是做歹去讲的，有无？体质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你要讲吼，家己身体足健康嘛，有可能啊，就是我能够对抗那些病毒，应该来讲吧。
0: 你是百毒不侵啊啦！
1: 哎，真的吼。哎，感觉百毒不侵呢，真的呢，
0: 不侵呢。
1: 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讲一下先。咱除了吼啊，平常时拢爱食一寡好的健康食品以外，逐工拢爱保持心情轻松。
0: 哎，对。
1: 我讲吼，跟我住伫阮平原道，迄两个拢加我足足少，哎，少我足少回，就是吼减我足少回啦。
0: 是是。
1: 哎，他们常常一下子怎样，一下子怎样
0: 啊，真的啊，
1: 然后又常常感冒，
0: 都会安怎，
1: 哎，对对，常常咧感冒啊，少年人常常咧感冒，
0: 嗯，
1: 啊，我讲英国吼，常常拢会买什么咧进口的什么保养品咧，
0: 哦，
1: 我跟你讲吼，所以吼，无一定讲吼外国晒较香啦，
0: 嘿，啊，有人就是去遵从这种
1: 外面的外面的东西，
0: 哎，食海水来的较好啊，
1: 嘿，有人就安尼感觉讲啊，这吼这较贵，较安怎吼，啥物话无
0: 哈？外国的月娘较大，
1: 较大，外国的月娘较圆啊，迄种感觉。
0: 同款啊。
1: 你讲甲因讲吼，你看你种吼啥物身体啊啊啊，食甲迄啥物外国啊哈，啊毋是常常咧执行的。
0: 是啊。
1: 你看我，你看我。
0: 用到哪啥的？
1: 哎，真正嘞！我吼常常吼提骨较重的，我拢有在调提。
0: 真的。
1: 对，我感觉讲吼，咱人吼除了要保养以外， 每一天的啊，咱这个心情哈，爱放得开。有些时候，我就像咱昨日讲的哈，一件事情不要想太多。
0: 对。
1: 会难过，一定会嘛？哈，做这代志哈，有当下让你干嘛讲啊？我可能我们自己做错，我们就啊去反省。
0: 对。
1: 但是有做这代志哈，不是大家拢也会反省的哦。嗯。伊干嘛这？哎，你今日这句话哈，啊，好啊，不舒服。
0: 对。
1: 但是你爱知哦，你讲的话不是弄丢的啦，不是弄丢的，就是有可能我可以原谅对方，但是对方不见得会原谅我。那个尴尬 就是说我可能这是你结果喔你可能一句话而已，可能一句话你不舒服，就一直放着，没有办法就说放下，比如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我就想说那我们的错那就拍谁拍谁之后喔，你要想喔，咱可以原谅别人，是咱是咱家己的个性，但是别人不一定会原谅咱呐。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伫个这个人生当中吼，咱咧交朋友也好，还是讲咱咧讲话啦、做代志等等，拢爱非常小心。
0: 是啊。
1: 虽然是足好的朋友哦，伊有可能为着一句话，家己无欢喜，但是我们会有咱会感觉讲就是一句无心的话就这样子吗？就这样子了吗？大家都要边走边走，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担心让你干嘛讲吼？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去原谅别人，别人不能原谅我们呢？我担心吼，就是学习放下了。
0: 对的。
1: 哦，那一定这领巾被挽回，但是他就很无感。那要怎样？那没办法啊，就是跟他缘分都
0: 加，
1: 都加加的好啊。跟咱这做阿公阿嬷的意思是同款
0: 啊。
1: 阿公阿嬷刚开始的时阵是唔做天公不定的，
0: 一定是安尼。
1: 对不？百分之百爱对方。
0: 你就是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天。
1: 对啊，真的，因为咱爱对方的时阵百分之百，每一对拢同款。但是有一天。慢慢的时阵，有可能有一挂三观不合，有一挂生活方面吼无啥会拄好，也是讲吼教囡仔的方法无同款，迄个行为啦，还是迄个个性，愈来离愈远。
0: 对对。
1: 你要讲像对像唔对，拢无唔对啦，就是未下都一定会都要愈来愈渐行渐远嘛，想想诶，咱刚刚以前拢会感觉讲很难过，为什么吼那么这么知心啦，安尼交心吼对方的时阵，那也演变到最后是这样子，迄就是安怎，你的缘分就是才短尔，短短尔，拢唔免想侪，因为每一个时段吼拢有无同款的人。
0: 因为那是啥？那是区间车啦。
1: 哦，区间车，
0: 区间车的爹爹你啊！哎呦，哦，是真的高啊！
1: 哎呀，真正就是以前吼，咱拢会感觉讲吼放不下吼其实放不下会产生怎样？会产生讲咱心内有一个结，会愈来愈艰苦。就把迄个结掏开，别人无法度帮你掏，你爱靠家己掏呢。无你会愈结愈大干呢，到尾啊，你的心肝吼有一粒石头给你剁掉的，
0: 心中锁就开啊，都割掉
1: 啊。对啊，真的，你迄个干吼都
0: 割
1: 到足艰苦的，所以就爱慢慢去掏。哦，掏一干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哇，原来吼自己去解除这些、消化这些不舒服的事情，是那么快乐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就是吼，每一个人都是要去慢慢的去释怀啦，
0: 哦，
1: 卖想跟他讲很执着，咱人拢是赶快嘛，不管什么人拢赶快，我一直进，那你一直退，你一直让我抓不到你，你嘛无意思，
0: 对了，
1: 哦，你嘛无意思，哦，那会当珍惜的，好好啊珍惜，那跟他讲反正无所谓啊，无所谓就无所谓，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哈？后来希望大家拢来，但珍惜一切，好不好？好，来，赶紧来唱歌。
0: 好，来，咱的大肚的二姑姑哈，你所点播的，我给你，你主办，我给你安排这个翁丽友一人一款名。
1: 还好，咱这个弯照高飞，邀请咱这个五谷的月英姐。
0: 泰山的丽青妈妈所点播《流浪之歌》。
1: 嘉义的苏荣姐，你叫我们主白，给你主白这个人生哈，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听歌。

0: 谢钟老师哦，登高处啊哈，谢谢吴芳姐、明文爸爸、恶灵妈妈、美云妈妈、月英妈妈，谢谢廖妈妈妈、合唱大哥、杏元姐啊、朱霞姐姐。
1: 一日心肝开做难舍。

0: 谢谢二姑姑选择的婆声，谢谢贤美阿姨、发成大哥、美云妈妈、发成大哥、金雄大哥、雅慈妈妈，谢谢玉世杰，谢谢宝菜妈妈、七伯哥、朱霞妈妈、罗萨妈妈，感谢大家掌声，无念就拍手，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继续哦，咱这个月音节弯草歌会，要加上国和平到天来欣赏。春菊姐姐、嘉华姐、发成大哥、秀云姐、嘉宏妈妈、气博大哥、美云姐，谢谢宝钗姐啊，阿姑姑好、哦，玉女姐、月英姐、秀德丽的婆家、明文大哥、廖妈妈妈、竹霞姐姐、秋王大哥、美琼姐。

姐钟老师罗萨姐，玉女姐姐六妈妈妈修秋磊大哥、秋黄大哥、丽梅姐、美云姐，谢谢雅慈姐、金雄大哥、南下启博大哥、莫子大哥大嫂、何昌大哥、信元姐姐。

我也未决定。你问我当时要回来，其实我家己也唔知影，只想要一个人

0: 感谢你大家的一个掌声哈，玉玲拢有收到，无甲你念到拍摄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再来，绿龙之歌。谢谢丽雪妈妈、郭阿姨、罗萨妈妈、朱夏妈妈、月英妈妈，好，谢谢曹福大哥、美云妈妈、婷婷姐、花城大哥、丽美妈妈、合唱大哥、玉慧姐，好，谢谢丽青妈妈、秀丽丽婆阿虾、苏妈妈、曹兴大哥、花城大哥、美琼妈妈、齐博哥，谢谢罗萨妈妈，谢谢宝爸宝妈、二姑姑、玉茹妈妈。

谢谢钟老师、碧柱妈妈、齐伯哥、廖妈妈妈、美惠姐，谢谢明渊大哥、发成大哥、淑皇大姐、玉女妈妈、美鱼妈妈、嘉华姐。

谢丽青妈妈、桂花妈妈、玉慧姐、月英妈妈、美慧姐，好，谢谢丽美妈妈、惠美妈妈、朱霞妈妈、墨香妈妈，好，谢谢苏黄大姐、齐伯哥、二姑姑。

0: 谢贤美阿姨、钟老师、赵鲁大哥、曹信大哥、银娃姐、朱霞妈妈、月英妈妈、玉慧姐、丽雪妈妈、谢罗萨妈妈、丽美妈妈，感谢丽美慧姐，感谢大家掌声和无念的拍摄，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人生》。谢谢宝钗姐、齐博大哥、玉慧姐、竹霞姐、发成大哥、明渊大哥、曹兴大哥，谢谢宝爸宝妈、丽雪姐姐、嘉华姐、玉女姐姐、贤美姐、月英姐，谢谢感谢佑胜佑大哥、淑如姐、淑黄姐。

0: 学姐，感谢感谢大家的拯救，下雨林我收到哈，钟老师请爱阿妈，感恩哈，感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来，这里单元就是咱的，
1: 我比你猜。
0: 那，
1: 我那个蛮声怪怪，
0: 声怪怪声。
1: 哦，有啊，正常啊。
0: 安尼好好好啊，有台声笑都笑到吼。好啊，咱现在爸爸妈妈又过来个这我比你猜的单元哦，希望咱现在爸爸妈妈看得紧哈，看点起来有哈。谢谢大家，来，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嘞？
1: 未来有。
0: 这应该是
1: 西点类的，
0: 各地的应该是各地的、那
1: 個。嗯，嘛不是西点，嗯，边啊路耶啦，
0: 好啦，边啊路耶，好啦好啦，已经透露了，
1: 点心的物件啦、哦，
0: 透露给你们听了哈、嗯。好，安尼咱来两件册子嘞哈，来两件册，欢迎。好，足简单嘞，哦，足简单。爸爸妈妈，你知影哈，台中上界有名的是啥物嘞？三字。三姨姨吼，有当时啊，咱要挂单落去给人有无？一半间吼，你兄我弟好朋友啊，去给人当总买当两串香蕉都要行去了吧？嘛是爱买些礼品的吼、
1: 嗯，
0: 来，你我拢还袂讲呢，你看德宝都恁打给我吼，啊，已经吼，哦，有淡薄好恁一挂提示吼。啊，恁知影啦，恁知影啦吼，啊，我嘛唔知要接
1: 啥。月亮啊。
0: 月亮的心，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来，哎，宝钗姐，
2: 对，两位好，
1: 你好，
2: 太阳饼
0: 啊，
2: 太阳饼，
1: 太阳饼，请进，
0: 有没有？
1: 无啦，这不是有没有啦？
0: 啊，赶快啦！还有没有太阳饼啊？有没有太阳饼嘛？
1: 有啦有啦，
0: 好啦，有太阳饼啊哈！来来来
1: 来
0: 来，宝钗姐，
2: 我自拍，
0: 好自拍哈，好，谢谢哈，谢谢，感谢。好啦，来哇，咱这个德宝
1: 来，这个第二题就是讲，我是红，伊是啥？我是红，伊是啥？
0: 这嘛是算中部的一种特产，
1: 中部啊，中部台中啊，
0: 嗯，对，
1: 这嘛是台中的名产之一。
0: 哦，这台中的名产真
1: 济，嗯，真济呢吼，这种的类型的，
0: 真的真的，来来来，咱这
1: 我是老公，我是红，
0: 对。啊，谁是那个？来，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3: 德宝，
1: 你好。
3: 哎，一个翁，一个某，哎，这要安那要？
1: 系啊，要安那要？
3: 哎，我无个要，迄个马子马叔好了。
0: 马叔好。来。
1: 不是啦。
0: 不是
1: 安尼啦。
3: 我是某，还是做什么？做什么？红菇还是做什么？碗粿？
0: 是你。做什么
1: 鬼呀？我讲，
0: 恁阿恁某是唔叫你老公？
3: 哎呀，
0: 老公，阿你叫恁
1: 对方叫啥？
3: 宝贝，
0: 宝贝，
1: 宝贝，对不起啦，
3: 无
1: 啦，宝贝，对不起啦。
0: 我那天把人讲哈，
1: 好，
0: 拍谁？来，素凤姐姐，
1: 素凤妈妈，
4: 你们两个午安，
1: 你午安，
4: 老婆饼，
1: 老婆饼，请揭晓。答对了啦！
0: 发成大哥，你安利一下，这是老婆饼，
1: 老婆饼，
0: 宝贝饼哦。
1: 什么妈

0: 是。
1: 好，安尼阿姐，咱来点歌。
2: 啊，我点的迄个《痛苦如人心》
0: 哦。痛苦如人心。
1: 好，阿姐，感谢你哦，哈。
0: 谢谢哦。
2: 有什么时阵？
0: 下礼拜，
1: 下礼拜三，拜三哈。
0: 好，谢谢，谢谢，好。
1: 今仔日点的歌，下礼拜唱，安尼意思哈。好，啊嘛，足感谢咱家的爸爸妈妈，恁拢又对啊，恁足厉害哈。好，我来迄个。哦，足简单嘞，哈，咱这六港的名产，哈，我卖春出来好啊。
0: 爱啦。爱啦，有人爱看啊。
1: 什么有人爱看？
0: 春出来啊。
1: 春出来，你掏出来啊？
0: 我都无你。
1: 你无？
0: 没有无。
1: 好啦，安尼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拢知啊哈。什么？哇，是咱六港的名产。
0: 哎呦！
1: 哎呀，这恐怖啊！
0: 哦，哎，足长的呢，伊足长的呢。
1: 真的吼，真的，嘿嘿，真正足
0: 大。啊，够好吃，够好吃。
1: 哎，对，有些人不敢吃，但是我觉得好好吃。
0: 很贵呢，不便宜呢。
1: 真的吼，很贵。哎呦，咱们照相哦，我唔知哦，我是青菜吃哦，哈，我青菜吃哈。
0: 丽学姐，
1: 丽学姐。
3: 李林德宝，
0: 哎，午安。
3: 牛舌饼，
0: 牛舌饼，请揭晓。
1: 没错，就是牛舌饼。
0: 没错。
1: 啊，再来点歌。
0: 来哦。
3: 我上个礼拜点那个黄飞的《相思声声》，你还没唱哎。
1: 相思，我跟你学，我跟你学，阿姐。哦。相思。
0: 声声。
1: 声声啦，吼，声声，对对对，我跟你学，我想要可以唱，我较熟的。
3: 声声。
1: 哎，对对对，好，这几家都给你安排啊哈。
3: 好。
1: 好，阿姐，拍摄哦。
0: 阿姐，好，
1: 今仔日，今仔日的。
3: 好，谢谢。
1: 哎，等，阿姐，阿姐，今仔日阿你还未点？
0: 搞不点？
3: 今仔日的。哎。嗯。德宝国语自白好了，
0: 好，好，
1: 好，阿姐谢谢哦，
0: 好，
1: 感谢，
0: 拜拜，
3: 嗯，好，
1: 好，拜拜，啊，拍谁哈？好，阿内华德宝。
0: 第四题哈，来，南投名产，南投出啥？哦，气鸭鸭，
1: 气鸭鸭，
0: 气鸭鸭，但是呢，吃在心，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1: 哦，真的。
0: 气压压，
1: 这种名产已经吼，伫个外国足有名，
0: 足有名，
1: 真正足有名。
0: 迄一个有偌贵的，你敢不知？哎，
1: 真的吼，
0: 哎呦，
1: 有人知呢吼，咱来
0: 点破门先吼。气压压，
1: 来，芝丽姐姐，
0: 芝丽姐，
4: 哎，碧玲啊，
1: 嘿，阿姐，
4: 今仔日鸟啊鸟啊来，我来讲者。
1: 哦，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阿姐支持。
4: 我来讲，
1: 阿你今仔日
0: 要约者无？
4: 阿姐，我不要约，我
0: 做
4: 鸟舌饼都红又去啊！
1: 哎呦，好，阿你那听别人约哈。
4: 好，
1: 感谢你啊，再谢谢，好好好。来，这位是咱这
0: 赵志杰。
1: 赵志杰哪去啊？啊，伊可能无啥了解，你搁
0: 啊？气压压的物件啊？
1: 气压压的吼。
0: 茶。茶啊。哪底？足好食诶！
1: 嘿，真正诶啊！
0: 来得
1: 有一条歌，有一条歌拢安尼，安尼话，嘿，安尼我拢安尼。
0: 看起来足歹诶，但是来得足好诶。
1: 好好
0: 来，足好食诶。
1: 来，咱这个赵志杰。
0: 赵志妈妈。
5: 你好。
1: 嘿，你好。
5: 我妈妈你唱一首歌。
1: 哦，没有啦，妈妈，你等下。
0: 你点歌啦？
1: 咱是咧耍游戏哦，吼，你等下，马
0: 仔再来。有他点。
1: 嘿，对，生有对，再来当点哈。好，马仔再来点哈，妈妈，拍手哈。
0: 马仔再来哈，谢谢谢谢。
1: 好，来，咱这曹芝大姐。
0: 曹芝大姐，
6: 哎，是榴莲饼吗？
0: 榴莲饼哦，
1: 比榴莲还小。
0: 嗯，气压饺。
1: 平时大家拢伫菜市拢买会到的啊。
0: 擦擦哦，
1: 有无？
0: 南投的哦，南投的名产。
1: 哦。
0: 很有名的哦。
1: 四角四角哦。四角的啊，
6: 猜不出来。
1: 好，猜不出来，不要紧，咱来听别人讲哈。来，彩碧姐。
0: 彩碧姐。
7: 喂。
1: 彩碧姐。
0: 凤梨酥，请揭晓。
1: 没错，就是凤梨酥啦。
0: 你外口拢气压起来呢。
1: 好，彩碧姐来点歌。喂。哇，彩碧姐，不要紧，让你改自拍哈，改邀请哈，谢谢彩碧姐，谢谢咱家好朋友，安尼过来，哇哇哈，
0: 嗯，
1: 哇哇。

0: 啊啊，迄、那个，迄顶帽啊，甲我摕来是。
1: 你哪有迄帽啊？
0: 迄顶帽啊，是不是戴了就知啊？
1: 对
0: 不？
1: 知。
0: 迄戴了就知啊。
1: 哪帽啊？
0: 有啊，迄顶啊，嘿，不是迄顶。红皮上面顶迄顶，唔是唔是，迄顶、欸、我袂当讲出来着，迄顶迄顶滴落就知影啥物物件啦。
1: 啊，唔是呢，是第五题呢。
0: 我是要第六题啦。
1: 哪会安尼？
0: 我要第六题啦。哦。来，爸爸妈妈，我拢唔免讲，我滴落恁就知影这是啥物物件。
1: 新郎饼。
0: 嘿，啥物新郎？
1: 这啥物饼？这什么饼？够人知，赶紧卡上线。
0: 有大家拢唔知。
1: 哎呦，啊、你知道吼、喔？
0: 我跟你讲 ，DJ 人就知这什么饼啦。
1: 好、喔，
0: 来，哎，赶紧的，赶紧来接听吼、喔。这位是咱这个秋满姐。
1: 秋满妈妈。
2: 状元饼。
0: 状元饼。
1: 状元饼，第六题请揭晓。
0: 有没有？
1: 有啦，有啦。
0: 状元饼。
1: 状元饼。
0: 对，这状元饼第几就知是状元饼啦。
1: 好
0: 你看恁大家哇棒棒的，你看大家都知影
1: 吼、哦。
0: 来，秋满姐来点歌。
2: 好，流浪的人生。
0: 好，流浪的人生。好啊，再谢谢哈，感恩啊，感恩
1: 啊。拜拜。
0: 其实这状元，这咱这顶吼，真正有够水的。
1: 哎、
0: 嗯，找一下机会，咱得宝台当顶。
1: 我都无状元。
0: 哎，什么？你状元囝啊？你是状
1: 元囝？
0: 这是安那？
1: 无啦，我想讲这那头前那有坐。
0: 头前这本来要放两支啦。
1: 哦，要放个车哦。
0: 哎，还要放两支，
1: 对。
0: 哎呦，你了解呢？
1: 无好了解。哦，我唔捌。
0: 我感觉这比起来真正足帅气的，你敢知哈？好，安尼换德宝。
1: 好，来。
0: 你太
1: 好啦，第五题，第五题，
0: 第五题，有。
1: 哪边个？炒冰，炒冰，炒冰，炒冰是人什么物件？我上爱红豆啊！
0: 啊好。
1: 我上爱什么黑的物件？
0: 哦。
1: 我爱上爱粉圆，我上爱蚵仔。
0: 好。
1: 掺掺掺掺掺。
0: 伊
1: 其中一个。
0: 伊念较济，结果迄个拢还袂念到，你就。
1: 迄个无念到啦。
0: 哎，退火有无？退火搁解毒的，这种物件。好
1: 人是讲艺人嘛？
0: 哦，对，安尼知啊吼，来。
1: 艺人配啥？艺人配啥？
0: 李清洁。
1: 李清妈妈。
2: 绿豆。
1: 绿豆啥？饼哦，饼哦，一个饼。
2: 饼绿豆饼哦。
1: 啊，绿豆饼哦，绿豆饼。哎哎，啊，水啦，赢啦，哎。讲出来，
2: 到底有没有中啊？
1: 没有，你要说，你再讲一届，你再讲一届，我比落比啊！你看第三支，哦，绿豆什么？
0: 绿豆，
2: 绿豆沙，
1: 绿豆沙，哦，
0: 好啦，
1: 不是呢，是饼类的，饼类的，不是饮料。
0: 妈妈，你啊，这你看我的嘴，我的嘴。
2: 你家风啦！
1: 哈哈哈！你家
0: 风，哈哈
1: 哈！哦，我跟你讲，自动出来讲，哦，就是。
0: 好啦，安尼吼，那个丽清姐姐来点歌。
1: 来哦。
2: 我要点《步惊龙》。
1: 步惊龙哦。步
2: 惊龙，好。
0: 好，步惊龙啊。好，
2: 步惊龙。
0: 啊，步惊龙，咱就卖个想哦，嘿。好。
1: 放放放好去啦。
0: 放好去啦，吼。你这个步惊龙要创啥对不对？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啊，拜拜。啊，啊，够有。
1: 哦，你呢？
0: 我剩几地？剩两地嘛，吼。
1: 嘿，两地。七跟八。
0: 哎，好，来，这种物件，吼。通常会去买。
1: 你要讲多一个啦。
0: 第七个。
1: 第七个啊，讲好啊，我想讲。
0: 第七个。通这种物件通常吼会买，就是吼拢嘛是同款送礼啊，有凤梨酥嘛，凤梨酥的吼哥哥也是阿叔，我拢放伫边啊。啊，迄个是啥物？圆圆的，圆圆的，吼。啊，内底嘛是包圆圆的，吼。
1: 哦
0: 哦。咕咕咕
1: 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哦，迄种诶，嘿，迄知无？吼，咱若是 八月半嘛是会去买这来送啊。欸、对
1: 对对对，
0: 来0423380303，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惠美姐姐，
1: 惠美妈妈。
3: 蛋黄酥，
1: 蛋黄酥，请揭晓。赞哦！
0: 哦，是是是，
1: 对对对，蛋黄酥。安尼，
0: 咱要来点什么歌？
1: 你要听什么歌？
3: 宝宝，你跟他唱，你到底爱谁？
1: 哎呀，
0: 有啊，
1: 可以
0: 会啊，
1: 会唱啊，会唱。
3: 好，
1: 好，给你安排哈。好，到底爱谁？
0: 谢谢哦，感谢哈。
1: 拜拜
0: 拜拜。来，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哈，这个。那就是中华的名产吧，
0: 哦，
1: 中华嘛哈，
0: 中华
1: 可以排队排价啊呢，四个字四个字，这不是饼类哦，这不是饼类，这是一个细细个啊，嗯，哦，咱迄种面顶拌落来爱拍干，面顶拌落来爱拍干嘛，拍拍的哈，甲做伫只内底，嗯，哦，胖胖胖胖的哦，安尼甲倒去一个熬啊内底，嗯。然后落去烘，出来就是四个字，很好吃哦。第二个字，
0: 哎呀，定定吼，别人。
1: 第一个字，
0: 我袂记。定定别人
1: 钓死是，
0: 定定别人钓死鲸啦。
1: 钓死鲸啊啦。
0: 啊，阮都钓迄落迄。
1: 公鲸。啊，钓死鲸。
0: 等下再甲你讲，你先回避。
1: 就是讲做唔到代志，爱安怎？香卡
0: 打香烛，
1: 不是啦，对啦，你讲的打香卡打香烛嘛是唔对的代志啦。
0: 对。
1: 咱来做唔对代志，哎呀那处罚，哎呀那罚。
0: 国语的哦，国语。好，过来。
1: 第二个。第三个。哎呦！啊，那个物件，
0: 啊，你知吼？
1: 第四个字，
0: 有人知呀，有人知吼。来，注意人这性善姐姐，
1: 性善妈妈，
0: 先我要性善妈妈知吼。来，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4: 桂圆蛋糕，
1: 桂圆蛋糕，请揭晓，赞。
0: 是啦，就是桂。

0: 讲好像
1: 是王来哥，人会做的鱼饼。
0: 黑鱼饼啊！啊，我讲的是，阮台中做有名，还是几地，嘛是上类。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讲的黑，我
1: 讲的黑是土凤梨。
0: 对对对，
1: 土王来。
0: 嘿，土王来，即阵嘛做流行。
1: 很流行
0: 啊。哦，伊拢排队排价呢，你敢知？我有去一届。对人排，对人排，啊，伊拢真好啦，嘛会伫外口，互人坐啦，啉茶。

0: 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0: 甲你欠到6月底，哦、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台灣衛福部公布，國人高達65%缺乏維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訊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總監安琪拉嚴選，日本80年大廠富士集團長榮型金球長效維他命 D3， 富士獨家專利製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3: 好，吃得袂歹，
1: 真正啦，袂歹啊！好，啊，然后你讲一下，
3: 吃得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1: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3， 而且是我们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这样，一粒一粒长绒晶球这样，你看这晶球，你看这里面哦 D3 啊，一粒这么小粒哦，里面有多少 D3 你知道吗？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做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2粒，食2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稍微等下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那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等下底直接底下破掉。为什么要去等下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在等下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法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跟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 因为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十五粒？诶，道理伫即个所

所在。啊，当然有的观众朋友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对，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哦，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嘞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给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下买回去了，唔知要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就这个王大姐哈，洗身洗二十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哈，洗身洗完了，洗完那种系列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叫做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好，即个暗时啊困袂去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了两粒，食无了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甲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哈，能量起来，准备要睡觉，啊，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赶快咯，啊，不是要拍困了，这嘛深层睡眠，啊，个这里嘛做趣味哈，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啊，不是也未够救卡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哦，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 三呐，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呐，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九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就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水肿病率很快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才有法度放较灵啊，高疲劳。啊，定定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这种的，即个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五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一百

0: 八十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3，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提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哦，你还搁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哪有效？我才五斤叫你吃无来，那滴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条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3，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3，再加上啊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加15倍，这就我拄只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3 也对，除了 D3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啊，脂溶性的 D3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好恁优待，没有掉上有掉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那是卡起来算恁到先接电话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19，有卡起来50元，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19。一粒剩偌济？剩七块。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唔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19，5分钟的时间给你搞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元，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
0: 好，D3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人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我家人，你好，宝山大哥。
4: 喂
0: ，D3哦。
5: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的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多谢你对阮的疼惜和支持哈。拄则龙哥讲个足清楚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一直唔捌食过，麻烦给家己一届机会，嘛给阮一届服务的机会哦。即马开放体验一罐细罐的，内底有30粒。即马吼，内底吼拢总吼优惠价啦吼，优惠价三盒拢总2280元。一罐内底有100粒吼，一罐内底有100粒。咱这爸爸妈妈，你若食保养的吼，你看你年岁啦吼，一天食2粒就挺好啊。尤其是吼，平常时吼有咧食钙片的，你若搁食这个D3内底吼，伊会给放大，会更加好哦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顾着家己的骨头，顾着家己的身体，一定爱赶紧来买一组吼。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冰皇大哥，你好。
6: 嗯，
5: 嘿，哥哥，买啊一组啦，哈。
6: 嗯，
5: 感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感恩你哈。来，这爸爸妈妈先好康的报恁知哈，好康的报恁知。咱今嘛吼有一个吼买千送百的活动哦，吼，买千送百活动已经开跑了哈。咱今嘛 消费满一千块，那是你满一千块，立即送100元哦，哈，会当现金的抵用。

0: 甲这个7月1号开始抵用哦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出来底吼。该补的赶紧来补哈，该买赶紧来买哈，这真正有够优惠哈，一届有够优惠哈，买千送百哦，买千送百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把握这届机会啊来给我们支持一下哈，赶紧打电话哈，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的素素姐姐，你好哦，
1: 哎，
0: 阿姐你好，
1: 我要买牛奶啦，
0: 我要买牛奶啦，感谢啦，多谢阿姐，多谢你，
1: 哎，
0: 你等一下哈，这多谢你哈，感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如果今仔日第三你无需要，买当买别项哦，吼，当买别项。第三吼，刚好咱这个吼，这个时段吼，才子吼，无，我咧讲，伊都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爱把握一下吼，爱把握一下，一直唔捌买过，爱赶紧来食吼，咱吼对咱吼身体有吼好足好的帮助吼，一直拢吼外口吼，刚有个人吼足讨厌出去外口晒日头，所以一定爱补充第三哈。0800009119来，碧英姐姐你好，阿姐
2: 你好哦。
0: 好，第三集中好，阿姐，感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哦，感恩哈。来，爸爸妈妈，你缺维生素 D 吗？吼，有当时啊，你也是吼啊，会掉筋的啊，半暝啊掉筋足艰苦的呢，吼、啊，真赶紧来补充吼，肌肉无力的吼，啊，过来心情郁闷的吼，失眠呐，常常咧感冒的，容易疲倦呐，吼，关节啊硬僵硬僵，腰酸背痛，拢总爱来补充 D 三，一定拢爱来保养哈。来，美惠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哎、欸，买一组啦哈。
3: 你等我加迄应加果油。
0: 好，阿姐，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来，水莲大哥啊，水莲姐姐哈，啊妈妈啦，妈妈。哎、欸，妈妈你好，许玉林。喂。喂，妈妈，有听到无？
1: 买千送百是安怎现考啊？是连工。
0: 第七月份就开始考啊！妈妈，你电话慢请挂，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较清楚嘞。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喔、嘿。来，这位是咱这个松根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哎、欸，哥哥别。
4: 我要一组，
0: 买一组第三号，多谢哥哥给我支持，多谢你，你等一下哦，嘿，感谢你，感谢你。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吼，电话接起来开，一定爱买一组，厝内底一定爱吃哈。啊，所以咱这个啊第三号。千万哈，你讲你们别让哈我们的疾病勒索你哦。咱来补充咱的第三哈，远比想象中的更重要，这重要的啦哈。所以哈，第三很重要，缺乏维生素第三哈，疾病发生恐增加。所以咱一定爱来补充哈。来0800009119，月英姐。嘿，月英姐，你好，嘿，别第三啦哈。
5: 对，
0: 感谢阿姐给我们支持，你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谢谢你哈。咱的慧萍姐电话来去接个卡哈，电话来去接个卡哈。趁这个机会，爱赶紧来报哈哈。来，维生素 D 三的功效有什么物件哈？就是讲会当增进咱的钙吸收，有帮助维持神经系统、肌肉的正常生理，啊，佫会当促进哈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的平衡哦，帮助骨骼啊，佮咱的牙齿的生长发育。囡仔嘛，听好来吃哈。啊，过来，维生素 D 三会当吼咱调节哈，咱的胎盘发育跟功能，因此哈，孕妇保持充足的 D 三哈，能够预防流产，啊，更吼会当预防吼早产等等哈，所以哈，能够预防吼自身免疫疾病啊、高血压及感染病的发生哈，所以哈，咱这类罕见的啊癌症并发率啊。比如哈，那些乳腺癌啦、啊、肺癌啊、结肠癌等等，这拢会当预防。只要你肯来吃，你就无这样问题啊哈。秀霞姐，
6: 嘿
0: ，你好，许玉玲。
6: 哎，我要跟你讲吼，我有买啊，做什么
0: 货？哦，你等一下哈，阿姐你等一下，我请服务人员跟你讲哈，你好好跟伊讲一下哦哈。慧萍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6: 嘿，
0: 买一组啦哈，感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恩哈。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打电话哈，真正第三。咱头痛时药哈，你卖看爱细细管啦哈，满满的元素都在里面哦。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爸爸妈妈支持，今天是有 Big Show 吧，我们算卡 Big Show 卡04233795559，玉玲姐为大家做服务。看到这个泰山的美华妈妈给你安排，流连啥都用，邀请咱全朋友到底来欣赏。啊，谢谢美雄妈妈、丽丽妈妈、苏妈妈，好、啊，谢谢明渊大哥、玉妈妈、美玉姐，好、啊，谢谢明渊大哥、美香妈妈、嘉华姐、宝灿妈妈、念真姐、二姑姑、月如。

谢谢哦，圣佑大哥、蔡小姐、慧瑜姐，好，谢谢秀娟姐、简爱阿嬷，谢谢哦，廖妈妈妈、美香妈妈、淑珍妈妈，好，谢谢天才大哥，谢谢秀淑妈妈，好，感谢哦。

0: 张老师啊，谢谢明珠妈妈、地珠妈妈、信义大哥、瑞斌大哥、念真姐、明雪妈妈，感谢大家，真香。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真香嘛，感谢咱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我的支持跟疼惜，好，等我继续看。啊，咱这刷卡由德宝为大家服务哦，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珍惜》啊，南港的丽芳姐所点唱的吼，给你安排这首歌。姚家总，我和你到底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

谢包彩姐、美玉姐、简爱、玛丽学姐姐、张老师、景星大哥、大姐、振东大哥，谢谢包啊，那这里丽满姐、合唱大哥、信元姐、丽玲姐、念真姐，谢谢淑珍姐姐、感谢贤美姐。

0: 姐、依琳姐、赵如大哥、秀娟姐姐、刚下大哥、依琳姐、宝钗姐，谢谢大家，我给你两票拍手啊！
1: 谢谢大家的掌声。桃园正东大哥、中和音乐大哥，给你安排北的渔场也听过去。谢谢慧宇姐、明雪妈妈、丽雪妈妈、玉慧姐、念真姐。

谢合唱大哥、罗萨妈妈、文娟姐、念真姐、张老师、玉慧姐、依琳妈妈、慧纯妈妈、丽雪妈妈、廖妈妈、郑董大哥，啊，谢谢美琼妈妈。

0: 谢谢民主妈妈、民雪妈妈、念真姐、玉辉姐、贤敏阿姨、张老师、振东大哥、明月大哥、盛佑大哥、罗萨妈妈、玉华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别的酒厂，别的渔场，嗯，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来，最后带来一首啊，咱这合唱歌曲《I Do Pass》是无题，邀请咱台南的合唱大哥信源姐姐，以及咱这观众朋友到台南欣赏。
0: 谢谢秀芝妈妈、静怡大哥啊、玉妈妈、依琳妈妈，谢谢明月大哥、淑慧姐，谢谢玉慧姐、天才大哥、素珠妈妈、赵如大哥啊，谢谢盛佑大哥、罗尚妈妈、明雪妈妈、丽雪妈妈、秋香妈妈，感谢赵如大哥、美琼妈妈、福成大哥、何昌大哥、淑慧姐、江花姐。

谢谢淑珠姐、罗萨姐、玉花姐姐、念真姐、依琳姐、美玉姐、知名姐姐、李同学、丽玲姐、丽学姐、明恩大哥，谢谢美琼姐。

0: 谢
1: 谢，感谢大家，看到最后哈，今天是礼拜三，赶快哈，大家拢爱回娘家抽大奖，
0: 没错，
1: 看嘛，今天幸运儿到底是哪位咧？甲奖奖品送甲领导哈，来，今天是礼拜三，有着咱这德宝来抽奖，玉林来哈，
0: 好，你先胖了，
1: 救命好，
0: 我来，
1: 来老师哈，先回
0: 胖姐，胖姐哈，
1: 先胖姐，安尼哈。安尼算讲较公平、
0: 啊，这有尊崇哦。
1: 哦，这尊崇哦。
0: 尊崇哦，
1: 我拢一届就好啊。
0: 哎，袂使。
1: 一届就要甲奖品送出去
0: 啊！
1: 哈。好，来。那那可以胖姐，咱先看嘛，德宝今天说到是啥物咧？哎。啊。有机会。哎。够好，够好。哎。啊。够好，来啊，来啊，过来。哎。
0: 沐浴乳，
1: 沐浴乳真好真好，我感觉沐浴乳这种物件
0: 吼，香香
1: 生活用品，这每天拢挺好洗，而且这咱的沐浴乳是足好的
0: 哈、嗯。
1: 好，感谢哦，安尼咱即马来看嘛，啥物人会当给炸登去哦哈。来数到三、嗯，一、二、三，停！喂喂，喂！哎，真的，这是三明库的
0: 妹妹啊，桂梅，
1: 桂梅姐姐，
0: 桂梅妈妈，
1: 三明库的桂梅姐，桂梅姐，快进来哦！有听到我咧跟你呼唤无？有听到无？今麦吼，比如说开始咧走啊哦，希望你只，哎，有听到呢，来呀来呀，桂梅姐，恭喜你！
2: 哎，中奖单哦！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哎。上面两罐那个沐浴乳，让你等于洗胖胖。
3: 沐浴乳，
1: 哎，沐浴沐浴，恭喜你哦，
0: 恭喜哦，
1: 谢谢哦，谢谢，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咱只爸爸妈妈今日吼，甲阮陪伴，阿妈熬红馍馍的掌声感恩哈，感谢大家哈。啊，若拄只物件无把握着哈，麻烦者甲阮的电话抄起来哦，来德宝的电话。
0: 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1-13-1-3-0，这是我的电话，买蛋糕来哦。爸爸妈妈有欠用的吼，来甲阮的电话抄起来，啊，要随时要甲阮开吼，拢甲阮录过来。啊，有需要的，拢甲阮吼，来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哦，吼、嗯，感谢爸爸妈妈支持，谢谢，
1: 谢谢啊，咱只爸爸妈妈，咱若讲吼，袂付钞的吼，赶紧家翕起來，用迄个相机翕上紧啊，啊，若个吼，嘛个袂付翕的，嘛袂要紧，
0: 啊，
1: 咱来楼卡问一下哈，楼卡电话来问一下
0: 哈、啊，
1: 谢谢，甲阮抄起来哦，哈，
0: 谢谢哦，
1: 来，啊，若要找找玉林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拨多利用哈，我两个电话拢会当卡哈，感谢恁大家今日的支持哈，祝恁会当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下晡时哦，谢谢大家啊，赶快要多喝水哦，保重身体哈，啊，一旁健康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0: 陪你，
1: 谢谢大家继续给支持落去哦，我们明天
0: 下午两点见哦，拜拜。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来来来哈，怎样来？又看麦，又看麦，趣味又看麦哈，凊彩又。
1: 上有礼貌的哦。
0: 上有礼貌的老鼠哦。
1: 期待是种。
0: 上有礼貌的老鼠。嗯。你，哎呀，礼貌鼠、米老鼠啊。
1: 不是。
0: 不是。不然怎样？敢有？想看麦？提示一下。
1: 提示一下哦。
0: 敢有法度提示？无无人知啊。
1: 有一点。就是就有礼貌，你甲人回事的啊，什么拢会讲的。
0: 嘿，嘿，来，安尼你先回事的一个啦，哎呀，开一个这个话题吼，啊，无人知，先和你回一个，嘿，来。
1: 不好意思。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敢有人知？敢有人知影什么什么意思？是什么？啊，像我即摆我嘛一种老鼠啊，我嘛一种啊，什么意思啊？即摆你是咧讲什么意思的哈？
1: 我咧讲啊，你猜不出来吼，一直叫人家坐下来的，
0: 一直叫人家坐下来的，嘛是老鼠哦，
1: 一直请人坐一种老鼠。
0: 我接看麦，咱的淑慧妈妈，
1: 淑慧妈妈。
0: 不好意思哈，
1: 他觉得很好笑。
0: 不好意思，龙灿大哥，
1: 龙灿大哥，
2: 不
0: 利鼠，什么？
2: 西藏不利鼠哦，
0: 西藏不利鼠哦，今
1: 天西藏不利鼠，
0: 今天不好意思，西藏不利鼠哦，哦。还得是你呢，哎呀！
1: 哎，熊爱林咖啡的老鼠。
0: 哦，我接一个。
1: 熊爱林咖啡
0: 的哦，美玉妈妈。
1: 美玉妈妈。
3: 哎，你好。白猫是不是？招财猫。
0: 什么猫？
3: 招财猫。
0: 招财猫，因为手拢会安尼叫人坐
1: 呀。就很有礼貌。
0: 哎，有影，迄个招财呢。
1: 真的。
3: 对啊。
0: 啊，那像佩妮静讲的这个，你敢知？你讲哈。
1: 西藏不利鼠，
0: 不是这地，你是
1: 哦，即摆诶，上爱啉咖啡的老鼠，
0: 吼、哦，你敢知影？
3: 上爱啉咖啡的老鼠，
0: 对，
3: 上爱啉咖啡的老鼠，
1: 老师不要讲，
3: 新闻呢？
0: 上爱啉咖啡，你唔知吼、哦？安尼我问后一个哈，你已经钓一个啊哈，好来，静心大哥。静心大哥，不要紧哈，来宜秀妈妈，
1: 宜秀妈妈，
4: 星巴克，
1: 哦，
0: 星巴克，
4: 有一个谐音嘛？
1: 什么谐音？
4: 什么谐音啊？
0: 我知影，
1: 你又丢啊啦！
0: 你莫跟我讲斯达巴克斯呢？
4: 我
0: 星巴克。哦，你安尼对啦，对啦，
1: 答对了，
0: 答对了，
1: 是大巴克鼠。
4: 好开心啊！谢谢啊。
0: 谢谢。
4: 拜拜。
0: 哦，谢谢，
1: 好厉害哦。
0: 哇，我唔知你拢在搞呢。
1: 哦，真诶。
0: 啊，比咱要搁较厉害诶。
1: 系啊。
0: 啊，歌舞哦。
1: 歌舞。
0: 哎，歌舞，来，紧诶，大家拢咧期待来。
1: 哦哦，对。诶，足酸痛诶，咬齿啊。很酸痛的。
0: 痛死的。
1: 不是，
0: 就酸痛。就酸痛哎，尿起来酸痛。
1: 哎，
0: 敢有人知？来呀，那你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5: 喂，
0: 小
5: 王大叔。对不对？
1: 拿龙爬鼠。
5: 好啦，拜拜。
0: 谢谢。
1: 哎，大家都很厉害
0: 哎！林生就帮，不是林生就帮到哎。
1: 呵，过来，过节，哎，拢请同一个尺寸的老鼠。
0: X。 我阿妈咧讲，会哭死的咯。
1: 拢穿同一个尺寸的老鼠。
0: 这个
1: 同一个尺寸啊。

0: 个尺寸哦，三口拢穿同一个尺寸的呀、啊。什么意思啊？到底
1: 什么意思？
0: 我今天你我就是迄只什么意思了？哎，来，早餐妈妈，
1: 早餐妈妈，
2: 欢迎再次。
0: One size， 你嘛拢穿 One size 的吼
1: ？One size，
0: 对吧？你的体格，你的体格保持个较好。
2: 穿 M 号，我都穿 M 号。
0: 你穿，你不是穿 S 哦？
1: 对
2: ，M 号。
0: 哦，你穿 M 号。
2: 对呀、啊，还穿的。
0: 哎、
2: 啊，
0: 你的身材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呢。
1: 真的。
0: 哎呀、啊，主人，五年前看到你，
2: 那是体质啦。都保持的话是骗人的，那是体质关系。
0: 体质，你吃不胖吗？
2: 对
0: 呀、
2: 啊，
1: 好好哦。
2: 对
0: 呀、
2: 啊。
0: 哎呀，你无教 Penny 教一下，
1: 传授一下。
0: 哎呀、啊，
2: 这药怎么教啊？你问我老公最清楚了。
0: 哟，
2: 哦，对呀、
0: 啊。啊 ，Penny 就是见得无老公，人家问啊。对呀、啊。
2: 那个吼、哦，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0: 哎、
2: 钢琴老师32岁，他胖胖的嘛、
0: 哎，
2: 来我们家吃牛肉面、
0: 嗯，
2: 他喜欢吃我煮的牛肉面，他吃一碗公，我吃两碗公哦。吃完以后，他去教小孩子弹琴哦。
0: 哎、
2: 哦，我是到房间去睡午觉哦。
0: 哎。
2: 体质的关系啦，
0: 哦，体质啊，天生就吃不胖啦。
2: 对呀、啊，体质。
0: 对
2: 呀、
0: 啊，哦，那样会。
1: 我没事，
2: 而且你知道，我是地中海贫血啊，我又没有运动。
0: 有。
2: 对、啊。
0: 那真的是体质的关系呢。
1: 吃不胖的体质。
2: 运动都没做。
0: 真的哈、
1: 哦。好厉害、哦
2: 对。对呀、啊。
0: 谢谢妈妈，谢谢你啊、哦，
1: 谢谢
0: 你 ，One Size， 感谢你，
1: 谢谢，
0: 感谢你啊、哦。对啦，宝山妈妈迄人算体质的关系啦。
3: 有够瘦嘞，有够细只，小小可爱这样子。
0: 你就无多，你若要像安尼，哎，重新搁再投胎啊嘛。
3: 对对对对。
0: 哦，比较有机会啊。
3: 对对对。
0: 都有啊。
3: 有。
0: 还有，来啊，还有就来啊，我底下。
3: 很会。
0: 但你。
3: 很会给优惠的老鼠。
0: 很会给优惠的老鼠、哦。
3: 对 对, 對。
0: 龙哥。
3: 不是。
0: 林嘉莹，
3: 龙哥
0: 是上高和恁优惠的，
3: 他
0: 不是哦，
3: 嘛不是小钢鼠哦，
0: 嘛不是小钢鼠，
3: 嘛不是变秘书哦，
0: 哎妈，哦，
3: 哎，有了呢，有人要，
0: 真的哦，真假的，我是今麦完全一片空，陈妈妈嘛，
4: 一句我来讲，
0: 哎，
4: 迄就是拢爱食鱼啊啦，
0: 哦爱食鱼啊，才会瘦的哦，
4: 你若看到你若有头壳若有鱼啊吼，
0: 头壳，
4: 你就会。外边连顶个坑，啊！你若有看鱼啊，伊就来吃。
0: 连顶个烤鱼啊，
1: 谁会来吃？
4: 我讲
1: 你啊，你讲鸟鼠啊，
4: 食村内鱼啊，摕蛋底下，伊就会来吃。
1: 老鼠啦！
0: 哦，老鼠，你讲老鼠啦哈、哦？
4: 对
0: 哦，好 ，OK， 谢谢你哈、
1: 啊。谢谢妈妈。
0: 啊，今麦唔通哦，今麦伤济啊哈。张云姐。
1: 张云姐。
5: 对，
1: 小
5: 亮，佩
0: 仪。佩仪你好。什么意思？
5: 啥意思？
0: 啥意思哦？
1: 啥意思？
0: 啥意思？我合理的对啊。
5: 没优惠，没啥意思。
0: 有咩啊？有咩啊？有咩啊？你今天啥意思啊？你啊？
1: 哦，厉害！
0: 谢谢三英姐啊！
5: 拜拜！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哎，你很开心呢，我看你很开心呢，阿玲啊。
3: 好，还有个冬天会出现的老鼠。
0: 冬天会出现的老鼠哦，
3: 对，
0: 没是我想的那个吧？
3: 三明，三明，
0: 等一下啊，是吗？
3: 类似，
0: 类似哦，类似哦，
3: 冷得要死啦！啊，哎呀，热天出现就是热得要死。
0: 啊，太大口，我们就胖
3: 了。好了，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
0: 你容易我这么早就很尖。
3: 不好意思。
0: 你看你们那眼光。哦，就落来哦，落熟了哦，今天落熟了哦，就落来就落来哈，谢谢大家。哎呀，最近无多啦哈，啊，这个各管区哦，那些尿气也是了较济，用一个比较。诙谐啊，较欢喜无同款的方式吼，啊，大家来吼，面对这个问题，
3: 对，也是在动脑
0: 嘛，哎，也是在动脑啊，因为听讲恁就爱这款的，这个
3: 我还有啦，还有啊，
0: 还有再来啊，

0: 吼。诶、
1: 欸，这个啊，互恁拍抱啊，吼，啊先嘿点名一下，和大家等一下歌曲当中的啊掌声会当啊加较好看小看哈。啊，恁会当继续看，啊未看到恁的名字，咱会加中这个吼，啊继续留的。吼、哦，继续留伫咧中，吼、哦、啊，分享新闻的东西吼，啊，你当啊一边啊蒙卡安尼哈，好，歹势哈，好来，首先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国际的头条新闻，吼、嗯哦，国际的这个头条新闻，首先咱的这个美国驻扎亨嘛，吼、哦，进行一个计划合作吼，自由计划，吼、哦，自由计划可以帮我切换哈，自由计划的头一日吼，啊，再拍一挂这个。迷你战表示有规模比较小的啦，
0: 我跟你打就对了、哦、只是比较小而已，
1: 但是呢今天算第二天嘛，昨天首日嘛、哦、因为这新闻都是报昨天的，今天还没复下嘛，
0: 对，
1: 今天是这个第二天，但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已经说、哦、其实美国已经停火了、哦、美国已经停止攻击了、已经停止攻击了、哦、所以对着啊，世界各方面的经济吼，拢有真好的一个吼一个提升安尼。哦，但是首先头几天吼，哎，佫拄着迄个啥，哦，美国佫拍沉六架即个伊朗的快艇啊，才有法度吼走过另外迄边的即个吼会当通过啊，吼才可以通过。哦，这拢是好消息。哦，我认为讲吼啊，未来哦慢慢啊，因为佫再来咧，美国的其中选举就要到啊。哦，川普伊会重视这个部分，因为伊若阁继续做，一定足侪人袂甲支持的嘛、嗯。哦，不管是家己国内，包括国际上的一寡吼，啊、哦、声音都不会认同支持，所以伊会赶紧伫咧这个时间段吼，得将近要选举啊。哦，赶紧来这个代志做一个收尾、嗯，哦，做一个收尾，包括五月中川西会嘛，同款。哦，伊要可能会到这个啊、哦，看是香港啦。哦，也是上海啦，来跟咱的这个习近平吼、哦、来会面，
0: 是
1: 啊，所以一定爱伫咧这头前个一寡吼、哦，这大众处理好势、嗯，才会有谈判的筹码啦，哈。好，搁再来看一下咱哇，这个较严重小寡吼，乌兰嘛，咱的这个大陆的这个乌兰，一直以来拢是人讲吼、哦，这个花炮之乡啊，因为生产足济这个吼、哦、烟火，烟花拢是为家出来，啊，结果咧哇，昨昏啊发生一另外这个顶管那些相片。大爆炸，大爆炸，哎，大爆炸，蕈状云呢，蹦出哦，哎，因为你的炮啊，
0: 哎，蹦出蕈状云不简单，
1: 不简单啊，因为
0: 规
1: 间工厂贴几啊栋啊，几啊栋的这个吼烟火啊，迄种易燃物啊，这边小点者，那边就倒啊，啊，这边倒起来，规间一下就吼，
0: 断开啊，
1: 你看迄个啥，咱妈祖出巡啊。有人不是拢会去食炮嘛？嗯，哦，因拢会去习惯性点炮的时阵吼，人就徛伫遐，应该在合作在食炮啊，哦，在食炮就对了哈。哇、哦，你看一开始噗啊，有一堆的足大阵的嘛，会足贴足侪吼，迄崩起来哦，非常的恐怖安尼。所以你厝的那是加加减减吼，过年过节啦，中秋啦。哦，有咧点这种烟花的、嗯，点点的就淡掉啊，唔通蹲伫咧厝的，哦，那个会很危险哦，
0: 没错，
1: 哦，那个还蛮危险的啦，哈、哦，希望大家。
0: 卖想讲哦，美女过会当用。
1: 哎呀，美女还阁加阁买就好
0: 啊，
1: 哈、
0: 啊
1: 哦，美女加阁买，好，阁再看一下咱国外吼、哦，算是这两日吼，我感觉真重大的一个新闻，哦，一个消息，即卖就一个人会去做医美嘛，哦啊，医美的诊所吼，哦，伫要平超商个较济啊。三卡波、两卡波的一间，即卖卖讲干呐医美啊，连一寡你以前你咧看耳鼻喉科的啊，咧、嗯、看加医科的，即卖拢开始会当什么拍雷射啦，哦啊一寡有诶无诶
0: 拢，
1: 都结合了。嗯、啊，结果咧，伫咧今仔日吼，竟然呐、啊，咱诶一个医美集团吼查着讲吼，咱天棚是毋是拢会装这個？这个是啥？烟雾侦测器嘛。竟然。被发现内面是针孔摄影机啊，夭壽的，装伫咧吼人的那个诊疗室当中啊，装伫诊疗室当中吼，后来去用拆穿，安怎被发现的？一位旅客吼，走去迄艾尔利啊，这拢顶管拢有迄间的这个名字啊，最近迄间的艾尔利，走去做医美啊，啊，摕伫遐嘛，啊，摕伫遐，因为你无代志做啊，迄阵你做啥？体雕，体雕就是讲哦。按摩啊，啊，把你的身体的这个线条做好水，哦，捏脚啦， 女性朋友来掠胸坎啦，各方面呢，迄拢掠到拢乌青拢银灰啊。啊，只拢因为拢无穿啊，拢无穿，爱在底下咧向天奇怪。

0: 越看越奇怪，就是看顶管的迄个烟雾侦测啊。啊，一般这个烟雾侦测是安怎？伊爱有空啊，伊爱有空才有法度好。迄分照你的时阵，有法度侦测到啊，即摆可能有火烧啦，哦，还是啥物物件臭火大，结果伊越看越奇怪。迄台烟雾侦测器吼，竟然无空啊！
1: 安尼伊嘛足巧，
0: 足巧的，足厉害的。竟然烟雾侦测器无空啊！你想讲安尼是要哪侦测？伊原本佫甲内面的小姐问：“啊，你们那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要怎么侦测？”啊，可能因讲啊，无啦，那个就是新安装的啦，各方面用另外一种岁数吼，啊，甲伊讲安尼。
1: 所以因的护士嘛拢知嘛。
0: 我唔知影，因敢知影？哎呀，唔知影。确定的，因为即摆还搁咧当咧调查，哦，咱的检调吼，第二度搜查，哦，因规间公司，哦啊，竟然伫迄人拢可能无穿衫啦，哦，还是讲咧换衫裤的所在装迄针孔摄影机呢？你看你呐，
1: 好扯哦！
0: 你呐走起，你看你会惊袂？你拢无穿呢？
1: 哎，伊安尼有法度发现是真正很厉害。
0: 啊，真正嘛爱感谢这位顾客。哦，啊后来伊个去哭吼，哭两三声安尼吼，感觉着怪怪。哎，伊后来翕相，安怎找出来？伊翕相，走去网络顶馆以图搜图。哦。竟然真正互伊伫咧网络顶馆找到同一种物件，而且人卖毋是拢有名吗？因的迄个名号做吼，即个吼，这个烟雾侦测器的针孔摄影机啊，竟然真正有呢，网络有在卖呢，恐怖，真的很可怕。
1: 啊，你这种大公司有法，竟然就是公然这样子。
0: 哎呀，所以就真正就含没含嘛。
1: 啊，是向你看。
0: 在呢。
1: 那是大公司，大家拢那个里面的那个，
0: 无可能伫因的电脑当中看会到嘛？可能是我咧甲想吼，
1: 员工拢知
0: 吗？我咧甲想是安尼吼，有可能要动作，因为有些医生医美这种物件吼，啊，甲一寡顾客有一寡纠纷嘛。哦。啊，可能伫这段，但是嘛唔通安尼用啊。
1: 对啊。
0: 对不？你要用正当的方式，这个是医事法当中所保护咱一寡。哦，像你有时去看医生，你所讲的话要录音、要录影，迄拢要经过你的同意啊。
1: 对啊。啊，
0: 即个这就是无经过同意，好可怕，真的好可怕。
1: 对啊。
0: 你看这影片吼，哎，若不说你吼，咱卖拢甲别人往歹想啦。只是讲，哎，若一旦不说你，迄电脑吼送去修理，吼，定定迄人相片的外传的外流，就是安尼啊。
1: 就是这样子。
0: 送去修理啊，拄到迄骇客入侵，规个传播。百几人、千几人的这个影片，就伫网络就找有安尼。
1: 我是感觉，若是这种大公司，佮有品牌这种，佮开这一间，伊若逐间拢有投，可能就是像你讲的啊，这个原因。
0: 对。啊，
1: 但是真的是就唔通的啦。
0: 哎呀，对啦，唔通做这款的代志啦。哎呀，吼，用迄摄影机啊，大家拢为咧换衫，为咧迄落呢，吼，是不是？好，啊，所以这爱注意，一定爱。严查吼，一定爱调查，包括咱一寡足侪无同款的，拢爱去吼巡检查看卖，
1: 吼
0: 检查看卖哈。佮再来就是吼，即个吼游戏币换现金呐。即摆你手机啊，毋是足侪迄游戏吗？会当，迄嘛算跋筊啦。啊，只是讲内面的钱原本是袂当领出来嘛，就是迄个游戏币尔嘛。
1: 即摆会当领出来。
0: 即摆就有一寡吼，迄个集团就对啦吼，利用这个地下币商吼。两年啊，你看洗偌济钱？80亿，80亿呢？两年洗80亿。
1: 安尼是咩洗？
0: 安怎洗？就是安尼吼，就是吼。提衫裤啊，你别提湿布，你别洗啊。
1: 洗钱。
0: 安怎洗？伊就是原本游戏内面的钱领袂出来嘛，嘛无在条储值嘛。足侪人就有个人是大啦，包括一挂少年家，其实很多人呢，都在那边。划那种什么钓鱼机啊，哦，划什么拉霸机啊，各方面的。啊，我现在若输伊需要钱嘛，啊，内面你若无用时间来换，啊，有就因就想
1: 空
0: 想，
1: 哎，
0: 因就用储值的方式，你给我偌济钱，我换偌济这个游戏币给你，安尼豆豆说两年80亿呢。你看咱台湾的这个啊游戏的这个商机也是蛮大的，
1: 真的，
0: 也是蛮大的哈。搁再来跟咱的健康有关系哦，咱的年龄嘛。哦，不管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嘛会哦。哦，耳癌这个部分哦，有的人当作。

0: 五年过关的安全啊。嗯，有一些人以为说哦，没有转移啊，欸，没有这个淋巴转移就安全了。但是医生还是提倡说哦，两年你要检查一摆，会当检查将近四成的这个死亡的几率，哦，死亡的几率，因为你癌就是哪增生嘛，嗯，哦，你癌就是增生，尤其是哦，可能这个胸部较大的哦，会比较闭起来了，小闭，甲这个哦胸腔较细的人，小闭伊的几率会加较大，嗯，会其实会多蛮多的，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定期两年三年的去检查一遍，
1: 尤其是恁家有家族史诶，嗯，就是阿姨啊，是讲阿哥啊，这种拢会遗传哦，
0: 那个真的会遗传，
1: 尤其是乳癌会遗传，
0: 真的会遗传，嗯，所以大家一定要。

0: 谢谢，感谢大家，明文爸爸、秀莲妈妈、天才大哥、水仙哥、晋南大哥，感谢。
1: 哎，谢谢。现在继续是咱中和龙华大哥大嫂收点播可爱的。

0: 金美妈妈、雅欣阿姨、碧云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1: 日头也将近落山，不敢惹着放伊去。

0: 哦，咱食这个 QR code 吼，爱当传给你，
1: 哦，
0: 大家当报税当中哦，还有一些小确幸，哦，因为未讲吼，报税就想到就感觉是爱立钱，够无一定，你爱去算过才知影。
1: 因为立税是。无法度选择嘛，你无法度选择讲你无爱立。
0: 对啊，袂当逃漏税哦。
1: 你无法度选择啊，既然咱都爱立啊，啊，佫会当抽奖，啊，咱都来选择会当抽奖
0: 的。啊，佫有一个较好的方式，即几年我拢是用手机啊，吼，足方便。
1: 我
0: 嘛拢传迄链接啊，哦，直接传给我妈妈，啊，伊就直接哈，伊讲啊，遮紧哦，
1: 对啊，
0: 好方便，好快，啊，提供给大家啊，做一个参考哈。谢谢大家，好，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桂林月桂妈妈所点播的阿母的温情，
1: 明雄碧芬妈妈要听龙川曲，
0: 燕巢的丽林妈妈所点播的暖歌。啊，这个拜日也是咱这个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咱的母亲节。啊，在这先祝贺咱所有的母亲哈，母亲节快乐。

0: 谢谢阿布尔文杰，感谢大家，谢谢。
1: 再来这首《龙餐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欢迎来甲拨号通啊！谢谢大家哦，好、哦，恁拢已经准备好要点歌啊哈！来哦，礼拜三哦，后礼拜三有用的，赶紧的哈！咱的淑慧妈妈，
1: 哎，
0: 嘿，你好，哎，这边哥。
1: 哎、
0: 欸，
1: 我要给化妆舞会。
0: 什么？
2: 化妆舞会啊、喔？
1: 对。
2: 哦。
0: 化妆舞会。
2: 好。
1: 好，谢谢。
0: 好、哦，谢谢，谢谢。OK。你什么歌哈、啊？
2: 那个类似
0: 民
2: 歌。
0: 民、哦那個、歌哈、哦。哦，化妆，安、尼应该是真好听的一首歌哈、啊。好，来，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贤贤的贤哥。
2: 贤哥。
0: 刚是贤哥。
3: 哎，你好。
0: 哎、欸，贤哥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刚好，阿片你好，
2: 你好，
0: 你讲什么歌啊？
3: 我来点一条《亲情放袂离》。
2: 亲情放袂离呀？
3: 亲情，真情，
0: 真情呀。
3: 哦，对对。
0: 好，再来听看看哦。
3: 优雅的，优雅的，
2: 优雅。
0: 好，再来听。好，谢谢你，感谢，谢谢，谢谢。下面这支全部拢甜啊哈，啊那惊塞车会当啊加减蒙卡顶管这支，啊谢谢，来过来这位是咱的啊、万烈秀美妈妈，
4: 谢谢阿妹，
2: 秀美妈妈，
0: 你讲什么歌？
4: 喂你好，梦中的情话，
0: 梦中的情话，后礼拜三唱给你听，谢谢，
4: 谢谢你，
0: 感恩，谢谢，身体健康哈，月秀妈妈，
5: 对，
0: 你讲什么歌？
5: 要点歌啦，
0: 好来，
5: 看破的爱，
0: 哦 ，OK，
2: 看破的爱，
0: 好礼拜三哈，
5: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哦，身体健康平安哈、哦，谢谢。来，这位是咱国姓的阿香妈妈，
6: 喂，
2: 阿香妈妈，
0: 好，你好，你好，下午好。
6: 哎，啊，妈，你个，哎，啊，骗你啊，打算唱几首啊？黄昏恋。
2: 黄昏
0: 恋，黄昏恋，双人甲到啦哈，
2: 不是还是青春
0: 恋，哎、哦，青春恋，哦，谢谢，有闲来较常来，足久无看你的名诶，哈、
6: 哦。啊，我，哦，会啦，怎样过来呀、啊？
0: 过来啊，哈，谢谢你平安，谢谢，感谢、哦，谢谢，来，经理妈妈，
7: 哎，你好，
0: 你好，
7: 两位好，
0: 哎，你好，
7: 我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7: 点。台语的绿酒，
0: 绿酒哈、啊
7: 哦、
0: ，OK，
7: 好，
0: 礼拜三哈、啊，
7: 好，好，
0: 谢谢你，感谢，
7: 谢谢，
0: 平安哈、啊，来，这是三明大哥，
8: 哎，你好，
0: 你好，
2: 大哥，
0: 哎，你好，
8: 哎，你好，我叫，哎，叫叫唱一条。小巴掌，
0: 小巴掌，好，后礼拜三来唱哦，谢谢你，感谢平安，谢谢。来，素媛妈妈，
2: 素媛，
9: 哎，你好，
0: 你好，
9: 哎，点一首《亲情海花》，
0: 亲情海花。

0: 好，你拜三来唱哈。
1: 嗯，
2: 好，
0: 感恩感谢，谢谢。来，最后一位哈，咱的汉文大哥。
3: 你好，
0: 大哥你好。
1: 大哥，
3: 我要点歌。
0: 来，多一首。
3: 咪咪恋爱梦。
0: 哦 ，OK。
1: 哦。
0: 咪咪恋爱梦哈。好，谢谢你，后礼拜三来听歌。谢谢啊，平安健康哈。咱先准备来进入重要时间，单剩二十秒的时间吼，要予咱这观众朋友哦上盖好的哦，一直以来这拢是咱大力电视台吼一向的坚持。你有收看这部，咱一定要尽咱公司的这个把关哦，予恁上盖好、上适合恁使用的物件。啊，等一下先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咱刷卡做服务，谢谢。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7: 哎，三组啦，哎，是阿边啊？甲三组
8: 是啊，阿家来甲食啊，
7: 安尼哦，我甲边好食啦吼，
8: 好食啦，
7: 真正好食吼，
9: 做孙啊，
7: 做孙的啊，
9: 哎，
7: 你有食呢？
9: 有啊，我食过孙，怎么样啊？
7: 好啉哦，
9: 有啊，好啉，
7: 好啉哦，阿嚼完，嚼完，
9: 刚好等几包啊，
7: 刚刚白边的孙无，
9: 做孙
7: 的吼，就收来食啊，你好，
8: 有啦，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7: 真正会顺畅哦。
5: 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在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2遍至3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顺顺，把你个巴肚。

那阿哥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下文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诶，家己买豆啊倒来饮，但买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个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固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的就是爱用上好的，哦，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甲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食到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用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啊，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这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不会失去平衡，吼，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免惊胃会揪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吃物件吃，连面都肚条都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着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条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加，加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啦，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姑姑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平，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
甲你算2000多，哦，这二十包扎等于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

0: 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定岗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阁加两盒互你，一摆互你炸四盒倒转去啦，四盒。安尼拄好四十包，0800你就四盒2000啊。只要伫遐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互恁有信心啊吼。这两盒，阁加20包互你试食。吃20包过了后，若无到排便顺，若无到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早起堆倒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特别开始接啊哈，0800009119，赶紧拢，为了我加盈利，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来，你的包好。包好，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无？
1: 有啊。
0: 有哦，真好哦。来，60岁六十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岁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哦，来63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63拉西来你好
2: 来。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好，这个观众朋友，大力电视台，咱的尽量酵素咖啡，电话一定爱耐心卡，一天一杯咖啡，而且是用上盖好的这个豆啊。不管你要做早顿的，像即卖这个下晡时啊，要做下午茶的，拢非常的适合。你顿下顺畅哦，你顿下代谢，身体的新陈代谢，就靠这支咖啡哈。来，爱莲妈妈你好，爱莲妈妈。
3: 一组，
2: 哎，咖啡一组啊，好，稍等一下啊，来电话耐心卡，来，新伟大哥你好，
4: 咖啡，
2: 咖啡一组哦，好，你逐天有在啉咖啡的，也唔捌啉过咱的咖啡的，你一定爱来甲试看卖，今仔日任何人拢同款，开放2K啊，互恁试啉，2K 哦，唔是2包哦，2K 啊，试啉，啉完好啉再甲留的，来，素心妈妈你好。
5: 来，我一
2: 组。好，咖啡来68线跟服务姐来，阿姨妈妈你好。
5: 你好。
2: 你爱咖啡哈、哦？
5: 有。
2: 好，小蛋姐来70线跟服务姐来，竞标大哥你好。
6: 对。
2: 你爱咖啡哈、哦？好啊，你等我卖挂灯哦，好，来把陪你切出来，拜托一下哈、哦。来，竞标大哥你好。你爱咖啡哈、哦？
7: 啊？
2: 你爱咖啡哈、哦？
7: 我要一撮尽量咖啡，
2: 尽量酵素咖啡哈、哦，无问题。你稍等一下，这甲恁过去给恁的这个啥防弹咖啡就行诶，因为内面有添加足好的营养分，就是咱的印加果油哈。来，这位是咱连城大哥，你好。
8: 半刷卡。
2: 好，来54线来，你八种产品赶快拨得通来。阿姨妈妈你好。
9: 我订两组啊。
2: 你咖啡要两组呀？
9: 啊，当时要到。
2: 当时上届今次礼拜六，吼、哦，上届新鲜的豆啊，拢已经。
9: 礼拜六，我拢收个收
2: 银。好，安尼后礼拜来，加约一下时间的，而且今仔日的咖啡吼，唔是2000块，过去2000块的咖啡，你都有在啉，都有在买啊。但是今仔日因为母亲节的这个活动，满1000拢送100，所以今仔日这個咖啡咧，满2000就送200，等于今仔日咖啡偌济钱呀？1800块。一天一杯30块的咖啡，和你啉到世界级上盖纯上盖好的咖啡来。爱莲妈妈你好，
3: 一组那什么时候收？
2: 好，来稍等一下，56线电话耐心卡哈，今仔买回去等于1800块尔，1800块一克啊，才300来。玉莲妈妈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
10: 你是安那？买两盒送两盒，还够啥？
2: 总共6K啊，啊、哦，6K啊。
10: 6K
2: 啊、哦！你稍等一下，来59线交服务姐专属式的。所以有时你若套中岛吼，像搁再来天气开始较热，食袂落买饭要安怎？泡一杯啊咖啡的，啊配一块啊胖啦，哦配一块油炸粿，那个有够好食的，而且营养够健康。啉完吼，你规个肠仔胃吼，会消化代谢拢会变甲非常的好，较紧哈。美秀妈妈，
11: 我要一组，
2: 咖啡一组啊。好，你等我卖挂灯60线哈。来，秋花妈妈你好。
12: 我要买一组咖啡。
2: 咖啡吼，好，你稍等一下，有啉过，一定要赶紧卡灯来买。这一组咖啡，咱放几年？3年的时间，所以趁着咱做广告，而且最近还搁咧做优惠的时阵，赶紧买一组，较慢收嘛，不要紧，吼，较慢收不要紧，但是今仔日把握机会，把握咱母亲节的活动，把握咱咧甲恁做。

0: 做一个回馈，吼、哦，满一千送一百，来，玉兰妈妈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要嘉宾啊。
1: 哎、
0: 欸。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到六十二线，唔呢回馈和您佫开放两客啊，等于免费送您只个意思来。文慧姐你好。
2: 我咪一组。
0: 嘉宾一组吼、哦，好来六十七线甲服务一下，足顺足香，而且饮完吼、哦，心肝头完全拢袂皮薄菜。好的咖啡豆啊，才有材料达成这款的这个吼、哦，吼、哦、心脏吼，你袂安尼皮薄菜的问题哈。泽龙大哥你好，
3: 咖啡二上，
0: 咖啡上一组来六十五线，咖啡一组来，宝珠妈妈咖啡哈。
2: 嗯，
0: 你稍等一下，无几组通好卖，即卖全公司的物件为啥物吼，逐项拢无同款，因为数量非常非常之少，卖完就无啊。所以希望恁的哦有需要的，有在吃的。一定要把握，来国和大哥咖啡哈，
3: 对
0: 哦，来六十八线哈，饮料顺，饮料香啊，甲咱斗分享。秀玉妈妈你好，嘿，你爱咖啡哈，好，来六十九线加服务姐，来龙莲妈妈咖啡哈，
4: 我益生菌，
0: 好，你要益生菌来七十线，咱的这组咖啡里面也有益生菌哈，来这文人大哥你好，
3: 哎，
0: 咖啡哈。
3: 咖啡卡用一组。
0: 好，来电话卖挂成五十一线，电话耐心卡来，小妹妈妈要爱咖啡哈。
4: 咖啡卡当南牛奶来泡。
0: 可以，哦，南牛奶的味有够香，有够顺的，你甲泡看卖。
4: 是哦，爱的靠家哟，很靠。
0: 嘿，来小等一下五十九线哈，来玉花妈妈你好。
5: 你个咖啡香啊，大哥。
0: 你讲哪？
5: 你个咖啡香啊？
0: 安怎呀？
5: 鸡卵个。
0: 来，你小等一下，歹势我听较无来，明珠妈妈要咖啡哈。
5: 呀，要一组。
0: 好，来六十六线，数量特别够啊，电话耐心卡来，桂花妈妈要咖啡哈。
4: 嘿，对。
0: 好，你小等一下哈，今仔日有买到，拢回馈给大家。当期敢有在啉咖啡的吼，啉一下家己泡的，啉一下大力电视台为恁传的，谢谢，感谢。

谢谢淑云妈妈、玉林妈妈、新学大哥、源泉大哥、正国大哥、美丽妈妈、锦昌大哥、李荣妈妈、玉凤妈妈、义志大哥、永泽大哥、美丽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嘉宏大哥、嘉宏的妈妈、秋桂妈妈、秋桃妈妈，谢谢哈，带来的月桂妈妈，谢谢军发大哥、大嫂，谭助的桂花妈妈，何必的燕明大哥，谢谢英山妈妈、锦昌妈妈、秋兰阿姨、薛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咱这部的尾声，谢谢恁两点钟的收看和陪伴，啊，还有包括重要的时间啦，对咱的支持啊，和听收。
1: 感谢你
0: 啊！因为其实两点钟的这部吼，上届重要嘛是啊，这个规段的两点钟，其实都很重要。哦，啊，若无中这个啊工商的服务吼，啊嘛无通维持一间公司的这个维持啊，谢谢大家。哦，那有任何的需要，啊，来不管哪参与活动各方面呢，哇，拢挺好的，当卡荷兰，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好来，抽出今仔日的，哎，还没转呢，哈，好了，让他转一下哈，大家喜欢看，转一下啊，包括这个谈多啊，爱的福利社当中所分享的，啊，即卖开始会当拢会当报税啊，
1: 对，
0: 所以只要手机啊吼，登记的是你本人的名字，这支门号啊。你得当用手机啊来报税，
1: 哦，
0: 啊包括。

0: 拜哈，谢谢大家。来，佩妮的电话和大家投保得利哦。
1: 佩妮的电话和大家投保得利哦。空九一七八三五空四二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有任何问题都会当打电话哦吼，阿贝加来嘛会当扫 QR code， 还是用电话加入拢会使哦。感谢腾运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年衬衫是婷丽服饰的。
0: 是的，好、谢谢你们哦，感谢。来，阿小刚的电话阿妈和大家安尼会当收播收落哦，到分享一下哈，0983-343-155-0983-343-155哦，阿加来啦 ，QR code 阿妈拢挺可以，希望咱伫咧山卡吼，还是讲伫咧白天呐、日时啊，拢会当接到恁的电话，吼、有这个机会吼、这个荣幸会当替大家来做服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哦，吃好饱哦，谢谢。

0: 歌可以写，因为我从来，而且前面这样子，我也跟那一句也，我觉得连不上来。
1: 对啊，
0: 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说，你骂人不带脏话、
1: 为什么要对天喊出来？就是泄愤，
0: 就是发
1: 烟丢啊，
0: 丢哪的那个，哎呀，
1: 放上我去。甲一个大富代做伙，
0: 啊！恁爸爸妈妈恁听有无？
1: 有啦，是讲爸爸妈妈。
0: 哦，平，你若讲足生气的时阵啊，对啊，骂人不带脏字的时候啊，你惊讲吼一句，哎，这爱八万块的时阵啊，你就该用这个，恁自己也躲起来。一句八万块，你知道吧？
1: 哦，一句八万，
0: 对啊，
1: 对，
0: 就那个字，你若去讲咩字，一句八万。
1: 三字无代志。
0: 三字嘛是有代志啊。
1: 三字啊，那就我看。
0: 那安尼我会当收过来办了呢。
1: 哦，三年不在，现在呢？王师傅要再提，
0: 那是要或不要而已哦，对不对哦？对，要的话我还是有钱可以收哦，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修养有关系啦。对啊，你真的是很生气的情况下，哎，我觉得他这样子也是一种艺术。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挂在那怎讲？哎，搞不好那个被骂的人还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嘞，对不对？嗯，你看我写了这么久，我都还搞不懂。
1: 我刚刚跟他讲，
0: 他跟我讲，我才能理解。你在，可是那是你自己想的吗？
1: 不是啦，
0: 要不然呢？
1: 他可能这首歌出了那么久，少说也15年以上有了吧？哎，不止哦。20年有哦。这一集光暗灰啊，是一光，例如说《黑超级夜总会》不是很多集吗？啊，有一些他们会拿出来玩。对呀、啊，都一定有，一定有谐音过了。哦，对啊，
0: 我觉得他们做综艺的真的哈，那个什么综艺梗哈，我觉得他们头脑真的是蛮灵活的。
1: 对了，对了，
0: 阿伯灵活，真正无法得做综艺。对了，啊，本来综艺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就是比较轻松的。就是

生成咱这个固定牙齿的牙槽骨。所以呢，有这两种细胞被找到的时候呢，他们两者共同呢结合起来呢，就可能够呢建构一个咱牙齿一个稳定的一个结构。哦，被找到了哦，所以呢，这个研究指出来说，这些干细胞呢，并非固定的功能，它不是只有这样子一个固定的功能哦，它那么它是会依照我们体内给它的一个讯号，它会去做转换，也转换它的角色。所以说在这个不同的条件之下呢，它会发展成为咱的牙齿本质的一个细胞。所以这个什么，等于是说咱这个干细胞也它是很聪明的哦，它可以转换它的角色，好，所以说也让够到咱的牙龈的这个齿骨，也嘛要让够到咱的嘴腔，好，够到咱的牙根，好，这个外层的组织。所以说或者是说哈，也当来形成支撑咱的这个牙齿的骨骼，对。那么这种的动态的分工是牙齿能够正常发育的一个关键。所以说呢，啊，恁咱较早所了解，哎，喙齿换喙齿了，就是用一世人的哦。现在观念跟你讲哦，医学更进步到了哈，研究发现可以让我们自己再生牙齿出来，对。那么但是这个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运用在人体的身体上，还是需要有一个时辰啊，哈。那么牙齿呢，它并不是单一一个组织而已哦，它是由我们的牙髓、牙根、牙周的韧带，以及咱的骨骼，奠定这种多重的这种结构共同去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呢，它需要透过精密的一个讯号，这些讯号才能够协调它，才能够成型。对，那么也让这个研究发现呢，让我们这些哈过去的这些，我们想说，想要说再重新长出一颗牙齿的这个的研究呢，其实，已经露出了一点点曙光了。对，咱较早拢想讲用一世人的喙齿，今嘛有可能。那一旦克丹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干细胞的一个结合的话呢，让我们自己再长出牙齿。好，那么这个研究团队嘛，认为说要厘清这两种干细胞他们是怎么样来分工跟调节的，好，要厘清他们的方式。所以说只要能够厘清他们调节分工的方式的时候，都会当来帮助咱建立咱牙齿跟咱周围骨骼的这个发育的模型。对，这个我觉得对一些像有一些是因为那个什么吃药造成这个

0: 哎，谢谢。
1: 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来，我被安排继续挂谢谢明姐姐，你收电没有？倍增，倍增。来，明姐姐，你也挂 Q。谢谢彩龙姐姐、苏丽姐姐，还有文龙哥哥。听啊，叮当紧张用哎，方程哥哥、登峰哥哥。

0: 最多零到三八零，来三八零往下来，来再讲一次，
1: 好，
0: 来
2: 多少？
0: 二点几来，请讲。
1: 九九
0: 什么？
2: 多少？
0: 多少？
1: 二九九，
2: 谢谢，感谢您，好啦 ，goodbye， 来，这是梅慧姐姐，
0: 来，
2: 梅慧姐，
0: 来，
3: 九八，
0: 什么多少？
3: 多少？
1: 九八，
0: 一九八，
2: 一九八，
0: 一九八到。

0: 他说：“为什么你从二一零要跳到二零八呢？”好了，
1: 答对了。来，这个张子清，还给。
2: 答对了。
1: 哎，对，答对了。
2: 张子清，母亲节的稿。张姐，安安。怀念您妈妈。
1: 怀念你妈妈。
2: 怀念您妈妈了。
0: 怀念您。
1: 怀念您妈妈，刚有这首歌去。

雪明妈妈，柔情姐家人傻妞，秀玲姐，来盖秀芝姐，来燕珍妈妈，小蜜姐。

0: 哎，德兴哥连胜杰，来打铃哦。来，昌盛大哥，昌达哥，啊，差不多啊，到家就好啊。后边不是同款啊，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后边继续过来继续观看，来，领先金融吧，谢谢。

这个银子面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予咱的这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其他个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其他个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好，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只咱看到足济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吼，你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面纸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酶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脂酶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这会造成啥？这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塌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塌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塌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
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欧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的。

0: 然后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一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今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今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今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的；脚手尾冰冷的、麻的，还是搞喘的；阿妈滚滚硬食的、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一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的麻的，你有这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咧，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即条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条做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我
0: 们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炸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小组诶。
3: 小组
0: 诶，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0: 足有效诶，酒吧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诶，小组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荷兰果汁杀出来杀千人拿下节王丹丹六，大壮先生，
1: 人进门外，钱大赚。
0: 好来，等我姐我细转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我一定要赶紧青岛大姐。大壮先生，
2: 先生，
0: 好来杀千人拿下节，杀千人来，我一定要来红友大哥。大壮先生。
3: 对，
0: 好来，我来变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有桂梅姐，好来卸妆个夏姐，杀青那个夏姐来，你有来，秋香姐，你有短下短头卸妆，
1: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有清风大哥，你有，
4: 哎，
0: 短头卸妆，
4: 短
0: 头外公，卸妆只要存430块，短头只要存385块，你该省得385，只要存12块俩，来你有阿干，你有阿咪啊，
1: 你讲当时要阿些，
0: 哎，刚才是拜喜哦，等我姐啦，三爽拜喜的啦，二爽夏姐来，瑞雄大。大哥你好，大壮先生，
3: 尹志梅大壮，
0: 好，来四川尹志梅大壮来，吕大姐你好，大壮先生，
5: 哎，我袂说做，
0: 好，先生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哎，大壮先生，好，来来四川大壮先生，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壮先生。来啦，贝爽啊，夏姐，你啊，苏苏姐，
7: 我只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啊，夏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8: 哎，
0: 来，大壮先生，好，来啦，七十岁啊，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2: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啊，夏姐，啊，夏姐来，你要林丹丹，你要。
8: 哎，我
0: 只做大壮。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提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乎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在不在吼？今仔日聊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文大哥，再个定价来，哎，小妹，
9: 来，谢谢，感谢来所有爸爸妈妈哈，咱拢人拢知影讲吼，我们不要过得有尊严，对不对？所以讲吼，你咱平常时的时候，我难得一定爱甲身体来做一下保养，特别讲食老的时阵吼。过到迄种无尊严的生活，那么呢，如果讲你现在有这样子的状况，包括讲吼，你的健康会叽叽叫这种的，脸色发白这种的，脚手会冰冷的这种的，行几步路就会气喘呼呼的这种的，坐久脚会麻这种的，你睏睏无好，你检检验报告出来拢红的这种的哈，肩胛头这种的整硬僵硬僵这种的哈，咱来建议吼，你真的应该把你的血管清一清了哈，因为咱知影讲你若血无吼无清的时阵啊哈，你这个血流。的时阵有可能的时阵，你这个血管壁了，摕一寡物件，那么摕到这个油脂的时阵，那一天万一无一天落下来的时阵，可能就会造成这种中风的问题哦，哈。来，咱的金赞哥哥，金赞哥哥你好，嘿，金赞嫂，嘿，我给你留一招看哈，啊，你先等我一下，莫管哈。那么好，来怎样？咱啊想讲哈，万一呐中风的时阵、造成的时阵，这种的是全家人通通拖垮了哈，包括讲哈半身不遂这种的，无法度讲话这种的哈，还是讲智力受到影响这种，拢在讲话的时阵讲袂清楚的这种大小便失禁，所以讲拢爱靠着家人的时阵，真正不是这几千块钱就能够解决掉的。好，来，咱的静云姐姐你好，静云姐姐你好，
10: 你好，我顶谢多呀，好，下礼拜三多。
9: 好，安尼你先等我一下哈，啊，你莫挂断啊哈，给你服务啊哈。来，咱的血管啊哈，你正常的时阵哈是这种情形，那么你入院的时阵，你若从来没有去清它的话呢，有可能咱的姐姐打大鱼大肉遐油脂有没有？长期下来累积的时阵，咱的血管塌掉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脚麻、手麻这种的哈，红滚滚、硬硬这种的啦哈，这就是你的血管哈，一定哈有一丝啊哈，就是有一些油垢在上面了，咱的胆固醇你监管，所以爱来这家清除啊哈。来，这个英雄。哥哥，嘿，你好，嘿，英雄哥哥，嘿，你们几张哈？
11: 几张大张呀？
9: 好，我给你拿几张，刚抢哥哥哈，等我一下，来，好不接哈，来，一郎哥哥你好，一郎哥哥好，嘿，
11: 嘿，这个客户公，
9: 好，你想等我接哈，来，好不接哈，那么好，来接哈，而且这个经过证实，而且药师特别证实哈，吃这个真的很有效哈，预防中风是保证有效的，所以刚好那哪不公没活得有尊严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保养了，那。这好不是帮你去除血栓哦，因为你个塞去单位，他的单位无好，咱是帮你这个血哈，这个来对这个血脂哈，给你引掉，然后来帮你代谢掉哈。所以呢，它不是哈，不是去除，是帮你直接溶解掉哦哈。而且呢，来那这个专利的活性呢哈，而且是特殊的品种哈，特殊的养殖，咱这个氨基酸了，咱这个迄个引晶酶，你个照到等于咱来对各有这个哈，有氨基酸，各有豆粉，各有红曲，各有纳豆 Q10， 这拢。 会当吼，你会更来哈，更加的哈干净，而且呢更加的哈 Q 弹，较袂遐尔啊颠哈，所以你啊会更来颠的时阵嘛是有危险，所以讲。

它增加你的弹性 ，Q10 的是要让你的会更更好弹性了哈。那么呢，其他下成分的是要让你的会更好，会当好把下迄个血脂给你溶解掉。那么呢，咱那个重磅登场哦哈，包括咱有一氧化氮的这个原料的是精氨酸哦哈。这个精氨酸的时阵哈，伊对着咱的迄个啥，帮咱溶解这个迄个咱的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哦哈。而且呢，这个是。就是一颗就有效，一颗就帮你搞定了哈。包括隐基美啦、纳豆红曲啦、精氨酸、弄弄怎样，这个帮我们的血管来做一个清道哈。也当来改阿格莱的是加上我们的 Q10， 也改善你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循环哈，让你的细胞维持稳定，所以呢就能够抑制血栓的发生了哈。真的吗？你赶紧周扎到邓肯的时阵哈，假料的时阵你去抽血检查报告了，真的不跟你保证了哈。包括讲你这老这红叶部分哈，都能够得到改善。所以讲爸爸妈妈。平常时做一下保养，预防皱纹治疗哦，哈，看卖发生的时阵，真正专家会啊，拢拖拖落去啊，哈。电话跟个人套通，咱七 K 啊的时阵只要3000块钱，那么13盒的话呢，5000块钱，开放一盒让你体验，而且现在真的超级优惠，等于又打9折，因为咱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哈。活动的话呢，趁这个时候赶快下手哦，哈。所有的点数都累积在电脑里面了。

0: 嘿，苗姐、锦碧姐、秀春姐、丽学姐，啊，中部的丽庄姐点歌无来踏步啊，哦，来说来安排。台南的丽丽姐要听上弦月，我、哦、来邀请朋友一起听。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歌曲，来丽丽姐姐，来你歌曲哦，上弦月。

0: 春菊姐姐秀完结，你看看这节目里边，秀丽姐、秀玲姐、美玲姐，
1: 来，玉里文玲姐来填哈，1000年以后。

0: 啊，玉兰姐、明玉姐、炸弹姐、曹阿姨、薛糖妈妈、美娇姐，哦，阿哥来，正阳哥、傻妞、军雄哥、秀玲姐，哦，阿哥来，瑞章大哥、正阳哥，哦，时间真多哦，雪梅妈妈、雪梅妈妈，谢谢哦。
1: 来，谢谢刚才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不要跟小戴继续观看，是金子姐姐跟玉兰姐姐，林守店妹一缕相思情，谢谢。

0: 姐姐，春姐姐，美女姐姐。
1: 谢谢，
0: 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现在两点钟的时间，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又过了。
1: 对对对。
0: 来，谢谢我，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的陪伴。今天有拍棚的吗？
1: 啊，丽庄姐，
0: 有拍棚拢有机会。
1: 丽庄姐，七点半，迄你的迄流浪的人生，你哪会无拍棚？今麦在拍。啊，你今天麦在拍什么意思？你甲我讲。
0: 有可能即马较有赢，
1: 我知啦。
0: 有等因为即当中有当时拢在做饭，
1: 无啦，唔是啦，我即马已经要八点啦，袂咧做饭。
0: 啊，今当中拍普瓦的，
1: 我知啦，
0: 好。
1: 无啦，唔是要抽奖，就是，哎呀，应该是要抽奖在咧拍。
0: 我今仔有拍，拢有机会，对，拢有机会，对。好，来，今天是你赚，对不对？
1: 你赚，
0: 我赚了。
1: 今天礼拜三呢，
0: 我赚了。
1: 我帮你瞧瞧紧一点。
0: 你要三个男人吗？
1: 你
0: 要三个男人，我就帮你摇三个男人，好不好？
1: 你是在讲讲什么场面话？你够不嘞？
0: 嘿，那个现在有钱买不到的嘞。那这是什么？
1: 铜钱为袜。
0: 哦，好，我们再试一次，我再用力一点哦，哈，来。
1: 那时间，
0: 时间凑凑咬音，
1: 多了多了五十秒。
0: 凑凑咬音，对啊，摇出来之后你不要没有来哦，那就真的很粉，可惜了。
1: 昨天张那个有点歌的那个，
0: 有机会。
1: 有点歌那个嘛无来，
0: 你看哦，有机会，有机会。为什么我
1: 灵机啊？
0: 你跟那海婆龙，你更加瞧见，更加瞧见，更加瞧见。
1: 你看，你不可能你射一届都会灵机。
0: 你跟那海婆龙啊，一尊一尊一尊。
1: 你射了这届，就搁顶瞧一届。
0: 好，来我来试看嘛。
1: 试一届，瞧一届。
0: 我们真的诚意十足哎，对。有机会。有
1: 差一点，
0: 他又不赚了啊！你要不要再给他动一下？
1: 这样有几的？
0: 那我就轻一点点了。
1: 你害孩子，厉害子，
0: 那我就这样。
1: 厉害子，一个呀，二十七分停了哈，啊，27秒了，跟我们丢啊，剩下二十七秒，227就丢了，没搞没搞，
0: 快到了，快到了，
1: 来，
0: 今天的新得主是谁？各几领差不多，
1: 三，
0: 各几领，各几领。差不多，
1: 来唱打歌，计时开始，一分钟。哼，我还行啊。来七分钟
0: 他都会在那里呢。
1: 就松了，你看他后面现在一碰就一转一次就松。
0: 昌达好像是够大力的呢。
1: 哎呀，
0: 对啊，好像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中式的。
1: 我看一下，他是够大力没错。
0: 好像是中式的。
1: 没关系啊。
0: 对。
1: 没上来，时间到没上来就没上来。
0: 是不是中式的？
1: 哎，是够大力的。
0: 是够大力吗？还是够大力可以上来？中式的话就，
1: 对啊，够大力没错。来，没关系。
0: 来，昌达哥哥又来不？给你，昌达大哥，昌达大哥，
1: 20，
0: 昌达大哥，咱大 K 昌达哥，呼叫昌达哥，穷达了，穷达了，昌达哥哥，给你哦，来呼叫你了，大西的。昌达大哥，你有听到无？今仔抽到你哦，有可能哦。
1: 哇！
0: 昌达大哥，真正无来呢，真正不来呢。你
1: 干闷了，谢谢了。
0: 为什么还不来？默默在等待。
1: 有这首歌？
0: 有啊。
1: 为什么还不来？默默在等待。
0: 凤飞飞的，对，不知道有没有看吧？对，好像有哎。对。
1: 哎，点位了。
0: 啊，
1: 播了哈。
0: 来。
1: 来，阿姐林威，阿棒话应该阿八少爷少爷，今仔怪怪，今仔来对人，有时怪怪。
0: 哎呦，只要是人嘛，难免都会有问题。
1: 我昨天哦，
0: 随时有。
1: 昨天我，你知道多怪吗？昨天代号要写那个，代号要写那个路还是什么？
0: 好，什么路？什么路？对对。
1: 我全部把它写 Q。
0: 所以嘛，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嘛？
1: 0906啦，
0: 八六。
1: 听我讲，听了介，你要搞旁听，你再靠我，拜托，谢谢。下面位，
0: 拜托。哦，来，安安嘞，哈，安安对安安无欠下咩？哈，有需要任何东西的话，希望能够想到我哈。安安的电话也非常的好记哦，哈，加凯凯、超凯、笑凯、陈手机、加赖，加赖的话给我一个贴图哦，哈。好，来，安0903，
1: 三一三，
0: 965。

0: 喂，妈，创啥？
1: 好，啊你哪袂当来食饭啦？
0: 我搁伫咧公车顶管呐。
1: 啊是够对啊，够对啊，菜拢冷啊了。
0: 妈，我甲你讲啦，迄车顶吼有一个大姐，伊咧喊因闺蜜讲迄只牙膏的代志啊。
1: 这样气气哦。嘿
0: 呀，妈，我甲你讲哦，我已经坐过头三站啊，迄车顶吼拢无人要落车啦，而且连迄司机吼嘛开到对啊百万。
1: 哎呦，哎、欸、哎。欸我听没有，你讲我听没有
0: 嘞？妈，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讲。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芳水》，邀请咱的好朋友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阿个咱林德的慧心姐，林恒的素慧姐，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掌声鼓励专线04233838。

0: 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刚
1: 放轻松。我想讲唔对呀。
0: 然后狐狸放对啊，放轻松啊，无你放啥物？啊，好，恁
1: 大
0: 刚
1: 水当当。哦，
0: 大家好，我是阿Ken。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这个点名节，点名节，
1: 是
0: 今日唱这第一首歌呢，这破声呢，讲袂得通过哈。04-2338。
1: 空三空三。
0: 您对得起您的良心吗？咱观众朋友嘛是有职业道德的咧吼，来咱的芳仙姐国庆哥、
1: 雅欣妈妈、
0: 船只大哥、
1: 月香姐、
0: 阿胖姐啊、
1: 慧珠姐、
0: 以琳姐、
1: 琳妹妹、坤辉同学、
0: 方玉姐、
1: 康盛爸爸、
0: 秋年姐、
1: 秋燕妈妈、
0: 昆腾大哥、
1: 李一乐的好朋友、
0: 关竹记啊、
1: 秋年爸爸，
0: 还有兰姐。
1: 郭妈妈，
0: 还有那方玉杰、
1: 立方杰、
0: 秋年这
1: 兰杰、
0: 凤娥姐、896的新朋友、
1: 元顺阿姨、
0: 春福大哥、
1: 桂春大哥大嫂、
0: 银化姐、秀伟姐，还有
1: 钟哥
0: 啊，那呢太平的桂春姐啊、月香姐，哎呦，
1: 群超大哥。小阿姨
0: 啊，那呢？慧文姐啊，元顺阿姨
1: 哦，就这样迟到哦。
0: 明辉大哥，锦雀姐，新增秋年姐，
1: 秋年是爸爸，
0: 秋年爸爸，
1: 嗯，秋年是爸爸。
0: 哎呀，那呢？建林新包的建林姐姐，
1: 好，建林姐。
0: 你煮这啊，你煮这啊，你像秋年爸爸，你甲讲一届吼，
1: 嗯，
0: 我连名都阁袂记
1: 啊，我嘛安尼啊，
0: 我记得做歹，
1: 我嘛是安尼啊，
0: 哦，咱的婷花姐、秀梅姐、
1: 嘉德大哥、秀梅阿姨、
0: 坤辉
1: 啊、恩琪阿姨、
0: 坤辉同学，七度的秀林啊，这
1: 顶头囡啊，
0: 哦，顶头囡啊，你讲啦，这个顶头囡啊，我就记。记几个月啊，记袂起来。
1: 这嘛是因为子朗去当作一直念，我才会记的。
0: 啊，咱的南区的慧萍姐，哎呦，
1: 777的新朋友。
0: Three seven。
1: 对，777哈，慧萍姐。所以说啊，那是讲咱朱麒麟啊，那是讲没有叫到你的小名、你的外号哦，还是说记唔到你的性别，你一定要定定卡电话和我们互动。不管是讲咱咧耍游戏的时阵，你卡起来，还是刷卡和我们开讲的时阵，因为只有安尼哦，常常联系，阮才会识识你。说真的，
0: 会比较有印象一点。
1: 对对对，啊无有的时阵就看名字，其实阮看到嘛是安尼啊，像你今麦只看的名，我唔知你像。对，所以一定要，那是讲有介意问啊吼，就是麦起起啊，和我们开讲一下。
0: 对，真好哈。好，那呢播到没问题啊，无就像你我们在你啊上线聊天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有比较深刻印象的对话，
1: 对啊，
0: 我们就会有印象，就靠印象。
1: 啊，无咱看电视都是恁识识阮，阮无识识
0: 你。因为阮一人对正人吼比较较，阮记忆较无啊好啦，少年的看会较好无啦。你的弟弟看起来
1: 好，我嘛无好，我是开始起来主持，拢甲人叫唔对呢，查甫的拢叫查某的，查某拢叫查甫，结果人就传讯息吼，子朗讲，啊，甲孟婷讲啦，讲我是哥哥啦，讲我是姐姐啦，
0: 安尼哦，好，水吉大哥大嫂，
1: 对啊，
0: 好，谢谢，这个张头毛吼，我就甲捏啊，有小可砍落安尼嘛，然后这个阿姐啊，你昨天的发型怎么那么奇怪？
1: 哎，奇怪吗？
0: 对啊，其实哈，其实发型是安尼，有当时啊，小可变化一下哈，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1: 哎，对，哦，
0: 你看像咱孟婷，逐天的心情都拢同款嘛。你的发型拢同款。
1: 最近的心情 QQ 啊，过一阵啊，心情搁滴滴啦。
0: 你 QQ 是无

0: 所以
1: 当不是
0: 女生头毛吼，两三天洗一届是足正常的啦。
1: 没啦，没洗三天啦，两天差不多啦。
0: 两天哦。
1: 天哪，三天可能头皮有淡薄臭臭啊。
0: 阮查甫的吼，因为阮查甫生，哎，老天爷创造我们男人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靠查甫人味。
1: 哦，男人味。
0: 对对对，啊，你较会流汗嘛。
1: 嗯哼。
0: 啊，你啊。一天如果没洗吼，别说别人自己就受不了了。
1: 啊，不过我觉得你男生洗头就方便的呢，你就冲水，啊吼，
0: 较短较好处理啦。
1: 像你那是因为 King 哥他是稍微长一点点，当做造型，你像人在做兵的，那头毛有够短，那洗洗拢免吹，灰灰的。
0: 做兵讲实在，那就使免洗。
1: 对，灰灰的好啊呢。
0: 哎呀，背背就搭。
1: 对啊，够方便呢。
0: 但是现在当兵好像也都可以留头发
1: 啊？真的吗？
0: 好像也都可以
1: 啊。女生里面不是听说要嘎嘎加？
0: 哎，好像
1: 哎，耳下吗？
0: 啊，好像耳下。
1: 这我都不懂啊。
0: 你从来没有留过短发？
1: 有啦，我有留过啦。阿姆哥就是，我还是喜欢长发。
0: 喜欢长发、
1: 嗯？我很喜欢长发、哦。我喜欢它可以做很多造型。
0: 但是你从来没做。
1: 因为我不会，因为我没样，因为我不会。
0: 头毛哈，头毛是这个女千变女郎，
1: 嗯，
0: 她的发型、她的造型一定是很多变的。
1: 对啦，阿姆哥其实变发型还要看发质哦。你像孟婷，你别看孟婷头毛安尼等等安尼呢，其实我是有自然卷。
0: 哦，你自然卷。
1: 像我细汉的时阵啊，我是头毛拢拔起来哦，我从来我无要把头毛藏来，我连睏拢爱拔起来。这我无跟恁骗哦，我是说真的。因为我就是自然卷，底下不是，我不是那种卷起来细梗哎，我是安尼规个像咧爆炸安尼无。
0: 你安尼有做自然卷？
1: 嘿，它会蓬，然后它会不规则安尼翘起来，然后会很蓬。
0: 啊，你今麦这是自然卷吗？
1: 所以我每半年都要去离子烫，我爱改烫哦，烫直。那是讲我的头毛没有留这么长，伊就无那个重量，你知无？嘿，我短短伊就规个人啊藏起来呢。它会整个变这样，对，很丑，所以一定爱一等等啊，爱的我挡量，真的啊，真的啦，真的很丑呢。那是无去养，我会当回去找我细汉的时阵的相片，有个乌啦，啊有个山干那搞啦，啊头毛有个鬼拢拔起来，啊无的鬼拢膨胀安尼，真的很丑，超丑的。
0: 我跟你讲，我相信的，你面子。
1: 真的很丑呢，真的很丑呢，你们想看吗？很丑啊！我小时候真的很丑。
0: 我是大概三四年前，三四年前才会整理自己的头发。
1: 三四年前哦。
0: 对啊，我以前头毛设计师拿给他用不好，啊，我就用不好就不好啊。
1: 啊。
0: 哎啊，我不太会吹，不太会抓啦。啊，但是每次都觉得说。想要在头毛店遐，那个设计师甲咱用好，拢感觉袂歹看。
1: 对
0: 啊。啊，想要咱回来的时候用甲无好看呢。
1: 嗯。
0: 然后他在用的时候，我就会甲问。
1: 嗯嗯
0: 嗯。爱就甲他讲，爱就甲他教。
1: 哦。
0: 啊，一点啊，一点啊，学一点啊，一点啊。哎，今麦安尼小夸，只要稍微弄一下，就都还有一点点。
1: 对，像这样就很有造型。阿姆哥的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复杂，就是打给那个你们是什么？发蜡吗？
0: 发蜡、发雕啦。
1: 发蜡、发雕，啊，就用在手安尼一个，啊，头毛安尼，哦，用一下呢，哦，就很帅了。他们哥今嘛就是好像流行韩国的发型，所以他们男生有诶会买那个迷你，就设计耶，啊，离子夹，哎呀，也未安呢，就会像韩国欧巴。
0: 安尼。
1: 真的真的。
0: 应该跟面有关系，跟发型应该无啥关系。
1: 你也无染吗？
0: 啊？
1: 你也无染吗？
0: 没啊，
1: 阿伯，你那有波浪？
0: 我点的哦，这点的。
1: 哦
0: 哎呀，我这是烫的、啊
1: 哦哦。我想说，你也是拿小离子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是本来就有烫，本来就有点过啊啦，啊点过，然后就个溶解就好啊。
1: 你的头毛嘛是很多呢哈。
0: 嗯，我头毛五十几岁头毛安尼算真济啊。
1: 对啊，都没有秃头的困扰。
0: 哎呀，阿伯你啊，五十几岁有的都已经下头都一直秃去。
1: 我帮你检查你额头。真的真的没秃头
0: 你有哎、欸、真的慢慢有秃头
1: 没秃头很帅头发很帅
0: 好这里、個 这个头毛啊，头毛这个能这个男人的

0: 头发是男人的第二张脸，
1: 是大家的第二张脸，女生也是。
0: 但是女生就还好，女生那岁月的岁月，你用什么头发抹都是。啊，查甫无共哦，
1: 哎，
0: 查甫你像咱这拜拜高高啊，哎，头毛用哎呦，佮留得爱快啊，头所以头发。啊，
1: 你的头毛爱腻吗？要染吗？
0: 有染一点点的，
1: 就是也是会有那个。
0: 哎，我有染一点点金浅金黄啊那哇。
1: 嗯哼哼哼哼，
0: 阿哥，哼，我用夹头毛，哎，看甲会惊呢。
1: 安那，
0: 哎，夹落来，哎，真的如雪花一样白的呢。
1: 雪花般。雪花飘落。
0: 曾几何时，咱少年家一枚加来拢乌的，即马加来，哎呦，安尼喂。
1: 不，你误会啊，你这个叫少年白。
0: 哦。
1: 你即马搞笑。
0: 看到真正哎，哦，真的岁月不饶人、啊。
1: 你这少年白啦，少年白，少年白，少年白啦。阿姆哥，大家拿起逆头毛吼，尽量不要染到头皮哦。你染到头皮，后盖你头毛会洗不出来哟、哦，会破坏那个头皮。不要去染到头皮，捏掉头皮，卖捏头皮，
0: 会受伤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来上咱的快乐学堂，噔噔，
1: 快乐学堂，
0: 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嘿嘿，厉害啦！我们的快乐学堂今天一个字，一号，五号。21 25
1: 他长得是不是零零角角啊？
0: 啊，那两边都可以拿掉。哎，对。
1: 哎呦，
0: 好
1: 哦，这是五门卡靠
0: 哦，
1: 有门哦。
0: 哎，23号闪一下，好，可以。那下面也拿掉。
1: 哦，这好多字哦，好多字哦。
0: 周
1: 啊，周
0: 公的周，
1: 哦，周，
0: 周杰伦的周，
1: 嗯哼哼，
0: 门，
1: 问，刚，
0: 哪一个刚？
1: 冈山的冈啊。
0: 哦，哎，厉害呢，冈山的冈哈。
1: 嗯。开。
0: 哦，嗯。
1: 关。
0: 嗯。这个部首很多字哦，哈，
1: 嗯，
0: 来哦，把酒杯要给我，你有病，好了，234打开了，234了，这个有很多变数哦 ，Oh my god， 八号闪一下，
1: 好，哎，
0: 不行，
1: 好，
0: 九号闪一下，好，可以，九号。七号 也可以开，
1: 这个形状吼，真的是
0: 老板的板
1: 哦，老板的板，对对对，
0: 老板的板，
1: 对，
0: 开闹，
1: 嗯，
0: 关，
1: 嗯，
0: 问，
1: 嗯，还有吗？
0: 还有很多哦。刚刚八号有点露馅，
1: 对，有一点露馅了，感觉你的老板的板，
0: 嗯，有点露馅了。19号闪一下，17号闪一下，14号闪一下，12号闪一下，
1: 嗯，这个开了了啊。差不多啊，可以聊聊。
0: 最重要的两个，绝对。
1: 对，它是核心。嗯，记得你上重要的所在啊。
0: 13号闪最快的，能多快就多快。好，乖。哎，也还好嘞，3秒钟看一下。1 2 3，八号打开，
1: 有吧？差不多了吧？

0: 0423380338。
1: 控三控三，来哦。
0: 闹。
1: 闹，嗯，闹也是可以。对，闹也是可以。
0: 敏。
1: 敏哦。
0: 裴敏敏的敏。
1: 嗯哼哼，哦，对对对。
0: 来，18号3秒，1、2、3。
1: 好，来喽，要接电话哦，大家进来哦，卡空三空三，拿手机。
0: 哎呦，还有人，还有人在犹豫吗？
1: 是不是军师今仔无伫边？
0: 18号，把它打开好了啦。
1: 这个字感觉生活上也不是很常用了。安哥底下古代跟现代很常用。哦。
0: 好像有点难哦。
1: 应该是可以。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哈，我开起来接哦。哎呀，来了呢！哦，阿姐，
1: 方仙姐，
2: 哎、欸，菜龟龟哦，
0: 菜龟龟哦，
1: 菜瓜，
0: 阿姐，哦，阿带来解答嘿，
1: 好，谢谢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丽玲姐，
1: 丽玲姐，
2: 闺蜜的龟、
0: 哦，啊，闺蜜的龟、哦，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惠美姐，
1: 惠美姐。
2: 闺蜜的
0: 闺，闺蜜的闺、哦、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阿芳姐啊，
1: 阿香妈妈，
0: 哟，
3: 好，晚安，
1: 晚安，
0: 哟，
3: 哎，哎，我
1: 买
3: 一
1: 个
3: 闺蜜的
1: 闺，闺蜜的
0: 闺，闺蜜的闺、哦、OK， 好，好，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丽芳，
1: 丽芳姐，闰
4: 月的闰，
1: 哎，闰、嗯、哦。
0: 轮椅的轮哈 ，OK， 好，好、嗯、，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对啊，哦，这个顶头囡仔哈，
1: 掉不？
0: 这个呀，这个
1: 掉了。嗯，对，顶头囡仔。哎、
0: 嗯，秀兰姐，
1: 秀兰姐，
5: 哎，我买是要龟，
1: 龟。哦，
0: 好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5: 好，
0: 那呢，哦，顶头囡仔，
1: 嗯，正头孩子。
4: 喂，
0: 要
1: 闰月的闰
0: 哈 ，OK， 好，好，
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那呢，秀美姐，
1: 秀美阿姨，
6: 平安平安，孟婷好，
0: 你好，
1: 你好，
6: 啊，就是大家闺秀的闺啊，
0: 哦，安尼哈，哦，你有哪拢，你有哪拢那个固定咧电视机前咧等的
1: 哈，固定班底了，
0: 好，好 ，Thank you，
6: 孟婷啊，
0: 好，
1: 谢谢阿姨，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6: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那来春梅姐，
1: 春梅姐，
4: 认为是龟，
0: 龟哦，
1: 龟。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那呢，这个冰娇，
1: 冰娇，冰娇姐，
7: 我看起来嘛是龟啦，
1: 嘛是龟哈，
0: 龟哈。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解答是哪个字呢？噔噔，
1: 龟，是龟，闺蜜的龟。
0: 闺蜜的闺
1: 是
0: 这个有那个白居易啊，白居易，白居易这个名字听过不？
1: 嗯嗯，有
0: 有听过
1: 不多，嗯，
0: 白居易也是唐朝的诗人
1: 啊，诗人
0: 哦，唐朝，然后他写的一首是《长恨歌》的著名嘛，
1: 《长恨歌》
0: 来对来对，有一句就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闺人未知”。啊、哦，就是厝内来内底有查囡仔，等你大汉，等你大汉的意思啦。闺、嗯，你有没有闺蜜啊？
1: 嗯，没有。
0: 你没有闺蜜啊？
1: 我没有闺蜜。
0: 你怎么没有闺蜜？
1: 我没有闺蜜啊。
0: 好朋友。
1: 因为我感觉好朋友拢共拢共。公公公公公公，
0: 我知你的心态啊。好，《说文解字》从小门专属空间呐、啊，龟就是部首，也部首就是门。哦，啊，内底外靠一个门嘛，啊，内底一个龟，古代这个龟啊，也是一个贵重的玉器。
1: 啊，贵重的玉器。
0: 贵重的玉器。哦，这个。最早的本意是指上圆下方的小门啊，后来慢慢变成特定的，伊就是表示个 古代的女子的卧室啊，专属活动空间。

0: 间。
1: 啊，五哦，叫房间呢、
0: 啊。哦，对对对，啊，闺蜜呢？闺蜜就是女生的很亲，讲亲密、啊。
1: 可是不是都叫姐妹吗？怎么又多了一个闺蜜这样？
0: 哎、闺蜜一般是就是很比较私密会会讲心事，会讲那种。无所不谈的啦，
1: 就姐妹嘛，
0: 姐妹不一定，
1: 姐妹啊，
0: 姐妹也不一定哦，姐妹也不一定哦，嘿，啊闺蜜就会比较谈的比较深入一点，啊闺女呢，
1: 女儿，
0: 哦闺女就是女儿，但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少说闺女，
1: 对，
0: 大陆那边就常常都哦那个闺女就是早嫁艺术了哈，
1: 是，
0: 好，今天的闺好，谢谢大家的互动哈，
1: 大家闺秀，
0: 好来，阿奶你来唱一首。
1: 好，孟庭苇这首《不由自己》。
0: 不由自己，来听歌，等你来上游戏哦。
1: 来，谢谢孟庭苇这首《不由自己》，那个桃园雅文解说点播的歌曲了。

0: 陈爸爸，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敏昌爸爸妈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又来到我们的快乐学堂之生肖大乐透，
0: 转出好彩头，
1: 来你哦，咱今嘛一笔画的有几位？
0: 来一笔画的，台南秀玲姐，新北秀美，哎，秀美，
1: 哦，秀美，哎，
0: 哦，一个几位哦？哦，台南秀云姐，小港宜家姐，屏东秀琴姐，然后。高雄惠美姐、台南英娇姐、台北恩琪阿姨、彰化立信姐，
1: 来哟、哦！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要来写飞镖咯！要玩游戏的人电话卡起哈啊！你给你猜一个生肖哦，咱这生肖只要有写到，拢有准绳啊哈！
0: 是，
1: 来了。控数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一百百，来，那呢？邱燕姐，
0: 邱燕妈妈，
1: 来，幸福上面，
2: 对，老鼠，
1: 老鼠 ，Mickey Mouse， 赶快杀鸡啦哈！刚刚一鸡命中率伤低啊！哎呀，
0: 没有。
1: 没有做，
0: 没有
1: 啊，去哈，出去去无丢啊哈，好，谢谢，感谢大家。来，那呢，桂花姐，
0: 桂花姐，
3: 鸡
1: 鸡哈，狗狗鸡哈，
0: 鸡，
3: 哎对，
1: 狗狗鸡，
3: 狗狗鸡，
1: 狗狗鸡，狗狗鸡，狗狗鸡，
0: 哦，狗狗鸡没有，
1: 啊没有，好嘞 ，Thank you。这个卡嘿，可以重复完了、哦，可以重复完了、哦、哈。来，那呢，阿胖姐，
0: 阿香妈妈，
4: 属狗，
1: 狗，
0: 属狗，
1: 旺旺来，旺旺去，旺旺狗，
4: 旺旺来，
1: 应该是
0: 旺旺。
1: 真的？
0: 哎，没有呢。
1: 好，狗的家，
0: 嗯，
1: 狗的家哈，
0: 嗯，
1: 哦，好，这谢谢啊，
0: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传
0: 传准传准
1: 怀
0: 啊怀
1: 传怀啊
0: 准吗
1: ？Hello，
4: 我要用马。
1: 好马哈、哦、啊这个这个字怎么念？啊？
4: 游大哥属马。
1: 哦，游大哥哈、哦，好，游大哥属马。马英文没那个。
4: 游神怀。
0: 哦怀哦真的是怀哎。
1: 你看我有读册呢。
0: 你看，
1: 我读册嘞。
0: 哦，马
1: 马
0: 马
1: ，bingo。
0: 好，来，那我们这个传怀姐吗？
1: 传怀大哥，
0: 大哥大嫂哈，你要载桃花运不错哦，哈，那个感情会很稳定啊。幸运的数字是离合跟七合哦，二号、七号。
1: 二号、七号，离七嘞哈，
0: 离七嘞哈。离七嘞。嗯，
1: 一个笔画。谢谢啊嘿，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那来叫黄记啊，
5: 哎、欸，
0: 赵香姐，
5: 哎、欸，秀山兔，
1: 秀兔哈，
5: 嘿，
1: 秀兔来，兔子，兔子，
5: 哎，
1: 兔子，
5: 兔子，
0: 哎呦，
1: 哎、欸，
0: 有，
1: 兔子，
0: 来，赵香姐，你明仔吼心情要放轻松哦。心情要愉快，然后你的幸运数字是三喝，阿哥有八喝，
1: 三八嘞哈，
0: 嗯，
1: 好，
0: 谢谢，
1: 好，一笔啊，叫旁姐啊，一笔啦，好嘞，来，我们的张老师，
6: 喂，
0: 哎呦，小阿姨，
6: 我来了，屏东听啊，
1: 哟，
6: 我感觉你长的发型我较介意呢，
1: 长的发型啊，
6: 哎，
1: 没有，
6: 真漂亮，
1: 对啊。
6: 我专门去甲伊学落个
1: 啦，哎呦，
0: 哎呦，
6: 你再跋倒搁起来，
1: 安尼吼，我，
6: 啊，我要甲你耍看卖
1: 啊
6: 咧，
1: 好啊，
6: 啊，你手吼嘛写较准咧，
1: 好，
6: 较入心个啦，
1: 我多选择哦，这较牛，好啊，你手啥物？
6: 我龙龙，
0: 啊龙，
1: 龙哦，好龙哈，
6: 好谢谢，
1: 龙蛋换一个哦，
6: 啊好，
1: 龙，
6: 写较准。

0: 中。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了，谢谢啦。
0: 不用了哈，
2: 小阿姨，明仔四月你没拜哦。啊，你的幸运数字是一号、六号跟七号哦。一盒、六盒、七盒。
0: 一六一七的哈，一六一七的。
2: 一六七。
0: 一六七的哈。
2: 一六七哦。
0: 来，那呢，秀燕姐。
2: 妈妈。
3: 啊。
0: 要。秀什么？
3: 蛇。
0: 啊。
3: 就是
2: 看
3: 蛇。
2: 哦，溜。
0: 哦，溜哈。
2: 溜
0: 溜溜
2: 溜溜
0: 哦，没中，
2: 没有，
0: 好嘞，
2: 嗯，
0: 好 ，Thank you，
2: 谢谢妈妈，谢谢，
0: 好，谢谢，来的啊，桂花姐啊，桂花姐的你叫卡了呢，秀美姐，
2: 秀美阿姨，
4: 啊，
0: 哦，
4: 我今天要猜牛，
0: 哦，今天猜牛。
2: 好，
0: 姓吴哈，
4: 哎，
0: 姓吴哦，姓吴哦，
2: 哦，三个连做伙啊，
0: 好，准算啦，
2: 啊，准算了，哇，两罐啊呢，
0: 两罐啊哈，
2: 两罐不两罐，两片啦，两片，
0: 哦，两片，两片就是
2: 一罐，
0: 好，两片啊，
2: 两片，对对对，明仔。那个财运未歹哦，
0: 财运未歹。
2: 对，啊，幸运数字是一盒加四盒。
0: 好，一数诶，数一嘞哈，一数诶，数一嘞。
2: 是。
0: 诶，来，咱个叫旁记啊。
4: 哎，
2: 嘿，赵香姐。
4: 秀头，秀头。
0: 秀头哈。
2: 兔子。
4: 哎。
0: 兔子。
4: 兔子。
0: 兔子。
4: 哎，兔子。
0: 兔子。
2: 啊、哦，没有。
0: 哦，无对哦，哈。
2: 嗯，好，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来秀玲姐。
2: 秀玲姐，
5: 两位好。
2: 你好。
5: 我要猜那个猴子。
0: 猴子啊、哦。猴子。
5: 我上次有问过马了。
0: Monkey。Monkey。Monkey。
2: 啊，没有。
0: 哦，没有。
2: 嗯。
0: 好嘞，
2: 谢谢
0: ，Thank you，Thank you。好，我们再来一位，过来升几位哈。
2: 嗯，
0: 来，咱嘞，惠美姐。
2: 惠美姐，
6: 喂。
0: 你好。
6: 属龙。
0: 秀良哈。
2: 属龙。
0: 秀良啊，最后一位啊。秀良哎。秀良。哎、哦欸。
2: 有呢。
0: 惠美姐。
2: 惠美姐冷配啦。
0: 两配啦、
2: 哦，对，惠美姐四月一没拜哦，啊，幸运数字一盒、六盒、七盒，
0: 一六七，
2: 嗯，
0: 好，
2: 好，
0: 谢谢，
2: 谢谢惠美姐，
0: 拜拜，拜拜，啊，赞啦，赞啦，
2: 好，不错哦，
0: 不错哦，
2: 两配啦，两配啦，
0: 哦，你那，你那月历生我就，我逐工拢来抓。不拉鱼，不要紧，拢来抓小鱼干，不要紧哈。
2: 哦，这个变不拉
0: 鱼，越抓越细尾。好，来，安尼阿兄来安排一首歌曲《青梅竹马》听歌。

来新增，新增的瑞宝，新增的瑞宝大哥大姐，青梅竹马先给我们所有好朋友。

小香姐，信义区的小香姐，南港的立方姐，方仙姐，国庆哥，中西区的秀玲姐，玉慧姐，立方姐，宋恩大

0: 哎，育儿节，哎，育儿节。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光彦来看一下，来如此如梦。

0: 地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我输啦。
2: 我爱我。
1: 先落啦！
0: 进步进步！啊，你发生什么代志？你是爱无人落吐水是
2: 无？我，你欠长内都，还欠二十年，你敢知道？我内裤破去啊！
0: 我嘛唔敢看。我歹看，
2: 我嘛唔敢看。结果，阮家迄个死老狗，竟然把我新买的几千万的厝，你知无？还过户给一个叫做阿娇的狐狸精。
0: 什么？
1: 什么？啊！你哪知？你哪知？
2: 这顶头清清楚楚，写个明明白白。
0: 我看，
2: 你看。啊！
0: 你哪有这阑尾啊？
1: 啊！那就无路用的，那无路用，那割掉就无要紧。

0: 过的人呢？
1: 啊，迄不是一种的，
2: 你你也妖怪？
1: 啊，不是啦，
2: 好恶心的啦！我跟你竟然是表姐妹。
1: 这位太太，这位太太，不是那个阑尾，就是咱身体上要嘛无需要，给切掉嘛无路用嘛无要紧的。
0: 不不，等等等，真无？啊，你刚才阿娇是啥物人？
2: 啊，迄外口人不是拢在讲？金屋藏娇，就是外遇啊嘛！
0: 啊，所以我甲你讲，讲叫你爱读书，你坐，
2: 我过去，
0: 不是不是，
1: 冷静啦，你爱冷静啦，吼。
0: 小火督促水哈。啊，金屋藏娇哦，金屋藏娇这件代，你学的物件吼，甲我读的拢无同款，恁拢对这物件拢有一种。五届啊，五届应该。
1: 五届就是一两三十五啦，五届，六届减一届就是五
0: 届。你人，
2: 哭到五百啊！
0: 你人上第几届？
1: 真实的回答，
2: 真实的回答，一月七次啦。
1: 有有。
0: 哎呦，金屋藏娇吼，我今日跟您讲完了，你就知哦，这吼，恁的这错觉，即摆外口用语吼，用讲刚进入长江，那就外口有查某啦、
1: 纳
0: 妾啦、外遇，
1: 对啊，
0: 其实不是安尼，这是吼，其实这是汉武帝娶正某，正某哦，不是伊个外口有查某，因汉武帝细汉的时候，叫做胶东王，哦，胶东王，有一天因阿哥，因阿哥就是长公主啦，就是算因阿哥就是算皇帝的阿姐啊、小妹安尼啦，
1: 哈，
0: 伊甲汉武帝抱咧卡顶完，就笑笑问啊。你有想要娶某无？
1: 遮尔细都要娶某啊？
0: 我叫伊阿哥讲，甲因查囝讲，啊无我甲阮阿娇嫁你好无？安尼啊，吼啊，结果怎子啊？汉武帝因为汉武帝本来细汉的时阵，甲因阿哥的查囝就是青梅竹马，会较早以前无迄个三等亲，袂当嫁出来的。
1: 表姐妹嘛，拢咧嫁
0: 娶对。哎呀，拢安尼呢，啊尾啊吼，哎，听到讲因阿哥要甲查囝嫁，哦，这玩意哦，我若娶阿娇啊，拜拜去，足水足水的娶我一段。尾啊吼，长公主。改撮合了，真正尾啊，汉武帝真正娶阿娇呢。咱尾啊，阿伯人哦，后代的人用这個金屋藏娇比喻讲查甫人纳妾啦，是外口有查某，像这款代志，其实是不对的。
1: 哦。
0: 当年金屋藏娇是呢，汉武帝要去已经金碧辉煌的时候，要让阿娇住。
1: 哦。
0: 这金屋哦，就将哎呀，把阿娇放伫
1: 内面。对啊，你好。阿桑，我来讲哦，
2: 我不是阿桑，
1: 啊不对，阿伯，
0: 金伯，
2: 金伯，
1: 金伯吼，我讲你下当甲恁到迄个什么蓝什么蓝尾
2: 蓝尾，
1: 诶，这个恶行恶状哦，拢甲伊打去咧迄个网络顶管，
2: 嘿，
1: 好多侪人拢知影，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王八蛋痴心汉，
2: 对，我早都准备好
1: 啊，哎呦，哎呦，
2: 你甲看卖子，
1: 身份证拢摕出来啊，先啊，
2: 加。伊个身份证还是银本，你予大家看嘛，伊生做啥物款？
0: 哎呦，
1: 性别难呢，啊那头毛留到遐长啊！
2: 你甲看麦，提起来看麦，真是迄个痴小三的傲杂波，是啥物水型呐？
0: 所以恁人不名也做蓝椒
2: 啊
0: 啊
1: 啊！蓝蓝尾也是蓝，
0: 不啦，蓝椒，
2: 蓝椒，
0: 伊吼，较早古早人名是蓝椒。
1: 志伟，
0: 志伟啊，这不是名，志也蓝伟是你叫惯是，人伊身份证顶伊个名就是蓝娇
2: 哦，
0: 姓蓝名娇，
1: 拜托，嗨，你翁你困偌久啊？
2: 哦，足久啊，
1: 足久啊，你连伊个名都唔知影，你嘛拜托诶。
2: 人阮翁平常时啊，你看阮这个叫水子，我拢嘛甲叫英弟名 ，baby 叫做大尾蓝。
1: 哎，我讲你是咧比三碗哥啦，你迄个金屋藏娇阿娇是恁翁，不是伊外遇。
0: 你讲跟你讲改讲，讲到未起来，讲啥物事一脸衰样，我感觉伊今生阿不只想咧。
2: 我当时是讲伊生阿足衰，然后是讲很帅。
0: 哦，很帅。
2: 唔管啦，就出来啦，出来。
1: 喂喂喂，喂破坏哦，
2: 喂，
1: 他唔破坏哦。

0: 谢谢，金屋长江哈，来，赶紧来看，听咱孟婷唱一首啊，动不动就说爱我。
1: 来，谢谢孟婷带这首《动不动就说爱我》，是我们台。

北立方解说点播的歌曲喽，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谢谢。谢谢立方姐，拍摄给你欠的有点久。

0: 谢
1: 谢
0: 动不动就说哎呦，其实这一首当初是很火红
1: 啊，真的哦，对不起，我独角有几个音没有给他唱好，就刚我的汗都在流，
0: 是几个音吗？
1: 几个音。
0: 继续继续，周天啊，这首很好听的，这首那个好像是芝麻龙眼还是？
1: 当然就两个女孩子，
0: 对对对，
1: 芝麻龙眼，两个女孩子唱的，
0: 非常好听哈。嗯，不简单啊，你这年纪学这歌，我都学完那声不简单啊。
1: 想讲这歌哪会叫你慢？
0: 真好听啦哈！好来，赶紧来看一下，看完你就办。
2: 江湖一点关，
3: 公婆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洗洗，哎，奇怪，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精力足久的，才发现着哦，原来那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

0: 天气较冷的时候，伊会跟动。
1: 凝固。对。
0: 啊，跟动了以后，伊就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伫个出来。
1: 其实你遐多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是啊是啊。
1: 伊若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凝固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其实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十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袂灵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吼，这是我的好朋友吼，一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食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食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仔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因家果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工啉一嘴，一顿时啊好油吼，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一直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嘛有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啊。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就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个饭后来食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食，因为伊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嘞，有淀粉哈，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就是因为油它会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先喝一杯油
1: 再吃饭，
0: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升高，
2: 升高的比例较慢。
0: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得奖的。
2: 咱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咱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咱摕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哇，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油的吼，咱建议滴五 CC 甲十 CC 一挂先啉。
1: 或当加一罐啦。
2: 嘿，啊你若讲，逐工拢啉惯习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工啉到30cc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吼，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系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
2: 袂。
1: 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就知这差足济。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个准备一个。那就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食偌济安尼？
2: 就是因你而已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咧
1: 吼，
2: 嘿，啊，都
1: 加
2: 多一寡。
0: 哇，那个胸
1: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1: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0: 看起来是感觉还蛮健康的。
1: 颜色很漂亮。
0: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那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吼，你会当放一撮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0: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2: 对啊，
0: 因为玩美食吃多一点吼。
1: 我要吃清淡啦。
0: 对，
1: 就是晚上不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得来一个清。
0: 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1: 最主要是吃那个。
0: 哎，别卡属于一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个酱料了，你那种甜的就应该会有一种盘鬼。
1: 你搞加过你哪天？早上会用鱼、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苹果，反正你就是把不煮。

0: 有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食这個？
2: 即马现代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Omega-369，医学界的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Omega-3就少，拢Omega-6，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还是出家人的时候，伊拢食。最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Omega-6，Omega-3为鱼类才有啊，伊就食袂到Omega-3。
0: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还不过换食大块吼，
2: 嘛是有，
0: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唔是讲伊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Omega-6较侪。
1: 对，
0: 拄啊我啉咪鲑鱼吼，等于是食12-17的鲑鱼的这条做动物性的油脂来滴Omega-3，
1: 对吧？
0: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2: 前几年咱唔是有COVID-19的世界疫情有啊，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也当大力栽培因家果，
0: 是好好
2: 好人民提升一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呐、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呐、降血糖呐、降血压，这拢本来都是因家果伊Omega-3的迄、那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0: 对对对，抗发炎，
2: 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好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这东西有期刊在研究。
2: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在发表。
0: 所以你要看咱拄只熬用啉的，啊熬用用食，熬用温的。
2: 对，
0: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2: 伊也当帮助咱那迄个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生发炎。
0: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2: 你都去收收嘞。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嘞，安尼，迄天然嘞，但是你应该感觉会对，好，伊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炎有一个效果。
0: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印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2: 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即马伫做，咱都是这白打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无过榨第二次啊。
1: 对，刚一道。
2: 啊，有的人啊，为着要利用哦，过会添加一寡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国家内底剩的油果用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0: 所以你呢，你呢渣渣就偏掉啊，做肥料。
2: 偏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天然啊，第一道人压。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0: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2: 还有 ISO 的认证。
0: ISO 的认证。
2: HACCP。迄拢有啊！
0: 我逐工透早起来要出门之前，我太太讲：“哎，你喝油了没有？”
1: 那我们啊，
0: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甲油，那我讲到甲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哎，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喝起来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但是问题是哦，即摆。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
1: 哦，
0: 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莫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圆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真足厉害。即照你讲，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吼，亚美地区，
1: 对
0: 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你知道做印加果
2: 油。对，秘鲁。
0: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啊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有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假车人来假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对我真正是足坚持假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假，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10cc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华人有利啊，风尘仆仆来给咱台湾做这样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1: 支持小农。
0: 好，我们跨年礼拜为大家敬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哎，谢谢，
4: 谢谢，
3: 这个也大掉。这支一定会大掉哈，
4: 是，
3: 因为时间的关系，阿庆来演唱一首歌曲《男人的歌》，来听我拍拍。
5: 来，这首是咱新北的秀美姐点播的《男人的歌》，罗时丰大哥的歌曲。来，破声04233803303，咱 啊，那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声柔纯柔纯节，跟大家做来分享。

娇姐、罗莎姐、咱的雅茹姐、月香姐、这个妈妈，咱的秀梅姐、新北的秀梅姐，你也过来了。

0: 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1: 哎，好，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啦。那你 MOD 和朋友哈，这个上天的呢，最天然的，
2: 是
1: 啊，对咱外靠穿的这些物件来做一个清洗，这上天然的上好哈，恁做参考。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有当时啊，你也想要顾骨头啊啦，顾筋络啦，吼，这有迄个物件足贵的，上真棒的嘛。迄个物件你也讲啊，开较袂落，食较袂落，吼，啊是讲。一个有一点点味道，你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讲安尼一支就对啊，你买一支就对啊，一支过骨头啊，过筋络有够赞的，啊很好入口，啊同款十天十条，一天啊一条，十条恁体验足赞的物件，互恁做参考哦，刷卡有无？
3: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龟鹿。灵活，
4: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这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寡饲大人吼，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有药啊食甲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袂，做好食，拢无迄个药啊味，真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即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即个日本的即个专利的 PCT2， 即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即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即种的，诶，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即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3天你就知影。 哦，食三工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会当甲观众讲，敢互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洗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呐，你食的效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都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做文的，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啊，你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

这个筋络要去扭到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按，也是讲这个过去把这个这半月软骨把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的，加脚头有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都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做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刀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啊，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做足侪啥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袂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呐、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呐、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啊，吼、哦。所以吼、哦，这摆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哦，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济，即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济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买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出伊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身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那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工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哦，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哦，你哪吃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伤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毋免控，毋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

0: 我讲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道，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让你试吃，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吃，你吃了有效，你留咧继续吃，所以你得愿意吃。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吃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无偌侪钱，安尼你得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档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都无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一盒2200，啊，一盒22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2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200，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不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0800-00919，得到6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杂志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为止，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予你，予你扎6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6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2盒。你若要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2盒。但是今仔日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6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跟你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下，来看下。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哦，哦，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5分钟，互你敲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对，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安尼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要顾筋络，要顾骨头，趁今仔日就对啊哈。0800-00919，就电话敲通，咱来约你者。
2: 啊，我
1: 要大组啊，小组的。
2: 我要小组的
1: 哈，食看麦啊嘞，嘿，食啊无恁食，嘿，食啊恁食，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建南大哥。
3: 我要一组。
1: 啊，收你好，要一组。
3: 小组的
1: 哈。
3: 啊，迄个就当时。
1: 好，拜六给你收，拜六给你收，嘿，来等我一下哦，嘿，星期六给大家说，马仔麦甲问马仔无啊，马仔无啊，嘿，苏阿姐。
4: 嘿。
1: 哟。
4: 要一组，小组的
1: 一组人哈。一天甲食一条啊，足好诶！好、哦，来等我一条，嘿，来等我一下，一天吃一条啦，一天吃一条，这10天互恁食，10天恁若食了，感觉讲对你的脚咯、对你的筋咯、对你的骨头有帮助，你才甲留咧，你拢免烦恼哈，拢免烦恼。来，咱来这个小梅姐。
5: 哎，你好，我要贴布。
1: 要贴布一组哈。
5: 嘿。
1: 好，无问题，等我一条，嘿，来等我一下，恁今仔日若买就对啊，3600，我甲你拍九折咯。搁甲你欠一个九折的起来，甲你放咧7月以后会使用，拢总甲恁累积起来，恁拢袂食亏哈。来，咱的这个永利大哥， 阿嫂啊，
2: 哎
1: 呦，哟，
2: 我讲啊，我买迄个古乐咖啡。
1: 好，买大组啊，小组的。
2: 我小组啊，
1: 小组的一块买下来哦，一组作战的，你等我一下哦。嘿，对，七盒，七盒3600，货到付款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

0: 等我一下，咱来志光妈妈，妈妈哦，
1: 哎，
0: 有妈妈，
1: 哎，
0: 有，
1: 我要小组的，
0: 小组的一组哈，
1: 哎，
0: 妈妈，你一天一天才吃一条啊？
1: 哦，
0: 一天吃一条哈，对对，你的对你的卡路会真好，真有帮助哈。
1: 好了好了，
0: 好，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你们今天呐、啊，恁今日啦买就是3600，3600炸七啊，等于3600炸七啊，等于啊，算啦。我给你满千送百，再满千送百，满千送百，3600，再减360，安尼偌济？240，3200，吼、哦！啊，这360，给你寄你内底，吼、哦！啊，7月初的先会使作为使用。今天呐、啊，大组的啊，大组的一盒等于471块，471块，大组的。啊，你啊小组的啊，小组的514块。啊，你若唔捌食过的好朋友啊，小组的先买无要紧，小组的。吃了你也感觉讲，吃了感觉有帮助，有心得，感觉哎呦，敢那这个筋络较灵啊，骨门会张开的感觉。我讲安尼，这个物件等于对你有帮助。啊，你如果来讲十天经过了，啊，敢那你食糖啊无啥感觉。安尼我来讲一句话无，绝对无第二句话，甲你收倒转来，甲你收6盒转来，爱还你3600。这外口你也讲这组啊。一盒无平均，你最看哦，平均一盒啦，2000多块，哦，这2000多块嘛，有这一大组啊，20000多块，你看无？20000多块，啊，恁今日看到的，唔是这个价钱哦，这外口上俗的啦，上俗的嘛要1700、1500，1524块，哦，这一组拢几万，今仔日唔免哈，今仔日7盒3600块，所以我甲你打9折，相当的便宜啊，你也要，你也讲迄个。规地加起哦，一斤，咱这迄个半斤6000多块个啊！你若迄个加，你若唔甘食，无要紧，你就食这就好。食这你一天一条，嘛差不多同意思。哦，啊，这囡仔若有咧运动个啊，还是讲你少年家骨头啊有去哦断去啦，有去哦劈去啊，食这来修复就对啊，真正作战嘞，非常棒啊！这啊低负担啦，吸收快啦，无臭味啦。无臭味啦，对着咱的肌耐力啦，啊，咱的骨骼啦，咱的关节啦，拢有足大的帮助。吼、哦、啊，有效啊，无效哦，你着看你的这个颈部的酸软痛啦，脊椎退化啦，关节炎的啦，骨盆退化关节炎的啦，50斤啦吼，还是讲手部退化这关节炎的，这足部关节炎的，所有的有关于骨头、有关于筋络的，只要呐经过这组你甲调理10天。一盒10条，10天食了，你家己去体会，吼、哦，内底后骨后肉，吼、哦，这龟乳冻嘛，吼、哦，这支啊，这支是上界符合大众需求的这个剂型果冻诶，因为阮头家知影讲，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扁担拉迄家啦，啊有会感觉讲啊食迄家敢若迄个有一个鸡精诶迄个味道，有诶人较无多适口，啊咱这卖哈。你一天一条，一天一条，啊！你也要加强2条，有哪会使？哦，这个物件非常的好，这样内底干啦 ，MSM 啊，这样、啊，这个物件啊，搁啥？啊，这个爱尔兰水溶性的这个海藻钙啊，鲨鱼软骨粉啊，鸵鸟粉啊，咱的鹿茸粉啊，干啦，这配方，给你浓缩，给你做一条剂型果冻安的剂型，真正袂好，真正袂好，哦，这是。现代科学，这个是现代全方位的这个好，现代现代科学，传统的智慧啦，现代科学，这会使讲是啊，如虎添翼啊，这足好用的，免跑，免拉，免紧，一天一条，随身携带，要吃都非常的方便，术前术后啦，有动刀的好朋友啊，真正足好诶啊，这啦，10天互恁体验。0800-00919，若要体验的电话，甲敲起来，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麦当来咱节目现场哦。刷卡要找便当厅梦婷，啊，会当卡电话控诉2337-9559，因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谢谢梦婷，再来继续。

0: 话蒙田迪沙他技术会让给好不哦。你在蒙田的一旦他公主迪沙上去 QOOQ 蒙田在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所以我们的西屯的李玉杰，北屯的依纯，西屯的李玉杰，北屯的依纯，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

潮水卷起浪花，把欢乐变成寂寞。秋芬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上爸爸妈妈，是维姐、钟哥、韩少姐、严志大哥还有大嫂、志光妈妈、钟哥，谢谢谢谢大家，顺安大哥大嫂，坤辉同学、志敏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梦萍拢有收到，谢谢。
1: 来，最后一首歌曲《桃园的阿胖子》啊，《桃园的阿胖子》啊，《桃园有哪几位阿胖子》啊？天涯总有相会时。来，这首歌曲了，咱们来抽奖了哟！掌声鼓励，最后冲刺，破声愈大声，中奖几率越高。莫相结。

敏昌大哥、昌全大哥、玉慧杰、秀玲杰、方仙姐、国庆哥、玉环杰、雅茹姐、寿平姐啊、志光妈妈、秀香姐、雪梅姐、顺安大哥、正辉大哥、秋芬妈妈。

0: 谢谢。
1: 你准备两次，我是讲两次的，来抽奖，
0: 零来抽奖，
1: 进来啊，进来啊，三
0: 二
1: 一，好停。
0: 啊，这个传怀，
1: 传怀，传怀大哥。
0: 哇！
1: 传怀大哥，你今仔日有起来升飞镖的哦？
0: 嗯，有钓一片。
1: 哦，钓一片哈、哦。嗯，来，赶紧的，电话要开，零四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我先来练了哈。好，叫准神哈。
0: 对，九五五九空三空三都会使卡哦。
1: 两支电话都可以打。
0: 是这个高雄区林木窟由传怀大哥。啊！
1: 哎、欸
0: 啊，
1: 来啦！
0: 恭喜恭喜！
1: 嘿、hey, ，大哥！
2: 哎、hey, ，你好！
1: 哎呦，老师！哇，你钓到阮头家 USB 合集呢？
2: 啊，你好！
1: 哟，
2: 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哈，拜拜！
2: 谢谢，
1: 拜拜，拜拜！
0: 哇，很棒！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再来录这个回答好不咯？
0: 是，
1: 来拨电话，
0: 来拨电话，
1: 谁的先？
0: 来，谢谢嘉行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嘉行梦婷的电话哦，啊，嘉行梦婷的 line 啊，梦婷的 line QR code， 对啊，大家开讲破到支持加油的，加伊梦婷呢，都可以加梦婷的电话，阿伯的梦婷加 line 啊，传一下讯息安呢、嗯，谢谢，感谢大家。
1: 下面一位。
0: 来预线0903-090514-0982-749-783，啊，这是伊的电话加伊的 line 哦，一旦呢出现伫十点迄栋哦，大家要多多支持，谢谢。
1: 谢谢阿 King 的手机，0935-6500-0936-5000，加个 line 加个 line， 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哦，要记得这个每一天啦，每一天的暗时啊，8点到10点，8点钟。尽量卖看，尽量看咱的，啊无我来无头咯，啊记得哈，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狐狸
0: 放轻松，
1: 我们明天空中相会，
0: 拜拜。
3: 郭天银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正欢迎定人喜安呢。
4: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0: 结果
4: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0: 小受伤，
4: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3: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神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5: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哦，一路牵到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一点。
6: 你是不是齐秦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5: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嘿，阿姆哥啊，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6: 啊，安尼误记啊！吼，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啊不，别，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嘿。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华，
3: 一定爱看哦。
8: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来哟，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哟来哟，今天头前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万丹》。

姐、素金姐、乔莲姐、金玉姐哈、乔莲姐、石妈妈、美华姐、昆凌、金雄大哥、李林姐、林淑阿姨、李仁大哥、雅璐姐、康顺爸爸、老爷。李玲姐、银慧姐、玉琴姐、素琴姐、景致妈妈、桂春妈妈、地震海啸大哥、玉琴姐、兰姐，哎，素琴姐看瓜哈，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哦！秋菊姐、兰姐、昌泉大哥、方仙姐、国庆哥、惠美姐、秀伟姐、林妈妈。

0: 感谢亲子妈妈李芳姐，你广告后是老瓜哦。秀梅姐啊，郑东大哥、罗萨妈妈、雅欣姐、苏青姐啊、卢姐、春福哥、传林姐、美香姐、祖山大哥、丽雪妈妈。
1: 牵一条线，用心计较甲阮

0: 秋香姐，李妈妈，陈玉大哥大姐，袁顺阿姨，钟哥，素清姐，传玲姐，秀维姐，梅玲姐，李芳姐，阿姨掌声感谢哦，谢谢。
1: 来，刷来是咱丽水的谢姐姐所点播的《万福酒》。哎呦，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文燕爸爸、罗莎妈妈、亲子姐、秋香姐、素心姐、雅欣妈妈、月娇妈妈、金枝妈妈、李唐季啊、彰化的钟哥、佳琪姐、元顺阿姨、丽芳姐、秀维姐、金玉姐老爷。

当地的秀梅姐、冯琪大哥大嫂、薛汤妈妈、桂春姐、金城爸爸、金玉雪老爷、罗莎妈妈、丽芳姐、郑辉弟弟、银化姐、雅茹姐，感谢大家拍声。

0: 看金曲再金宵，大家好，我是和您看的新看生意的心仪。
1: 大家好，我是子郎，哎、欸，不啦，不是啦，大家好，我是玉仙。
0: 玉仙，
1: 我虽然跟子郎不太一样，应该是比你帅啦，那个帅。
0: 谢谢谢谢爸爸妈妈，今天十点准时收看啦，
1: 好、嗯哦，
0: 谢谢谢谢啊，子郎赶快洗，阿哥你妈做，
1: 没有错，
0: 明仔明天就会回来了，明天就会回来了，阿今赶快麻烦那你玉仙来代班哦，
1: 哈，
0: 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来爸爸妈妈。我想要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啊，哦、啊我的感触很深、嗯哦，这个你应该也可以，你也会体会到，对，因为这个是讲到说，夫妻，
1: 哎呀，阿婆之间的代，
0: 阿婆之间的代志、哦，对对对，啊，所以想讲吼、哦，要来甲咱电视机头前的长辈是多请教者，
1: 请教者，请教
0: 者，这个故事是安尼吼，有一个太太，伊、啊、是迄种就是对自己比较有要求的女性。哦就是例如讲，只怕哪怕因住一种公寓大厦嘛，啊因迄种因无迄种迄子母车，因就是必须要下来倒垃圾，啊、但是伊就是的准讲是要下楼来倒垃圾，伊嘛就是穿戴甲足整齐的，袂讲一件困衫还是一件短裤仔出来，
1: 不会太随便。
0: 嘿，对对对，伊、啊、就是属于一种较有要求的女性呐，吼、嗯。然后伊就是伫个伊囡仔十二岁的时阵，迄、年伊决定讲要离婚。
1: 哎呦，为什么？怎么会呢？
0: 原因是啥？你知道离婚的原因是啥？我相信爸爸妈妈若听到，大家可能会感觉做不可思议的。嗯，因为伊的离婚的原因是讲伊的翁婿，伊拢是伫因为伊那个太太她喜欢种花种草嘛，爱伫厝内就是拢有种一挂盆栽啊、兰花啊，吼啊，但是殷先生吼，殷先生拢会伫伊的盆栽内底甲卡粉晒，
1: 哎呦，
0: 啊甲蛋粉头啊。
1: 这样子男生就错了嘛？
0: 对啊，
1: 怎么可以这样
0: 子？结婚的不好啊，搁地哎，人因太太
1: 他还在家里抽呢。
0: 对对，就是在阳台这样子，哎，拢伫伊因太太捡的兰花盆啊内底，甲卡粉塞啊，哎，粉头拢甲处理内底。啊，因太太已经甲讲过足济届啊，啊，但是因翁拢是当没有当作一回事的对啊啦。啊，迄时阵伊的亲戚五十听到，包括讲这个太太的妈妈，但是伊家己的妈妈听到伊拢家骂讲。哦，你就是册读太悬啦，你代志怎会这么多啦？啊，这也无什么啊，因为在老一辈的眼里，可能因为这个因这个囝仔的定义是太太的妈妈嘛，嘿，伊的囝仔伊就是生了算高强大汉，搁缘投，啊，够趁钱，啊，其实对长辈是大嘛友好啦，就是对因太太那边后头厝那边嘛是拢友好啦，嘿，啊，但是就是。对长辈来讲，也刚刚讲这就是一个标配的好男人啊，对啊，又好啊，佫够趁钱，佫生了缘投，吼啊，但是就是因太太抱怨的遐个代志，就是甚物因翁无介辛苦啊，就是较懒惰就对啊啦，就是较懒惰啦吼啊，衫袜啊拢乌白蛋啊，先袂臭袜了，蛋伫眠床顶啊之类啦吼啊，食饭唔是嫌伤咸，就是嫌伤正啦吼。下班的时候嘛是嘛也不会说想要陪老婆，还是说陪小孩子啦，可能就是看朋友，就是哦，搁约出去啊，看是钓鱼啊，拍球啦，就是不会把时间放在家庭上面。对对对，哦啊，休困的时候唔是就是出去拍球，就是窝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啦。哇塞！哦啊，更加唔免讲。伊袂去记讲因某的生日，还是讲因某爱食啥物啊，还是啥物之类。大家感觉讲，反正爸爸妈妈也感觉讲啊，唔是足侪查甫人拢安尼
1: 吗？其实我感觉啦，当然我们这个年代的男生，像我就是不会这样子嘛。你就是基本上我做错，你有讲过，那我觉得我就应该要改，
0: 对
1: 嘛？哈，那我的想法是，可能是就我们的老一辈、老两辈，那个时候，因为毕竟都是那种大男人主义，
0: 嘿，对，
1: 对不？对啊，男性社会，所以
0: 哎，很男性为尊的。
1: 只要是男生的感觉，哎呀，我来做就是无什么嘛。
0: 系啊，对，
1: 所以这个很尴尬。毕竟时代嘛，无共
0: 款。对，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讲讲啊，唔是查甫人就是安尼嘛，这哪有算什么毛病？哎，就忍者都过去呀，家和万事兴啊。但是迄阵迄个太太吼，伊迄阵伊只是甲伊个囡仔讲一句话，伊哪流目屎哪甲伊个囡仔讲，伊讲吼，孩子，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妈妈，因为吼一世人伤长啊。哎呦，那有当时在讲吼，一世人在讲长， 无长，
1: 讲短嘛无
0: 短，你是爱看你是伫个什么种的心境下去度过这一辈子。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0: 错。所以那是伫个这种的心境下，你也感觉讲一世人就长诶。
1: 因为你讲你要是过得很痛苦，就是度日如年。
0: 对哦。
1: 啊，那是过得很开心的度年如日。
0: 哎、欸，对。
1: 我刚刚从某个讲，哎，我也不要了，我要心花意啊，心花意啊。
0: 所以。嘿啊，所以我相信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心里可能也是会想说、啊，这个妈妈是不是太过头骄啊，太过头任性啊，太过头自私啊，为着一个婚事啊，就拆散一个家。其实吼，我以前其实不太懂，啊，不过我现在我来吃到四十几岁，我也是结过婚的人。我可以了解，我慢慢发现，我自己慢慢发现说，其实这不是婚事的问题，因为生活中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
1: 毕竟是一起生活的啦，
0: 对，
1: 就是没有一起生活，你都不知道啊，
0: 对，所以就是那个尊重，还有频率，发生的频率的问题，不是只婚事而已，有很多事情你也慢慢累积，慢慢累积，
1: 对对对，
0: 那个雪球会越滚越大，
1: 没有错，
0: 啊，总有一天就是会爆发，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讲有各位长辈是大吼，恁当年可能就是比较有那种像你头讲的忍耐跟付出啊，
1: 对不？我觉得很多都是
0: 这样。那种基础，所以阮这辈，阮今嘛这个少年辈，才有比较有那个时间去比较，比较说哦，以前爸爸妈妈是这么辛苦的过来了，
1: 那没有错，
0: 我们也要像爸爸妈妈一样这样子，这样子这么苦。
1: 不行
0: 、啊，这么将就吗？就是要生活一辈子的人要这么将就吗？敢袂使有一挂低调讲食饭过日以外，有一挂心灵上的共鸣。
1: 哎呦，
0: 对啊，嘿啊，啊后来他们就是后来就是真的就离婚了嘛。啊后来这个故事有另外一个续集啊。
1: 哦，
0: 那时候是12岁嘛，提离婚嘛，为啊四年后。

0: 也给那十六岁时阵，也继父出现了，就是妈妈有在嫁了，
1: 哦、男朋友，
0: 哦、有在嫁了，她、嗯、在嫁了。这个继父吼，伊汉朝无管，啊生了嘛做普通诶，啊但是伊规个人看起来就是做干净清爽诶，吼啊笑起来嘛做温和诶啦吼，啊这个继父伊是安那对待生活诶，伊就是一个平凡的公务员，你讲要搞趁钱嘛，无做搞趁钱，但是伊就是做，要哪讲，
1: 就是会得过啦，袂要着安尼啦，
0: 对。啊，伊会为着讲，因伊知影因太太爱种花种草嘛吼，伊会特别去换足水，会去买盆啊，他会去买那个花盆，吼、哦，去买漂亮的花盆。啊，当因太太若讲，买着一个绿色的格子的桌布的时阵，哇、餐巾的桌布哦，伊都会足细心的哦，伊会去。帮那个桌布配那个餐具，
1: 哎呦，
0: 感官的颜色，
1: 哇塞，
0: 你知道吗？
1: 好贴心哦！哎、欸，这种男生很难找，
0: 有，我相信有，
1: 一点五，
0: 我相信有，
1: 就排除了啦、
0: 欸，我相信一定有。甚至讲，当因太太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的时候，伊就会去伊鞋啊橱啊内底帮伊配，帮伊配颜色，你知道吗？
1: 哇塞，很细心的男生、
0: 啊，对，然后。就电工囡仔，伊家己身躯可能册包衫排锁匙，厝的锁匙啦 ，T B 的锁匙，啥物乱糟糟的锁匙，伊嘛会去拣一个水的嘿，钥匙扣去帮小孩子弄好，这样子就是都很细心就对了。然后休困的时阵，伊嘛会牵因太太的手去溪仔边散步。
1: 哎呦，牵你的手，
0: 嘿，淋着小雨。
1: 卖啦卖淋雨，咱去溪边散步。
0: 无啦，一支咱两人。
1: 来，安尼嘛可以。
0: 对，啊是讲去公园啊，翕花啊，啊是翕鸟啊的时阵哦，伊会耐心甲因太太讲，哦，这种花是啥物花？因他们有在种盆栽嘛，所以他们会去研究嘛。爱的甲讲这个花故事哦，哎，伊花语是啥物？什么玫瑰的是代表爱情啊，什么之类，伊都他就是都有去做这种研究哦，吼啊，然后。甚至有当时啊，就是拿散步啊，涂骹落落来花蕊，也是迄种比较有意境的那种树枝，他们会捡回来啊，插在家里面的桌子的花盆上面。啊，那是厝的内底的规个拢有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
1: 就像在森林一样。
0: 对，啊，对啊，伊都是做情趣的啦。啊，
1: 所以很厉害，真的。
0: 上趣味的是啥？因太太介研究食谱。
1: 哦，
0: 伊迄时阵，因迄个先生，进前迄个先生就是，唔是嫌伤咸就伤正嘛，啊，食饭拢是狼吞虎咽呐，就咱唔知咧背啥呢，吼，啊，但是伊即马买啊嫁这个翁婿了，因太太喜欢研究食谱，伊那当有可能拿学一个新的菜出来的时阵，啊，因迄个伊买啊佫嫁这个继父一对。先家己那给我好，啊，然后就漱好口，换上整齐的衣服，啊，就坐伫餐桌
1: 上试菜，
0: 对，
1: 试新菜，
0: 就是做一种仪式感呢，
1: 很厉害呢。
0: 太太的刚刚讲这种重视哎，对不？
1: 很有面子。
0: 哎呀，等那专业美食家呢，啊，坐伫餐桌，大家评论啊呢，我。
1: 哎呦，
0: 太太的那个眼神就是会散发那种期待，就是每天都有光，你知道吗？
1: 会呢，真的会。
0: 对啊，嘿呀，啊，所以这个继父伊就常常讲啊，伊讲。生活其实该爱有年、有节，当然你唔免讲这隆重诶，就是有一句话人家讲讲，你嫁到对的人，或者是你交到对的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那你就一点爱讲过年过节照一种气氛，对啊，所以这种岁月在有层次感嘛，啊，所以不管什么节日，伊拢有无同款的方式，啊，就带着大家去。感受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四季的交替啊！啊，尾啊，有一届是安那，有一届就是讲，这个太太破病断医啊！
1: 哎呦，嘿嘿
0: 嘿！啊，囡仔去甲探病的时阵啊，吼，一看到床头，那个床头，就是那个探病床的窗口，有摆着一束淡雅的百合香水百合，还水果哦，人因继父就是拢改细心切成小小块这样子，
1: 适合。一口一口，
0: 对，小小口这样，因为咱病人嘛不好那个嘛，不好消化，啊，就经济摆伫迄个瓷碗内底，啊，因爸爸因后生就伫遐甲因妈妈吃啊，你知道那种隔壁床的病人，人看到人会感觉
1: 讲很羡慕，对啊，
0: 这永远都是别人的安好
1: 哟。今天是安尼，你看。 别人拢较好。
0: 无啦，
1: 家己翁伫边仔咧攰手机啊，你看人家翁伫遐，我过来甲你饲物件。
0: 哎呀，对，啊，就是人隔壁拢会投来迄种羡慕的眼光。啊，所以囡仔甲迄个时阵，伊个囡仔甲迄个时阵，才终于理解说。妈妈迄时阵对伊讲的迄句话，讲一世人伤长啊，你知道？像伊即马佫嫁到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世人爱过足紧的呀。
1: 所以
0: 你知道吗？
1: 所以伊就是即马来讲，他们说即马一世人我较短。
0: 因为他们想就是很享受在那种幸福的氛围里面嘛。啊，其实囡仔嘛是希望讲看到家己的爸母迄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嘛，
1: 对不？没有错，没有错。
0: 我相信爸爸妈妈嘛是啦，嘿呀。如果讲爸母只是为着囡仔，然后伊伫喺一个无温暖、无温度的家、要讲家庭里面，你为了小孩子，然后你勉强要把这个家拱起来，可是其实是没有温度的。囡仔看咧眼内，其实嘛是足压抑的，
1: 干无
0: 影，对不？
1: 一定是
0: 啊，对啊，逐工可能吵吵闹闹。啊，其实囡仔嘛拢知影讲，可能爸爸妈妈感情无讲解好，
1: 系啊，
0: 勉强凑合，对啊，所以
1: 很累了。
0: 对囡仔来讲嘛是一种负担呐，啊，所以我今日甲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故事吼，其实嘛不是讲，鼓励讲大家去挑剔自己的另外一半，是想要表达讲，其实生活两个人社会不应该只是搭伙过日子，对啊，系啊，伊讲你若讲两个人社会只是为着要生存。哦啊，漫长的十几年真的是足疲惫，
1: 几十年哦，对吧？
0: 足疲惫，好几十年，
1: 那会很累了。
0: 两个人在一起的最暖心的，不一定是讲哎，一定爱做钱嘛，是一种我的眼里有你
1: 啊，
0: 你的眼里有我，我们大家互相包容，有缺点就互相包容，啊，有什么话就是要适时的沟通，对不对？哎呀，不要闷在心里。啊，一世人是真正真长啊，所以咱莫将就，无论几岁，啊，会当找到一个捌你、懂你的，然后知道你细微的需求的那个，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呢。
1: 其实不好找，那我
0: 真的不好找。
1: 对，像我这样的，不然。
0: 遇见
1: 先讲自己再说，毕竟现在这里就只有你是女生，我是男生，那我不讲我讲谁对吧？基本大家在看嘛，看了讲我等啊。
0: 没啦，您太太绝对，您太太 A 啦。
1: 我等是安尼，我等是安尼啦，没有错，没有。
0: 哎呀，对啊，
1: 所以
0: 我们能够找到说愿意陪伴我们，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那是真正的福气呀，
1: 对不？哦，
0: 啊，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给这個日常的小确幸，所谓小确幸的是讲小小的幸福里面哈。找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
1: 啦，系
0: 啊，吼，就要甲大家分享者啦。
1: 阿姆哥，因为
0: 咱都有感触，
1: 是真的很有，阿姆哥真的很尴尬，因为咱就是像他讲的，在我们的老一辈啊、老两辈，他们那个年代，其实当妈妈的。通常都
0: 会很辛苦，都会忍耐，
1: 都会忍耐，所以这嘛，因为像我的阿公，我嘛是听我们爸妈人在讲，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嘛是可能会怕阿妈啊什么。
0: 哦，对啊。
1: 对，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拢安尼，所以啊，你看就是那个时候的女生，好，他们你讲感情真正家己哦，讲我要跟离婚啊，要啥，无人敢。
0: 唔敢，对啊，我相信
1: 唔敢。对，啊，你讲就像以现在的时代来讲，起码是男女平等哦、喔。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0: 对。小薇姐，你要讲一个哈？
1: 要分享一个。
0: 分享一个啊！我跟你吃无吼。
1: 来啦，分享一个啦。
0: 小薇姐你好。
1: 哎，小薇姐。
2: 嘿，小薇姐好。
0: 你好。
2: 你也能讲这哈、個？真的是，我跟你讲哈、喔，那个我们这个社会上真的是，不要说我们这一代，不要说现在年轻啦，以我们这一代哈、喔，其实重视家庭啊，有责任哈、喔，实在是讲起来嘛是是，应该爱安尼做，啊，唔过无做，
1: 全国你较无做，
2: 嘿，你。是啊，你讲爱找一个安尼真好安尼，最近干那变，但是你实在是无
1: 可能。无好找吼。
0: 好男人越来越难找了。
2: 哎，啊，就是要两个人互相
0: 哈。哎，对啦，两个互相扶持。
2: 要扶持一个家庭呐，哈，就是要互相的。那你刚才讲这个故事哈，就是太离谱了啦。
0: 哎呀，
1: 伊
0: 就想讲负责，伊就负责摕钱转去，安尼就是一个好的迄落啊，好的上班。
2: 太丰富哦，伊讲无论安尼去楼下要做一个乐事，做一个创造，都安尼遐在意安尼，表示这个女孩子。这个女人啊，这个女人 他很重视他平常的他的安尼，他的行为。
3: 生活作息啊，对对对对对，嗯。
2: 对啊，行为上面。现在都是拄到伊这个
0: 红仔安尼哦，无共款，完全天差地别啦。
2: 你要讲说十二年来，他已经忍受这十二年来真的是很长，真的是很长。其他的安尼，
3: 对啊，
2: 啊伊个讲起来嘛是伊嘛是安尼嘛是好命啦，好运啦，都规定话，
0: 佫开始
2: 最棒
0: 的。对啊，对啊，佫会拄到这个，
2: 系
0: 啊。
2: 对对，啊这小黑吼，这种。一种诶，拄着诶，是咱一人唔知影呢，奶奶。可能性嘛是真细啦。
0: 对啦，对啦，没有机会啦。
2: 你讲得很好啦，你也给他记住得很好啊，让我们都听得哈，真的是。
0: 谢谢秀薇姐，好，感谢你分享啦，哈。谢谢你。
2: 我自己玩了老师辈，啊，唔过哈，我是接触这个社会哈，我是觉得说也是看得很多。
0: 谢谢来，那个来接一下，金玉姐老爷。
3: 哎，金玉姐。
4: 金玉，
0: 你好，好久不见。
4: 哎，谢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好喜欢听你唱歌。
3: 谢谢。
4: 哎，不是，有时候他会在八点打。
3: 啊，对对，哎，不是有时候，哎，我都
0: 是
3: 在八点打。
0: 在八点打。
3: 对。
4: 我有时候会看。
3: 哦。
4: 没有天天看。
3: 啊，没关系啊，有空再来听歌。
4: 我还要忙一个小毛头啊。
0: 辛苦了。
4: 要忙我。
0: 现在刚休息。
4: 哎，他休息了，他跑上去了啊！我很久没看到你，我就坐下来。
0: 谢谢哟，
4: 在这边拼命鼓掌。
0: 谢谢，是，
4: 姐，还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呀，请说。
4: 可以哈，因为我是中国的啦，中国啦，
3: 差不多啦，
4: 不，我七十几啦。
0: 七十几岁，你看他声音听不出来，
4: 我是四年级生的，
3: 竟然可以听不出来呢，
4: 哎，听不出来会骗人，真的哦，
3: 很厉害，
4: 我的声音会骗人，
3: 很会保养，
0: 对，
4: 没有保养，天生就是这个，
3: 哇，厉害的，
4: 嘿，就是这个调调，父母给的，没办法，
3: 哦，很好啊，对吧？
4: 很好哈，感谢他们。
0: 金玉姐要分享什么呢？
4: 我就是分享说，因为我是中古，我是属于中古时代的人，然后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我们都是比较保守，
3: 对，
4: 我们都会练了一把忍功，不像现在的女孩，她们会比较有自主的能力，
3: 对，没有错。
4: 然后就是说，我们练了忍功，然后我的个性嘛，如果我嫁的，我今天嫁给你，我就是嫁给你，不然当初就不要结婚了。
3: 观察艺术了，
0: 真的，
4: 是不是
0: 很多都这样子。
4: 嫁给你，然后我就会，因为我是天蝎座的，我会想尽办法去改变你。
3: 想
4: 尽办法去把你改过来。你把你的烟蒂丢在我的花里面，对不对？丢在我的花盆里
0: 面。我就叫你把它吃下去。
3: 你把它烟剪断。
4: 我不会叫你吃下去，我会把那个烟蒂拿起来，放在你的衣服口袋里。
3: 好方法哦。
4: 对，其人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0: 对，
3: 所以你有遇到过这种事？
4: 天蝎本身就很有报复的。
3: 对，
0: 以暴制暴，
4: 想法对，我会好好治你。啊，你如果不记得我的生日的话，我会把它写在日历上。我都写在月历日历上。
3: 好方法，
0: 提醒他。
4: 他今天眼睛一看的话，哇， 今天 是我老婆的生日。
0: 哦，这样子也是一个好方法。对，
4: 我会故意，我会故意提醒你。他们男生比较没有大脑啊。
0: 对，我相信
4: 有的大脑也
0: 心比较没有那么细啦。
1: 对啦，
4: 对，心思没有那么细啊。他也他们那年代人也不讲究这一套。
1: 对对
4: 对，对
0: 不对？对
4: 啊，所以要靠我们女生去营造。
1: 哎呦，厉害！

0: 看的，
1: 是家庭的气氛，不管是老的小的，我把你服侍的好好，可是你也要同等对待我。
0: 对对对，
2: 互相
0: 要，
1: 你再找下一个，不见得会更好。那是因为那个小姐她运气好，
0: 对，运气很好，
1: 她找到一个很好的，所以不一定会更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我是觉得出家会最好。
2: 出家最好，不好吧？
1: 我觉得因为心无挂碍，心无挂碍啊，把我自己交给佛祖，以后搞不好我还会上天堂，
2: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1: 哎呀，是不是？所以我有这个责任，我既然嫁给你，我敢嫁给你，我就要把这个家扶持好，把它弄得圆圆满满的。这样子，我的观念是这样的。
2: 谢谢。
1: 不见得会用在别人的身上，
2: 对对对，每个人观点不太一样，
1: 对，他只是参考一下而已。
2: OK， 谢谢，
1: 谢谢你们哦，
2: 谢谢你的分享，
1: 长虹平安快乐，
2: 平安快乐，谢谢你，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哎呦，
0: 我觉得很有想法，
3: 对啊，爸爸妈妈，
0: 这也是一个方法，
3: 哎，锦芝妈妈你好，
0: 哎，妈妈，
3: 妈妈，哎，
0: 妈妈哟，
3: 锦芝妈妈。
4: 你
3: 好，
0: 哎，妈妈，
4: 我跟你讲，我这现在年代吼，无人咧，足少人咧离婚的啦，
0: 足少
3: 的啦，足少的，
4: 吼，车撞他嘛不离婚
3: 啊，哎呦，
0: 迄个时代较唔敢啦，对啊，拢安尼啦。
4: 我是因那年岁人吼，真正有人咧离婚的啦。
3: 真的吼，系啊。
4: 伊哥哥较艰苦嘛，是忍耐。
0: 对啊，较早两万呢。
3: 恁较早足辛苦诶，
4: 嘛用忍耐。嗯，
3: 足辛苦诶，系啊。
4: 真正像我做母就是嘛足艰苦。我先生规世人拢无咧做，拢无咧做，加佚佗，钓鸭脖子出国去钓。
3: 漂撇。
4: 哎，拢我。一个人排山，
3: 妈妈你哪辛苦？
4: 我少年硬做啊排山，囡仔啊好啊，再我安尼我艰苦了，目睭阮三家拢足清净。
0: 哦，安尼好，真
3: 正诶。
0: 妈妈赞赞赞赞赞。
4: 我想讲，你若把囡仔放咧，老爸都无经营，啊，三囡仔都以后前左边转，
3: 对啊，对啦，对啦，
4: 真正，所以我讲较艰苦嘛，原因来，我咧少年做咩做，我拢开不起三家，拢我咧做，我嘛忍耐。
3: 妈妈为母则强啦，对不？
4: 做安排嘛拢忍耐，
3: 做妈妈做伟大的啦，系啊，吼，
4: 系啊，我咧叫起码大家拢袂歹，拢总成就，拢做好。
3: 哦，安尼恭喜恭喜妈妈，系啊，恭喜妈妈。
4: 哦，我今仔就阿你讲啊，我少年艰苦了，简单，
3: 真正简单哦。
4: 我三件都成就。
3: 哦，谢谢妈妈啦，感谢你的分享哦，
0: 哈。谢谢啊，
3: 谢谢你。
4: 我讲，我这代人不咧离婚，
0: 哦，就
3: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3: 较早辛苦，真正。
4: 所以，我四九年的身边的，对面我年岁，
0: 怎么
3: 大家拢安尼吼，大家拢安尼苦怪。
0: 对哇，对哇。
3: 哦，好，妈妈，谢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3: 谢谢，拜拜。
4: 你回
3: 去之后，
4: 那个先生
3: 拢
4: 较大
3: 年纪，对啦，对啦，我知，
4: 我知，拢做阿爸啦，
3: 好啦，我辛苦妈妈，
0: 妈妈，谢谢，
3: 谢谢你哈，拜拜哦，拜拜，
0: 拜拜啊，
3: 拜拜，哎呦，真的，对啊，那个年代妈妈真的，他们你们都很辛苦啦，嘿呀，我相信哈，安尼，咱来困诶，
0: 啊啦，
3: 两首歌曲，
0: 好好来来来，多来
3: 来，谢谢。
0: 来，苏英杰，睡觉了吗？爱听歌哦，秋恩辉，谢谢贵初妈妈哈。苏清杰，康顺爸爸，方新杰，国庆哥，李雪妈妈，张大哥，小林姐，张老师，兰姐，秋莲姐，玉宝姐。南哥、李雪妈妈、秀维姐、春金妈妈、林青姐、惠美姐。

谢孝母君、亲志妈妈、美玲姐、秀玲姐、李雪妈妈、素清姐、永恩哥、彩涵姐、玉琴姐、景静妈妈、秀维姐、钟贤大哥、元顺阿姨、金奈妈妈、丽芳姐、传玲姐、美珠姐、方仙姐、依静姐。

0: 谢谢素云姐、慧婷姐、素云姐、钟哥、佳琪姐，来，感谢大家哟，谢谢。
1: 来，再来带来这首梅艳芳的《女人花》。来邀请咱大安区的任奶奶，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

视昌大哥、小熊维尼、立方姐、金爱妈妈、彰化的钟哥张老师、元顺阿姨、雪玲姐、兰姐、宗宪大哥、秀维姐、子莹姐、元顺阿

0: 人生阿姨碧璇妈妈、景致妈妈、高美妈妈、教堂姐、文富爸爸、秀玲姐、蓉蓉哥、彰化的钟哥、淑琼姐、方仙姐、国庆哥、兰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
1: 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喽。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不要再用那个化学的呀、天然的上好，
2: 没有错。
1: 红叶也可以用哦，不管是产妇还是小朋友，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都是可以的，而且它是天然的，然后有添加很多。好东西
2: ，然后也不会污染环境。
1: 对对，也不会污染环境哦。哈，阿兰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好东西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吃的，尤其是素食者的素食者的福音，是的啊。然后不管你是被拉米酸还是胶崩，都是赞的哦。而且一杯暖心，
2: 不会。
1: 我相信吃过的爸爸妈妈都知道这个好东西。我自己冰箱也有。
2: 对。
1: 是因为我最近的烧声未使的，无早就甲结落啊，好不好？嘿啊，咱等下看麦哦。而且那个一张有招哦，再加上现在
2: 对，
1: 这样子哈，来啊，咱看龙哥安那讲哈，赶快手刀下单了。
2: 来。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

0: 这个车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价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1: 种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即卖人吼，拢肉食了比较较济，即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 是
3: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加咖啡都有无？你安尼改用几碗好加？
3: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3: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多要一组，
6: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哦，
5: 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这阵还过两包嘞。
1: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5: 哎，我拢提15菜嘛。
1: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吼。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5: 嘿啦。
7: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1: 多只哦，
7: 哦，好只，哎，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哦，好只，好只，
1: 啊，你食完阿袂？
7: 要
1: 要搁
7: 要
1: 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挂烧酒落吼，啊，放一挂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不如热过，
1: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3: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这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3: 烧。啊，伊阁差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哎，你品一品的，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3: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我做。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哦，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1: 拢还袂做咧，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3: 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伫麻油面线哦，
3: 嗯，然后
1: 太高用你了。

0: 哦，我来卖，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嗯，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啊，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豆腐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豆腐实在是真好吃。嗯。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1: 哎，乌豆腐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啊，芋头菇，买一撮啊，芋头菇咧。芋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芋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芋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食上好，哦，不爱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诶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芋头菇。哦，一定要有芋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芋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哦，去找这个芋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芋头菇啊，芋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芋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芋头菇呢，这个有这种的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芋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芋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芋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买当倒来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还佮有。这个哦，这芋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哦，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

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做星期假日，要来给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给恁来吃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拼一个拼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

0: 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恁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哦，八包990，一包存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叫你耍，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哦，好痛苦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痛苦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菇，真正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菇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你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油，你好，
1: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好，
1: 拜
0: 公，
5: 好，
0: 好，好，等我一人二十二串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嘛？23串，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串来，秀美，你好，秀美，
6: 我组，
0: 来25串一组来，为你我彩梅，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来一组对不？
6: 好啊，搁无食搁冰，
0: 拢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气很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愿未？
4: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串一组来，维尼奥，我加油。
6: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菇来，55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菇哦，
4: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7: 哎，
0: 好多菇哦，
7: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8: 喂，
0: 再见，好食无
8: 啦，好食，哦，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8: 我只准了个两包，
9: 来，谢谢爸爸妈妈，有食过恁拢知啦。这都唔免阁加讲啊，加介绍的。来，美索姐你好，我是心怡。嘿，你要一组高头菇吼？好，你稍等下哦。好，拜六给你收，上紧拜六嘿。啊，你稍等下吼，预先给你写单吼，谢谢你哦吼。来，咱的张峰大哥。
10: 嗯。
9: 啊，我妈妈哟。妈妈你好，嘿，我是心怡，你要高头菇吼？
10: 嗯。
9: 好，安尼你稍等下。拜六上紧拜六给你收，好不？
10: 哦，拜六，
9: 嘿，拜六给你收哈，啊，你稍等下哦，预先给你写单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嘿。
10: 好。
9: 来，咱的春妮姐你好。
11: 哎，阿心怡。
9: 你好。
11: 春妮姐，嘿，内底有卵无？
9: 内底有卵无？内底这无卵，这个没有蛋。
3: 好，无两。
9: 哎，没有蛋哦，吼。
3: 好好。
9: 哎，这个纯素可以吃哈。好，阿你稍等下哦，吼，给你写单嘿，谢谢你，好。来，咱呢。

0: 梅姐，小梅姐你好。
1: 喂，
0: 嘿，小梅姐，你要交头糕呀？
1: 我无要爱交，我问讲你昨昏怎有食无？
0: 哎，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歹势，我即马咧广告吼。
1: 嗯。
0: 来，咱的秋莲姐，秋莲姐你好。
2: 你好。
0: 嘿，秋莲姐。
2: 嘿，猴头菇一组。
0: 好，猴头菇一组啦哈，好，没问题哦哈，预先帮你写单嘿，谢谢你哦。
2: 礼拜六送吗？
0: 对对，礼拜六哈。好，你等一下哦。好，等一下。谢谢你。季云姐，你好，我是心怡。
3: 好，
2: 你买一组。
0: 好，一组高头公吼。你是季云妈妈啦吼。好，啊，这拜六给你收哦吼。拜六吼，啊，你等下给你写单嘿，感谢你哦吼。
2: 较早来啦吼。
0: 这上紧拜六，上紧拜六哦。
2: 无啊，我是讲早时。
0: 会知啊好，啊，给你写吼，你稍等下吼，谢谢。来，咱的对花妈妈，对花妈妈，你好，
4: 我来接收，
0: 好，无问题啊哈，啊，给你写单，拜六，礼拜六，嘿，礼拜六，啊，给你写单，你卖挂哈，好，谢谢。来，咱的美清姐，美清姐你好，你好，你要猴头菇哈，
5: 谢谢
2: 啊，拜一进来，
0: 拜一哟，好，拜一，安尼我叫玉仙给你写拜一哈，好，来，五十九线美清姐要爱礼拜一收哦哈，来。那呢，东城大哥，东城大，大嫂哈，大嫂你好，你别搞头哥了哈，好好，啊，给你写单哈，你稍等下哈，好，你稍等下。美清姐要礼拜一收哈，啊，秀美，秀美妈妈，我跟你讲，等下我落山靠你嘿。
6: 好，
0: 安尼
6: 我
0: 这
6: 拜单好。
0: 来，爸爸妈妈，今嘛拄啊个活动期间吼，活动期间满千送百，等于啥？等于八包才900块，无甲900块。你唔赚这个新包，你看外口迄介绍偌济，平均一包都要295块，而且阮阁甲你提供啥物保证？你两包互你试食，你若感觉无好食，你六包阁退转啊，阮900块阁退转互你。安尼，倒一间公司我都甲你做这种保证，对无？来，咱的金太太你好，我是心怡。
2: 我要
0: 一组啊。好，一组高头哥吼，啊你稍等下哦，甲你写单嘿，感谢你的支持哦，吼。
2: 好。
0: 你看这个最贵的一包要295块哦，哈，啊，搁有这上俗的嘛，啊，搁179块，咱即马折合一包存111块。啥物是高头菇？高头菇就是因为伊外形就是那猴子的头而得名，伊是中国传统足贵的菜肴，嘿啊，一道你去遐餐厅一道料理拢要几啊百块。它有数，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菜，素有山珍猴头、海味鱼翅。伊就是云中树，它其实吃起来那个口感有点像真正的肉的味道啦，嘿啊！啊，咱乾隆皇帝伫在位的期间吼，因为破病，然后生病，那伊的饮食清淡，袂当大鱼大肉，但是伊无肉不欢啊，伊无食肉，伊食袂落啊。董完所有御厨终于去找到这个口感，敢那肉的顶级食材高头菇。你看哦，猴头菇的营养价值很高哦，高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多肽，这是素食者的福音。来，无饱就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来04233795559，咱心意刷卡，为大家介绍这好不哦。来，你放进来听歌吼，香水有毒。谢谢林渊大哥、传林姐、康盛爸爸。

的准，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有一天你说

老师、律师妈妈、林慧姐、传林姐、孙阿姨、玉仙姐、爸爸妈妈、赵香姐、玉宝姐、玉琴姐、秀玲姐、兰姐、美元大哥。

0: 那些立交姐、陈妈妈、圆圆姐、热奶奶、锦锦妈妈、立春妈妈、春云姐、袁雪梅、彩虹姐、兰姐、康林姐，感谢大家哟，谢谢。
1: 奶油，再由咱大家雪玲姐所点播的《高秋人》。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那个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这首歌是《第二届曲》，第二届。唱了不好，多多包涵。

任奶奶、方先杰、国兴哥、秀玲姐、丽丽姐、雪玲姐、秀姐姐、婆婆声喽。李同学、元顺阿姨、秋莲姐、兰姐、淑荣姐、锦致妈妈。

0: 兰姐、雪玲姐、二九一新朋友、秀珠姐、小才大哥、任奶奶、彩涵姐、锦致妈妈，谢谢大家。
1: 哎，四季节，你怎点的吼？山顶的春天哦。谢谢丽轩妈妈、明渊大哥、秀珠姐。来鼎业大哥大姐、秋莲姐、郑妈妈、乔莲姐、雪玲姐、君安大哥、素荣姐、幼妹妈妈。

芳仙姐、彩涵姐、玉宝姐、元顺阿姨、美玲姐。雪。

谢素云姐、小林姐、秋莲姐、小熊维尼、康盛爸爸、楚林姐、丽雪妈妈、林妈妈、六妹妈妈、维顺阿姨、张大哥、彩虹大哥、美玲姐、月玲大哥、郑妈妈、玉明大哥、大嫂。

0: 熊妹妈妈、幼妹姐、任奶奶、玉宝姐、兰姐、李同学、锦字妈妈、神风大姐、秋莲姐、美华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大家。来哟，所来要来看咱的祖先有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0: 《祖先有智慧》。
3: 海我心肝丢，三下下身躯记忆迄个鸡毛皮哦，无法度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吼，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0: 咱土佬文化变唔紧，
3: 无唔对啊！咱今要讲的就是波头啊，吼，
4: 波头，
3: 这波头啊，我就想到啥意思啊？华盛顿啊，砍倒樱桃树、哦、啊！你敢不知道是安怎？这个华盛顿因老爸吼，无该处罚的，
0: 我知。因为伊足老实诶，甲因爸爸承认讲是伊砍倒樱桃树
3: 诶。哎呦，你是看多一本，我刚刚看拢无讲。
0: 真诶吗？
3: 是安怎？因老爸无该处罚，因为当时华盛顿手里还拿着。哦。没错，不是安怎？哦。哎，个细伢子感觉咧。
0: 老爸啊，嗯、我有听到人咧讲，动无三个波头轻，就要画修兵，迄是啥意思？哦，
3: 阿姐吼。
4: 哎呦，我跟你讲，我知呀。
3: 你有知啊？
4: 简单着，迄波头呐，安尼讲三声的时阵，迄就拢修兵咯。
3: 哦，我咧画几啊兵咧，你拜托咧吼。广告你勿吹嘘就好拍干啦吼。啊，这个动吼，我动点。
4: 动点。
3: 向个动点。哦哦，好啊。啊。卡动手动动起来哇！卡动手动，你知吼？手刹车跟脚刹车吼，啊，过来门挡啊哇！惊囡仔飞出去有无？哦，门挡啊嘿！啊，这个下下啦吼，下文音叫做下令哦，南下北上南下有无？下课啊，就讲下午啊啦，这个白话音吼。下昏暗，我下暗，下迄是下昏暗，系昏，黄昏的昏，嘿，对对对，哎呦，你厉害啊！下海，老下海，
0: 老下海，
3: 真正叫做老下
4: 海。我无，我唔系老。
3: 啊，当然是讲哦，这个迄是文音啦，吼，下官，哦，去食下大官，哦，对不对？啊，过来下手，
0: 下手，
3: 先下手为强，慢下手就受灾殃啊！啊，这个波头，波头的波。文音是念做虎，不然这个韩国，
0: 韩国，
3: 韩国哦，釜山港
0: 哦，釜山港，
3: 釜山啊，釜山港，
0: 釜山，哎
3: 对，吼，釜山，吼，那是文音，啊那白话音就是波头，不是你讲的那个大葡萄，那不是哦，吼，哎呀，波头钱啊，哦，哎，就是讲叫做波头，
0: 嗯，波头钱啊是啥？
3: 你波头你买回伊。会按那不会开起啊？
4: 哦，有一个塞子的哦，那个那个
0: 材，那个木头，绳啊的，
3: 那个木头的，塞紧，
4: 塞紧的。
3: 啊，个轻呢，刀轻就是刀背啦，哦，刀背。啊，波头轻就是波头后边一点哦，波头轻。哦，好，按这个啊画哦，这个文音轻合。啊，过来画画玲珑未十倍，啊，去用那个画架啊，较少了，较少了，少了哈。啊，动无三个波头轻，就要画收兵。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0: 老爸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3: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0: 演给恁看。
5: 啊，你又搁咧看电视啊，晓啦？
6: 嘿啊，啊，无足无聊，无看电视就创啊。
5: 你都爱袂娶某，啊！你假日啊，唔都爱出去外口交女朋友，啊约会看电影。
6: 啊，我无女朋友啊，是要约啥？
5: 今届阿好伊也毋是甲伊介绍。
6: 有啊，第一个李小姐啊，啊叫伊出来吼，食饭啉咖啡，啊一见面就嫌我小矮呢。

0: 啊无，啊个第二个啊，
1: 啊第二个呢？
2: 啊第二个白小姐，又来看电影，一见面就嫌我收大裤，讲无开就肥吧。好，啊不过迄第三个黄小姐吼，我感觉迄各方面吼，拢够我只下呢。嗯，
0: 啊哪呢？你会当咁高看嘛呀？哎呀，
2: 啊不过吼，后来才发现。还有离婚啊，过三个小朋友
0: 啊！哇，安尼上好个啊！安尼你哦，就先生囝啊！
2: 啊，不过小朋友嘛，看无顺眼呐，嘛无办法。
0: 吼，啊无，嘛还佫有第四甲第五，你咪当个约出来看卖啊尔啊！
2: 唉，我想我无迄款命啦，独身啊嘛袂歹啦，佮自由自在啦。
0: 吼，你真正是像人个讲个安尼啦，当无三个斧头轻啊吼，啊连伊都化修兵，你哦。注定一世人做独身啊啦！
2: 嗯，啊，不过像你安尼拍死无退，你钓阿好鱼啊，啊嘛不是同款钓无。
0: 恁爸是咧讲你呢，你讲我才来。
3: 吼，人讲吼爱某唔惊艰苦啦，啊那当无三个宝，啊都要化艰苦吼，什么来成功？拍死十波，一千二元三岁是少年，五家人啊打七皮八面罗，高贵十高正吼，安尼知影无？
4: 我知啊，拍死就是爱会动。冻会
3: 久啊，对啊，
4: 无冻头人就坏
3: 啊
4: 啦，
3: 对啊，所以尽量卖气氛，就未成功啊。反正生米煮成熟饭啊，阿西爷你敢讲？对
4: 啊，所以阮老师有甲阮讲，叫做功亏一篑，半途而废。
3: 哦，你看大字报看了这么严肃的，我后来国父十四。革命失败，最好我们再成功，持之以恒，安尼知影无？
5: 知。
3: 以爱之意。

0: 谢谢，
1: 干嘛要给我漏气？我看不到，那个角度我看不到，他们都看得到啊。
0: 看大字报，然后你还讲成这样。
1: 来，首先跟大家安排四首歌曲咯。
0: 来，听歌，听歌。来，蔡涵姐，变色的爱哈，大家做来欣赏哦。秋莲姐、李璇妈妈、康盛爸爸、秋莲姐、陈妈妈、苏龙姐、袁姐、彩涵姐，看我的婆婆声了。

妈妈、水灵姐、美慧姐、昭智妈妈、文慧姐、素云姐、小林姐、圆圆姐、秀琴姐、袁顺阿姨、谢姐姐、郑妈妈、徐欧珠蕾、玉琴姐、刘太太。

谢谢玉英姐、郑奶奶、美英姐、张大哥、秀英姐、传英姐、吴慧姐、素云姐、方仙姐、国庆哥、赵志妈妈、郑奶奶、慧萍姐、银慧姐、钟贤大哥、袁顺阿姨、袁大哥。

0: 哎，彩怡姐、秋菊姐、琼美妈妈，哎，感谢大家哦，明天大哥有缘节。
1: 来，再来是咱嘉义的力学妈妈所点播的《情深意动》。哎，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家做伙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任奶奶、琼美妈妈、秀凤姐、昭智妈妈、雪玲姐、郑妈妈、传玲姐、玉宝姐、林妈妈、兰姐、方仙姐、国庆哥、美英姐。

海涵妈妈耶，秀玲姐张老师，丽丽姐元顺阿姨，丽雪妈妈收到你的婆阿声咯，林妈妈，素荣姐，赵氏妈妈，康盛爸爸，李同学，任奶奶，美惠姐，塞顿克，苏兰姐，远远姐。

0: 张大哥、文慧姐、明田大哥、周志妈妈、任奶奶、张老师、石油朱雷、文富爸爸、李同学、秋菊姐、金城爸爸、富足妈妈，谢谢大家。
1: 哎，我是老一，在马号，我爱立北大雪地。谢谢秋菊姐、景志妈妈、富足妈妈、金城大哥、郑妈妈、玉宝姐、常念姐、任奶奶、李雪妈妈、李同学、兰姐、方仙姐、袁顺来一，孔二爹、彭华霞喽、苏龙姐、雪玲姐、美玲姐、优美妈妈。

0: 谢谢元顺阿姨、燕彩姐、丽轩妈妈、玉宝姐、兰姐、康盛爸爸、郑妈妈、钟贤大哥、传玲姐、景静的妈妈林姐，感谢大哥。
1: 来，最后一首歌曲了，咱台南的钟贤大哥所点播的《山野花》。哟，邀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很笑哦，最后一首歌了哦，等一下要抽奖了哦，不要跑走，要上。

班杰的小李哥、玉女妈妈、秀玲姐、文慧姐、彩怡姐、淑荣姐、琼丽姐、黄大哥、秉元大哥大嫂、台东富的刘太太、远远姐、秀凤姐、钟贤大哥、美英姐、任奶奶、秋菊姐、秀玲姐、元顺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
0: 是，这么晚了，大家
1: 时间收窄都过去呀，
0: 很贴心，
1: 很贴心，真的。
0: 这
1: 样
0: 哇，
1: 大家一起拍拍手，哎呀，你们的手一定很酸。
0: 哈哈哈哈哈，
1: 一直骑啊，一直骑我。
0: 希望大家都能中奖，
1: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我们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哦，
1: 秋菊节
0: 是秋菊节，
1: 应该是秋菊节。
0: 三面窟的啊，哈，哎，对对对，
1: 秋菊节你中奖了，秋菊节。
0: 三面窟的秋菊节哈，
1: 哎，
0: 我打在
1: 秋菊有，
0: 刚刚才打掌声。
1: 对对，秋菊节来，控数你三三八，
0: 控三控三，来来来，哦来来来，
1: 中呢，
0: 今天第一次中
1: 呢，恭喜呀，恭喜哟，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赶紧等啊哈，
0: 谢了谢了，
1: 你有听到无？喂姐，
0: 喂
1: 姐，
0: 喂。
1: Hello，
0: 来给秋菊姐一支麦克风。
1: Hello， 来来，麦克风来。
0: 嗨，秋菊姐，
1: 喂一下，
0: 有无声音无？哎，那也无声音。
2: 有啦，我听。
0: 好，有啦有啦，
1: 有
0: 啦。
1: 有啦，有啦，有啦。
0: 看嘛，要掉啥了
1: 啊？来来，看嘛，掉啥物？
0: 给，看嘛，会得什么大奖啊？
1: 来来来来来，
0: 来，
1: 嘿嘿嘿嘿，
0: 哎呦，
1: 来来来来，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有机会哦，有机会就好糖果
1: 包。哎，抓掉的哦！
0: 有机会就好糖果包。
1: 我是讲也包苦工，
0: 未歹啦，这么正好啊！
1: 哦，好糖果包哦哈！
0: 谢谢秋菊姐哈，
1: 感
0: 谢
1: 感谢，
0: 拜拜拜拜。
1: 哎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阿子郎明天就回来了哈，
0: 是的，
1: 来，咱玉线的电话，
0: 来玉线电话0903090514，
1: 零九零刷，零五零五一
0: 四，对哈，我赖的 ID 0982749783，赖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啊哈，赖的 ID 这个号码，嘛是一旦卡电话哈，阿伯刷 QR code 加，好，刷 QR code 嘛可以哈，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后面这两档，好不好？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几个人，
1: 对，
0: 阿姆其他几家卡排走，你嘛知啊，你看，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差不多睡了，
1: 做侪拢睡一半去
0: 啊，应该都睡一半以上了，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好不好？感谢感谢大家啊，谢谢谢谢。
1: 来，换咱的子朗的电话：0962-0562-1558，然后这是阿龙的 QR code， 欢迎爸爸妈妈给改给改加的
0: 啊，
1: 然后继续搞我们更新不已，七蕊七蕊
0: 七蕊七蕊破破亿再讲啊，破亿破亿，
1: 那先是为十万开戏，先为十万开戏哈啊，然后再来破百万啊，你好不好？
0: 慢慢破，
1: 好，谢谢大家，过来换咱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啊，这是心仪的 QR code，
0: 欢迎
1: 爸爸妈妈多多多利用，是的，然后。
0: 资料明天回来了，
1: 明天就回来了，
0: 所以大家不要太想他。
1: 对，明天就看到了，
0: 明天继续看这个快就一啦。
1: 好，
0: 明天再来个门框，
1: 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啊，
0: 拜拜
1: 拜拜。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大家好，我是叶诺凡，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里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好。

0: 家才买，不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 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的给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4: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4: 是
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加看别多有无哈？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4: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4: 米饭好好吃、啊，
2: 非常的入味。
6: 书记，
7: 嗨，美珠姐，
6: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煮，
7: 好吃对不对？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你。
1: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哎，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1: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啦，
6: 系啦，
8: 这都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都好食，
1: 都好食哦，
8: 嗯，哦好食，
1: 哎，
8: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1: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8: 要买个酒，买个咩？
1: 我准备，咱今仔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就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吼，你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照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吃啊，哦。实在最好吃，
7: 真的好好吃。
1: 哎，未开始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7: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软嘞软嘞，脆的。
1: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7: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只猴头菇，我食一滴啦，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7: 做烧哦，做烧哦。哦、晚餐又盛起来，赞吼！
1: 好啊，
7: 烧烧烧，还佫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7: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较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加一挂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7: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7: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7: 赞，非常赞，我。好
1: 好，安尼好。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哦，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束啊面线。
7: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7: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7: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吼，
7: 嗯，真好食，
1: 太够用的啦。
7: 哦，
1: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7: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7: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 真的年纪零零啊吼，啊这

0: 再煮一鼎，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芋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嗯，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1: 哎，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哦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芋头菇，买一撮芋头菇咧。芋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芋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这山珍芋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互伊食上好，哦，不爱互伊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互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即个这诶查，伊的即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芋头菇哦，一定爱有芋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内底无芋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芋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芋头菇啊，芋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芋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啊，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还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芋头菇里面佫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芋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芋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的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旋的芋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哦，而且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了，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佮有。即个哦，这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要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给咱电视机上的好朋友啊，啊来给恁来吃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 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河南官兵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藏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呐，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更加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2: 哦，
0: 八包，8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哦，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句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3: 三，
0: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
0: 喽，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选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句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叶姐，
4: 喂，
0: 没好多句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卖好多古钱，啥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古哦。
2: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够的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盐，你好，你好，喂，
2: 拜公
0: 啊，为你我加盐，你好，
2: 拜公，
0: 好，
5: 拜公，
0: 拜公，拜公，
2: 你
5: 好，
0: 好，等我一人2串来，连好，
4: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23串，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组，
0: 来25串一组来，为你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2: 1月1号收
0: 啊。秀兰姐，
2: 啊，
0: 没去招对不？
5: 啊，我啊，都无食个冰。
0: 侬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愿意。
4: 拜拜。好，再见，
0: 好。好，谢谢，来59串一组来，维尼奥，我加油。
5: 跟。
0: 啊，金姐啊。
5: 你
0: 们好多姑来55串来，我你要加盐，你要苏美，
4: 喂，
0: 好多姑哦，
4: 我们要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4: 哎，
0: 好多姑哦，
4: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6: 喂，
2: 再见，
0: 好吃不？好
6: 吃，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2包嘞，
0: 还过2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哎，啊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啦，
6: 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6: 过的菜吼做火锅 啦。
0: 哦，做火锅吼。
6: 哎，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热气旋哈。来，而且麻烦甲恁夹控菜头嘛，最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吼，落去甲做一下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还佮俗佮有

0: 到我甲带运费，都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我啊，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了。银子，
1: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转，伊也三转。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道要安修，唔知道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2: 中哦，好。
0: 好多姑娘哦。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哦。邱大哥。一组对不？
3: 对
0: 对。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电话要修啊。啊
2: 好。
0: 拜托啦。
2: 拜拜。
0: 哎，拜托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4: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那个一号收好。
4: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4: 你好，
0: 哎，美丽姐，头头箍啊吼。
4: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4: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4: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条，你接一下啊。我电话改你好。
2: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秀芝姐，
5: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5: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5: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6: 哦，这组我要改更正，
0: 你改更正啦，
6: 哎，这组好吃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吃，
0: 多吃哦，
6: 嗯哦好吃，哎，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咪大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嗯，哦，好，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6: 叫我们个叫那个咩？
0: 我个咩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的，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小芬姐，来，好多步哦。
5: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一下，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8: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金星大哥。
9: 诶，要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哎，好多股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0: 哎，你好，
0: 好
10: 多
0: 股，好来五七线，五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0: 好多股，
11: 哎，就走，
0: 啊，五十五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股，好来五七线，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2: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0: 家用唔咧做，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逼出来这个葡萄酒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林丹辉，
2: 先生，
0: 怎么了？安怎？你要徛倒？
2: 你奇怪，我顶届你唱唔是安尼？
0: 顶届啊，无你拢安怎唱？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唔是啦，我唱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爸笨爸，啊奇怪。
1: 无论啥人，拢是欣赏这款的运命，啥人知影？阮
0: 看我老了知
2: 影，
0: 看我老了，这种歌伊也好唱，
2: 嘿啊，
0: 这黄俊雄的，
2: 连歌词都免老发多，你看麦，
0: 看我老就好
2: 了，我老，
3: 老先
2: 生，生得偌老嘛，迄个吼，
0: 生是无啦，
2: 生是无，
0: 生唔拉啦，
2: 唔拉老的吼。
0: 唔系啊，咧，人家刚出道，佮即马差偌济，
2: 差偌济，
3: 无差，
0: 都开始
2: 差偌济。
0: 迄个咱
2: 根本就无共人嘛。
0: 董事长就是伊生过啊，你拜托啊，我后巴上都要请一个后巴上来。
3: 起码
0: 你要看麦，十八岁过三公，
2: 对啊，愈活愈少年，
0: 越活越回去，都在退步嘛，
2: 都在退步，
0: 对吧？年纪退步了，
2: 年纪，长相啦，长相退，
0: 长相，
2: 哎，年，哎，对，嗯。
3: 好啊，林工，给。
2: 对，都厉害啊！
0: 好了，来邀请我们的红队跟白队，
2: 哎，欢迎，
0: 欢迎，欢迎！哇，谢谢，
2: 水哦！
0: 哇，你看，蛮高价呢啊！
2: 这红水乌大板都，
0: 哎呀，基本好，这个圣官师，年纪是圣师妹了，
2: 哦，年纪圣师，资历算。
0: 他那八分算师姐啦，
2: 算师叔姐啊，
0: 系啦，这新豪唱片，
2: 对，
0: 第一算一算先进嘛，
3: 先进来的，
0: 先进去的，
2: 先进去的，
0: 我后出来的，不敢看，
2: 先进后出，
0: 对啊对啊，最近我发新片呢哈，
4: 也老是在筹划当中，
0: 哎呦，啊你今日。

0: 啊，唱你的歌，你拜托的，有无？
1: 你错对。
0: 你不爱唱歌？哦，我清唱，
2: 你不唱？
0: 你的什么歌？主打歌清唱？
1: 清唱哦。
0: 系啊系啊 ，echo 来 ，echo 来者。

0: 掌声鼓励鼓励。
1: 这条歌叫什么名？
2: 爱过青云人。
1: 哦，爱过的人啦哈。爱过是有种分乌过、菜头过、
0: 毛头啊过。哦，
1: 你什么过？
3: 红菇过。
2: 爱过青云人。
1: 爱过青云人
0: 哈。
1: 就是讲这个爱过的人是第一届来交关的。
0: 哦，第一届无买过，
1: 对，
0: 头一摆看到。
1: 对，提头一届接，不是，哦，爱过啦哈，
0: 不是爱过青云，
2: 爱过青云人，
0: 爱过青云人，
1: 有听这吗？你爱过青云人？
2: 无嘞，这主角跟咱不是我
1: 啦，啊，
0: 我不是你，
2: 给女主角去。曾经就是两一对情侣，他们非常相爱，
1: 对，
2: 就因为环境的关系。可能就是各自分
0: 各自分飞，
1: 拢讲啊，我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歹势讲家己
0: 啊，对，
2: 无啦，真正无。
0: 像我嘛，这部顶头东西，我听别人讲，我听我朋友讲诶，
1: 对啊，我听的人家说，嘿，说什么大哥，哎，说什么，哎，说什么，
4: 说什么，
1: 清唱来，先一段一段，
0: 你嘛来一段来，
1: 你歌啊。
4: 好，唱一条，
1: 代表你真真正要唱吗？你真正要，我亲身讲过，你敢开了也无
4: 我唱，我真的可以唱哎，
1: 我知道，你歌要不要唱我？
3: 一段就好，一段就好。
4: 现在
1: 嘛，你这里你卖啊，你有啊，伊是拢无，你对不对？伊拢无，伊是队长俩，伊无是第一组。
0: 哎，唱到这水，讲无要唱啦，你
1: 真正气
2: 个。哎呦，海星多表演，哎，就好舞台。
1: 安尼啦，无起码恁的学生咧唱，你徛在面顶啊。
0: 跑步哟，
1: 来大哥你，
2: 大家都认识我，
1: 来啦，陆秀兰啦，来来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啦，
4: 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了，
4: 对，老客户啦，
3: 对，
0: 老客户
4: 来第三次了，
0: 哦，我一样，哦，
1: 老客户新朋友，
4: 对
1: 啊，对啊，我要对他加支持，
0: 支持也是，
1: 一来先我来安开的对，嗯，哎，来，小刚，
0: 小刚来这张好哩，
1: 这张好哩，
0: 弄一根，
1: 弄写好啊，
0: 写好，
1: 真正，
4: 哦，不，这个都是内行，
0: 真
1: 正，真正，
0: 内行的比大官，
1: 对啊，不怪定来看因来啦，真正，哎，
0: 无啦，因大家来嘛拢三个月呢，
3: 对啦，因有叫宝啦，
0: 一来三个月跟
4: 快
0: 四个
4: 月了，
1: 快四个月了，
0: 对啊，
1: 我们是没有寻思的，虽然会做一点手脚，
0: 没有，
1: 没有，没有，那是刚好那个人取。取消掉了，
0: 哎，
1: 拢一波拢是安尼，
0: 嘛是无啦，伊就顾无啦，
4: 完全拢按部就班
1: 的，按部就班的，
4: 对对，
1: 好啦，不要紧啦，纯粹这样过来挂，不要紧啦，
4: 好，对啦，
1: 我甲公司讲者
3: ，OK， 你刚讲了，你还可以土城啊，
1: 啊，土城吗？哎，他是在讲一个笑话，
0: 不知道
1: 啊，你们中都没有接到
0: 呢，
1: 啊，真巧。他难得讲笑话，
0: 土城呢？
1: 哎呀，土城
0: 最近就请呢。
1: 哎呀，
4: 土城啊！
1: 你是说那个手抖症住过的地方？
0: 黑根出来，这边换人啊，今天黑出来
1: 了，
0: 出来了。
1: 这个是没有没有。
0: 喂喂喂喂！好了，唱歌唱歌，
1: 还没唱什么歌？
4: 加湾水波来唱。
1: 哎呦
4: 啊！
1: 你内行，你也要叫恁水波唱。
4: 当然啊，他。
1: 咦，我讲，我点解不跟别人唱？我莫随屁语呢？真的啊，真的啊！你说你厉害，你厉
4: 害。没有，
1: 对啊，对啊。
4: 这个小草哦，要有。
1: 讲了小草嘞，
0: 哎呀，
1: 你们这个我这是无敬地的，卖讲小草的代志。好，来，要唱什么歌？
4: 我第一届是咪唱红阿婆，
1: 对红阿婆，啊，今麦要离婚啦，啊，不，分手快乐，啊，过来，无你较快活哈，啥，切切去，不如卖小三，
0: 是啦，
1: 就是可以出专辑，
0: 立得你们，
1: 立得你们
4: 什么？
1: 好，好来，互相互相，来抛下过来，别胡啊，别胡啊，来。
4: 永远袂变。

0: 哇！
1: 哎呀，
0: 好美的画面、
1: 啊！哎、欸，这你去你家中，家中嘿嘿，你
0: 多少五个人？
1: 哎呀、啊，
0: 一分为二呢哈。
2: 我还记得大
1: 五人呐、啊嗯，
2: 大哥大嫂上次唱《一牙胡吹霸世文》
1: 嗯。对对对，
0: 轰动呢！
1: 你两个安尼多久啊？你两个
3: 四十六档，
1: 哎、欸，无简单呢，
0: 四十六年呢、欸
1: 哦，哇，啊，除以七，七七，
0: 我身边要除以七。哎、欸，七、
1: 哦、七年之痒、
0: 啊，七年之痒、啊，安尼准备
3: 养了不养了？
1: 养了七，
2: 你讲一上这边迄个第七届了，对吧？
1: 对啊，
3: 不养了，
1: 不养了，
0: 不养了，不养。
3: 现在修心养肾，养性，
0: 养肾，
1: 养肾，
0: 怎么样？修身养肾啊，
1: 养肾、
0: 啊。无咧盈利而记主人也好啦，
3: 养两年。
1: 哎、欸、哎、欸，你讲，咱冇过过心呢？
0: 哎，当个过
2: 去了哈。以前他养活帮他抓，现在他养他自己抓。
1: 哎呦，哦、哎呦，你抓哪里呀、啊？
0: 都抓哪里？哪里养？哪里养抓哪里呀？
1: 哦，哪里养？
0: 哪里养抓？哪里嘛？
1: 啊，你都哪里养啊？
0: 你都哪里养？
3: 他前身养怎么办？
1: 前面养，
0: 前面养啊，
1: 后面不养。
3: 全身骨拢会，
1: 全身骨就了了。
0: 哎呦！

0: 以后敢要甲你数一摆？
1: 喂，
0: 这是歌歌词啊，
2: 数的几句吗？
0: 这是歌词啊，以后敢要甲你数一摆？
3: 我这不是限制。
0: 无啦，
1: 这个、不是，
0: 这是歌词啊。
1: 但这个是普遍级啊，
0: 普遍级啦。
1: 但这是为
3: 太多，对对。
0: 我可能跟你输了，因做嘛不得赢
3: 哈。
0: 哎呀，你卡蛋啊，对不对？啊，对点要讲啥？无啊哟。
1: 讲完啦、啊。
3: 没有，
0: 没有。
3: 总要让
1: 听无嘴大富贵啦。
0: 对啦，看无水，无酒嘛天天醉。头一盖你都会啊。
3: 啊，头一盖，
1: 头一盖你都
0: 会。你两个头一盖你都会啊。
1: 都会。
3: 盖你我讲。
0: 请作答，头一届都一样。
3: 公园，
0: 公园，
1: 公园啊，
0: 公园，边有鸭叫对不？
3: 河坊阿定，
0: 河坊阿定，
1: 河坊阿定。
0: 啊，你不用你黄文义吗？哎，当作无黄文义。
1: 啊，是你讲定。不是，不是，我是。
0: 你讲限制级，我拢听无。
1: 什么？
0: 我拢听无。我拢听无哈。定几遍？一枚。
3: 我八遍。一定要。
0: 对不对？
1: 因为
0: 帮忙过来，
1: 帮忙，
0: 对不对？因为我帮忙，
1: 帮输了的太爽啊！
3: 两千都无定。
0: 哦，安尼啊。
1: 哦，
0: 啊，跳一点钟舞，定一点钟。
3: 定无，定无。当爱
0: 冲。我惊佫讲落 ，NCC 也发。
1: 嘿，但是
0: 啊，恁两个好啊定哈，
3: 谢谢谢谢。
0: 定，嘿，定好。内行啊，内，要不要不要提咧？
1: 就很有很客气，谢谢。
0: 哎，这个，
1: 咱来来，
0: 咱来队长吼，其实伊较早咱的先辈啦。他在舞台，我诶，
1: 对啊，专业的哦，真正专业的。
0: 是安怎？外口的秀场的秀客，皆有多大原因？哦，对吧？
1: 是安尼，
0: 一出来演，
1: 太强，
0: 大家都唔敢演啦，嘿，是安尼啦。
1: 大哥真的很优秀，而且蛮就给咱支持的。
0: 是啦，
1: 我现在下播四点六点的这部，马上给咱江夏个大嫂，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说来去。
1: 好，来个再来，咱的北推第一首《辣妈》。
0: 哎呦哎呦，竟然敢跟你讲，
1: 有多辣？咱大家看嘛。
2: 我觉得很辣。
1: 而且哦，迄歌蛮好听。
0: 对，酒中情，唔敢食虾米，卖专台吼，你就去
1: 配
0: 做。
1: 我感
2: 觉应该是最好看的。
1: 对啊，你就配水吼，配滚水，
0: 配滚水啊，多喝水，多喝水哈。

0: 哎呦，
1: 谢谢。
2: 咦、哦，那阿妈啦，
0: 哎，脑壳的，你
1: 去写啊？
0: 是不是？那那妈是
2: 判对以后，看到字选错了，
0: 选错了，
2: 应该是那阿妈在对吧？
0: 那阿妈那对了，那阿妈啦。
1: 我生的孙啊，
0: 那有可能？
1: 那我大汉的已经国中一年级，
2: 孙国中一年级啊，
0: 我知啦。这个年代拢十七岁的对人照啊，有这个年代拢
1: 怎么啊？
0: 哎，爱人家对人照，哎，你够酒窝呢哦。
1: 一窝。
0: 哎呦，
2: 好漂亮哦，
0: 水亮亮，水盈盈呢。哎呦，
1: 难怪是猎人的诶丈母娘。
0: 看得出来。
1: 为什么猎人丈母娘？
0: 我是辣人呢。
1: 我敢会使讲
0: 者。你讲啊，你讲啊，
2: 分享者。
1: 我囝婿诶，一出电影。哦。我做猎人兄弟。
0: 哎呦。
1: 我囝婿就是进前《赛德克·巴莱》迄出电影。
0: 我猜赛克你的巴莱，吼，迄必见嘛。
3: 男主角吗？
1: 他是最佳男配角，他是最佳男配角。
0: 得奖的是
1: 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徐亦凡。
0: 徐亦凡，哎呀，凡哥，凡哥，哎，
2: 恐怖啊！
0: 有在看不？
1: 有
0: 在看，真的。哎，凡哥好，哎，哪一位被拍续集哈？第四集
2: 的。叫乐哥，
0: 我看起来跟原住民一样，我平埔族的。
2: 他可以做头目。
0: 我在埔里离雾社很近。
2: 哎，对。
1: 他在超级红人榜都是魔王，他不败的魔王。
0: 啊，谁你无叫伊来啦？
1: 他的分数都到现在还没有人给他。
0: 谁你无叫伊来？你来，
1: 我是讲。来，咱这大家拢倒底
0: 啊！我都无错，歹势，甲你报告者，阮这票数甲唱歌无关的，
2: 闹人
0: 完全无关的。
1: 有机会，安尼我
2: 一定要，一定要，
0: 哎啦，
2: 欢迎！
0: 我起码要成立一个单元，叫做超级巨星秀
2: 哦。
0: 哎呀，好对吧？
1: 啊，起码重点，和我讲者，野猎人。
0: 好，你也未讲哦。
1: 哦，哎呀，我讲就这样，我讲我未
0: 讲。好，你讲。
1: OK， 猎人兄弟迄出电影主持。
0: 猎人兄弟。
2: 谢谢，
1: 感恩谢谢，
2: 谢谢阿妈，感谢。
0: 早就知来有目的嘅，要宣传者嘛，对不对？
1: 啊，人那边在把它加
0: 起来，
1: 不要紧。
0: 你这现场是要哪加？你这足无正经诶！火车过在咧喷屁屁啊！太屌，好啦，不要紧啦。支持国片，
2: 对啊，
0: 猎人兄弟，
2: 爱国，
0: 好，猎人兄弟哈。
2: 谢谢姐姐，
0: 爱狗爱猫一样都可以去看
2: 哈。
1: 好，谢谢
0: 你，请慢走
2: 哈。
0: 哎，金姐。辣骂
2: 哇赞呢哈，
0: 太高了，
2: 这个众星云集，叠烂大力哈。
3: 下一个也很辣哦，
2: 哇，
3: 那红队第二组，邱丽美小邱姐带来好听的歌曲，新买的 Wiki，
0: 来，阿妹阿妹，其实搬家砖。

0: 哎呦，嚯，足厉害！
1: 哇，小秋姐，哎、欢迎，
0: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
1: 了。对哦，我拢爱三个月才有法度看一摆啦，
0: 一共超过四个月，
1: 四个月啊吼，
0: 啊，那么差不多前三个月危险期已经过啊，吼。
1: 啊，你会当讲啊，会当宣布啊，
0: 莫安大型，
1: 哎呦，
0: 闹天啦，
1: 造出来啦，
0: 你应该无这个问题啦，吼。有在說啊，
1: 旁邊那個人怎麼不是那
0: 邊那個人怎麼不要打不要打
1: 不要打
0: 他聽到他日本不要打他
1: 那邊像碰碰碰碰碰
0: 啦那是更大個不那是
1: 不穿鬆腰
0: 那是二能油
2: 喂超級沒禮貌
0: 沒大沒小是你不套路的，真
2: 正。
0: 系阮左囝。
2: 我知影。
0: 哎呀，我来烦恼伊老体啊。
1: 但阿公做无咧。
0: 对啊，真正哎呀，啊几查埔啊查埔啊。
2: 阿未三个月。
0: 我是讲对方。
1: 阿未三个月。
0: 我是讲对方是查埔啊查埔的。
1: 对方当然嘛查埔的。
0: 不一定哦。
1: 我被无性生殖。
0: 今嘛该安尼啊。
1: 啊，小秋姐安那。
2: 哎呀，
0: 今天都可以。

0: 以
1: 哦，
2: 现在都可以。
0: 真的啊，
3: 阿里盖怎么怎么
0: 就开花了？
2: 两个都喜欢
3: 双插头，
4: 这样
0: 什么双插头？啊，这些怕
2: 腿，男生女生都喜欢，
4: 健康而乐啊，
0: 健康而乐，
2: 我拢。一对一对，所以男生女生
0: 相相对对啊，
3: 万年富贵，嗯 ，SY 配对赛声音啊，
2: 所以男生女生都好，
3: 对啦，
0: 就好，
3: 生男生女一样好，
2: 对啊，只要有生都好，提倡提倡，
4: 对，
0: 提倡啊哈，
3: 这个是啊，在有生之年的好不好的啊，再跟他生下去的好不好？
0: 谢谢小秋姐，
3: 谢谢
2: 哈，谢
3: 谢美女哈，谢谢，
4: 太水了，太水了，
3: 呵，来上去，
0: 来北队第二组。哦，水晶的来啊！
3: 安娜，
0: 水晶哥啊！
3: 安娜，水晶啊，水晶，
0: 水晶啊！
3: 我想，
0: 水晶啊！哦，水晶啊！对，哎，哦，水晶啊！
3: 水晶啊！
0: 水晶啊！
4: 水晶哥，对，
0: 大家敢袂使？
3: 水晶一般是种电影那哥
0: 哥，哥都嫩你啊那种哦，
3: 嫩哥哥呢？啊，水晶哥，
4: 水晶
0: 哥，水晶哥啦，水晶兄，
3: 哎，过来。
0: 再来，哎呦，继续看就好听。
3: 安娜哈，
0: 哎，你先。很久没听人唱
3: 了，
0: 简单的一句
3: 话，超飞起来，
0: 好听的歌曲，
3: 听看看。

0: 哎呦，吼，唱个人模人样，不，哎，真正高唱。
1: 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一点嘛都无简单
0: 啦。对啊，无简单，这条歌方顺吉的啊，啊，我搁替伊改歌。
1: 哦，你有看？
0: 简单的一句话，卖靠背。
1: 有改啦，等下被传过。
2: 哎呀，爸爸的灯修，灯会修。
0: 哎，灯会修。哎呦，哎，另外那，
2: 卖靠背啊。
0: 哦，对啦，
1: 卖啊，卖靠嘛，
0: 免靠背啦。
2: 对。
0: 哎呀，你早就靠一等啦。
3: 所
0: 以，我爸过了几回的翁星年。哦。我但是我把52岁以后的事多出来，我就服务社会。
2: 没错、
0: 啊。这是我的一个阿爸的教示，这嘛是我的歌。
2: 这个接义气。
0: 哎呀，嘿，那个装卡来多气，无半仙钱哈。哎，点子点子哈。哎
3: 哎哎。阿但是大哥怎么那么会唱？你是歌唱比赛常胜军？
1: 是。
2: 是常常在比赛，没错，
1: 也常胜啊，绝对常胜的。
3: 哎呀，哎，小英那有话都要喝啊。
1: 你嘛来参加过来拜嘛。
3: 声音有空间感。
1: 对啊，参加好几次，大概都是
0: 唱
1: 高难度的歌。
0: 空间感，这多专业字眼。嗯，
3: 对啊。
0: 空间感跟强，
1: 这个意思就是讲吼，
3: 什么？
1: 那个观音听起来吼，袂感觉就平啊，就安尼，就是还游刃有余的那个感觉。
0: 立体嗨坏。音响，
3: 对，
1: 这个环杜比环绕音响啊，那个
0: 哦，
1: 跟环绕，
2: 所以选那个水晶歌的，水晶整碟来对了，你有那个水晶的声音，
1: 哦，水晶体哦，你有整水晶体哦，
0: 你整镜啊，
1: 我那倒镜啊，倒电池哦，
0: 爱保养，
1: 不过加较搞唱，加较有那，
2: 是整镜啊，是加水晶挂的，
0: 一串卡，
1: 嘿，我专门在
0: 保养，
1: 保养
0: 镜啊，你
1: 快别倒镜啊啦，倒电池啦，倒支架啦，吼，倒拢可以，
3: 你想用个，
1: 加较有那。
3: 你叫水晶，
0: 你更想讲你的话题？
1: 啊，人不是多爱跟讲啊吗？
0: 刚才余音绕梁，三字不绝于耳。
3: 不是啊，哦，所以是因为安娜不是说他有在做这个。
0: 我跟你讲，
2: 是卖天然水晶的。
0: 最主要，伊目睭有装的水晶，
1: 最正确啦。
2: 那弄我一个水晶体，
0: 对，
2: 这是上天赐予我们最
1: 没错。
3: 对。
1: 啊，砸波一个另外一个海绵体。
0: 金子体啊？妈！哎，不然哎，金子不变没在吗？好了，
1: 谢谢大哥，
2: 谢谢。
0: 卖因为你还玩给我们还哦，你还多胜利。
1: 谢谢。
0: 这样水晶体，来，红队。
3: 红队第三组，红尘鱼带来好听的歌曲《孟婆泪》。
0: 哎，我婚前个怕婆啊。永远袂变。

0: 吼！唱完了吼，心那一块石头，别惊啦！哇！我你讲，我你讲，别惊，别惊，你该病，我来扛机车啦，真正别惊，
1: 扛机车啦，别病，
0: 啊，我戴安全
1: 帽，
0: 我先走啊，我先来走啊，对不对？
2: 喂，
0: 哎，你第一届来吼，安尼啊，这摄影棚会使无？
1: 哎呀，未歹啊，
0: 还可以，
2: 未歹啦。
3: 哎，拜啦，还堪用。
0: 你无赞叹一下，我要听你赞叹。哇，你头家有咧看啊？
2: 咱头家
0: 头家有咧看电视啊？你欧乐姐不一定讲不好，咱来。
2: 哦，欧乐姐，拜托。没啦，道公好话者。
0: 没啦，
2: 无要讲啦。
0: 交钱甲家用拢有熟。家用啦吼，熟悉二十几年
2: 啊。安尼你才敲电话甲讲好无？
1: 会记香港，未记你的名。
0: 我的名。
1: 哎呀，会记你啊。
0: 安尼吼，那个你知啦，就上街好食的扒拉嘛。
1: 我怎么记巴拉
0: 的好啊？对啦，那巴拉
2: 一个有机的，你敢不知？
0: 有机有机，
1: 巴拉认识他啊？嘛，实在你足久啊啦。
0: 对啊，
1: 是唔捌来恁家
0: 安尼？啊，你屁言嘛？你
1: 无啦，无唔是。
0: 你是为
1: 我路痴啦？
0: 路痴哦，来唔好瘾做路痴，唔好瘾，咪纯粹做花痴的
1: 话。我无人甲我撮，我真正唔知咯。
0: 对啊，伊嘛无人甲撮啊。
2: 阿伯人家错了，
0: 要不然
2: 阿伯人家错了，一定等人错，
0: 一等对方等他点头，啊，他还在等对方点头，啊，两个都要等了，不知道谁要先点头，哎呀，安尼这样，谢谢
2: 谢谢姐
3: 姐，点头了，
2: 姐姐管理啦，嘿呐，姐姐管理，
0: 我愿意为你，
2: 冬天啊，这心不 OK 啦，
0: 我紧啦，
1: 很紧张，
0: 来下动作的开腔唱卡拉 OK 的话，
3: 欢喜点好，
2: 谢谢你，谢谢，感谢你，
0: 啊，卡这个来嘿，谢谢啊哈，好来
2: 北队第三组，这个 Candy 哈，哇，跟咱的 Aaron，
0: 哎呦，
2: 英文的哦
0: ，English song，
2: 带来这首哦英文歌，
0: Win，Last Me。
2: 哇呢，安呢，啥呢？
0: 就请春花姐来，听我哩，听伊个奏伊个坐。

0: 哇，太好听了！这一首歌呢，
1: 哇，就
0: 是我们的李明阳老师，
2: 对，
0: 这边，李明阳老师跟红薯妹啊合唱的。我这一首歌为什么那么熟呢？愿望八点档的片尾曲，完了之后就啉啦啉啦，好大啦，
1: 这就
0: 啊，啉酒吃我变大，哦，这条歌。
2: 你看，哎，好逼呀！
0: 不要紧啦，哎，黑白花钱，你放心。你来，这诶音效像那种，
1: 今天不知道嘞，
2: 唔知诶，
0: 不是鹅哦，鹅是灯光，
2: 鹅啊是鹅，
0: 啊是吗？
2: 哎，
0: 卖逼啊！你讲啊，你鹅你这个真笑了。哎，这一首歌的精髓，
1: 对，
0: 你让我睡，我让你睡，中华民国万万岁，
1: 万万岁啊！
0: 对啊，你们有和诶有

0: 睡有抱在一起吗？
1: 没有，
2: 没有。
0: 好，
2: 哎呦，异口同声啊！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什么样？什么时候才会抱在一起？
3: 没有，
1: 没有，应该不可能啦。
4: 对，就同学啦，他们应该是同学。
0: 妹妹，你会不会讲话？
1: 我错了，我错。妹妹，妹妹，
0: 那看起来比你年轻多了。
1: 但我很难过，
0: 而且有骂过了，有骂过了。
4: 谢谢谢谢。
0: 好，不要，囡仔人看唔
4: 捌。麦克讲。拍
1: 谁拍谁？
0: 有你说话的余地吗？啊，很会唱。
2: 对啊，这个
4: 好的歌友。
2: 啊，歌友，
0: 歌友，
4: 歌友。
0: 哦，
2: 啊，是歌雄呢。
1: 对对对。
2: 嗯，每拜
0: 都在那边歌，那唱歌，
1: 唱歌，唱歌，
0: 都在哪里？
1: 都在高雄。
0: 哇，你在高雄？
2: 可能在台湾了。
0: 对啊，拜托个人哈，你们是歌唱班的吗？
3: 是露露老师的歌唱班
0: 哦，莫乖哦，
2: 莫乖这高唱，
0: 高嘎啦，我青出于蓝，搁胜于蓝，
2: 是啊，
0: 这一定爱欧露的音，不是讲被别人装嘛。
4: 啊，但是真正拢最高唱，
0: 真的呢，精挑细选的。哎，他侧面有一点跟那个安安刘陈安有点像，有几分神似。啊，够龙千玉哦，龙千玉。
3: 都说我像金佩珊，
0: 讲话
2: 金佩珊
4: 有一点
2: 像，讲话
3: 不讲话。
0: 金佩珊是坐着那一个吗？
4: 一代女皇，
3: 一代女皇，
0: 一代女皇，我的天！哦，哎，最后听这条歌，我听
4: 有像有像。
2: 谢谢谢谢，
0: 差不多时间到
2: 哈，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哎呦，我出来给他金曲小歌王，
2: 哇，雨杰来喽，
0: 雨杰哇，长得很可爱，很会唱，好不好？好，来，雨杰的
2: 好听的歌曲，
0: 蹦起来。

0: 友好会当等你的等下，谢谢。
1: 哎呦，太感动，太感动了哈！
2: 好可爱。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要不然你要多访问一下哈。哪位给我一座？比赛真的是很厉害哈！
3: 真的很厉害。
1: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比数，哎，几号？哎，205，
0: 205比238。
3: 哎呀，238。
1: 这是我们的金曲小歌，很会唱，
3: 很会唱嘞。这首歌很有感情嘞，
1: 而且他笑起来有梨窝更漂亮。
2: 酒窝，
1: 今年几岁？
0: 12岁。
1: 啊娘，我12岁你在干嘛？吃奶啊？对对，他在吃奶。你已经断奶了吗？断了吗？
0: 断了，
3: 断了。
1: 他比较快。
2: 我们先颁奖好不好？
1: 好，来来 来，谢谢你。金曲小歌王玉姐，哎，记得哈，赶紧起起来哦。五年的支持，我继续向前行。
3: 谢谢大家，
1: 感谢你们。接下来大家拍拍啊，过来。04-2338，零三，这首是我第二波的主打歌《心爱 Goodbye》。

0: 好新白骨吧！哇，
1: 掌声在哪里？
0: 是的，
1: 哇，就好听的歌曲，
0: 这是我个人专辑的第二主打歌，
2: 这首会红
1: 诶、欸。开
0: 玩笑，
1: 看起你抖音哦，变变叫
0: 啊，马上就抖起来了。
1: 你像我这边哦，这一定会响唱啊。
0: 是的，
1: 心爱 goodbye， 啊，痛苦藏心内，心爱 goodbye， 再会阮的爱。你怎么
3: 的？我塞吞饱来，
0: 就留个幸福的未来。你看，虽然分手，但是我们还不要骄
1: 傲。
0: 太晚啊，开心是对的。
1: 我说，
2: 哎，可是这首真的我已经学起来了。
0: 真的哈、哦，
1: 其实我已经很喜欢啊。
2: 把人难出息，是感觉肯定是。
0: 那下那下，阮家唔得钱。
1: 对啊，
0: 气伤低。
2: 今天要就好饿呢。
0: 对啊，
2: 而且还很开心的歌。
1: 对啊。红桃姐姐快一起摇，
0: 哎那妹妹快一起摇，摇到天荒地老。
2: 奶奶会讲摇。
0: 谁人要去下杠摇呢？
1: 嘛唔知。
0: 顶杠是无人要看
1: 啊。是顶杠是拢无人在摇吗？
0: 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台中杠我那尊嘉兴行，大陆一一九陪你到永久。哦，
2: 把你最后一句没有押韵呢。
0: 陪你到永，大陆一一九陪你到永久无？
2: 我看你头拄啊头前。
0: 那是炖蛋啊。我们转 key 啊。
2: 哦、好吧，厉害了、欸，
1: 真的很棒嘞！哈，
0: 是的、嗯，希望大家哈去这个钱柜好乐迪，还是红音点歌机，赶紧点这个，跟这个啊合照者泼到网路，本人个人啊诚意十足，就送你一张个人专辑的，
2: 太有诚意了，
1: 太有诚意了，
0: 原版的，而且是绝版的，
1: 绝版的，
0: 不可能够印第二版，
1: 不可能，
0: 第一版一千张都卖不出去，那有可能印第二版？
1: 没没。大家到旁场一个啦，希望可以抢购一空哦、嗯。
0: 最主要是我某个在念嘛，
2: 只要你想得好嘛。
0: 我某个在念嘛，
1: 念嘛喏。
0: 你顶届啦吼，甲蔡依德啦吼，出迄个假面化修啦吼，啊甲迄个凤娘啦吼，唱 Happy Song 啦，啊够甲这个诶蔡依德甲周瑜老师唱迄个棒棒小情歌啦。哦，迄个厝内的窗口已经满啦，
1: 蹲甲贵个，
0: 拢无位好行过啊。啊，当时要提用红条呢？
1: 啊，安尼我知影啦，拢是别人的问题。这届家己出的会红啊，
0: 所以这届就是我家己的问题
1: 了。自己的了，
0: 这问题真正是我的问题，不是伊的问题。
1: 这个那是个无出力，就是你
2: 的问题。哎，真正
0: 无出力，就是看无钱啦。
1: 喂，真的看
0: 我从良辰吉日啊，对啦，要出嫁对啊，
1: 出嫁嘛，哎，
0: 跟叫呀，很小很小很小
1: 很小，
2: 一对来首小歌，
0: 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对
0: 啊，大家都是啊，以前呢帮我们规划很多的那个诶，公司不是生前了哈，
1: 哦，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不
0: 是，
1: 啊，不行啊，
0: 理财，
1: 理财，
0: 保险的，卡在预定率是8%呢，
1: 哇，安鸟喂，8%绝对欠偌济，
0: 我无卖讲出来，伊甲我讲哦，伊诶一个何经理甲我讲，伊讲日本是零利率，
1: 嘿啊，
0: 台湾将会步上
1: 日本的轨道，
0: 诶后尘，诶。
1: 有可能后壁阁变负利率哦，
0: 你寄钱还阁付保管费，
1: 付钱可以，
0: 对啊，
1: 啊，即卖寄啊，进几趴？
0: 对啊，6%。

0: 哎呦，哎姐啊，你今日穿这梳真正水呢，
1: 哎呀，
0: 开袂少吼。
2: 啊，因为红队啊，所以爱
0: 红队就爱，
2: 嘿啦，嘿啦，
3: 红队好大班嘛，
0: 对啊，对啊，对啊，我
3: 你请个就去记得，
0: 你迄个气色愈来愈好呢。啊，
1: 对，如少人想要保养，
2: 是啊，
0: 欢喜，人人欢喜吼，
2: 心情就巴拉的欢喜
1: 啊，哇，够好诶，
0: 对啊，伊讲啊较贵，较贵，较贵。
3: 哦，安尼就好，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今日你也撸出来。哦，啊，所以即个即卖公司
1: 退休啊，
0: 算退休了吗？现在
2: 我是半退休，
0: 半退休，
1: 半退休呢，
2: 退而不休。
0: 退而不休了，那我是不一样，我是老不休。
1: 老不休，
3: 看得出来。
1: 起来，看来
0: 不套路的。
1: 起来，看来还不休怕，还不往街上来。

0: 噶啦。
1: 真係，我咩話又嚇？
2: 我繼續拍，
0: 我繼續拍，我繼續拍。你
3: 咪諗起搞位啦。
1: 知啊，知啊。看迄个代志，看
0: 视频，看透透，
1: 看破不说破，
2: 看破不说破，
0: 看破不说破，
1: 真的，刚刚就是理财真的很重要，
0: 真的，
1: 哦，所以要有事先的规划。
2: 鲜肉旁边，
0: 哎呦哎呦，我一点话来嘞，哦，姐啊，别搞理财哈，怎样？
2: 财财，
1: 你有财财，
0: 你有财财财，哦，袂歹哦，
1: 迄个休息。就会太柴了。
0: 我想中柴，中柴耶，
1: 中柴啦，中
0: 柴，中柴，像个
2: 小鲜肉，小鲜变柴鲜肉，
1: 有柴鲜肉
0: 哦，而且还科技啊，
3: 小柴肉。
1: 好啦哈，谢谢哈，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感谢路哈，
0: 谢谢你。
1: 什么叫小鲜肉？这个就是小鲜肉。
0: 来呀，小鲜肉来呀。
1: 来呀，
0: 咱的北堆第四组啊，巧克力王子是爱食巧克力的，还是有在卖巧克力的？
1: 长得像巧克力，
0: 把人拢送伊巧克力的，
1: 长得像巧克力。
3: 雷是我的巧克力。
1: 雷是，我是你的购物城，雷是我的巧克力。哎
0: 呀，来，再来喝点歌去，心照过
1: 乱倒。

0: 哇，这一看，这等下讲哦，白巧克力啊，
1: 开玩笑，
0: 哇，龟叔安尼白帅帅呢，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1: 你熟不熟费玉清的歌啊？
2: 有听过。
4: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
1: 你的声线我觉得可以，你唱一段费玉清的歌，随便的，哎呀，好的，
3: 一剪梅，
1: 好，一剪梅，
3: 还是
5: 真情，晚安。

0: 太厉害了，一看就知道。
1: 你可以试着去模仿他，
0: 一看就知道是台湾人在模仿费玉清。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我开玩笑，我现在准备要开一个单元，叫做
2: 超
0: 虎兰超
2: 魔兰，不行不行，一起过来当玩哈，一起过来当。
0: 超级巨星秀，
2: 哦，超级巨星秀，模仿秀哈，
0: 不要，你下模仿秀。老了 A 呀，巨星就打嘛，等我来。
2: 哦，巨星
0: 快，还在啊？
2: 就是啊，就是就是啊，
0: 连那个星星也可以，还是巨星啊？
2: 哦，巨乔洋哦，
0: 对啊，
2: 等乔洋的来报名。
0: 所以你看范围多广，
2: 嗯，真的，
0: 要想动就弄
1: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乐哥好强哦，
1: 好棒。
0: 这个是啊，不要在这个是啊，说我的好处了，好不好？哦。诶，阿姐蛮美啦呀，对，阿姐节目都好看啊，对。
2: 哇，你是屏东恒春来哦？
3: 哎，其实我的故乡是在屏东恒春，
0: 结果是住在台中。
3: 不不不，我今麦大高雄。
0: 安内啊，
2: 大高雄。
3: 我哥是海星。
0: 你是海
2: 星？你读对。
3: 我现在在读正修科技大学。
2: 哇，正修。
0: 正修啊，我知道啊，就是正确的正修，修理的修。
2: 修理的修。
3: 嗯，没
2: 对。
1: 对对。很多很多人都从那边出来，那个郭婷云和潘佩妮他们都是。哎呦，
3: 孟贤也是我的学长，
1: 沈梦贤。
0: 现在是不是这个名牌做高
2: 了？
3: 全球巨星，
0: 全球在
2: 巨星，
0: 巨星呐，
2: 巨星
0: 哦，那门口那全球巨星，那都是超级巨星，
2: 超级巨星的啊！
0: 哎呀哎呀，
1: 李千嬅一整个人就是很成熟，
2: 而且很
1: 就是唱歌也很纯熟，
0: 你喜欢操劳的艺术吗？
1: 古爷技巧啊，
0: 你喜欢操劳成熟是操劳的艺术吗？
1: 哎，操劳是我啦，
0: 很厉害，可以可以，学会调侃自己的啊，
3: 是，
1: 没啦。
2: 对，
0: 哎哎哎哎哎哎，
1: 我公一劝过来技巧
2: 很棒，
3: 真的，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其实会唱台语歌曲的人真的很少。
1: 对
3: 对，那我也是喜欢唱台语歌。
0: 你技巧除了歌唱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技巧也不错的？比如说，
2: 我这边你哎，你
0: 啊，不然我
2: 你手撸比撸的啊，
0: 哎哎，打桌球又蛮
2: 怕乒乓，
3: 才艺吗？
0: 我青菜弄很
2: 才艺哦，才艺老师
0: 才艺老师不来，
2: 今天不来，
0: 他们写歌啊，
3: 写哦啊，我现在还没有，就是专门就是一个唱歌的，哎呦，听歌手这样子，
0: 可惜的，
1: 我觉得。
2: 可惜不会可惜啊，
1: 不会啊，
0: 只会唱歌哎。
2: 我公司有 cam， 然后 cam 人哦，
0: 哎，可以来我们公司上班吗？
3: 真的吗？
0: 真的
3: 有机会吗？
0: 我们最近仓库很缺人啊。
2: 喂，客服也有缺啊，客服等不动叫没？
0: 卖卵供了，其实讲开玩笑，
2: 谢谢。
0: 有机会的话，
3: 那我
2: OK，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开玩

0: 家了哈，
1: 很棒很棒
0: 哈，很有欣慰哈。来来来来，
2: 红队第五组吴景珠、李庆雄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地之间》。
0: 好，来破声鼓励五分钟。

0: 哎呦，厉害厉害！我你看，这个人讲吼，有头有尾，大家拢存家伙。
1: 对，
0: 你看头前看了这对夫妻，模范夫妻，后边嘛看了这对模范夫妻，
1: 好鸳鸯啊！
0: 对啊，
2: 你哪知我是模范夫妻？
0: 你有颁奖过对吧？
2: 对啊，真的。
0: 对啊，我知啊，啊，伊叫你上去印的啊，你袂印了袂？规定我这嘛有啊。
2: 你哪吓个你？
0: 有诶，
3: 人家看见夫妻就会讲模范嘛，不然你要叫人家怎么讲呢？
0: 你模范鸡呢？你模范鸡呢？参加这个，这两个玩鸡去。嘿，你讲，哇，那拍，
1: 但是代代 ，N 家变成那分手擂台哦。
0: 对啊，对啊，对，对，丽萍拍高台呢。
1: 啊，是咱要来这嘛？搁开一个和分手擂台。
0: 一百三零呢？
1: 偌钱
0: 诶？够现场诶。
1: 哎呀，
0: 我多加
1: 哎，现场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真的，大哥试试看，咱来试看麦。
3: 你大概这包就要做一做料鱼，
2: 我来做第一集。
0: 好好
1: 哦，我到时候
0: 我讲下四点刷开始联播，
1: 蛋姐联播分手擂台，
0: 对对对，
1: 很牛弯，很牛叉。
3: 你
0: 若以
1: 后我怎么呢？
0: 哎，
1: 会使会使，安尼好，
0: 对，我咧讲，迄个某是钱娶饼完，想过多六站，
2: 面层顶拍甲面层卡。
0: 哎呦，怎啊讲我够有法度？哎，个点，
3: 太阴啦！
2: 老崩刀，
1: 个波涛刀的哦，
0: 波涛刀啦，爱背壳
2: 嘛，阿伯要试看卖，
0: 爱背壳嘛，
1: 试看卖，
4: 试看卖，
1: 要钓不要试，你讲要试看卖，哦，不要当试，
0: 我讲啊，
1: 要一个大平台，
0: 你两个都要试，阿文继续继续继续唱歌，
3: 没背壳啦，
0: 没背壳啊，
1: 背壳，阿龙阿龙阿龙的对啊，
0: 挂壳玻璃，
1: 挂壳，哎呦，
0: 连骨头都不吐出来啊，
1: 哎呦哎呀，
0: 真正假糖假铁，搁假阿鲁米，真正。你好，
2: 谢谢。
1: 好，你后边恁听，
0: 后边，后边，后边，小
1: 潘。恁等下，无恁等下，我小七姐，等下我小刘姐，
0: 谢谢哈。
4: 清明，
1: 我刘姐，我刘姐。
0: 金报名啦，那三个都金报
1: 名，金报名。
0: 先预约哈，这让我来背，我让我来去旁听诶。好啦，
1: 为这对阿伯，咱开一个单元，分手擂台。
0: 没事的，好，很累的累哈，
4: 而且很嗨，
1: 很好看哦。哎，我有想要做哦，
0: 真的啊。
1: 你搞
0: 啊，我叫伊跟你，
1: 不啦不啦，弯几级嘛，拢吹来吹。啊，你要搞热扫嘛，弯几级嘛，大家拢先吹波人先，家己先弯。
0: 我你感情好，我 M 没出来。
4: 哎，我感觉这我就想要看。
1: 我买，你看这我买想要，哎，我也会想看呢。
0: 我 M 没出来，我对是真心的啊。
1: 无啦，甲恁这假几啊十档的事，甲假骗出来。
4: 阿宝，你少点假来。
1: 喂，哪壶不开提哪壶。喂，这很丢的搞袂掉，我袂讲。
0: 无敬无敬，今日介绍下一位
1: 来，陈坤泰带来好听的歌曲啊，《赤红尘》。
0: 哎，好听歌了。

0: 哎呦，那缘投甲呢啦！
1: 哎呦，
0: 真正无简单呢。
1: 好帅啊！
0: 你是怎么办到的哈？说，就是讲，你是怎么办到的？
2: 三位
0: 不接话呢，
2: 英俊又美丽的主持人，
3: 不要也想侮辱。
0: 雷毛，
2: 有人说我可能是用了过期的欧蕾，
0: 还是是用喝的，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啦，哦。
1: 恢复个就好诶呢，
0: 对啊，
1: 保养各方面都很棒，
0: 吹弹可破，
1: 而且啊光嘛就高清诶，这是重点。
0: 老师搞噶，这高清，
1: 老师
0: 噶，
1: 应该是老师搞噶。
0: 啊，来个老师请出来，来所有的参赛者，麻烦这边
1: 哈。哦，好辣，好辣，
0: 坤太凶哇，真正。来，唱歌真大白，好来，老师来，啊，队长，搁夹一支来，嘿，队长在哪里？对，啊，你家己去叫伊啊，哈，好好来。
1: 家己去有啦，对。
0: 哦，你今晚在逛街哈，哈哈，啊，伊咧是踅街啦，
1: 踅街。
0: 老鼠逛大街。
1: 逛大街，老鼠爱大米。
0: 来啦，我知啦，来。
1: 哇，一定水某的，爱摸的摸的。
0: 做标兵，做标兵刚出来。
1: 对啊，
0: 就是这样嘛。
1: 明明谈多三分钟，进前在讲要分手擂台，
0: 怕算了。
1: 今麦马上来蓝调调，
0: 勾肩搭背。你把 Penny 放在哪里哈？老师讲着哈。
4: 哎，今天很感谢大力电视台这个平台，这个舞台。
0: 对。
4: 然后谢谢三位主持人。哎呀，也谢谢电视前的所有观众朋友。谢谢我们今天的学生都很配合。谢谢。
0: 我跟你讲，谢谢大家。学生不重要，按你的专辑。
4: 我的专辑很重要，对，我有四首歌，我相信如果你们打 YouTube 看到陆秀兰，
0: 就
4: 听到我的歌，有听到我的歌，
1: 是，
4: 我的四首歌都是在三立电视台，片头片尾曲，
0: 哎，骗来骗去的哈，一头骗到尾，
4: 不，最领军的哦，
0: 片头片尾，
4: 那是，
0: 从头骗到尾，片头片尾，
4: 不，做领军切过，
0: 领军了哈，
4: 是
0: 啦，李老师好的声音自然要分享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1: 对，
0: 来啊，哥哥，你的专辑当时要出，
5: 我的专辑
0: 啊，哎呀，
5: 麻麻蛋，你麻麻蛋，
0: 爱去跌卡蛋，因为跌卡蛋棒较济哈，较搞棒，
1: 搞棒，
0: 啊，我的专辑已经出来哈，全国各大 KTV 哈，啊，去点我的专辑黄芭乐，啊，是讲红音点唱机，点了了，你可以合影，只要po到脸书，啊，是这个 IG
1: 拢会使，
0: 我就送你一张个人的专辑，
1: 很

0: 棒，
1: 好，这是一个
2: 信，有亲笔签名哦，
1: 有亲笔签名，
3: 当做纪念
2: 嘛。对，放很久，也许很有价值。
1: 放很久，而且不会腐烂的哈。
3: 很美哦。
1: 来，我们两队的成绩，
2: 红队271票，
3: 白队299票，哎呀，
1: 险胜了，
3: 哇，都很棒，
1: 输了，
3: 都很棒，
1: 因为我都老师的加持哈。哎，这北北，你对来，你高雄
3: 啊？高雄。
1: 哎呀，不啦，
3: 拍一个照。
1: 就林姐了，就林姐了，你。
3: 来赞
2: 赞。
1: 魔幻呼吸，好，
3: 魔幻呼吸，百思
1: 的，
4: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1: 得奖感言共奖啊，
4: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啊，我们觉得就是每次一上舞台都是一个经验，
1: 对，
4: 也希望你们大家，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大家多多学习，互相切磋，这是哦，这舞台是献给我们爱唱歌的小的朋友、学生一个发挥的地方，我们要很感恩你们，谢谢，
3: 谢谢你。
1: 最后和你拍歌啦，拍个耍为止。
3: 好机会过来呗，
1: 来，你清唱，清唱，和你清唱来，
3: 个清唱，
1: 可以，我给你和你清唱。

0: 谢谢，这是我酒醉玫瑰，
1: 好棒哦！
2: 酒醉的赛，
0: 酒醉玫瑰，
2: 很简单，
3: 酒醉玫瑰，
2: 路就是道路的路，
3: 对，
0: 是，
2: 不是大陆的路哦，路秀兰，秀兰玛雅的秀兰两个字，
0: 哎，
2: 改哈 ，YouTube 改点阅这哈，来冲破百万，阿德尔们，
1: 谢谢大家，
2: 来感谢咱红白加油站爱情关。

无人的目屎，亲像酸少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吗？贵试试大力金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1: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哎，一条果冻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哎，这过量吃是无要紧，吼，过量吃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在吃吼，哎，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啊。啊，若小朋友的话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的。啊，不过，那是咱的这個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個、果冻吼，啊，这個、有的人较袂爱吃果冻，啊，较袂爱吃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吃药啊，咧逐天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甲伊复刻。

啊 ，QQ 啊，而且哦，都好食。我的小朋友吼、哦，袂爱食油啊嘛。这若摕予恁儿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

尤其是咱本身啊，啊，这个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未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三成的民众啊，五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管。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乙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到光，啊，就啊，这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都，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问题的朋友，一天吃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吃一粒吧，这问题啊，亲像染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这个做哪像那个做雾雾的情形，哪像那蚊啊在遐飞啊嘞，就无这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个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啊落目睭个，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就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个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嘞，所以囡仔目睭啊会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即个出现假性的近视，食咱个 QQ。让咱目睭也会当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在照吼，会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得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未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未当见光，未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莫去拄着即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啊，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好，下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着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较重要的。哦，不管你有着过白内障啊，无着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半、两分半的时阵，迄种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啊，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也未爱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化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搁有一种叫做大眼症，大眼症目睭不管是拢安尼大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食一粒啊。保养诶，你甲早暗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個、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未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都送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的病变。咱的巴西的绿光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的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個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个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无同款的。哦，按两种拢会当同时食，无要紧啊。啊，你若无食果冻的人，你咪当来食 QQ。哦，啊，你若食 QQ 的人，你咪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嘞，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嘞，因为这物件啊，这食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
伫咱用的是全世界上佳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咯？

0: 弗拉格洛这个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即个在这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有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有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慢度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佮即个脂质型无款，脂质型有当下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从囡仔、从小朋友开始。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哦，因为咱的这是美国 Kimi 的这个原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使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不一定是好诶哈。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的临床研究的报告，专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咱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阁有番茄、阁有三张子、阁有枸杞子、阁有决明子、阁有维生素 A、D、E， 啊，阁有茄红素、阁有小米草。啥物人来食这上好？恁家人有这上班族拍电脑的，恁家工程师食这话，啊，阁有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仔，啊，阁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人啊，啊，就是讲吼，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即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工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即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一盒偌济？800就好。啊，即、這个你看果冻诶，一条啊千，一盒卖千二，咱即一盒卖60粒诶，卖你800块。啊，即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诶观众朋友，两盒1500块就好，1500，两个月份，互你开1500块，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即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诶咧。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啊。这一盒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单调倒啊！哈，这我直接送予你，整50米卡起来，买2盒，送一盒，3盒又得你1500块倒，一盒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成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09，大组吼，先卡先赢哈。大组的吼，一摆炸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的搁加一盒7盒3000，大组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蔡大哥，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我来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69线来，哎，小齐你好。
1: 我第二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哦，来大组、小组。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哦，国珍一串，甲小姐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2: 喂，我要大组的。
0: 来，我四串大组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组、小组。
3: 家人大组。
0: 好，来，我五串大组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组、小组。
2: 小
0: 组。小组。哎，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最好连麦你好，大组、小组。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八串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组小组，
4: 小组，
0: 来我八串小组，无买无菜啦，真诶啦，为你好家人，你好，桂荣姐，大组小组，
5: 拜喜啊，拜喜，
0: 桂荣姐，啊不对，桂荣，我才告诉你，甲夏姐，你好，来金姐姐，你好，好啦，大组60串，你好，苏姐来跟我夏姐，你好，美雅，你好，我你啊，
6: 你好，大组，
0: 好啦，你好，苏姐，大组，大人囡仔食拢最好啦，心怡，你好，大组小组，
7: 哎，大组，
0: 好啦，来四串，大组，大组7盒，一盒剩偌济，你甲算看卖。 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七八块尔。来，耀宏大哥，你好。
3: 你好，我大叔。
0: 哎，大叔，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哦。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苏珍，你好。
4: 是。
0: 要大叔先出来。来来来，别耍大陆人跟大叔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阿伯。要大叔先出来。
3: 我先做图。
0: 好，先做图，食看麦，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八百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七盒3000啦，七盒吧。来，苏英姐，你好。
6: 哎，那个叶王叔。
0: 来，要大桌先坐诶。
6: 大桌，大桌。
0: 来，来大桌吼，大桌七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我猜下你哦，猜下。
7: 要大桌。
0: 来，大桌五十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美儿姐你哦。
8: 嘿，你好。
0: 大桌先坐诶。
8: 我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五十三，还有这名为叔叔你哦。
6: 大
0: 主的来53线的，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莲姐，你好，小莲姐。
9: 对，细桌一桌。
0: 好，细桌一桌，细桌就总会好个啊！拢共有细桌一盒60粒，就100八粒吧，100八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个啊！来，你好，李大。
6: 你好，
0: 李大，要大桌细桌。
6: 大桌的，
0: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你夹你啊，等你夹你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30个，小桌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下摆你若买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来，桂龙姐你好，桂龙姐，
9: 大桌的，
0: 好来，大桌的来，57串，我是做57串来。温大姐你好，
9: 哎，
0: 叶黄素好来，等我姐来过，50，我跟你讲哦，这个果冻哦，拢无啥物尴尬哦。拢总无冲突的哈，你有在食果冻，搁食这类效果搁加倍哈，无拢总未去影响到，未讲系过量的问题，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哈。来，玉芝姐你好，
10: 对，我咧食细桌，
0: 好来细桌，就是恁啊平常时啊，若无咧食叶黄素的，你食这就会使咧。啊，你若咧食果冻的，出门的时候你炸一下这出来吼，一天甲食一粒吧，食两粒吧。啊，果冻的，你一天食一条都好，果冻你卖放掉哦吼，果冻的是足量的吼，这吼。咱食这吼未过量，无迄个过量的问题，会当互你目睭愈食愈好。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歹去到啦，歹食药啊啦，歹顾目睭，还佫一天天咧拍手机啊、拍电脑啊，你摕这号食，迄囡仔目睭甲你顾甲足紧的哈。来，你好，来这方你好，
11: 喂，
0: 要大早先做，
11: 我大早，
0: 好，等我坐电脑也好哈，数量有限，互咱观众朋友啊，今仔买有着。送有到，今仔定岗主文的买两盒送一盒，这送你的是要你试食的，唔是要送佚佗的哈，就是要你食有效你才留咧，食无效你就嫌我，知无？啊，若大组的吼，大组你会记得哦，你今仔一家买6盒，我送你3000，第7盒是我送你试食的，食完无要紧，食空无要紧，但是重点就是讲，你若食有效。你6盒继续吃，啊，若吃无效咧，你这盒吃完了，出来还给我，家用无半句怨言，因为物件一定爱好，我家用这个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给恁吃，就是要给恁保证效果。我伫台湾卖叶黄素卖这么多年啊，吼，捌买过我叶黄素，捌吃过我叶黄素的人，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为什么要开发一个新的剂型？为什么开发这款叫做软糖型的？就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方便使用。咱若要出国啦，要创啥物方便使用？这吼一天吃2-3粒吧，咱的目睭的保养就拢总有够量啊。大人囡仔嘛吃哈，0800009100，数量有限，这边无啊哈。喂，你我介你好，要大众说出来，来60一算，感谢姐60一算来，黄大哥你好。
12: 哎、
0: 欸，黄小姐，你要大桌先坐。
12: 我要大桌。
0: 好，大黄姐来等了以后啊，62线给她小姐来。喂，你好，来宝小姐。
13: 我要先坐位置。
0: 好，先坐来，先坐一块讲。平常时啊，目睭若酸涩模糊的，照三顿食，一天啊当作糖啊食3粒。好，食3粒就好啊，3粒就没有你足有感觉的哈，一天三摆就好哈。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桌先坐，
14: 要大桌，
0: 好，大桌来，电话摇好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15: 喂，我要大桌的。
0: 来，54串大桌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桌先坐。
16: 嘉英大桌。
0: 好，来，55串大桌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桌先坐。
17: 先坐。
0: 先坐。那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足好，连麦你好，大桌先坐。好，来，等我一下，来58串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桌先坐，
18: 先坐。
0: 好，来，我八串先坐，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嘉玲，你好，桂荣姐，大桌先坐。
19: 快死
0: 啊！快死！桂荣姐，啊，不是桂荣。
19: 你
0: 好，小齐。59串，给下姐，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桌60串，你好，苏姐，给我下姐，你好，美雅，你好，姑娘。
20: 你好，大桌。
0: 好，来，你好，苏姐，大桌，大人囡仔，食拢最好啦，心怡，你好。大 大组细组。
4: 哎，大组。
0: 好啦，两个细组，大组大组七啊，一只剩偌济？你甲算看卖，一只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七八块尔。来，要大哥你好。
3: 你好，我大组。
0: 好啦，大组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哦。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苏珍你好。
7: 对。
0: 要大组细组。大组。来，两个八线，大拢人跟大组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
8: 要
0: 大组细组。
3: 我细组。

0: 多
1: 少？哦，先做多少？食看卖，食好才到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七盒3000啦，七盒吧。来，苏英姐了。
2: 诶，那个叶王叔。
1: 哦，来，要大桌小桌诶。
2: 大桌，大桌。
1: 好，来大桌吼。大桌七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我猜下你哦，猜下。
3: 买大桌。
1: 大桌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美儿姐你哦。
3: 嘿，你好。
1: 大桌现在。
3: 我大
1: 主。好，大主的来53，还有这明伟叔叔你哦。
4: 我大主的。
1: 大主的来53，现在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莲姐你好，小莲姐。
5: 对，小桌一桌。
1: 好，小桌一桌，小桌就做会好呀，拢共有小桌一盒60粒，就800粒吧，800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来了，李大，
2: 来了，
1: 李大，要大桌小桌，
2: 大桌的，
1: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下夹你哈，等下夹你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30个，小桌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下摆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听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要来桂龙姐，你好，桂龙姐。大桌来，我再去转，我去转，我去转来。温大姐，你好。
6: 哎，
1: 叶黄素，来，等我姐来过。

0: 谢谢，感谢大家。嗨，哦，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购》。
0: 大家早安呐、啊！哎，今天的昆凌放假，哦，为什么放假呢？嗯，为什么放？
1: 因为可能有那个吧，特休吧。
0: 哦，有特休。
1: 我有的啦，我有。
0: 今天你多少岁生日啦？
1: 哎呦，所以生日是咱个头家讲，我今天最大老老子不干。是这样吗？
0: 对啊，老子请假一天而已，
1: 哦、不是老子没有不干，没有就今天不干而已啊。
0: 哦，只有今天呐、啊
1: 哦。对对对。哦，
0: 跟他跟他，但是生日吼，生日，咱公司你看哦，嗯，你生日，嗯，有当你生日嘛放假对吧？你嘛会请假？
1: 对啊。我去年有来上班，我过来当拢有来上班啊。
0: 敢有？
1: 有啦，去年有啦，前年冇来
0: 哦。我会记你大概。大概这个九月份，你拢会请一天啊？
1: 有啦，你敢那旧年吧？你旧年我早来打，你
0: 是到
1: 底啦？甲旧年的伊就搞变出来。
0: 什么物件甲你变出来？旧年的迄支，
1: 旧年迄天搞变出来。
0: 哦，旧年的迄天。
1: 有啦，我去年有上班啦。
0: 哦，为什么生日要请假？
1: 你要回去陪妈妈。
0: 哦，回去陪妈妈、嗯，是因为真的是陪妈妈而已。嗯，
1: 对，我还曾经带家里的人出去玩啊，就有一年吧，我的生日我请假。然后我传阮家的人，个阮徐妈妈嘛，然后阮姐姐凶凶的小姐姐，嗯、然后个因早囝，我们就四个女生。
0: 是不是因为吼、

0: 卖伫公司过生日，因为吼公司的人有准备一挂鸡卵糕啦。
1: 哦，因知道我低调啦，所以袂做这种代志啊。早起的一直无想要来，无爱来上班，就是讲。
0: 原因就是伫遮嘛。
1: 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讲？我是一个那种哭点、感动点很高的人，所以我不会因为一点点事，然后我就觉得很怎么样。对，那我就觉得，这样别人是不是心里面会觉得，你的人怎么这样啊？
0: 不
1: 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太多太多了，所以我拿几挂鲜花代志，那你干嘛？
0: 啊，这也无啥啦。
1: 这皮塞多爱代志，写啥回
0: 啊？啊，你也安尼哦，啊，这就就拍就拍按捺呀。
1: 就不是就拍按捺，因为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啦。对，因为你一路就是都这样子嘛，你就一路安尼行来，一路行来，哇！啊，后边我就不想唱。
0: 到今嘛，
1: 你是我的红礼物。
0: 无怪，到今嘛，还佫无人会当甲你感动着，无人互你会当互你一挂惊喜呀，吼。
1: 因为拢互我惊吓较侪。
0: 拢
1: 是互我惊吓较侪，
0: 所以不容易受惊呢。
1: 所以我的对这种对这种什么浪漫啊、惊喜、surprise 这种米啊，我好像就觉得没有太，因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啦，我应该是要这样讲啦。反正给你的很多大多都是惊吓比较多，突然间和克林公列另一半啊，然后你几开心啊，很开心，然后那种日子过不会太久，然后你就发现，
0: 妈的，什么叫做日子过不会太久？立功仪，
1: 这个包装的，你们那人做包装的嘛，出来了，
0: 哎呀，啊，不然家的真面目拆开了后就怎样？哇，内底足恐怖。
1: 你就讲我算了，你还是这样就好了啦，系啦，所以我刚刚我因为可能年轻到现在，因为太早出社会了嘛。所以你看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上侪啊，你经历过的
0: 代志嘛上侪啊啦。这应该是跟每一个人的个性嘛有关的。
1: 但是我是乐观的、
0: 啊欸。我嘛是就早就出社会啊。
1: 不过你敢那
0: 第一，我未高中毕业，我就去做工
1: 啊。你袂像安尼讲啊，因为你的环境太单纯，就在那种地方。我们不是，我做的工作很多。我曾经在撞球场工作，我做过加油站，我在咖啡厅上班过。然后我在很多音乐餐厅上班过，然后
0: 遇到的人形形色色。
1: 对，你看到的太多太多了啦，你就。你就觉得，妈妈不是也这样而已嘛。那百货公司我也去过啊。
0: 你找的那些工作嘛，就单纯的啊，加油站嘛。
1: 就是都服务业的啊。
0: 加油站嘛，餐厅啦，美容啦。
1: 美容是较后期的啦，就是前身比较被污染，被环境污染比较多。因为撞球间就是陪撞的那个，有陪撞辣妹那种。
0: 陪撞哦。
1: 有啊，早期很流行啊。就是他会点妹啊，然后跟他陪他打撞球。
0: 那但是他们就陪酒。
1: 没，他们叫陪撞，对，陪撞很好没啊。
0: 撞球叫做陪撞、
1: 啊。真的啦，真的啊，他们的那个分钟数就比较贵啊，比如说人几分钟开得开三块啊，伊得六块啊。
0: 哦，有 double 就是。
1: 对，
0: 但是你有去陪因
1: 打过撞球？有啊。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
0: 啊，店家属要抽成无？
1: 抽成会啊，一定会啊。他就是给你一也好利息了嘛，一薪水是一定的嘛。那你如果超过多少分钟数，我他就会再多什么多少给你这样子。
0: 真的哦。
1: 他们是这样算
0: 的、啊。还有这
1: 样的、哦。有啦，那我们那年代很流行动球，你是啊，都球经开过来经啊。
0: 我嘛有一阵啊，有去迄个动球过啊。
1: 然后我还印象。
0: 是那种无人会当球呢。
1: 有啦，我还印象，我还有个连锁店的呢。他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的、欸、他叫123撞球馆，然后里面还有陪撞拉面，然后我们那个他们有制服，他们的制服就是背心裙、
0: 啊、真的哦，
1: 就背心裙连身的背心裙，然后就是无袖的那种背心裙、哦、啊，里面大家都会穿黑色的安全裤，对啊，一定要规定穿白色马靴，对啊，所以你
0: 苦。他会当创啥吗？
1: 没有，你就是陪他们撞球啊，
0: 就只有撞球而已。
1: 还有啊，就是你外场服务啊，比如说人可以来啊，你开几桌哦，你就端着你的球，然后去那个位置上啊，然后要帮他们排球啊。你如果有空，你就是要帮他们排球啊。
0: 还有这种行业、
1: 啊？有啦，这个那时候很流行啊，很多啊，像茶坊我们也待过啊，茶坊就是那种。也是连锁了，里面也是有妹啊，穿短短的啊，然后一堆年轻人就在里面坐咧，点凉的有无？因为一杯刚刚七十块吧，我都记唔到，我去当阵啊，一杯七十算作贵啊，你敢知？
0: 嘿啊，
1: 伊拢会坐伫内底比白啊看妹啊。
0: 但比起即卖的这个泡沫红茶店，你、一杯拢120块以上。
1: 所以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那种环境没有那么单纯，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什么，你们很单纯，就只有这样而已啦。你没搞东叔熊叔啊？
0: 那种形形色色。
1: 我那个东叔熊叔，啊，我东叔熊机车的还是冲上微博，我们都是要应对啊。
0: 哦。
1: 所以 不一样啦，找出社会环境不同啦。我的工作服务业比较形形色色的人比较多啦。
0: 对，对，现
1: 在较单纯。
0: 对，现在的一挂代志吼，拢看较足开。
1: 我大概三，我应该是讲，我若去到一个环境好啊，我大概三天左右，我会记一点点三天，然后就是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大概就知道里面

0: 的有没有分派系，然后谁是谁是哪一派的人，然后谁怎么样，谁跟谁北哈。哦，对，你就会练就一身好功夫。没错，你只要一进去，你大概三天就知道了。嗯
1: 嗯，就来了。
0: 啊，你因为你常在这种环境生活，你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谁看起来怎么样，谁大概个性怎么样，你大概都会知道。哦，大概啦，量机油啊，因为有
1: 的人这是每一个这个环境，
0: 有的人包装较久的，咱就无法度约出来嘛。啊，对，有的人来较迄落的，你大概就是看一下，我大概几天之后讲过几句话，你大概就知道，哎，他大概是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嗯
1: 嗯嗯，对。有的有的自细汉哦，伫这个交警大汉，嗯，哦，就知影讲每一个这个这个人哦出力。看到伊就知影讲伊的这个个性，
0: 啊，我的受理官，
1: 知影讲伊来的这个目的，嗯，哦，阿未讲一句话，你就知影讲哦，伊要创啊，
0: 一开嘴快到伊脑底下去啊，开玩笑，
1: 好厉害哦，
0: 就是大家都要说，我说这是环境训练来的，成人就侪人在讲啊，生意囝恶生啦，生意囝歹生啦，
1: 但是有的人是对这方面是比较较敏感嘛，
0: 比较敏锐度比较高啦，
1: 嘿，敏锐度啦，嗯，然后有一些人是对。这个感情是盲目的，拢看袂清楚。
0: 我是讲年轻的兄弟，
1: 那你咱看每一个这个形形色色啊，但是吼，一旦恋爱，也是讲都熟悉这个对对方，你就知影会去有爱情冲昏脑，然后要讲要创啥咯，随在意啦。
0: 无可能，对我来讲无可能，我的理性会大过于我的感性。
1: 那那你即摆就无弱，没有那个弱点啦。那你的弱点是啥物？但是有的人是爱情啊，有的人是亲情啊，有的人是友情啊，会去有朋友，对不？牵你行的，你也无啥物弱点。
0: 基本上到即马即个岁数啊，就是家家己顾好
1: 就好。我知啦，应该是拢无啥物朋友了。
0: 嗯，嘛袂啊，就是我应该是这样讲。
1: 无啥物缺点嘛，无啥物弱点
0: 嘛。就像人家讲的嘛，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嘛。
1: 什么意思？什么没有道德？为什么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
0: 那请你啊，那情绪勒索、道德绑架，没有情绪就不会被勒索，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哦，是不是？
1: 哎呀，你慢想哈，这你就没安怎？
0: 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啊。
1: 像有这这近一段时间，不是拢有什么流行什么诈骗吗？哦，骗财又骗色啊，哦，然后把你的积蓄就骗光光，这就是因为吼你有一关。你有一寡
0: 心内有欠款，某一寡爱啦。其实缺爱的人会有两种层面，你知道吗？
1: 马上就聊落去啊。
0: 对，一种就是你很容易深陷，那另外那一种就是你可以理性到不行。
1: 你现在已经开始吃菜念佛啦。
0: 哦，快乐，快乐。
1: 拢无什么款的，
0: 快乐，快乐。
1: 拢无什么款，对这个即摆这个社会拢无什么挂碍啊，啊，无什么。
0: 今天呢，我刚刚哪一天我如果随时可以当下离开，我 OK，
1: 你的剃度哦。
0: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
1: 离开这个临界感吗？
0: 对对对，但是我已经没什么感觉可以再失去或是再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哪一天我突然间不见了，我觉得我是满足的，因为这一生够精彩了，真的够了。哎，有够精彩啊！忙过来啊！嘿，安尼就好，有够。
1: 还没有，你下半身还是要过好。
0: 不，我下半身一直维持得很好，我每个月都会去复，每年都会去妇产科抹面检查，很好。
1: 不是，我是说你后世人，你后世人嘛，现在过了就好呀。
0: 我只要维持我的，我只要维持健康就好了，我的下半身就会很开心。你只要健康，你只要把你家己顾好，身体勇健，你管台你吃到几岁，敢是安尼讲？
1: 哦，有
0: 影。对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你像小朋友，我刚刚从金马凯西的囡仔，其实跟我们早期比起来，第一抗压性很低，因为我们早期一天到晚被修理嘛，反正课本没有带，老师揍完又不敢回家跟妈妈说我忘了带课本，因为回家
1: 又要被揍一次。
0: 对，所以一天到晚都被揍。然后呢，现在小孩子就变成说他抗压性不高。阿格利比影公，你被吼一叠满满的爱的环境叫下生活，你必须要教会他一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比如讲，你还是要有一点点小聪明。你曾经啊，你我讲，
1: 应该是说要变巧啊。
0: 对，我姐就是跟我聊天，有聊到小朋友的事情，然后伊就讲啊，伊昨天上什么电脑课是不是？基本上小朋友我们现在上电脑课，然后伊就讲，上电脑课爱边啊姐姐就偷来的同学，就是拢会欺负伊的同学。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就一直问他，这个怎么弄啊？那个怎么弄啊？然后怎样怎样？
1: 刚刚讲我啊，就烦的，你下面都爱问啊，一个
0: 嘿，
1: 老师讲嘛，
0: 我改讲，然后他，然后问这来讲，你也这样叫伊问老师啊？也讲，因为问老师也叫我靠分手，所以呢，伊就唔爱问老师的，一直撸同学，
1: 甘愿吞北来，
0: 撸同学，一直撸同学的对啊，的撸孙啊，然后改掉，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父母吼，

0: 教育真的机会教育，我要真正想样来讲。然后结果了，就是因为迄个同学都会改欺负嘛，搞到妹妹欺负，
1: 啊欺负，欺负应该。
0: 然后他又一直读他，对你是不是觉得就不要理他？
1: 对啊，没改一差啊，
0: 是不是？没
1: 改一加。
0: 对，然后之后我就说啊，结果嘞，他说结果他有帮他弄，他没有教他，就是帮他做完这样说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伊讲，我唔知伊内心。
1: 伊无甲伊家己就甲伊做完。
0: 伊就好，因为伊感觉伊足烦，伊无想要甲伊讲话，我直接甲你拍拍，甲紧。
1: 安内的，
0: 对，我不想跟你讲话，所以他选择把他做完。我安内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哟。我讲唔是安内，别人甲你欺负了，你个干嘛一起喝啦？我说应该不是这样子吧。然后改了，我直接就甲我讲，啊，我就甲伊讲啊，讲你足好笑呢，你是别人甲伊讲，我跟你很熟吗？没有熟到我需要教你的那个地步吧。我你莫安尼改讲话，我你莫安尼改讲，你要四两拨千斤，你要告诉他，哎，讲真的啦，我现在也还在摸索，但是自己要先做完，剩下最后 enter 那一个步骤， enter 就是
1: 你自救
0: 输了嘛，
1: 自救嘛，哎，
0: 对，就你要自己先达到那一个程度，就差一个 enter 就对了，然后你就是要装忙，全部都打完，就是在那边装忙，然后伊那一直甲你努力，你看我现在也还没有做好啊，我如果做错的话怎么办？
1: 哦，那是你也安
0: 尼，我讲我不想害你啦，真的啦，等下错了我不想害你，啊，你的功我较好听啊，然后就是袂瘾改者，啊，老师说，哎，时间快到，快点 enter。按下去，马上你的资料就送出去。我你就这样解决就好了，你就做好你的事情。然后呢，你也很成功、很委婉的拒绝了那一个人。你讲我是为你好，我今天我今日我跟你做唔对嘛，我来跟你害你用唔对去的话，就系讲安尼蛮好。我真的不想害你啦，真的，真的。
1: 但就即马小朋友，即马国考啊，哦，这礼拜甲顶礼拜拢在考试，
0: 当然
1: 都在那个期中考。嗯，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很聪明啊，对呀。比如讲，参照头拄仔恁阿妹安尼，请别人替伊做，但是吼，一拄到考试，完全拢袂晓。
0: 放弃啦！
1: 嘿，完全拢袂晓。啊，你老师一看就知影啊。啊，你平常时的这个
0: 成绩，
1: 你平常时的咱考九十分，啊，为什么期中考题目拢同款，啊，你也袂晓？
0: 对啊，
1: 对不？
0: 其实是很明显，
1: 一下就露出马脚
0: 啦。但是问题是，有的老师不见得会这么关心这件事啊，因为起码就是老师的是结果论啊。
1: 所以吼。你
0: 那很有事啦！
1: 你那要爱钓鱼、钓鱼啊，给领导的孙啊吃，给领导的这个家里是谁吃？你不如给一支这个钓竿。
0: 对啊，
1: 你要教他怎么钓鱼。
0: 所以啊，我就说你不要这样教他，不要你这样又制造了他们二次冲突。哎，嘿，我你就告诉他，
1: 现在的学业是足困难的呢，
0: 很难啊。
1: 现在国考要三年哦，阮这个小朋友现在今天考试，哦，跟明天再考试，伊最近。提回来迄个作业，怎么这么难啊？有的，比如讲自然啊，还有数学啊，还有今麦的这个国语念法，拢甲较早的这个念法完全无同款。像弄的弄，哦，到底是弄还是弄？
0: 弄啊呢啊？
1: 你错啊！安尼扣分是弄。
0: 那么以前咱头前是想弄啊？
1: 对啊，
0: 梅花三弄。
1: 今麦教育部有足侪字拢改音去啊，你敢知？
0: 从哪边安尼改？啊，这到底是有叫东吹西康熙词典无？
1: 对啊。
0: 有吗？是有的吗？
1: 今麦这个迄天就是小朋友提作业给我检查，我看一下。哦，哎，这个像弄的弄，你怎么写了嘞？明明就是像弄嘛。
0: 哦，对啊。
1: 嘿呀，哎，结果现这个课本就知影啊，原来我以前拢读唔对哦。
0: 啊！老师讲教唔对啊！真的吗？我唔相信。来，
1: 用手机啊！现在像弄是弄啊，像弄啊！
0: 等下，我现在
1: 可以。你可能是教育部的迄个局长吼，可能是台湾国语。
0: 等下啦，我确认一下，真的假的？弄啊！
1: 像弄啊！像弄！
0: 哎，两个拢会伫念的呢。
1: 没有啊，现在教育部。他
0: 说两个都可以念诶，可以念
1: 念法是可以，可是你
0: 也可以念弄，
1: 但是你写一定要写弄。
0: 为什么？
1: 我嘛唔知啊，可能是这个教育部的局长哦，应该是有淡薄啊台湾国语。
0: 安尼我感觉伊
1: 安尼，所以伊即摆有足侪字吼，甲阮以前读的完全是无。
0: 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讲啦，跟早期的破音，这应该是属于破音字的一种。
1: 以前也无弄啊，那有。较早就有破音字啊，啊，即摆也无啊，对不？
0: 啊，所以以后人弄脏字是要用弄的，拢用弄的就对啊。弄脏字是啥？你要知
1: 道？你要很会弄，
0: 他才会生出小宝宝。弄脏字是啥？又都用弄的就对了啦。
1: 对啦，
0: 哇，三万哥嘞！
1: 对，你们拼音真的是很困难。
0: 韩怡龙、孙怡孙，那嘛是龙出来嘛？所

0: 你弄孙呐，
1: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弄哦，是不是？现在韩语弄孙呐，
0: 韩语弄孙的孙啊嘛是安尼弄，
1: 就这代志都爱用弄的哦，
0: 用弄的哦，伊袂使用弄的哦。
1: 对，
2: 蛙哥，哎，对啊，我就这样查起来
1: 啊，今晚。
0: 查字典，
1: 今麦人西不是填弄湿啊，弄湿啊，就这拼音，今麦
0: 啊，阿姨了，刚
1: 好盖，好盖，跟今麦大人盖。
0: 天气很热的热有没有盖？有没有盖？
1: 盖盖有没有盖？你被这盖哩？
0: 不是啊，伊刚好盖过啊。
1: 天气就热，我要去这盖
0: 啊。不是啊，因为很多人说哦，好热哦，好热哦，有无？哦，啊，其实
1: 没有，
0: 热
1: 还是热啊，
0: 还是热就对，有无？好热，
1: 还是要卷舌啊，今麦。就是拼音，为小朋友拢袂晓，
0: 不是因袂晓，嘛是咱看无吧，
1: 包括大人
0: 吧，
1: 嘛不傻傻，因为比如讲即卖有比如讲国语课本好了，你就有已经有很多间了，啊，你很多间的这个版本不一样，你教法也不一样，啊，即卖
0: 我咧就无
1: 闲，即卖每一个家长拢头壳摸咧烧啊，讲哦啊，我要送去倒一间的补习班。因为这间补习班跟学校教的是同一个版本，哎，拢会考虑这哦，
0: 啊，一定爱啊，一旦凡是你提的先教无同，第二考试
1: 教无同的，
0: 拢错晒。
1: 对，因为教法无同啊，所以答案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考试考出来的那个东西也不一样。
0: 有没有发现教育部就是在找这些小朋友麻烦？你们真的到底有没有长脑？
1: 看在我们是爱有。读英文都要有 KK 音标
0: 啊，现在自然发音啊，现
1: 在是自然发音
0: 啊。KK 音标，但是我讲真的哦，你虽然自然发音，对不对？你还是要懂。对，你还是要懂 KK 音标，因为有时候你才有办法这样看着下去，然后念出要发的音。嗯，你还是要。
1: 很困难。
0: 只是我觉得说你，反正做假的，对。
1: 那国考我就读到已经差不多国中的这个程度。
0: 读到那哩哩啦啦，你确定已经这样有法度吗？你想要不要让伊爹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去挖掘他们自己本身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假设还塞给他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完全都搞不清楚，因为他脑子也还没到那个程度。对，你应该是要在国小这一段时间，然后一就是可以给点东西，然后一边就是让他们去发掘、去挖掘他们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1: 爱好伊怎样讲？
0: 对，
1: 一
0: 我对下面有兴趣，我是介意下面物件，你可以让他们多方多元去学习，但是不应该是这样子一直填压给他东西，然后给的东西又很奇怪。
1: 变作是一种压力啊。
0: 对啊，他们根本就是。他们在干嘛、啊？
1: 这有时候揠苗助长
0: 啊，没错啊。哦，
1: 你应该一直压嘞，一直压嘞，安尼到落尾，
0: 你讲叫伊大汉，哎，
1: 一生起来吼，变较大长的时阵，伊手会歪起啊。
0: 而且我觉得你这样。
1: 而且
0: 这样很容易打击小朋友的自信心。我讲的是事实，因为他们你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你后面敏感熊贼熊贼，伊无安怎去消化的时阵，地书就伊刻出来心情那波，伊理想当中向你好的时阵，其实他是会自卑的呢。因为你在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你为什么不要等到说，他们完全就是国小都探索一个很愉快的氛围之下、环境之下去探索了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国中的时候再多给一点。因为其实那当时因较成熟啊嘛，他们的思维各方面会比原本成熟。
1: 现在的小朋友就歹教，
0: 啊，你
1: 教出一个这个将才，教出一个这个生理教，教出一个以后有一个王永庆啦，哦，也是讲哦，
0: 黄仁勋呀，
1: 黄仁勋啦，干爹啦，哦，啊，你真正足够的，还有做啥物？还有做刷落来，咱要手的歌曲，我做拍碟出好顺。
0: 所以有时候看现在小朋友，真的觉得也很辛苦啦。
1: 辛苦哈，
0: 辛苦应该是讲，咱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辛苦啦，但是辛苦的点不同啦。
1: 是吧？以前的人，那我发都读遐尔悬的这个册，哎呀，国考啊比较已经就厉害。
0: 但是他们对很多事情是很专的啊。
1: 哎呀，对，比如讲伊对于这个环境啦，对这个家境啦，吼，也是讲吼一寡这个农作物，伊是就内行的
0: 嘛。当然啦，他就是很专心啊。
1: 对呀，所以现在时代不同，还要看。小朋友喜欢什么，咱就给伊什么，哦，啊，至少会当讲哦，为伊后边的迄个路哦来去铺啦。
0: 对啦，家己去拍算安尼啦。
1: 来继续，咱来听歌哦。
0: 他
1: 都讲到拍的出好顺。
0: 对啊，这首歌。大兵的伟大哥，你别。
1: 这首歌有影啦吼，较早就流行这句话啊，流行这句话啊，这首歌嘛就好听。拍的出好顺，来何必的。
0: 林玉
1: 姐，要来听这首《白灵溪》。
0: 太平的金雄大哥，你要听宁波。
1: 哦，宁波吼，来，淡水淑芬姐吼，要来听龙哥的《快乐的魂》。林传颖，继续挂起。
0: 挂。

0: 是不是小可差一点的气味呢？
1: 啊，无我安那爱加啥？加醋、加盐、加辣椒。
0: 小可加一个迄落精髓，加一个动作。哦，也是加一个酷势。欢迎，
1: 要加对起。
0: 来，我先个嘴嘞，欢迎咱的女伴的阿 Q 啦。

0: 你是安怎啦？你辛苦糖呢？
1: 不是安尼，
0: 你当，
1: 不是安尼，人
0: 家无安尼啦。
1: 个后面呢？哎，
0: 对不？人家安尼，
1: 无咧，不是前后嘛？阿不干咩左右？阿不干咩上下？
0: 你有多酷相哦？唔
1: 结讲诶。
0: 哎呦，阿吉拉大哥，那看到你模仿伊哦，
1: 更水中模仿。
0: 哦，伊会站起来甲你说多谢。
1: 你站起来甲我塞吧。
0: 来，何必的林玉杰。

英国的聪明兄，今天也休困哦。谢谢昆凌同学。哦，昆凌同学，记得咱两三年前去这个日本的合掌村无？名古屋啦吼，这个画面就是啊，咱专业的导播摄影师哦，很会拍，拍这么美的画面。

好，谢谢金雄爸爸，还有大家热情的鼓声哦。来，淡水的淑芬姐，要听荣哥的快乐的魂。

韩笑姐、守春姐、陶松大哥、明雪阿姐、凤梅姐、高浪的敏雄大哥、人物的素儿姐、樱花妈妈、美云姐、真定的黄妈妈、素琼姐、国。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来，说了来来开讲报道的时间啊。昨我也有发生一个这个代志啊。我问一个这个客服人员说哦，你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去电的啦？
1: 哦，好，
0: 去修剪啦，去电头毛啦。嗯，讲哦，昨日啦，我讲昨日。但是我昨昏无看到你电头毛，为什么是昨日安尼啦？
1: 前天啊，
0: 嘿，昨日是前天嘛，吼。
1: 前天
0: 啊。结果我搞了一个乌龙。嗯。唔知影讲吼，昨日甲昨昏差别伫倒位？
1: 昨昏是昨天啊。
0: 嘿。
1: 对啊。
0: 昨昏是昨天嘛？
1: 昨昏是昨天啊。昨昏发生什么代志？昨日是真刚啊，啊无就是对啊，就是前天啊。
0: 这件代志吼。
1: 唔是安尼吗？
0: 这件事我问十个人，
1: 在我记忆里面，
0: 我问十个人，五个人说，昨天跟昨天不一样，
1: 没吧，不是这样吧？
0: 你的认为也是一样，你的认为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0: 现在，电视机头前的所谓这个老师，所谓这个阿公阿嬷，你如果知道这两个差别，这两个艺术差别都
1: 你这样子，我觉得很对啊，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小时候到长大都是这样子在讲啊。
0: 哎，
1: 长的是昨天的脏话形象。
0: 啊，金刚是啥物？
1: 金刚就是前天，我的直接翻，因为你可能讲讲哲理，伊无有人听无，然后就讲啊，金刚大家就前天的意思嘛，还是系啊。
0: 也是你有一挂这个见解，你也会当上线来跟分享，哎，看这两个这个艺术到底是差别伫倒位，长。甲昨日，昨昏甲昨日，
1: 吼，啊，这两个这个艺术应该是安尼吧？我小时候到长大，我
0: 的
1: 台语应该没有那么差吧？
0: 嘛，不是差不差的，是因为你来看，你用国语，昨日甲昨昏，哦，其实都是昨天的意思啊。
1: 没有
0: ，国语啦，直接翻啦。
1: 你看中文字的话啦，啊，那你若用台语用听，其实是无共款的，
0: 无共哦。哎，林昭杰。
2: 昨日甲今日两个恁好，
0: 你好。
2: 昨日就是加一天啊，就讲昨日咧台湾话啦。
0: 昨日就是昨日前一天啊。
2: 昨日就是敢那第三天啦。
1: 第二天。
2: 嘿啦。
0: 今仔日昨，今仔日昨，昨日。
1: 嘿啦。
2: 就是第三天才昨日啦。
0: 哦，你的境界是安尼吼。
2: 台湾话足深的啦，
0: 足深的咧，
1: 正经
0: 的。嘿啊，那写国语人讲
2: 得相共的。哦，你台湾话足好听的
0: 呢。我迄一条
2: 哦。嘿，我是不爱讲点啦，我有当啊无闲当啊看。
0: 你讲阿关树的，哎呦，拍得出好顺哦。
2: 听到会迷呢。
1: 哦，伊在讲你快乐的魂啦。
0: 快乐的魂哦。
2: 好，就这条啦。
0: 哦，头拄仔迄条啊。
2: 我来去。
0: 迄龙哥写的呢，迄龙哥写家己唱的呢。
2: 我街头我拢开恁。

0: 恁的电台。
1: 哦
0: 哟。
1: 哦。
0: 大家听到讲恁也要开这台，我讲我拢
1: 看这台啊。
0: 这恁啊，大家我乖哩，拢唱啊这歌拢会迷人。
1: 哎呦，感恩感恩哦，感恩多多来给咱介绍。
0: 谢谢。
1: 哦，拜拜。

0: 目屎呀！
1: 啊，可不是后天那是晒呀、啊！
2: 哦，后天，
0: 后天的哦。
1: 啊，我没有讲过。
0: 后天是后天的。
2: 哎呀，后天是后天的，不一样的。啊，
0: 昨天是昨天的。啊，前天是前天的。
1: 啊！我刚就掉啦。
0: 没啦，没啦。
1: 我今后的你。我都没听到，都没有
0: 了。都没听到、哦、
2: 你是不是在记得、哦、
1: 我接一条啦，稍
2: 等下啦，稍等下啦，
1: 我就看见破瓜啦。
0: 好啦好啦
1: 好啦，谢谢啦，
0: 好啦，好，拜拜。
2: 啊，你有解释到没解释到差不多了。
0: 啊，长就长啊，做你就做你啦。对啊，好会哦。我也知道啊，但是那个意思那个赖春妈妈，
2: 哎，赖春妈妈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足久了吼，卡袂入去字啊，
2: 你足久嘛无来卡工，
0: 哎呦，
2: 我拢甲你偷偷注意，
3: 我卡卡袂入去，
0: 卡袂入去，安尼吼，
2: 啊，你个歌词几大啊？
3: 卡袂入，哎，卡袂入，你点歌嘛，我卡袂，
0: 哦，我拢听，较侪人在点嘛，
2: 哎，你歌词几大啊啦？
0: 嗯，
3: 我听人的。听人，阿爸恁两唱歌拢足好听，
2: 谢谢谢谢。
3: 长甲多余拢要差不多啦，
0: 都差不多，
2: 同一工哦。
3: 天哪，
2: 同一工的意思吗？
3: 天哪，
2: 长甲多余同一工，
3: 无同几只差一工尔。
2: 哦，差一工，伊是讲差一工啦，唔是同一工啦。
3: 是啦，
2: 哦，差一工尔啦。
0: 哦，
2: 安尼安尼，这解释较明了，谈多迄解释
3: 多余的，
2: 嘿，
3: 多余的，正正，
0: 嘿，多余的，
3: 长的，
2: 哦。
0: 天
2: 哪，了解了解，
0: 好，
3: 了解
2: 哈，谢谢您哈，
3: 光照天，
2: 谢谢感恩，
3: 我老有闲吼，定下带我拢听恁唱歌，
2: 哎呦，阿你阿在唱
3: 哈。
2: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
3: 对啊，唱完就好听，有时啊，看你刚唱对对对啊，
2: 都唱哦，唱哦，啊你有对调，
0: 你对调无？
3: 正正正，
2: 哦正正呀，
3: 拜三，
2: 拜三，
0: 哦哦哦，丁一拜呀，丁一
2: 拜，拜三不是唱吗？
0: 拜三是做的。
2: 我个静静啊，你啦。OK OK， 谢谢啦。啊，林刚，你来看，你听啥歌在点
0: 好。好，拜拜。
2: 谢谢您，
3: 拜拜。
0: 来问看卖，上届聪明的聪明兄。
2: 聪明兄，
0: 聪明兄，你的感觉是昨日甲昨昏是相共的吗？
4: 无共啦，
0: 无共吼，
2: 差你多，差你多。
4: 我今日甲你说明讲吼，因为这几天吼，小我感冒，啊，然后佫接佫着山，啊，所以讲无爽快。
2: 啊，说无上班。
4: 啊，这公司请假。
2: 哦，安尼好啦，安尼该休困嘛是爱休困啦。
4: 没有，安尼休困。
2: 趁钱又省省，你爱搞。
4: 对啊，佮就错啦。
0: 安尼你爱注意啊，爱去予医生看咧。
4: 哇，去看西医也袂使啊，无啥效，爱佫看中医啊。伊讲你着山。
2: 哎呦喂。
0: 中西合并啦吼。
4: 啊！你爱去先去看中医，先看西医啊，袂使去看中医
2: 啦。啊，你
4: 看看即摆有较好转啊，啊无。
0: 好啦，安尼你身体保重啦。
2: 保重啊，多喝水啦。
4: 哎呦，安达我今仔日我即摆手机直播啦。
2: 哦，你用
0: 手机直播
4: 呀？啊，无大啊，遐佫无啥会看到影啊。
2: OK OK。
0: 嗯。
2: 好。
4: 啊，还甲你讲者。
2: 好好好，收着收着。
4: 好。安达讲今仔啊，加看影眼，看安怎啊，看佫会使无？啊，会袂使明仔再。
0: 可能爱过休，过休。哦，安尼你留一寡精力，你留一寡精力，卖阁讲啦，
2: 卖阁讲
0: 啦。哦，保重保重。哦，保重。好，奥利秀莲，
2: 秀莲姐你好，
5: 你好，
0: 秀莲姐你好，
5: 大哥你好，
0: 你好，
5: 我
0: 们好
5: 老了。
2: 啊？
5: 你问好啦！
2: 哦，咱
0: 问好个哦。
5: 哦，你问个，你问鱼，你问鱼汉。
0: 哦，阮两个拢足好个啊，无好就无坐你车呢。
2: 得啦。
0: 对啊。
5: 我以后没有回来，以后我后生也再问啦。
2: 哦，谢谢啦，谢谢啦。阿生，你今
5: 天啊，好，拜拜。
0: 好，
2: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2: 今天够有闲啦，嘿啦。
0: 哦，够有闲。
2: 靠着看恁个节目啦。
0: 嘿啦，嘿啦。哎，有闲才会当看。
2: 嘿啦，嘿啦，嘿啦。
0: 阿你阿妈笑甲大声
2: 是。阿妈，你笑笑欢喜个讲。
6: 啊，
2: 阿妈喂，
6: 有真嘞，
0: 你等于同唔到，
2: 有阿妈喂，
0: 你等
6: 于恁兜啊啦，同唔啦，
0: 哦，你归同唔啊啦，
2: 啊，唔该，电话是代理的，
6: 你叫电话哦，你拢忙，哦，太久啦，
0: 系哦，安尼吼，
6: 对哇，
0: 安尼你啊。啊！食较有，
6: 你啊，变两个在讲，
0: 阮两个在讲啊，两个啊。
2: 我两个在甲你讲话着啊，
6: 啊，
2: 对啊，两个在跟你讲话。
7: 干嘛呢？
2: 对，
0: 第三，
7: 还佫有别人在讲。
2: 你若佫有第三个，就恐怖啊！我来找看卖啊。
0: 第三个就是你俩。
2: 我来找看卖。
7: 怪怪，
2: 看你。

0: 位。
1: 哎呀、
2: 啊，你有搁出新歌未？
1: 啊未啦，就干那两首诶，即摆无叫两首啊。
2: 你著改细真合唱诶啊。
1: 哦，心心相连。
0: 啊，即摆有新诶，甲迄个谢慧琳诶咧。
2: 点歌即阵咧，点无？
1: 点无吼，抓紧，哎，有点歌则卡起来。
2: 出嚟公园啦，运动啦。
1: 好啦，好啦。
2: 哎，打灯啊，我时间又过啊。
1: 是吼。
2: 啊，拄只我带阮呢，阮对面呢客家人啊，吼，阿婆啊，伊都九十外岁啊，哦，啊来遮啉咖啡啦，
0: 哦，
2: 伫阮遮啉咖啡啊，我泡咖啡互伊啉。
0: 啊，你嘛是甲伊讲客家话吗？
2: 哎，我
1: 你不要讲，啊，你不要讲客话啦。
2: 我嘛客人啊，我讲
0: 妈妈是啊，
1: 都学着啦吼。
2: 哎呀，
0: 哦。
1: 好啦，阿妈谢谢你啊。
2: 讲要讲问我讲有点咩客家歌无啦？
1: 哦，
2: 讲喺度电话足歹叫。
0: 袂啦，袂啦，我明仔载咱来叫啦。
1: 有点歌咧，佫卡起来哈。
2: 我无咧点歌。
1: 哎呀，好，
2: 阿我明仔载佮摆一条啊。
0: 你明仔载卡起来啦。
2: 你要过来阮遮。
0: 系啊，你明仔载阿婆若去你遐，啊你遐卡起来安尼啦，好不好？
1: 叫阿婆去恁兜看电视。
0: 嘿。啊，我那唱歌好听啦。
2: 电视。啊，你。带一条客家歌啦。
1: 哦，我看明仔载，明仔载看有人帮无啦。啊，明仔载若有点歌，咱卡起来哈。好，阿妈，我先来接电话啊。
2: 哦。
1: 好，
0: 阿妈，拜拜。
2: 哦，拜拜。
1: 哦，拜拜。这嘛是桃园的富春大哥哦。
3: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啊，阿关你好。
0: 哎，大哥您好。
3: 嗯，
0: 要来给我们解说一下吗？
3: 这个讲的昨天，
0: 刚
3: 昨天，
1: 刚是昨天，
3: 啊，
1: 昨日，
3: 昨日，刚，昨日就是前天，
1: 哦，前天哦，
0: 对啊，我印象中是这样啊，
1: 嘿嘿嘿，昨日，
3: 前，
1: 刚，
3: 昨日，大昨日就是大前天，
1: 大昨日哦，
0: 嘿。
1: 哦，你啊讲大前天是大周日哦，
0: 大周日，
1: 嘿，哦，大前天的意思，
3: 前天，
0: 对，
1: 好好好，好，大哥谢谢你哈，
0: 大哥谢谢您，谢谢，
3: 谢谢你，
1: 好，拜拜，哦，
0: 没
1: 啦，是，这两个是无共的啦，
0: 无共款，
1: 长甲周日无共吼，啊，我有准备，真正正确的这个发音。哦，啊，好，大家来听看麦，啊，你来听看麦，这两个是差别在倒位
0: 啦？教育部的了，
1: 对啊。嘿，真正教育部的。
0: 我感觉这阿公阿妈。
1: 这正确的。
0: 嘿。
1: 哦，来先听看麦。
0: 来呗。
1: 这个昨日就是前天的意思。哦，昨的。
4: 昨日。
1: 昨日。
0: 昨日。昨日。昨日。每一个所在口音的问题啦。
1: 哦。
4: 昨日。
1: 哦，啊，嘛有人咧讲哦，顶工啦。
0: 顶工。
4: 顶工。
1: 顶工嘛有人咧讲。
0: 顶工的。
1: 啊，顶一日咧，顶一日无同哦。顶一日，顶一日就是前几天啊，哦，哦是前几天啊。啊，那前天个，前几天就是前几天的意思
0: 啦。对啊，对啊，对啊。前几
1: 天啊。啊，那听看卖昨日，哦，哎，不是昨日啊，是昨啊，哦，
4: 昨。
1: 伊有一个迄个鼻音。
4: 昨。
0: 因为这是迄个电脑讲的啊。
1: 昨。
0: 昨是客家话吗？
1: 嘛是台语啊。
0: 啊，不管客家话怎么说，
1: 伊有分作吼，洛江腔，洛江是讲泉州嘛吼，泉州的这个也迄口音较无同哦，漳
4: 漳
1: 漳
4: 吼，
1: 无同就无同。漳
4: 辉，
1: 漳辉，
0: 漳辉是啥？宜兰腔吗？
1: 诶，腔每一个这所在腔口无同。诶，啊那后大前天的意思咧，大前天咧，落杂的。
0: 热
1: 昨
0: 日
1: 啦，
0: 热
1: 昨日啦，
0: 系啊，
1: 哦，热昨
0: 后天啊，不后天哦，
1: 没有，但前天呐，
0: 前天哦，
1: 哎，大前天就是
0: 大昨日吧，
1: 大昨日，哦，他说
0: 大昨日啦，啊，热是下个
4: 昨日，
1: 大昨日啦，哦，啊嘛有人讲热昨日，
4: 热昨日，
0: 后天后天，
1: 哦，热昨日，
0: 哦，这里是前面啦，啊，有天是那个啦，
1: 不，嘛是赶快，
0: 你现在是在前面吗？热昨
4: 日，
1: 前也是前。大前
0: 天，大前
1: 天，
0: 对啦，前面周里是前天呐、啊。
1: 嗯，落这里就是大前天，就是过几天的意思。
0: 对啦，对啦。
1: 哦，哎呀、啊，有一段这个文音的讲的吼、哦，就是顶礼拜吼，即摆有人咧

0: 写批嘛，顶礼拜我写批寄予家己，哦，昨日无收到，昨昏也无收到，今仔日才收到，所以即句话意思就是前天、昨天跟今天，嗯，哦，伊无差别的这个所在啊，有足侪事实哦，起码会晓讲台语，但是唔知影讲伊的意思，哦，现在跟大家这个分享吼，哎呀，这两个爱不清楚，爱不清楚。
1: 无讲拢无迄落啊！叫我感觉我是对的，然后全部解释了，我感觉一片糊涂。
0: 无讲啊？
1: 没有啦，我觉得我的思维是对的啦，但是因为伊安尼混干安尼就奇怪，然后你就会怀疑一下，我之前讲的是错的吗？
0: 嗯，会怀疑，
1: 会变成是这样。那、哦、但我心里面想说不对啊，我的认知是从小到大台语是安尼讲无对啊。嗯嗯嗯，对啊。
0: 我昨嘛就看我是不是我说错了？
1: 没有啦，阿哲理真的是前天呐，阿无就金刚啦，因为阮就惊人听无顺、哦。你有哪样讲乐哲理？迄囡仔就是
0: 大哲理，
1: 那个年轻一点的真的听不懂。阿、啊、你阿讲金刚，他就会听得懂。
0: 嗯，金刚就是
1: 前天，前天金刚迄个上面有是有来食饭上面之类的，他就会听得懂。阿、啊、你阿讲哲理，他可能会啊问号什么东西？
0: 怎样？
1: 对，
0: 嗯，哲理就是长啦。
1: 年代嘛是有一点年代的问题啦。
0: 来，继续，咱来听歌哈。苏木的人，淡水无色，房间啊来，连串三首歌曲。

化姐、黄妈妈、蔡妈、赖小可、呆然美云妈妈、台中的张大哥、仁武的淑儿姐、南主淑芬姐、季凤大姐、天才大哥、惠美姐、仁义大哥、北屯的富美妈妈、千文爷、千文寿啊。

谢谢燕彩阿姨，沙里波的月儿姐，邦球的林妈妈，皮迪兄的雪琼阿姐，行政林昭姐，齐来。

0: 哟，哎哟，明仔载你才过来。
1: 还有这种歌嘞吼，
2: 三万个，哎，这首歌是什么什么阿文歌哟？
1: 阿文歌
2: 是吗？
1: 阿文歌
2: 对吧？
1: 阿文歌，哒嘞啦啦啦啦啦啦，小港啊，小
2: 港嘛，港款嘛，
1: 嗯，小港，
2: 小港，
1: 小港，
2: 这是唱曲诶。
1: 我跟你讲，
2: 不可靠，
1: 不是，这首歌是文戏老师唱，
2: 那我可能也就这样，
1: 因为我都唱阿那歌，嗯，不得不听。但是你卖想遐济，伊是烫衫烫裤是，因为蚊仔走入来，蚊甲放落来，啊是要来拍蚊仔。
2: 啊，想爱烫衫烫裤。
1: 啊，要困啊！啊，才发现一只蚊仔飞来飞去，啊，要来拍蚊仔啊。哦。哎，啊叫另外一个来是要斗阵拍蚊仔。
2: 无要练双人瑜伽。哦，
1: 好啦，这是文慧老师的歌咧。哦。

0: 谢谢嘉龙哥哥、苏美雅最宝花妈妈。
1: 来竹南的昆凌同学，祝你生日快乐。点播的这首《我的好兄弟》。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

0: 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一般的药部连袂调，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3: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会真好用啦，用真久啊，拢听啊，加老金，逐项拢好。
5: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4: 的。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5: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4: 哇，这所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6: 这所贴布真正好。
5: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6: 有效，有效。
5: 哦，效果就好。
6: 啊，都皮肤拢袂痒。
5: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7: 嘿。
4: 板机子的大号啊。
7: 板机。
4: 真
7: 大
4: 号
7: 啊！
4: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抽筋？
0: 袂抽筋啊！
4: 嘿，大咖啡你来抽筋了喔，抽筋了喔！
0: 哦哦，
4: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只个大。
0: 哇，你还加干大？
4: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8: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8: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
0: 好好
8: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地。
0: 哦，好用不？
8: 嘿，有啊。
0: 真好用。
8: 啊，我够会啦。
9: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
0: 啊，有好用
9: 啊，舒缓了很多。
10: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搭头壳遐。
11: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10: 啊，无歹困啊，搭这地又足好困啊。
11: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0: 啊。
12: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搭搭搭了，就袂讲讲都出酸不疼。
0: 袂酸疼吼。
11: 我的贴布有好用无？
4: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都做好，真正有够好用
0: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然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肉在酸，或是这个做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或者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86岁啊呢，哦，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边啊

骨啊，髌仔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做髌仔骨断去，髌仔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哦。迄个连喘气有呾扛卡手都疼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炸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两遍。哦，固定啊，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摆，换一摆先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我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恶落尔，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拢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种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甲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去无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有一种最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
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

0: 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2。今仔电工主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100块，今仔日咧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就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后，下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咧，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来，先卡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姐，
1: 我要
0: 包，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邓华姐来，邓华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
2: 组
0: 啊，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蓝明姐，
3: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喂，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5: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6: 嘿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啊，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7: 哎，别别切。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8: 哎。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9: 一组
0: 来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李华姐。
10: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邓华姐八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1: 哎，
0: 一组。来邓华姐来51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邓家姐来，你好，来阿婶啊。
10: 哎，阿姐，我刷会打啊？
0: 哎，会使，拢会使打53串，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苏老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这已经坑我
0: 过。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2: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两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3: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4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4: 哎，来。
0: 一组，来机场耍一组70线，来你好，来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5: 陈大哥，
0: 哎，一组，
15: 哎，一组，
0: 来60线、52线，一组来，你好，我嘉颖，吴永兄，
16: 一组
0: 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江，你好，
17: 哎，
0: 一组，
17: 好
0: 啦，八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18: 来，
0: 好来，五四，来个六八爽，一组来，7爽来，燕华，你好，
19: 哎，一组，
0: 来54爽，一组来，54爽，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55爽来，你好，来，秋霞，一组。

0: 一组来外省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维尼奥。你好，新朋友，一组。
1: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维尼奥，我改维尼奥。曹金大哥。
2: 你好，你好，一
0: 组。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3: 哎，我
0: 一组。六十一线一组。
3: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个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个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好买遮俗个。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个，毋是咧趁钱个。这搭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年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个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内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3: 一撮好，
0: 来五十五撮，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3: 我咧一撮。
0: 好来五十七撮，搁一撮来，五十七撮来，招个小云你好，
3: 我一撮。
0: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4: 嘿，
0: 一组，
4: 哎呀，
0: 来啦，高帅哥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4: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货我就无卖啊，小猪姐你好，
5: 嘿，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帅，六十帅，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5: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好用无？
5: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5: 哎，
0: 这不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都学了。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为你我加用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要来，明天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组，六四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串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喂，美清你好，吴妈妈，
6: 哎，
0: 嘉莹啊，
6: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6: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7: 一组
0: 啊！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8: 还没贴。
0: 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9: 哎。
0: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10: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2: 喂。
0: 一组。
12: 哎。
0: 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3: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4: 嘿，
0: 一组。好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5: 哎，别别，贴布。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6: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7: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8: 啊，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9: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登卡一下，来，你好，来阿婶啊。
18: 哎，阿姐，妈妈手还大啊？
0: 哎，会使，拢会使打过3线，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四号一组，来五四组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2: 哎，你好。
0: 一组。
2: 哎，这已经坑我
0: 不？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2: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好，这金虎大哥。
5: 哎，来。
0: 一组，来七十组一组，70线的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8: 大哥，
0: 哎，几周？
8: 哎，几周？
0: 来，52线几周来？你要我改？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欧嗨哟》。来第一首歌曲，心在江花。谢谢雅慈妈妈、竹香妈妈、玉清姐、廖妈妈妈、贤敏阿姨、彩慧阿姨、赵和大哥、大嫂、景瑜妈妈、秀宇妈妈、发成大哥、阿菊妈妈与珍姐。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秀云妈妈、阿段妈妈、彩慧阿姨、丽青姐、廖妈妈妈、发神大哥、雅慈妈妈、舒妍妹妹、西米阿姨、阿段妈妈、坤威同学、竹香妈妈、梅珍妈妈、玉兰姐。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那咱们级别的妹
0: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明晴。
0: 哎，大家早安呐、
1: 哦，
0: 早早早早。好，我们今天穿黄色的衣服，
1: 黄色的
0: 黄衬衫，
1: 情人的黄衬衫，
0: 对对 对，黄衬衫啊。其实黄色哦啊，这色哦。看起来会蛮就是感觉比较温暖一点
1: 哦，也比较醒目，
0: 对，
1: 而且也感觉也偏时尚一点
0: 啊，对。
1: 如果你今天你的家里的装潢啊，请问前几天啊，我可以写那个家具，
0: 家具、
1: 那个、叫做哎、啊、那个叫做伫咧咱这边向上路迄间啦，黄蓝色迄间，
0: 向上路迄间哦，哦
1: 我黄蓝。
0: 我跟你讲隔壁啊，
1: 不是，
0: 隔壁嘛是黄色的呀、
1: 啊。隔壁看板嘛是黄色的嘛。
0: 对啊，对啊，也是黄色的啊。
1: 哦，黄色的，就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咱迄间啦。哦，反正我就是去来对谁，我发现有些这个室内的装潢，如果你用这个黄色的啊、哦，黄色的地板、黄色的这个墙壁，哎，看起来。感觉会比较流行时尚一点、哦比较有风格感、
0: 哦、对
1: 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黄色看起来是蛮一个算是开心的颜色
1: 华裔哈
0: 华裔也笑
1: 你看那个笑脸我当下东西那个黄色脸有没有
0: 哦对呢对
1: 老师有那种、那个、素材
0: 月亮也是黄色的
1: 就是那个黄色
0: 的、哦、很多都是黄色的啊、哎、像香蕉也是黄色的
1: 各位下面写黄色的
0: 像
1: 香蕉月亮
0: 香蕉啊
1: 公料啊
0: 月亮还有什么是黄色的呢
1: 向日葵
0: 很多啦很多啦
1: 什么花、
0: 啊、还有很多的花、
1: 哦、什么花是黄色的
0: 黄黄的啦
1: 什么动物有黄色的、哦、
0: 什么动物有黄色的、哦、
1: 长颈鹿通常被用来黄 色,、
0: 哦、黄色
1: 但是它其实是但是它其实长颈鹿应该是橘色的
0: 它算是棕色啦
1: 棕色
0: 认真看的话是棕色
1: 阿姆哥有当下那个小朋友在围斗其实常常会把它着色着成黄色的、因为红色可能比较有靠精神
0: 哦对对对
1: 就长颈鹿通常你会把它弄成黄色的、
0: 其实那个颜色学然后请你新科定管的衫如果呵呵来选择其实影响到你一个人的心情
1: 然后影响一个人的气场、
0: 对你说啊你别想说全身裤都穿黑的你觉得干嘛说很暗淡其实不会
1: 黑社会
0: 其实没啦没啦、看你个人散发的那个那个气质出来
1: 黑色的
0: 你说你皮肤很白但是你穿都穿黑色的其实是很好看的、是很好看
1: 的有的人喜欢用黑色做穿搭、
0: 哎呀对
1: 啊有人是那个全部都黑色的
0: 简单
1: 但是里面有暗藏的这个细节就是有那个层次感、比如说你的黑色可以是皮质的皮革的或者是
0: 不同材料
1: 布料都没一样、所以那个纹路也没啥赶快、
0: 对
1: 穿搭起来非常的漂
0: 亮、不一样的那个材质可以显现出不同的层次出来、
1: 像有些这个时尚的店有的人也很喜欢用黑色做
0: 穿搭对啊黑色但是它不是一般的黑、它可能是皮质的黑色、有的可能是棉的黑色
1: 是铁、
0: 有的就反正有很多材质
1: 有的会反光
0: 有的
1: 是雾会雾面的
0: 不赶快所以颜色、色彩学其实也是非常难啊，真困难。
1: 对艺术家很重要。哎呀，
0: 那你讲穿穿衫配色，配，哦，拢安尼配吼，其实配到最后时吼，干嘛讲吼，有点腻。
1: 欧白配啦，欧白配就袂歹啊，黑白配啊，
0: 黑白配就是可以的、
1: 就是蛮街头的感觉。
0: 黑白灰嘛吼，上简单。
1: 黑白灰甲袂
0: 差。还是今嘛少年的拢是黑白灰啦，啊，爸爸妈妈吼，可能拢是比较可能偏比如紫色啦。酒红色啦，你看大家，你看大家哇哇靠，羽绒外套大家拢买什么色的？无可能买黑色的吧？吼，无可能，一定是买红色的。
1: 桃红色吗？
0: 一定是买桃红色。
1: 妈妈就爱桃红色，
0: 啊，无的紫色，因
1: 为以前跟我那个手机啊，那个手机皮套
0: 啊，
1: 都用那个经典的桃红色。
0: 对啊，也是桃红色的啊，吼，因为为什么看起来就是比较亮眼啊？
1: 刚才提一堆灰嘞，吼，叫你要碎掉。
0: 看起来就是比较较更
1: 啊，少年人就无大波就穿啊黑要创啥？当下叫东北西装
0: 的亮。少年人起码嘛拢黑啊。
1: 当下妈妈也安尼亮。
0: 黑啦，白啦，吼。
1: 哎呀，
0: 啊无就灰色。
1: 有时候晚上外出会被念说啊。

0: 暗时时阵钱啊，欧米嘛是要创啊，
1: 要做产业。
0: 因为天黑啦，有当下外口的视线呐，怕说啊，你如果骑车出去，那是路灯较无限你啊。哦，比较没有那么亮的时候，你怕你穿太黑会很危险。哎呀，我当下你晚上出去运动也要尽量穿亮一点。嗯，这个是安全问题啦。对对对，在开始洗安尼啦。
1: 你还没运动吼，起码跨围栏吼，其实很多人在夜跑。哎，就是晚间那个夜间运动也看别人热嘛，但是他们都会开手电筒呢，他们拿手机然后开一个手电筒，
0: 开一类的吼，
1: 哦这样跑。那这样子会比较亮眼一点。
0: 好人知影讲，这边有人，
1: 真有人哦，别再弄鬼。
0: 有人现在哦，你请他就很深，有没有？然后你真的会突然间哦，骑车前，哎呦，那你头一回敢这边有几个人？
1: 招出几个人？
0: 不知影哦，弄不知影。
1: 对，那如果你要穿黑的话，那你要记得要有一个醒目的东西的，比如说我灯会啦，是手电筒啦，还是什么灯的啦，
0: 啊，不是骑车边嘛要用灯会哦，
1: 哎呀，安尼较安全啦，
0: 哦，对呀，脚踏车也要，
1: 熊熊冲出来吼，人是唔惊，家己拢是家己惊叫你惊到，
0: 我当下也惊到了，
1: 人吓死人哦，真的会吓死人，哎呀，给叫你惊一下，做大了呢，所以人家讲吼，晚间骑车呀，大家记得要开灯啊，开灯会，我以前有人可能袂记开哦。
0: 哦，有都会。开车我也不会去记得。
1: 会塞车嘛？哎呦，有时候都会忘记开灯。哦，啊，有时候我们如果互相能够做到提示的话，像我如果能够及时提示，我会闪两下大灯，像只要两个灯。
0: 他们是那个警察在偷。
1: 不是给你警告哦，是给你讲你的灯会不会去开哦。
0: 偷像警察。
1: 哎呀，忘记开，有时因为我曾经有被这样提示过。哦。就是我也忘记开，然后后面闪了两下大灯，哎。没去开灯，我给你开开了，赶快开一下去。
0: 之前我嘛有去有人提醒过啊，他是提醒我是用，他是用闭眼呢。
1: 哦，用闭眼呢，灯会不开啊？我嘛有去用灯过，灯会不开啊？
0: 他那个时候就这样逼我，然后我就讲，然后嘿嘿，所以我就洗头，我看我，没啊，我没有闯红灯，我是在准备等一下这边也没有带转格啊。
1: 结果是你电灯没开，灯会不开啊？哦，对对对。
0: 或者说，撤住媒体
1: 也是有可能，我就可以。现在新的车吼，有诶免开啊，家己拢会开啊。因为现在有说那个
0: 法规啦，
1: 法规说日行灯也要开灯，起码有日行灯吼，然后那个晚上也会有自己开灯啊。起码做方便啊啦吼，啊，不过吼，熊熊换一台车要开去啊，有时候那个家己搁爱测灯会哦，有时候会忘记，像我。在这里骑电动车，它会自动亮灯嘛，白天亮，晚上也亮。啊，如果讲回登机去了，家己的厝的时阵，要骑出来对人的车的时阵啊，拢袂记开灯会，因为他们都是自动手动的。哎呀，他们都是手动，起码一般的摩托车有时候都会手动的呀，就家己切的那种的。
0: 家己切灯会啊？
1: 对，家己切灯会。
0: 我今嘛嘛是啊，家己切灯会。
1: 对啊吼，有时候都是一个习惯问题。
0: 同事都说我那个机车，你看那个机车你比较久了，所以你要自己切。
1: 比较久。
0: 一共还较久啊啦。哎呀。十年啊。
1: 十当啊吼。
0: 特别我十年啊，我
1: 现在可以迎接下一个十年。
0: 不过嘛是新啊啦，嘛是新。以前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吼，以前他们都骑那个叫做什么？
1: 小绵羊哦，
0: 迪
1: 爵
0: 哟，哎呀，迪爵哦，
1: 对对对，
0: 各有什么看榴莲的不？
1: 很多车啦，
0: 对啊，
1: 你讲速可达也有啊，速可达，对啊，过今嘛吼，迄种慢慢在淘汰啊呢，因为迄个开始在换新车了嘛，今嘛在换新车，那近乎嘛，也有推广说换这个新的车子，
0: 以前那个二行程报废，叫什么货物什么，
1: 刚开始绿牌嘛，对不？
0: 可以一准我起来让。超过几万块的那个折扣哦，
1: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拿去换钱。
0: 对呀，
1: 对呀，人可以玩。
0: 计就嘛，我6000啊，一千。
1: 对呀，对对。
0: 如果你不是二行程，可能还。
1: 但是现在那个二行程的，
0: 就嘛，就唔知阿寡怎样。
1: 绿色的迄个车牌袂使骑出来啊。
0: 即嘛，我几乎基本上在路上我都无啥看到。
1: 因为骑出来去罚钱哦，开即嘛会罚钱。
0: 无看到。
1: 哦，你出来得够绿牌的吼，不能骑出来，袂使骑出来。
0: 无看到。
1: 等坑咧出来得。当做古董了呢，当古董。有时候那个维修师，伊可能是家己零星第一台车，哎，伊唔敢卖啊，不敢那个。
0: 要纳税金呢？
1: 对，然后他就可能把它停掉，然后就放在家里这样子，可能出来。
0: 牌子把它拆掉就。
1: 哎呀，然后就留着做纪念，也是马西乌啊。我看维良有的会把那个珍藏很久的机车一直停放在家里面，虽然讲吼，你遐咧生灰尘啊，遐咧创啊，不过吼，就是一个。

0: 怀念嘛，一个纪念咯。
1: 一个怀旧啦。
0: 你看，诶，这台车是我人生家己欠钱买。
1: 你看我以前吼无钱的时阵，拢骑机车，是吗？就得抛弃
0: 我很久。这台跑那个机车真的陪我很久啊，
1: 对啦，
0: 可能陪了他二三十年也有。
1: 你看以前我单身都一个人骑机车，不一样，现在有妻子有小孩就开车。
0: 哎呀，今妈爱老哎，坑你家呢啦吼哦，所以说那个出来的有时候哎。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怀念的东西，嗯，好怀念。
1: 就在民间很多东西可以怀念，
0: 很多啦，真的蛮多的。
1: 比如说四海西尊，你说的那么拖那拉橱窗的一种的电视，
0: 哦，
1: 还有那个旧式的勾带收音机，
0: 哎呀，
1: 起码那有收音机，
0: 对啊，啊，够勾带电风啊，
1: 勾带电风，你是用那种工业用电扇那样？
0: 没有那种诶，
1: 它橘蓝色一种，
0: 好像是绿色的吧？
1: 橘
0: 青绿色的，
1: 青绿色，
0: 青绿色的那种，哎，
1: 就那个其实很耐用诶，
0: 那个真的，哎，用铁的呀。怎么体？
1: 那塞就大声哟，那伊在塞就大声。
0: 怎么体？不过
1: 不过就凉的呢。
0: 哎，有时候会被电到呢。
1: 就凉的呢。
0: 伊骨辛苦拢是体的，有时阵切一下开关了嘛，叫电掉。
1: 当时还惊小朋友在镜头啊，赶紧会出你去。
0: 伊忙啊，
1: 那个洞比较大，汤较多。
0: 是卡比较大。
1: 嗯，啊，不过马卡差。
0: 你可以用古董啊，都是古董啊，还有那种转盘的电话啊。
1: 转盘
0: 哈，
1: 这个我做细汉我就无用过啊。
0: 我是无用过，但是有看过。
1: 有看过啊，无用过啊。
0: 嘿啦，还有那种大童宝宝，你有没有印象？
1: 大童宝宝，你家有宝宝？
0: 没有那个大童宝宝啊，那个以前那大童电锅，唔是那种上几家公仔不？哈，啊，我喜欢看刚。
1: 那是存钱筒吗？
0: 哎，好像是呢，还是什么？我
1: 哦，红色帽子的黑马。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会在那个。
1: 高租耶啦。
0: 有时候会在那种这种就是比较怀旧的店里面，有时候会看到。嘿，迄就是以前人的迄个诶咧珍藏用的啊，那个看咧收藏的啊。哦，啊，有时候家里真的是蛮多收藏品，
1: 高档啊。
0: 但是有时候要记得要这个稍微清一下哈，阿伯得爱断舍离啊，阿伯可能像马些银灰尘。
1: 是啦，所以讲有当下少年一代就是说啊，妈妈你哪会囤些物件？啊，有当下那个就是爸爸妈妈迄个年代
0: 他们的回忆啦。
1: 对呀，哇，所以说如果有空间，
0: 淡掉了喂，
1: 把它留着，其实蛮美迈的。
0: 那个回忆就不见了。哦，有时候这个家里维修东西，
1: 跟我那些旧冰箱啊，
0: 嗯，对对，
1: 以前的那个旧冰箱可能比较耗电的。
0: 哎呀哎呀，那种，哎，今麦拢换新换新啊，都要换新的了。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哈，因为大家哈最近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喜欢喝可乐，可乐。哦，可乐啊，有的这个可乐
1: 哈，
0: 有出这种无糖口味
1: 的，你在那
0: 个 zero 欧系的一罐，
1: 写 zero 了，
0: 哦，黑色的那一罐。然后有时候，那你爸爸妈妈有时候选择这个零热量的饮料代替这个代糖饮料，再代替手摇饮料嘛，哈，因为它本身有那个甜度，哦，先夸低哈。但是哈，哎，大家会以为说啊，这一下不疼呢，哈，啊，个零热量呢，是不是可以狂喝？可以一直喝哦，其实不行哦，吼，没塞，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阿斯巴甜，
1: 阿斯巴甜，
0: 阿斯巴甜其实吼有在热议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有致癌的问题？哦，到底有这个问题不？吼，因为那营养师呢有在脸书吼，有这个发文指出，2023年呢，那呢这个WHO 旗下的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哦，已经把这个阿斯巴甜列为这个2B级的可能致癌物了哦。哦，二 B 级的还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它还是有这个致癌的这个可能哦。仅代表了那这个有限证据显示说可能对癌症 有相关，但是呢那个证据还没有，强度还不足，所以没办法下定论哦。他指出说其实金麦郎哦，就是有时候会依赖这个阿斯巴甜哦。你知道那个一天一个人可以喝到多少阿斯巴甜？其实一天一个人上限大概是2400毫克，冷清细霸毫克，但是一罐汽水大概含量是200至300的阿斯巴甜，所以你也说要超标的话，可能一天要喝个10罐、10几罐以上，才会有这个超标的问题啦，所以说那这个代糖对代谢的隐性影响呢，需要来正视哦，它到底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造成我们生命的这个问题无，好不？目前研究是无啦，哦，目前是没有吼，所以讲吼，咱这个代糖呢，哦，要这个作为这个全糖转换无糖的这个过程中呢，吼，其实，大家吼认为，可以其实可以选择别种啦，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这个无糖的优酪乳啦，或者是无糖豆浆吼来代替，或者是说你可以，你讲下晡啦，就肚枵啦，想要吃点甜的。但是又不想要去喝那个 喝那个代糖的东西，你可以先吃一点天然甜的食物，比如说地瓜加开小花滴滴啊嘛，
1: 对，
0: 哦，地瓜啦、南瓜啦，哦，这些有一点甜。

0: 度的这些、哦、可以稍微这个代替一下
1: 水果、嗯、
0: 对对水果啦水果、哦、那卖假修订的水果啦、哦啊、然后藉由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可以稳定那里血糖哦，减少我们大脑去发出这个讨糖的这个讯号，
1: 讨糖
0: 嘿，因为说糖中毒哦，为什么糖甚至会上瘾啊？糖诶，这个诶诶诶，迄、欸、个、欸、会让人家吼、哦，会让人家想要一直吃甜。
1: 我讲干嘛讲那个吃甜食會、嗯，
0: 会让心情很开心，
1: 然后带给快乐，
0: 然后会心情欢喜。
1: 但是其实糖其实是会、嗯、听说好像会刺激癌细胞的，
0: 哦，会会。
1: 对啊，这个糖这个敏感，
0: 嘿呀，
1: 他们公司一起代糖，其实这个这个敏感，嗯，在我差不多。或者我国高中的时阵就，迄阵就
0: 开始就出来了。
1: 嘿，那个时候就有出来，我迄阵就主打什么什么扣来，我没有热量，迄阵嘛干嘛就奇怪。啊，迄阵老师嘛是搞温工，这个叫阿斯巴甜，然后这个名家目前可能未来可能会如果被研究出来，如果有致癌的危险的话，就要小很小心这样。
0: 嘿呀
1: 嘿呀，所以想你讲，
0: 那这个吼，哎、欸，阿斯巴甜呢，目前是没有这个传出有这个。明确的致癌、欸哦、让人家致癌，但是、哦、大家还是要少喝啦，
1: 对、
0: 哦、就要你、哦、不要喝太多，我慢点休息啊，大家也不要麦克糖绑架了，要记得要稍微控制一下那个糖分、
1: 啊、因为糖其实对人的危害其实是蛮大的、嗯、
0: 蛮大的，
1: 有当下你吃糖你的面会看起来比较显老蜡黄，有当下会看起来比较黄，
0: 而且会比较显老、嗯、有那个有人自己研究说我戒糖了一年哦，都完全都没吃糖的哦，哦、然后他皮肤变得非常的亮，
1: 比较紧致、哦、也比较亮，
0: 皮肤变好，体重也变轻、嗯哦、身体各方面的、这个、
1: 会精神的嘛，也较好、
0: 哦啊哦、那个 身体的血糖、啊、都非常正常，所以说、嗯、糖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吃起来让人很欢喜，但是吃多的话、哦哎、欸，我的心态不欢喜哦、嗯，会让你的身体不开心。
1: 我想说，你要害一个人，嗯、其实每天都让他
0: 吃糖就对了。
1: 哎、欸，因为糖真的，
0: 哎、欸，好会加糖
1: 對，对身体有危害啦。哎、
0: 欸、呀、啊，如果我怪囡仔爱加糖
1: 的话，危险
0: 哦。难怪小朋友爱吃甜哦。哦，让他开心这样子、嗯、哦，所以那个糖哦，尽量少吃，
1: 对，
0: 它就假。我们吃要吃就吃天然的、天然的糖，最贵的果糖啊、嗯，或者是一些食物的散发出来的甜度，
1: 黑糖、哦、红糖，
0: 那个对啊。吃那个其实就比较好哦，卖假黑中就种人工代糖啊，吼、哦、这种东西少吃一点吼、哦。后来英雄呢这个新闻呢，我希望大家哦来继续啊，买今日的课时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日是五月七七，古历是三月二十一号，来冲猪啊！三十二岁、九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旧牛、纳财、立合、立怪、忌书、灾叫、救树、波拉、交易、立处、放水。那今日无时候的是寿食日、百事祭，除了波拉以外，仪式少许哦。来，以上农民历，大家参考参考。

0: 好，哎，我们跳完健康操，来领滚水哦，喝开水的时间啊，好，来。嗯，好，波穷追婚哦，来领完地了，我们来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看在那里控诉0338，
1: 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好，来点名啊，好，看大家去听下呗，好，那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还有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哦，
0: 还有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那三姐的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梅珍妈妈，
1: 丽丁的妈妈，
0: 还有这个佩珊姐。小港的淑珍大姐，
1: 秀丁阿姐，
0: 还有阿狗三名的秋霞妈妈，
1: 秋霞妈妈，
0: 哦，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阿莲的这个是素龙大姐，
1: 素龙大姐，
0: 老炸，哈，哦，个人的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哎，平妹妈妈，
1: 平妹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老炸哦，哈，哦，还有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二水的赵叶大姐，
1: 赵叶大姐，
0: 哎，老炸哈，哦，大家都早安哈，哦，老炸，哈，哦，快乐的星期四要来带来。四首歌，四首歌曲哈，那恁先明阿姨来给你安排几首最好耍。
1: 过来是小刚的丽儿妈妈帮你安排，我又想你了。
0: 过来的，过来的秀香妈妈哈，秋风。
1: 过来是家己的小玲姐，好呀休息蕊。
0: 哎，好哎，好对，好呀休息蕊。来，四首歌来共同演唱哦，谢谢。

谢蔬菜妈妈、淑云大姐，谢谢小港的惠美姐、丽美姐、平妹妈妈。

0: 哎，谢谢周和尚，感谢大家的夸奖，谢谢。雨珍姐、阿菊妈妈、花城大哥，谢谢立青姐、秋儿姐、前几年秀莲妈妈、景云妈妈。来，继续的安排，香港丽儿妈妈，我又想你了。
1: 各位同学，阿段妈妈。

谢谢秀宇妈妈、景云妈妈、平妹妈妈、红阿姨、桂春妈妈、发成大哥、立青姐、严丽姐、贤美阿姨、廖满妈妈。谢谢秀宇妈妈、毒虾妈妈、立青姐、孔威同学。

谢谢玉慈妈妈、宝彩妈妈、于珍姐、阿菊妈妈、燕琴姐、王妈妈、秀座妈妈。哎，感谢大家帮一下，谢谢大家。谢谢月如妈妈、秋兰姐。来，继续蓝白，请来。

谢谢鱼池的秀笑妈妈、花城大哥、竹香妈妈、立新姐、平镇王妈妈，还有素蓉姐、阿菊妈妈、雨珍姐、廖妈妈妈、花城大哥、洪阿姨、平妹妈妈、冈山的燕青姐、碧霜妈妈，谢谢燕珍姐、洪阿姨、玉池妈妈。

来继续安排小林姐的歌曲，好呀，熟悉如意。哎，新年的歌曲这么好，请唱，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三家大哥、祖家妈妈、洪阿姨、阿菊妈妈、玉珍姐、丽梅姐、亮妈妈妈、玉慈妈妈、雪美阿姨、洪阿姨、小林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阿菊妈妈、玉珍姐、王妈妈、慧珍姐、

谢谢受伤妈妈、幻心妈妈、玉珍妈妈、发成大哥、雅如姐、足虾妈妈、锦玉妈妈、慧娟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那个和音都不太会不知道怎么抓。我们哥，我当下唱歌就就是安尼啦，很丢就是安尼啦。
1: 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不是那个预录的，我们是现场，很丢诶。然后来谢谢大家哦，谢谢哥，
0: 谢谢
1: 洪阿兄哦，非常感谢。好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今天是礼拜四的哈，所以说今天要分享这个好听的民歌，要分享给大家。
0: 期待吗？
1: 对对，我觉得我非常的期待，因为这个上次有介绍过，
0: 没有
1: 啊？有一位小姐，这个哎，很少听到她的名字哦，但是我觉得她的歌声非常的特别，
0: 她的名字也很像那个童话故事来的名哈。
1: 有听过？有听过爱丽丝吧？哈，她然后她姓郑，她不是姓爱，她姓郑
0: 啊。梦游哦，
1: 对，所以是郑丽丝小姐。
0: 郑丽丝
1: 哎。丁盖兰盖小黑秀瓜是那个何年何月，哎
0: 什么？再相逢，
1: 再相逢吗？哈，哎对，好像是这一首歌。
0: 黑秀
1: 瓜，老师往下，我看一下那个资料。哦，何年何月再相逢？
0: 对，我觉得那个，哦，
1: 对对对。然后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我觉得算是他的那个续集，他的续集啦，就是他的那个。它的下半部的这个续集，
0: 我觉得它的氛围有点雷，有点像，
1: 哎，很分，歌曲也很像，我觉得都很像，我都行，哎，所以算是也是蛮好学，算是蛮好上手的一首歌。因为如果第一首你学好，那这首一定没有问题，因为它的歌风很像，我都行，哎，这首何日再续笙歌梦啊，继续刮 Q 哈，该被盖小继续刮哈，那也是郑丽丝演唱的一首经典校园民歌哦，由这个郑文俊老师
0: 作词
1: 啊，林文俊老师。作词，然后罗平来作曲，收录在这个新金曲青年创作原地二的这个专辑里面，哦，李希的秋皮来，对，然后这首歌也被归类成这个具有文艺气息的这个校园民歌的金曲，好，郑丽丝一秋歌的声音其实非常的柔和，很柔和的嗓音，然后去演示，风格算是偏清新一点的，情感比较细腻，哦，它在华语流行歌曲中其实具有代表性，它的歌声很特别哦，一秋。怪其实吼，要考个考未出来，略带哭腔。
0: 啊，有当时考个就大声，
1: 略带哭腔，但是他不会很过，
0: 就是
1: 不会太刻意。
0: 这个火候拿捏的很好，这叫嘟嘟后，哎呦，
1: 又不滥情这样子，但是又洪亮，但是又不失这个温柔的这个歌声吼，相当的扣人心弦，
0: 厉害厉害。
1: 可惜这个签他的唱片呢，重一唱片却没有好好把它包装了啊，当时呢。那些公司就是很多很多明星嘛，然后就没有好好把它包装，他就包装了另外一位他们认为比较是金鸡母的这个女歌手是杨玲啊，
0: 他
1: 那个时候就签了杨玲。

0: 就可能没有把它好好的这个让它发光发热、嗯、哦，即使呢1990年呢这个。哎，这个左右这个重艺唱片哦，曾经有安排这个郑丽斯还有这个齐秦、童安格哦，当时都是一线的男歌手一起来出专辑，但是他还是突破不了，他还是没有发光出来哦。哎、嗯，然后等于就是要这个郑丽斯要来告别这个歌坛哦。哦，他的确也从这个歌。那个国语歌坛中这个消失的哦，据说杨林那个时候就非常排挤这个郑丽斯的做脱牙语言哦，因为做脱牙语的公司一姐的地位就是被他抢走嘛哦，哎就是那大家都觉得说啊，你就是金鸡母啊，你不能被这个郑丽斯抢走哦，他就会有那种
1: 地位排挤的，
0: 个人的对于他他无礼貌啊，想做哦，哎这个我就不知道，
1: 对他有一点小小的威胁，
0: 对啦，因为那个公司里面难免都会有这些问题嘛哈、哦，那于是我们这个郑丽斯小姐就在2000年闪退哦，那个徒留美好的歌声在歌坛。哦、然后他就去国外了，国外去这个生活了、哦嗯、他的代表作就是何年何月再相逢，
1: 何年何月再相逢，
0: 然后还有这一首何日再续笙歌梦，然后还有另外一首叫做泛泛之辈哦，泛泛之辈哦，三秀瓜东西他的经典歌曲、
1: 欸、他休息何年何月呢、嗯、啊今天有一个何日，
0: 何日
1: 对呀、啊，所以他觉得等于是有
0: 年月日都有出来，
1: 对啊，
0: 那年月日都写出来了，
1: 只剩几分几秒播出来，
0: 对，几分几秒，
1: 何时何分，
0: 几毫秒还没写出来，对吧？哦，可以再写一首歌了。二来，那我们今天要演唱这首就是《何日再续笙歌梦》啊，就是《挂卡》，就是它的第二集，好，第二首歌哈。好，那我们来这个准备要演唱了哦。
1: 老师，我们先稍微传一下。
0: 先休困一下，
1: 没有，我休困一下，
0: 先对那个对个声音啊，对一下声音。

哦，好 ，OK， 好，有一个小休息的时间。哦，来，那我们准备要来这个演唱这首歌，叫做《何日再续笙歌梦》哈、哦。好。

0: 好，谢谢义雄的喜单呢，这个何日再续笙歌梦哦，继续挂曲哦，跟那个何年何月再相逢有点像，
1: 因为他来这和弦来的用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大调的感觉，就是他这边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算蛮难唱，
1: 就是那种感觉我也说不出来，
0: 我觉得有点难唱，
1: 像在做梦的感觉
0: 做梦的感觉有点像来义雄的吉他，这个吉他民谣天地吼，那郑丽斯何日再续笙歌梦啊，继续挂掉，欢迎大家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哈，或者大家热情的掌声哈，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可能时间可能只能，
1: 不过这歌较短，可能应该嘛是有，
0: 老师试看看，如果来不及，可能就是唱两首哈，
1: 应该是，
0: 好，来那个桂春妈妈哈，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各位领导的廖小姐，哦，
0: 短裤你也真正如意。
1: 过来林雅富足妈妈，
0: 能不能留住你？哦，拢是
1: 哦，这个歌较短啦，应该有机会。
0: 对对对，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1: 谢谢伊丽妈妈、廖妈妈、佩斯姐、阿成大哥、美瑜。

岳慈杰、立新杰、淑玉妈妈、秀莲妈妈、曾妈妈、碧爽妈妈、华晨大哥、玉超妈妈、西米阿姨、依林妈妈、淑萍姐、比林大哥、廖妈妈、平妹妈妈。

0: 谢谢锦时妈妈、发神大哥、美女妈妈、桂春妈妈、徐德烈、钟沙漏，谢谢美惠阿姨、常慧姐、常慧妈妈、锦时妈妈、红秀妈妈。
1: 来南投的廖小姐，转回你啊，真声录音。

谢谢爱璇姐、玉超妈妈、雅茹姐，还有石冈的月慈姐、曾妈妈、美惠阿姨、美女妈妈、阿段妈妈、桂春妈妈。

谢小慧姐、振东大哥、碧收妈妈、依琳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阿锦妈妈与珍姐、花坛的郭妈妈。

0: 来谢谢短婚娘金霞如意，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玉超妈妈，谢谢花城大哥、依琳妈妈、竹霞妈妈、真妈妈、雅茹姐、美女妈妈，来继续来安排能不能留住你，来富足妈妈来点播的歌曲哦。
1: 谢谢菊妈妈、依琳妈妈、竹霞妈妈、阿菊妈妈、于真杰、雅茹姐。

0: 谢谢秀兰妈妈、碧霜妈妈、依林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秋儿姐。
1: 好，谢谢，好，感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鼓励吼，谢谢大家吼，连续这个四首歌吼，
2: 民
1: 歌再加两三首歌吼，三首台语歌吼，谢谢大家吼，非常感谢吼，恁掌声作多啊，无量的呢，才大家多多包涵。
2: 掌声不断，掌声不断。
1: 对对对，啊，本来要安排的点光，时间的关系啦吼，时间的关系，今天歌曲也很多。
2: 最近点的嘛较侪啦，其实。
1: 对对对，最近的这个歌曲真的蛮多的。
2: 所以我们学习上可能也需要消化一下。
1: 吃苦啊，消化一下。
2: 所以我即马可能撑苦啊，得讲我欠爸爸妈妈，
1: 欠瓜，欠瓜吼，
2: 欠买龟卡，
1: 请大家耐心等待，耐心等待。
2: 拍死！
1: 哎呀，好拍死啦！好，好来，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哈。我们明天再来点歌哈，明天再拜五。
2: 对。
1: 哦，明天是礼拜五，我们再来点瓜哈。按来讲，明天再过有较侪时间，那个来播点啦哈。如果那个有空的时间的话，那我们再补点礼拜四的歌曲。
2: 哦，可以啊，可以啊，
1: 可以啦，哈，哦，可以喝。
2: 我们都好参详啦。
1: 嘿呀嘿，我们都很好商量。可你要爱什么时阵听拢会当。
2: 对啊，看你要六点七点。
1: 嘿呀，对对对。
2: 八点就较无法度。
1: 八点啊，都得要等发哥来唱。发哥叫发哥来唱。好，来来，那继续安排那重要时间段吼，重要的时间呐，吼，因为咱这现代外口吼，不管你是去出去外口，哦，还是讲吼，出来那你出来对。都会接触到这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哦，那外靠空气不好啊，出来对啊，油烟啊，微波，然后就会伤害我们身体，哦，那带你矿龙哥，我来详细来介绍，哦，来刷卡可以学的还有红布，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

0: 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过冬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佫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3: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4: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5: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一个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7: 小肿。
6: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7: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6: 有啊，我吃足久啊。
7: 吃足久啊？
6: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7: 是是是，吃吃
6: 咧。来外地啊？
7: 来外地哦，吃这地砖吃吃拢袂疼安尼哦。嘿嘿嘿。安尼赞赞赞。
8: 这套真正有够好，这种吼，我睇这个做包挂排便嘛，做好哟，那先。看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诶。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诶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诶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6: 你食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尔。安
7: 尼哦，啊食咧安怎？
6: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7: 尿酸食了
6: 都无食。啊，我着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伊食。
9: 啊，因为有甲伊订两包。

0: 精神在对嘛，加足好诶。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毛拢请你吼，拢会因为头壳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吼即马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加足顺诶，皮肤吼皮肤嘛加足好诶啊。
1: 最近那四岁，我就得着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好，我等于讲你太唔看我等筋，我讲我都未等筋吗？
2: 哦，
1: 啊，结果嘿，啊，拢要到结果，我就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3: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的，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啊吼，这侪时间以来吼，咱的这见证的三公是太济济间吼，你报完可能我免阁讲过啊，哦，伊这个上面也好吼。唔免甲因搁伫遮，啊，搁用足侪时间甲大家讲，因为食过的人拢知，即摆是讲最主要是爱互唔捌食过的人吼，恁会当了解，哦，有这个物件，伊会当救人，会当救人吼，这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吼南部伫个恒春那个所在呀，咱特别拜托人种的，啊，爱用台湾的原生种，这细啊粒啊尔，啊，不过伊发芽出来，这努力的芽数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即生头发尾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互恁听着啊。你看咱食着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即款物件，但塑化剂也食着，哦，淀粉类也食着，漂白剂啦，吼，啊，是讲即个得啊，即个碳酸氢铵啦，啊，即个得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五，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互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下啦，阿妈滚来牵下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四四尔，食三个月了，牵下啦，即个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即、這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激素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激素嘛正常啊。洪万即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努力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吼、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阁有迄手诶，下手都捏啊人哦，怎啊浮出来种烧诶，啊，这腰酸、咽部诶弹性啊，足侪年诶腰酸哦，迄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存袂得啦，关节存袂得，行一两百公尺都袂行。即摆腰酸足稳定个，上脚要凹翘啊，足灵活。听讲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即个刮神经骨较特别啦吼，即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个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诶腰啊，内底有生一粒，也嘛足大粒个。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个。七年外前，迄检查粒核酸第四期个，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高丽才开始吃，吃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者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俩，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伙，规天拢在揣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俩，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呢，拢总共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程做袂出來，因为今年努力减收足济。迄、那个风台透掉足济咱的努力，咱经过遮济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但即摆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啊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压过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佫配合着这个红石榴、佮卡姆果。红石榴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项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素的物件。刚食十 CC 就好哦，食8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食三天过了，遐歹物仔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仔伫咱体内。 大家甲食，大家体来，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还佫会增加一寡毒素嘛。你大家甲食努力，大家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做社会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注重这种广告，你有听到，你的

0: 定爱食哦。你看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内底，这个咱你讲的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甲你检验甲清清楚楚。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甲你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你莫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阁买无到，后一边阁互你做努力出来，还阁等遐久的时间。这边这批，啊，这边这批，蔡博士甲我讲，体贴到大家吼，这么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计数啊。不过咧，今仔这个计数是在讲是啊，这个体贴到大家怎啊经济也无介好。景气也无介好，大家无介济消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安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吃的，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放，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15天，一缸10cc 能食15天，一罐是1500块。自开幕迄年到即马，唔捌起价过，唔捌起价过。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这一罐啊，就卖讲啊，要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就要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哦，或者是讲啊，这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15天过了，你会恶到甲得志，哦，所以今仔日吼无买无菜，家要甲伊讲，今仔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哦，一罐1500，2罐3000，今仔日买2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款算加用的，哦，这款算啊，要送就爱送给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三罐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济哈，啊、哦哦，来，公司的，这开公司的哈，新卡新额，万卡我就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到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哈，卖讲3罐3000啦。买三罐，送三罐，6罐3000多。50组尔哈，50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0800-0000-999，先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6罐再来转去，互你开3000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好，免钱；洗头发尾食无好，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只要你认真食。吃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0800-0000-999。拄只有接到遐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这個、今仔这罐吼，这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09-999。今仔定岗主文这50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七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着了，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水英姐你好，水英姐，要哪里哦？
1: 哎，两组
0: ，好，两组来，等我一下，你看，然后你老正过，你是拜客，我买几啊组的啦。来，水英姐你好，
2: 哎，你好，
0: 要哪里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耍60机械啊，七罐哦，7罐3000块了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2: 嗯，好。
0: 买几组？
2: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买。来七，哎，68线啊，68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刚
0: 刷我。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正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也做好心啊，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龙爷，你好。
4: 好，
0: 哎，你群龙说啊吼，
4: 嘿，
0: 你拢有在食吼，你开无看到怎嘛咧？
4: 哦、有对
0: 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4: 者。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4: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4: 啊，有一粒无。
0: 好
4: 。啊，食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毋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4: 对，我搁要来食。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如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知是挂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啦。
5: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我再预算，礼拜四要收啊，我预算。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6: 哎，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你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你若听到讲有人在身体有在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吼，捌做过化疗的，做过电疗的，捌有生过歹物仔，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不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7: Hello。
0: 哪里哦？
7: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7: 啊，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就好啊。

0: 啊，再无饮完才配茶桃，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怎嘛？
1: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困
0: 才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桃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1: 啊，好。
0: 哦，你电力摇好，卖挂灯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十 CC 就好。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哦，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先认真卡啊，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2: 这嘛会使啦，是讲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对无？你嘛会使吃。
0: 风景你好，
1: 喂，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我再来算了。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点讲吼，咱这个吼超级努力果王吼，咱这个吼高效益吼，那是要点讲做文的吼，来即马七罐吼，七罐三千块吼，七罐三千吼，这样人无开的话，会当放两档吼，可以放两年，而且吼，咱来收到的话，你先开一克来啉看卖，吼，先开一罐来喝，吼，直接吼啉好完吼，那讲吼，无啥物感觉，哦，皮肤无啥物改善，吼，还是讲吼，身体上无啥物改变，不要紧，咱电话。卡定来吼，咱龙哥吼都会有甲大家讲吼，一罐体验完吼，无啥物感觉，咱就退钱就好啊。吼，不要不要紧。吼，而且吼，咱这个本是单单一档的时间尔吼，后一档不着无要介绍咱的这个努力股啊吼，下一档是换别的了吼。所以讲吼，恁若是要这个补回啦吼，而且吼，咱今麦够有满千送百吼，等于是咱拍高折啦，等于是打了九折吼，咱这。这安尼三千块吼，会当回馈这个三百点吼，会当回馈三百点吼，三百点。吼，若是讲吼，咱要定岗做文的吼，请看咱的定岗的专线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吼，若是要这个补血啦，还是讲吼要照顾身体啦吼，一定要来照顾身体，因为咱今麦外靠吼太多了这个毒素了吼，你看咱这个。外面有很多地沟油啊，哈，啊，够这个毒奶粉呐，哦，塑化剂饮料啦，哦，毒淀粉呐，啊，够然后那这个漂白豆芽菜啦，哦，啊，够哈海带啦，哈，诶，米那个米灰啦，哦，啊，够 PM2.5 啦，哦，咱这吼拢会影响到吼咱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讲吼，咱是要定那个要照顾身体吼，一定要来照顾，因为吼咱这个已经统计说，每台湾人台湾吼有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吼死于癌症，吼咱的国人呐、啊，台湾人吼国自由指数最啊，吼每五分钟都有一个人得癌症。吼，阿公吼，咱即马吼台湾环境已经开始在酸化了，吼，机器人吼至少会得六次的这个癌症的机会，吼，底下吼咱这个代谢症候群也会提高咱的致死率啊，吼，咱的代谢症候群已经变成咱这个主要罹癌的这个主因了，吼，这个主要的原因，吼，咱若逐工吼来啉一天一汤匙十 CC 的喝啊，吼，困前真正，哦，睡前吃，吼，困前真正，吼，一天来喝。哦，每次刚来啉吼，一天天喝咱这个1224万的 SOD， 哦，咱的这个诺丽果王，哦，那个咱的这个高效益，哦，愈啉愈健康哦，哦，咱的阿公阿嬷是讲吼，你有咧做事咧，哦，还是讲吼咱这个。高压族群的啦，疲劳驾驶的啦，哦，常常咧熬夜的啦，运动过量的，哦，常常食外口精致外食、行肉的，哦，食薰的、啉酒的，哦，咱这朋友，哦，都会当来食。哦，都可以来吃哦，因为咱的这个酵素一旦把不好的物件把它排出去哦啊，什么是酵素？哦，重点不是咱吃的物件哈，哎、欸，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吸取的营养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促进咱的这个营养补给哦，啊够哦，维持咱的消化道机能。哦，所以讲吼，你若讲吼，吃再好的食物，哦，大家拢食足好料诶，哦，如果不能吸收，哦，什么都没有用，哦，所以讲吼，咱身体吼一定要把这个废物把它清出去，吼，改清除去，才能这个有效的这个吸收咱所食诶物件嘛，哦，所以讲，咱内底有这个诺丽果，哦，还有我们的黑枣。红石榴，还有这个卡姆果，哦，这个是全新升级版的吼，咱这是升级版的，促进咱的新陈代谢。以前吼，咱这个诺丽果呢，吼，八小时可以让我们这个坏的细胞 DNA 来受损。哦，24小时可以让我们坏的这个坏东西呢，让这个把它坏死。哦，72小时哈，让它彻底的这个细胞坏死。哦，所以讲哦，那那是要哈，做好保养身体哈，来看看的那个点位哈，来0800000919，0800000919，谢谢。

来刷咖啡刀脆小宝好不累，控诉0337 Gun on OQ 0423379559，来平妹妈妈列挂客加多一点点，新年的挂客去摩托车上打开兜兜包。

突然间无听到声音。好，谢谢，拍谢拍谢。谢谢平妹妈妈许的列钟声，谢谢。

拍谁出没，天啊，下载个多多包涵，有机会我再多多练习。好，谢谢大家，谢谢狗翠、秋菊妈妈、丽青姐、淑珠姐、丽玛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谢谢美慧妈、惠美妈妈、吴芳大姐、碧霜妈妈、阿段妈妈、红色妈妈，谢谢春君。

来谢谢命中注定你一个，感谢大家夸奖，谢谢光雄大哥、淑玉大姐，谢谢李同学、桂兰姐，谢谢春娟大姐，还有八五四好朋友秋菊妈妈、丽儿妈妈、张大哥，谢谢发成大哥，来龙龙哥来继续来安排那呢花坛呢，依林妈妈往事只能回味哈，来夸一下，继续来追来去哦。

榴莲妈妈、彩童妈妈、天才大哥、花城大哥、秀兰妈妈、秀鱼妈妈、美女妈妈、锦荣姐、秀芝妈妈、丽清姐、七六七好朋友廖满妈妈、谢美阿姨。谢谢曹阿姨。

德秋小弟、幻心妈妈、丽君姐、美惠阿姨、秀瑜妈妈、小玲姐，来，感谢大家趴下，谢谢大家，谢谢桂花妈妈、秀香妈妈、王霞妈妈、木琴妈妈、木子大哥大嫂、薛糖妈妈、燕珍姐、慈智妈妈、扎红大哥、丽莎姐、玉珍妈妈、月慈姐，来继续蓝白二轮的廖满妈妈，咪得冲哦。

谢谢767854好朋友的修小弟、李同学、碧霜妈妈、薛糖妈妈、虎尾的桂花妈妈、三家大哥，谢谢淑云大姐、十字妈妈，谢谢土城的美惠姐、曹阿姨、玉惠姐、丽儿妈妈，还有大园的丽君姐、燕晴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两点钟的这个拍婆啊，非常谢谢，哦，非常圆满的这些婆婆声，啊，无个大家的话无念到的话，吼，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哦，
1: 吼，
0: 较包涵，吼，谢谢大家，哈，演奏时阵我都拢讲，大家拢两好玩，啊，唔过吼，拢有看到大家掌声，
1: 有当下迄个，那个普出名迄个时间，吼，那个时机点啊，无唔对的话，啊，有时候我就会没有漏掉 ，miss 掉，
0: 哎呀，对对对，
1: 刚好就这样错过，
0: 啊，无念到，请大家吼，卖生气，好，谢谢大家，吼，能看到大家掌声哦，非常多，吼，谢谢
1: 谢谢，
0: 啊，尤其是那重要时间段，吼，给咱加油的，吼，咱这个大哥大姐，吼，非常感谢大家，
1: 吼，非常感谢，吼。再次感谢，
0: 对对对，吼，啊，那是讲吼，哎，刷卡要继续给咱加油支持的吼，趁着咱这么非常好的这个活动，吼，可以让来多多参加了吼，也加码参加嘞吼，因为咱这个算是我们这个老板的
1: 妈妈，
0: 对啊吼，
1: 母亲节，
0: 讨给这个一个心意啦吼，一个心意吼，因为那个一年一度吼，当然嘛大概几概念哦，所以讲吼，咱大家就多多。这个把握机会哦，哈，谢谢哈。来，咱准备来抽奖，哦，来呢，这个大力观众会两家，他都有拍破爱，哦，让我终审，哦，让我一当来给你抽出来，哦，希望一当抽到心目中的你，可以抽到你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来，五、四、三、二、一，停。哦，
1: 张大哥
0: 吗？
1: 那个叉叉也只能是大字吧？
0: 哎，对呢，
1: 应该不会是小
0: 哥吗？
1: 一定是大哥，不是小哥。
0: 西屯的张大哥哈，张大哥哈，奶奶的电话是后三码是902哟，他大哥怕破话哦，哦，换的张大哥，
1: 就是大哥，
0: 对，你的回本是42741哦，哦，马上卡片哦，这古博起来念奖了呢哈。那呢，张大哥，恭喜你哦，恭喜恭喜，
1: 叫你一声大哥，
0: 恭喜你哦，
1: 大哥太厉害
0: 了，我给你抽，哎，给你塞了几块，你掉声音，
1: 好，好，帅哥帮你甩，
0: 来来来来，
2: 两位帅哥，
0: 希望哈，你可以把大奖带回家，
2: 好，
0: 哎呀哎呀哈，谢谢，好感谢，哦，我又到塞屯嘛，是
2: 等了一年多，终于等到，
0: 等了一年多你，哎呦，谢谢谢谢，
1: 丁本大哥抽到一命。
0: 没给你啊，
2: 五包喉糖，我之前有在另外
0: 我小公你看我讲五包喉糖，我会不会上你五包来差一点
2: 嘛？今天不要，
0: 今天不要喉糖的，来来送两
1: 洗发精两罐，
0: 送大哥这个洗发的，剩好你两罐哦。
2: 好，
0: 好，谢谢大哥你哦，谢谢，感谢你，
2: 拜拜，
0: 支持，谢谢大家，
1: 感谢，
0: 感谢，哦，是这样，感谢大哥哈，谢谢，哦，听大哥先开开始。笑脸哦，并且是年轻的哦，吼，真笑脸
1: 吼，
0: 哎呀吼，谢谢啦吼，感谢大家吼，那个两点钟的陪伴吼嘛，感谢咱这个那个帕婆啊的那个掌声鼓励吼，人家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吼，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吼，谢谢吼，啊，咱每一天都有诶昂而求救，你若讲吼，即马开始可能开始看的新朋友啊。啊，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给你介绍几点。
1: 这个是摩天轮，
0: 俄罗斯转盘，
1: 会转呐、啊。
0: 哎、欸，这个是一个那个游戏转盘。
1: 尽管我就在咱的这个。
0: 对啊，如果说你想要参加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重要的时间，如果帮我们这个小小的加油一下，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啊，那你会员就可以来玩这个抽，
1: 一定要会员哦。
0: 啊，这个因为这个新朋友没有办法参加、所以那你新朋友他拍谁比较拍谁所以说呢，想要参加的话，就稍微这个看到喜欢的，我们稍微这个加个油哦，那就可以来参加。
1: 他行的嘛，可以。
0: 哎呀，没有关系的啦只要你有用的，那再来做输用的后啊，我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
1: 哦，我们都是那个老这波进京，
0: 对，每一档的下节目的之前都会来抽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所以讲我们就可以来。多多参加了哈，这嘛是无算，给你算钱的呢，吼，这个也是免费的，哦，免费的，就是直接加好利啊呢，哦，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多的掌声啊，记得掌声一定要留到最后面，帮我们看一下，看你有得奖无？嘿呀，无，你若头前奖先，然后后边袂记，等下看这部，看抽奖安尼嘛。蛮啰嗦，
1: 像我们这档就差不多7:45，4:55，
0: 差不多啦，差不多40几块，接近50分的时候来抽奖啊，你啦，吼，谢谢大家啦，吼，来，咱这边来拨手机电话，吼，手机来定位，吼，那是你还没加来的，吼，还没加入电话部位，吼，爱谈钱嘛，吼，这届老卡最时间，来，好，来，大家抄起来，好，来，我们要放我们的手机电话，好，来，让大家来抄一下，哈，小宝的手机里加0937925520，空 Q 3799055，0937925520。 就爱我，我爱你啊，在爱大家，感谢大家。520
1: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0: 对呀，对呀，哎，刚好也要520了呢，吼，五月
1: 吼，
0: 这520，
1: 两礼拜左右。
0: 嘿呀嘿呀，哈，刚好这个，哎哎，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嗯，哦，你礼拜天是母亲节，
1: 那最近可能会花不少钱哦，可能这个，
0: 哎，大家那个稍微在
1: 传递不可能，哎，
0: 难得啊，
1: 荷包口令要失手了，
0: 一年一次嘛，哈，几当几拜呀，妈妈这么辛苦，对不对？要好好照顾妈妈，好不？哎呀，我们看到妈妈那么辛苦，嘛是真唔甘哦。哎，当然要用好吃好啦，哈，妈妈哈。哎，那我们就这个那个放松一下哈，这个礼拜就放松休息一下呢。好，那呢这个冰小姐 QR code 扫描加入这个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而且利用搜寻来买单。好，利用吹嘛写单，好，过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哦，哈，来明奇的手机啊，
1: 来明奇的手机啊，这边0919796145 0919796145啊，我的手机啊就这个没有什么谐音梗啊，哦，就由大家自行发挥。
0: 7965，
1: 对啊，165，蛮也没有什么好发挥的，
0: 比较没有，
1: 对，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近景的版手机学生，哎，这个他们随机帮我选啊，我看了顺眼啊。
0: 就
1: 这个，我先去玩音，好，谢谢大家，今天给我抄起来哈，刷卡被后补大家，
0: 好，那手机啊，都可以多多做使用。

0: 谢谢大家能量金的陪伴，谢谢啊，节目要告一段落了哈，宝贝，欢迎明天见了，拜拜。
1: 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阿拉呀，来无聊通看电视啦。阿拉呀，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哦，来哦，头一首歌曲《巷路火地歌》，谢谢大家。